0: 好，来，这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0-3-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健好这样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关心你哦。哇、哦，这不就开始今天咱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呢，要来讲一个故事啦。讲一个故事，伊这是一位内科专科、内科专科的医师，叫做梁家强梁医师的分享啦，哈。伊讲真侪年，进前伊当着一个，伊拄着一个乌医生啦，哈。这乌医生是严重的肺炎，好、哦，所以地叔伊呼吸衰竭。呼吸衰竭就爱插管啊呢，嘿呀，就是爱插管啊，所以插管是为着要看看个会当救倒转来袂，但是插管落去是真危险。好运就是救倒转来，歹运呢就是迄、那个这种啊，一面乌合爱在了哈。不离个，但是你插管准这面救倒转来插骨吼，嘛是爱切，有阵时爱切切呢。好了，咱来讲点，即个梁医师讲吼，即乌医生吼，伊就是严重的肺炎，必须呼吸衰竭，所以一定要插管抢救嘛。爱得个，迄个算讲，即乌医生有三个后生。伊就在即个三个后生请入伊个诊间，然后呢详细解讲着即个病情就对了哈。啊，梁医师讲，跟即三个后生讲吼，一旦啊插管吼是安尼啦，对我拄只讲安尼嘛，不一定是会救得，不一定救会得转来。啊，若救会得转来嘛，真有可能需要气切。好啊，气切的去了，可能就是长期卧床，可能得是爱得点名称得看看啦。哦啊，得点名称的是一定要出现的啥，一定要出现的褥疮这个问题，因为你若无一直个翻身吼，足紧的是足紧的褥疮啊。哦，迄有当时你看褥疮就像我袂像有啥物虫咧撑迄个肉，撑啊拢坚固，你敢知影足恐怖一种。哦，所以伊得个救转啊，可能你来面对的问题，但是讲病人可能出现的褥疮啦，啊是反复的肺炎啦、啊，甚至尿道感染，有的发炎嘛哈。所以这术是活落来，有可能。恁来做好心理准备，要长期的照顾病人来得着哈。啊，话讲煞了后，你敢知影？安静的出去，迄安静概念，迄、那个一只呼神停伫你的，伫你面头前，你不可能拢听得到。呼神咧，不会听得到。其实呼神咧，不会是听袂到，蚊仔咧，不会就听得到。啊，但是蚊仔咧，不会嘛，一定是无个咧，不会叽叽叫，讲个嘛袂啦，真正哦。后来讲哦，我一个，这两个是讲我一个甲这個问题吼，等候因三后生，就是你爱做一个决定啊。要查唔查？恁三个后生一定要给伊一个答案，那就对了。所以三个后生听听了，哦，点滋滋。嘿，伊讲伊病房是有，伊讲伊诊间是有够安静的，安静就对了。啊，梁医师讲好，恁想看卖？因为我需要恁一个决定啦。所以两个小弟是安那，两个小弟看兄哥。看兄哥，搁看当小弟遐，你看我，我看你，无人讲话就对了吼。啊，所以唔是因为因无爱老爸，吼不爱父亲，是因为每一个人拢知影，只要开嘴，无论讲救还是唔救，迄、那个决定拢会对一世人，吼拢会对一世人。上讲诶。啊，所以无人敢讲啊，就是迄、那个，你还是讲那个决定都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啊。结果后来吼，小弟较勇敢，小弟终于鼓起勇气，轻轻讲一声：“啊，如果阿爸来求转来，我会话多到食赶袂完嘞哦。”因某的这细汉的小弟因某的，就对迄、那个迄、那个三位吼，就跟人扭一下讲意思，你点点啦，是无大手大声讲尔。其实迄个动作就是意思讲，你点点啦，人大地你都无讲我先讲三回啊。哦，所以梁医师讲那一刻啊，其实伊嘛 无责怪讲三兄弟，三兄弟也接不好，是啊。伊讲他说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其实你是一个医生呢，你怪人家干嘛？因为伊讲我知啊，伊面对的不是一个医学决定，是一个算一个整个家庭未来的重量就对了哈。伊讲病房内底真侪人不是无爱，是伫爱内底夹杂的现实压力、经济，还有什么？还有害怕啦。伊讲这是一个咧，另外一个咧是我那一个欧医生吼，伊是心脏衰竭，合并的严重肺炎，需要真高浓度的氧气。所以，伊个梁师公看到伊足辛苦，伫咧吸气啦吼，伊感觉干那只欧医生咧等啥，好像在等什么，结局黑暗，欧医生就走啊，就走了。是啊啦，错也就对啦。第二天，伊讲这件代志，和我意想未到的，就是住伫对面北城一个阿伯啊，吼，透早坚持的要求要出院啊。即马梁医师甲问讲，啊，谁啊？你卡着急要出院的？伊从我足受气个，讲算讲有甲他激动啦，就从我甲这个梁医师讲，医生啊，你知影无啦？我看到对面迄个护理长哦，喘过来讲哦。我知伊是咧等后生啦，结局吼，嘿，三更半暝吼，四点，半暝四点嘛，嘿，嘿，半暝四点，伊后生真正来有来呢，所以这段梁医师唔知啦，嘿啦，无人去暗过来巡房吧，嘿啊，伊吼，我知伊等后生啦，结果吼，有等着呢，吼，伫咧半暝四点，伊后生真正有来啦，可是吼，唔是来陪因阿爸的啦，也唔是来陪因老爸讲话的啦。伊就一直吼，去迄个幼儿园阿爸的迄个拄头尾子无吼，伫个去抓咧，饲来饲去，饲来饲去啦。那按照我看吼，一定是咧办啥物财产的物件啦。啊，饲完了，伊跳出就走啊啦。结果这个欧医生吼，无偌久就断气啊啦。但是我就是安尼哦，嘿啊。啊，这个欧医生吼，讲到这个先休喘咧，继续讲哦。伊讲哦，医生，我来讲，我出院，我要出院，我真正要赶紧出院，我要马上哦，赶紧回来厝内吼，找迄个律师立遗嘱、消遗嘱。哦，我不敢像迄个医生安尼人死啊，就镜头我搁起来，我安尼起来起去，起来起去。所以，医生连计要出院个是。伊要赶紧回去，把遗嘱给交好啦，唔通哦，无交代啥吼，就要死啊！喘气人后尾插你一支手，我个镜头个往前来饲去，伊感觉做唔得的啦吼。所以，迄个廖医师讲吼，一直到今仔日我都唔知，迄个后生到底是不是一个办遗产的物件啦？伊个相对好个就对啦，讲无定人是咧处理病院的手续啊，无定是咧办理法律的物件啊，无所以代志无参像边个人想的安尼啊。可是讲，互我一直会记得一件代志，就是互伊会记一个讲，让他最记住的一件奥利桑的事件吼，无人在乎讲到底事情的真相是安怎啦，吼、哦。只是伊看到迄个差别等起迄个阿伯啊吼，这一幕吼，伊讲哪来讲？我反而是那个阿伯感觉的是那个阿伯看到这一幕，对家己人生的反思啊，吼，对人生的反思啊。伊讲我病房就是一样安尼的所在，有人会伫遐看到亲情，嘛有人会伫遐看到遗憾。冇人第一时间开始认真思考家己以后想要安怎离开这个世界。伊讲这几冬吼，我得看过足侪家庭，有的人为着老爸老母、兄弟姊妹啊轮流请假来照顾嘛有，人去照顾拢一照顾过来冬，一句怨言拢无。啊，冇人为着医药费在咧冤家，冇人为着签名互相烧的体，吼啊，冇为着财产反目的。各句话，伊也讲真的是比比皆是啦。所以讲哦，疾病将来袂改变一个人，伊只是甲一个人原本的样，像个镜咧，甲照出来就对啦。伊讲病房嘛是安尼啦，伊毋是创，伊袂创造人生，伊会乎人生无底含味啦。 所以这几冬哦，伊讲愈来愈家的一个家庭真正的模样，唔是伫个婚礼，唔是伫过年，嘛唔是伫饭桌顶，是伫个对，是伫个病房啊。伊讲因为当当生命走到最后老了，唔是治疗，是人甲人之间最真实、最诚实的样子，所以。比如讲，你外友好，大家坐伫个即饭桌顶有说有笑，一家团圆，尤其过年吼，安尼大家坐个圆圆吼，啊，围个足圆满的。伊讲，啊，无得啥，结婚嘞，哦，大家互相恭喜祝福。伊讲，其实哈，真的要看一个人的人性，真的在病房里面是最真实的，是上盖真实的，包括着，别人卖讲嘛哈，包括着你的上亲的、上亲的，比如讲爸母也好，兄弟姊妹也好哈。反正平常时啊，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哦，比如讲你自细汉，恁到大汉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两就是兄弟姊妹嘛，哦，看老爸老母嘛，对不对？所以有什么人比恁更加亲呢？无人啊吧，就算讲恁长大吼，即、這个结婚嫁娶嘛，啊，拢搬出去啊，无住做伙啊。但恁有关系，上亲的曾经在迄间厝大汉的嘛，成长的嘛，所以你们还是最亲的人嘛，对不对？嘿呀、啊，啊，平常时啊，大概为这会食饭，好像感情嘛真好啦。但是呢，看到老爸老母倒落去的兄弟姊妹，哦，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时阵，拢未白插进，真的哦，我嘛有感觉是安尼，在这个时阵，拢未白插进。恁老经历过的人，恁得知啦。啊，为着啥物签名，要插讲无，要放弃急救无，有诶无诶，吼，即种诶，有可能就是伫医生甲你等出即话题时，兄弟姊妹啊，吼，拄则咱看，迄是点啾啾，你看我，我看你，有诶人开始就有意见啦，啊，就是直接咧要插甲毋插就弯起来啊，是毋是？着讲，你讲插哦，如果若是有救起来，迄后壁伊后壁呐，你负责哦。阿伟讲，你讲唔差吼，嘿，唔差哦。以后老公讲咱不好吼，讲什么不？是你的代志哦，是你哦，是你决定讲唔差的哦，要放弃的哦。那就真的，哎，讲上帝唔对，上帝唔对，拢嘛对，拢嘛对。所以，迄个地基的时阵呐，吼。迄个讲上对上就是唔对，讲上对上就是对。我感觉讲你讲对唔对，拢是看你心里面那一把尺啊，那一把尺。但是你讲姊妹要外合都外合，我讲像阮家湾真正姊妹就合。迄有无一摆？我讲我阿母也无，迄我那是怎喘气喘袂出来？啊，我们虽然讲我那到尾是我那有好有是讲出院的对啦，不过也就是医生就是该等这个等这個问题出来啊。啊，我如果拿落来时阵吼，阿伯安怎？阿叫我要签什么急救放弃书，有诶无？对不对？哈，这个时阵，我兄弟姊妹不是你看我，我看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就对了。我兄弟姊妹较厉害，因为兄弟姊妹，迄个我未，因为我今日做节目吧，我是做节目开始白伊。我兄弟姊妹已经替我做决定了。我所以我看起我感觉，我兄弟姊妹较厉害啦。因为医生跟他说的时候，他们就异口同声的哦。我那个阿姐决定，对啊，他说那这个先等下就来，因为我要去做节目，等一下大姐就来了。对，先弟先问说，这个大姐来再决定，那塞林伯啊，啊，所以哈，要查不查，还是说要求不求，毕竟人都等好我呢，我说的准算，你敢知道？但我嘛是敢等一句话啊！伫白房外口参详的时候，我嘛等一句话好啊！你们我决定吼，啊，所以我来决定啥，你拢未当有话哦，以后拢未使有话哦，倒一个也有话吼。我跟你讲，真正，迄个面壁思过，面壁思过是不可能，来面壁思过小 case， 迄个上有话吼，我跟你讲，以后你拢别来考试考察啊，真的。平常时我是真听小弟先话，但是你一旦若是。做什么背叛我的代志的时阵，我的人是我那嫉恶如仇哦，我那嫉恶如仇。以后那什么人有什么话，讲什么卡成熬的时阵，你看我会安怎？我嘛是会六亲不认的人，真正哦。我小提醒我讲，别啊，这你这决定得好，我拢未有话嘛，唔敢会有话。到尾啊，我还讲， 我真正甲恁讲坦白嘞，救，有人讲唔好救啊，先放弃啊，我就是救，救，哪怕是救起来汽车，恁讲恁那接无老人，我唔知，我嘛知讲迄真正要救起来，那需要汽车才接无老人，但是我讲迄那个心，伊讲我不救了，不，我就是你要放弃，那这真的是签不，那个是真的签不下去的啦，真正签袂落。我怎么感谢李先生讲？感谢李先生讲，这要求来求求，有这以后伊会什么会可能会祝福？当上我讲求，就算讲哦，未产未出，我就是要甲老母求。就算未产未出哦，我来讲哦，未产未出，我最近甲厝未中呢，求。是阮老母啊吼，真正不好，我失望呢。这个人硬串个串起来。哦，安尼好诶，所以我讲，你来咧底气的时阵咧，讲要救唔救吼，啊，那个真的是很抉择，你敢知？哎呀，反正吼，这个梁医师今仔讲这個故事，伊家己嘛讲这句话，我感觉是真好啦。伊讲生命的温度吼，病房来对是最诚实的人性呐、啊，是最诚实的人性呐、啊。所以讲，因为一块咧做这家的一挂问题吼，真侪决定讲，唔是病人家己做，拢是家人在做。所以伊讲哦，这些年伊越来越觉得病房有种足特别的力量啦，吼，足特别的力量，伊会把人性放大。真侪家庭平时看开和和气气，逢年过节一起吃饭，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当一个人熊熊突然病倒的时候，啊，熊熊病倒的时阵，需要有人签字、有人照顾、有人爱心担的时阵，真侪平时看袂到的物件。拢会浮出来，所以讲友好，大家拢足好讲诶，对不对？讲拢无准绳啊！得爱真正像梁医师讲，病倒那一刻，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就都浮出来了。那个真的是病房是一个照妖镜，还真是没有错了哦。好了，谢谢刚才来说，今天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诶。来听歌哦，恁礼拜六吼、哦、有点很多歌呢。啊，那呢，哎，要对这一首先放咯。对啦，人生无人生无回头路，敢找找无这首歌啊？我会记的吼、哦，这首歌当时迄个陈太太吼、哦，嘉义陈太太，你敢那有来点？啊，我敢那甲你讲找无这首歌，哦，你咧思思念念呢？这嘛，这念呢，有甲你讲，找无这首歌吼，就是你还搁放弃，你来放弃啊，爱想别首歌啊，你唔通搁三一路熊熊收着，搁要来点一首，因为在顶下找无啊，你进过来点也是找无啦，点歌唔免得遐执着，换换口诶，哎，安尼会顺诶呢啊，我看我来听一首老歌好啊。其实听老歌，我心情会足平静嘞，真的哈。无论你是台语老歌、华语老歌，拢同款。OK， 那你先来安排这首《冰冻症结》哈，刚才说点播的歌曲，我是一片云。来，咱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哦，好来穿开穿开。穿开，大家拢会穿开，但是是好啊，穿开也是迄种的片段穿开哈。啊，一种是无机会安穿开的哦。所以讲，你看有当下咱这个是安那会穿，当然你讲讲含习惯的，嗯啊若无碰布啊咧拍，是要来叮当。所以人讲碰布啊，才是咱这个人的中心的参照。讲咱一只车吼，就是看咧 engine 尔，迄个 engine 来去哦，小刀去，也是去哦判去的时阵，也是用了久年久的，先无到来的时阵。那架车差不多要故障了，差不多要上个不上了，类似像这样，所以说我们那个碰布是要充电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源源不绝的电不是一世人都用不完，不是一世人用不完，有的人轻轻用，有的人会死命，像那母仔生一样会死命，母会死命用，尤其有一种说我不是超过伊，怎么说不是超过伊，这两天都说到碰布啊，跟你做伤痛有关系的。跟人说就像一只车，你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吹一直吹，你都没好笑。咱的碰布啊，为什么说用电用做伤？因为你工作做伤粗重，做伤久。你说长时间工时嘛，不就是粗重的工作。咱来出足侪力，当当在咱咧出力的时阵，就是你碰布啊内料上功夫的时阵，就是电用上伤的时阵，所以我真的讲了，是讲咱线上家，我刚拄则刚讲进广告，无无好啦，啊进广告。所以讲咱线上今嘛，老咧听我节目的，我相信足侪拢是咱乐康界朋友，因为各行各业，我知影拢咧听我节目的足侪啦。但是咱以比例原则来甲看得到，乐康界朋友是有够侪人伫咧听我节目的人。所以咱在，你讲乐康界咧做事的人，恁一讲。老干当地所出的力，会当讲比别人搁较侪，所以你的碰布啊会比别人搁较食加。你一定爱记得充电这件重要的代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机会没人和你吃，你还在等什么？哎呀，有去问咪，较早无这个物件，通互咱食呢，咱讲坦白的呢。较早啦，安尼吼，卖讲也是，出事就带性命，迄都无话讲。那做到一个岁，感觉已经力不从心的时阵，就提早退休啊。啊，就做到袂做较戆，就安尼唔好，做到无力啦，做到袂做较戆。啊，即马有这个物件，通互你充电充好吧。会当互你做到六十岁正式退休，甚至就是讲，你这工课根本含你退休年纪无关的。比如讲，像阮这种工课就好啊。我六十五岁，我若只要读卡卖歹去，我嘴爱讲话，我读卡也英俊，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袂使哩？可以呀、啊，是呀、啊。安尼，咱来听，只要我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愿意要加更，要跟我听到八十岁啊。有完是迄个西装兼麻贴，我为什么不能工作到那个时候？可以吗？对吧？哎呀，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得碰布啊，甲充电充好吧，唔通总常常无解无带电去。未来路遐长，吼、哦、啊，希望还无穷，嘿嘿，对不对？啊，佮有啥物希望？希望每样都无共，但是你。一直达成愿望，希望就是有，就是有办法，没问题的啊。那不是安尼讲，哈、哦？啊，你的碰布啊，有力无力，其实食到咱这个会，拢家己加减会知，真正加减会知。你唔相信？咱哩时阵，少年的时阵，你讲叫咱走一百公尺，会喘就会喘，但是喘两个啊，又搁千年外好啊。你今天跟我在讲走一百公尺哦，我讲一百公尺是冲刺的哦，吼，唔是马拉松的哦，马拉松现在你要安那走，那走那行嘛，领导带，是一百公尺冲刺，你今你家去走看卖啊，伊咱今在大家用这个年纪啊，你家讲你去走一百公尺冲刺看卖，啊未走到位，你跟反正定去啊，唔是会喘喘到未喘是定去，因为有人怎啊屁伫个涂骹哩，真的吼、哦，嘿啊，所以。
咱这个碰碰用到进来哈，都是爱磨练骨的年纪呀，啊，就是一直爱加加充电这件代志啊，唔通叫你靠靠来啥动作来靠呢哈 ？Q 文 B 啦，爱食啦，真正食足好个啦。我这个讲话这大声、淡定、这有力的人，对不对？我到阿爸迄个，迄个，感觉讲无论古都会喘的迄种经验嘛，哥。啊，无咧，甲你讲，秃头讲你有货啊，你老啊，你个唔充电呢？是无？只是我较敏感，哎，一阵仔去叫我咧讲话，开始感觉家己真正点不爱喘。迄个时阵，因为我敏感度较悬，我就甲家己讲，靠腰啊，啊啊！唔当认输啦，但是爱认输啦。啊，我刚才我公司有 Q&A， 嘿，就是安尼。吼，我是吼，我大家安尼，产品介绍的，产品介绍的推荐的。哎呦，你看，一个阿仔讲碰布啊，吼，这是足重要的所在。那无充电充饱吼，真正爱串起来的。我刚才我公司阁有一个产品让我吃。哦，我恁两个，我拜了阿君来咧唱歌的时阵，靠腰阿姨敢那一捆头唱歌来，手伊敢那拢袂喘呢。唱歌这件代志上辛苦的，什么上辛苦？对啦，当然对啦，但是我就甲伊讲，对我来讲是上辛苦的。安怎讲？你换气换的换气，怎变那换？好，阿你的迄、那个。碰不啊，心肺啊，因为咱咧唱歌，真的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啊，和医生搞耳朵搞要害啊，我迄、那个碰不啊啊，逐工迄个吸完咪食干呢，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话喘气，甚至唱歌会大白啊，我袂烧声啊。你去和我唱十首，你有咩惊我会烧声啦？但是半中我爱和我啉一嘴啊茶啊，无唱会吹大安尼尔啦。我讲好啊，这六十几岁啊，佫有这个丹田，佮讲的，啊无我像美食食假呢，对无？啊我迄个连高精血，你讲平时也是泡假呢，对不对啊？对俺讲甚？好啊，啊所以讲即摆吼，趁着吼，咱都在送，唔通错失这机会。诶，身体讲白白，五十岁也好，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恁拢白年去讲当年的啦，恁家己去比恁的。比恁的身体就知影讲，啥物人平常时候咧顾无咧顾，迄嘛是照妖镜，根本都拢白出一吧。你若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讲啊，我要四十岁开始顾，你都若有咧较早顾。

有哦，嘿啊，大项呢，大项呢。啊，所以我嘛是消费者，毋是我咧广告讲好，我主持人干那讲无咧卖。哦，我食假咧，我身体够假咧，我顾恁看，我先顾恁看，好不好？所以讲你看，啊，看阿君的准啊。真正讲话算舌头大白啊，甲这个会讲话安尼算舌头足大白的。我唔是安尼，安尼剃两挂，剃两挂。我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呢。你是剃两挂，差不多感觉会喘。你若像我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看到你若唔顾喘，会喘喘到未喘都有哦，真正。好来，叫咪哈，哎呀，过来一罐我这2800啦。新朋友哦，来问嘛紧啦，2800啦。但是新朋友啦，讲吼，都很听得，啊，就会当。诶，搭上阮这个八八节诶优惠的车吼，你是足 lucky 的，你都甲买两座啊，就等于送一罐啊，哈，是哦，两罐送半罐嘛，安尼5000粒嘛，啊，你若买两座，就等于是买四罐送两罐，四罐内面等于一罐，啊，是毋是买四罐送一罐的意思吧？系啊，是啊，啊，偌济啊？我加加开嘛，11200块，你得送一罐，等于是一罐嘛，吼，一罐，伊就2800块，足好赚的呢。恁欠银行欠20000块，拢欠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看现在就要赚2800呢，嘿啊，买两座啦，有心一年才做一摆呢啊！叫人买你无，你想甲起买嘛？甲买两座，两座啊11200，啊送一罐啊2800，哦，迄比你欠定存的佫较好赚哦、喔。嘿啦，哈咪赶紧哦，迄一年一摆呢，我讲，迄落无得无十买一座，想无嘛买两座啊。哦，阿伟讲，唔免你讲啦，阿君啊，我今日买十组起来囥阿姨啊，水啦，十组互你外口开50000尔啦。你若请迄个外劳费用来咧顾的时阵吼，请玛丽啊、玛丽欧来咧甲你六岁六个孙，我问你一当哈开50000，敢开起来？一个月都无够，你唔知真拢起价哦。哦，好啦，想较开的哈，下面赶紧的来甲咱定岗主文电话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上在说你免客气，讲电话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镇爱药房购买，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我是何南吉。来，龙真大哥，感谢收听本的歌曲哦，来，大家收听好，多谢。

我较早吼去阿里山爬山时，我有买一支登山拐的，嘿啊！啊，登山拐吼，我感觉支登山拐，伊个吐伫个涂骹，迄个面是平的。我即回看这张相片，迄登山拐伊个吐伫涂骹是三角形的，就是像咱镜头个同款的，有哦。是要爬特殊的山，拢啊有买这种较特殊的登山拐嘛？啊，我看到这张相片，哦，变清光，恐怖呢！嘿，一登山拐是安怎冲的？有在调控对迄个髌骨无？吼，咱咧髌，咱咧迄个肋骨髌骨这个所在，从安尼对遐从啊插入去，贯穿到脚趾片安尼，一支长落落呢，像有钱射着安尼，一支长落，从啊贯穿整个身体啦！啊，娘喂，这可能爱死哦，不一定啦，该死的，该死的你唔死，你也是得死啦。好啊，不该死的你想要死嘛，死未死？真的是这样哦，我怪了，在那来听看嘛。其实这也是一个地穴啦哈。美国的急诊室护理师啊，啊，就是大卫西法尔迪。啊，那没个，那没个记个遐那，也那乐乐等哦。哦，外国人的名较长的无人，乐乐等。所以讲外国人什么最长？你拢唔通吼，记得冷笑话骗你啦。就有人讲我啊，外国人什么最长？恁是毋是拢讲相对下去？切，嘿，即摆来我甲恁解药啦，跟有人哦，当按脑筋急转弯，要甲恁磕迄个，磕迄个冷笑话，你著来讲啊，就名字最长啦，啊，不然是想到哪里去嘞？那哪个啊？美国，嘿，外国人什么最长？恁在咪咪笑，咪咪笑，你们是在笑什么啦？不是那里长啦，是名字最长啊！你笑到我死嘞，真正什么最长名字最长对？啊，咱就该讲，咱今嘛就讲大卫的哈 ，David 哈。啊 ，David 哈，他是一个急诊室的护理师啊，护理师啊，不一定是查某的啦，对不对？今嘛足侪毛查甫的，好，所以伊在挑战攀登蒙大拿州最高峰的时候，就是那爬山啦，就是那州上高的山啦，哈，蒙大拿州最高峰的时候。无说伊去滑倒啦，骨折。结果吼，迄个登山杖啊，直接拢贯穿着伊个身体，都我拄只形容安尼，对边啊骨啊，就我擦了擦，摊个拢对他，他才要弹出去，你敢知影？这介形容咧，烤乳猪迄种感觉对啦，你是怎的啦？啊，这到底有死无？伊是良心讲吼，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我唔知道。但是以前啦，咱就想讲这个，我先甲恁透露结局好了啦，哈，因为无死啦。唔过，这个无死是，唔是侥幸的啦，唔是幸运的啦。啊，堪咪做一件代志，有真大的关系的。啊，那做唔对是爱死啦。这是 ICU 医师。陈志军分享的案例哈，嘿，伊讲安怎？伊讲哦，有一个32岁大卫，伫个7月20号，含两位朋友去攀登蒙大拿州最高峰，大约3600公尺高度的对啦哈。啊，伊迄、那个无说伊可能是踩到碎石吧哈，啊，无说伊整个人就滑下去，其中一支登山杖哈，同我对伊的左侧。腋下那边那骨节所在，总啊插入去，从背部穿出来，贯穿就对了哈。伊做的第一件代志，唔是找人叽叽叫尖叫，我是不是要死啊啦？哎，安怎？也是讲哦，从吊车间甲慢出来，背出来。伊是甲问讲，伊心肝来想的代志是讲，我今嘛有生命危险无？啊，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如果若插了，真正是插着，无你讲插着肝，还是插着气，安尼是爱死呢？你唔能看着，唔能看安尼呢？吼、哦，啊，插着心脏，迄个免讲，迄真正是一命，人讲一刀毙命，一命呜呼哀哉，真正。啊，所以最后吼、哦，就是最后呢，做了一个大家听着拢有感觉真 crazy 的。决定了，走路下山。陈志金医师说：“哎、欸，那不是
几百公尺，还是十？迄咪几百公尺是十英里呢，大约十六公里呢。头前有雪地，有巨石堆呢，迄个山路阁无好行呢，吼、哦，崎岖山峻呢。插一支袂当，你袂当甲吸到，也袂当甲慢甲背，甚至每行一步路拢有可能会牵动伤口的登山杖呢。啊，所以你啊，搁走路搁万不得跌倒呢，啊是伊弄着手啊、山壁啦，有可能会乎情形更糟糕啦，吼。所以嘞，他就朋友就是用迄个卫星，即马好个在弄这仪器拢太设备拢太好个啦，吼。所以朋友的用卫星通讯器联络搜救队，搜救人员每三十分钟确认一摆伊个状况。另外一位朋友的一直陪伊安尼六点半钟。所以伊个陈志金医师讲，身为医疗人员呐、啊，伊觉得讲真正救伊个唔是意志力啦，而是伊知影啥物时阵不要做了。有一寡时阵活落来是上重要的动作，即、這个活落来上重要的动作，唔是做佫较济，是忍住迄个上界想要即刻做的动作。咱看到迄个物件插入身体第一个反应，通常拢是拔掉。对不对？陈医师，你也不要把现在的人看得那么笨，可以吗？哦，他的以功德加持，万一我们都要扯出来，你是都把别人看那么笨哦？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拔掉哦。有没有看我弄在看那个古早戏无？哈、哦，那古早小姐拢用钱那些啊，对不对？哈、哦，佮他古早无跑啦，嘿啦，还是后来罗马用弓箭呐。行倒啊，小台啊，无是用钱咧写啊，迄个钱写着的时阵，你有看拢讲袂使背嘛？拢把迄个骨啊先夹掉，镜头也拢个留的，唔敢讲啊背出来，背出来会喷出来就死啊！你敢知？哟，啊你也无急救设备，当然到尾也是爱背出来，但是你边啊的急救设备一定爱有啊！啊你拢无这物件，你袂当雄雄甲背出来啊！空啊没？哟啦，所以讲哦。不是大家反应都是要背掉啦，啊，实在是良心讲，伫个迄个若无冷静之下，有可能总啊背起来啦，真的啊，咱早讲袂使背掉，但是迄若听来到底，也是讲大家都慌乱，都咱慌，人若讲的时阵吼，会失去理智嘛，对不对？判断力就下降啊，无定伫迄个直觉反应情况下，我抓出来都有。但是真的不能拔，类似这个真的不能拔。你讲哈，用医疗上最可怕的，有时不是那个东西还在里面，是你拔掉了，原地一暂时压住的出血再也压不住，总用喷的。都叫我讲了呢，所以讲好难较紧拔的是，快到某处的时候，大卫哥请其中一个朋友先行较头前的，因为头前的路。步道那有囡仔，也是讲有其他的人哦，伊就是像这朋友去提醒的沿路的人，因为伊无希望哈，迄、哦那个步道顶面有别人，也是囡仔看到，这个就是讲有可能去踏到遐个，原来碎死去跌了，啊，伊嘛无爱讲啊，拄啊伫这步道咧行，啊，拄啊人带囡仔散步行时，去看到伊。步道啊，步道跟登山不一样嘞，步道是拢做好的嘞，嘿呀、啊，啊，看到家己滴了心上的迄个伤，惊到的对啦，惊到囡仔啦，好、哦，所以讲陈医师讲最后吼、哦，大卫是靠家己的双脚行到登山口，啊，刷了个坐差不多两点钟的车到病院，等医生等这个医生嘞，真正把迄支登山杖取出来的时候，这个物件已经伫伊个身躯将近九个小时，差九点钟。我想着我那去解剖皮呢，那个该有多痛啊！吼，对不对？讲天哪、啊，那个陈医师讲天哪、啊、，My God！ 哦，一支登山杖伫伊个身躯差九点钟，哎，讲光想就很痛，哎，真的哈、哦。伊讲，这大卫老尾就一个。脱离神境的时候，吼，站起来的手术后的这句话，吼，伊嘛讲吼，伊真正做 lucky 的吼，伊讲伊嘛算幸运啦，啊，搁再来伊也冷静啦，吼，伊讲伊做 lucky 的、就是，搁偏
几英寸，故事就完全不一样，就串起来了。嘿，啊，就是差着一寸一咪咪仔的迄个距离，尔尔啦，差一咪咪仔仔安尼尔啦。哦，啊，搁在迄个幸运命大，无一声串起来，无打起一个冷静啦，吼。所以叶陈志金陈医师哈也是很感性的，你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哈，你就可以写一个文章哦。这后面的话也是还不错啦。伊讲哦，像这医生每一天看到没事哦，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代志无严重，是因为甲严重的器官擦身而过。伊讲人生有当下不是你偌厉害，是灾难经过你身躯边的时阵，嘟嘟啊喝牛迄个几分钟啦。灾难经过你身边，就是刚刚好让了那几分钟。跟有时候你说发生地震，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是要活活被压死，有的人就可以闪过去啊？在石头都要落来的时阵，就那么一瞬间，有的人闪过啊，对不对？有的人都很得心啊，真的就是那个。有时候就是讲哦，灾难经过你身边的时候，哈，刚好就多让了几分了、啊，就是很幸运。这个为什么会多让你几分呢？我拢有讲，现在刚刚吼，就是尽量啦，咱人啦，这几块较善良的代志，应该老天爷也会多让你几分呐，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记得陈金志讲吼，他很喜欢这个故事吼，因为要甲重新定义勇敢啦吼。伊讲勇敢不是背条登山杖，是喙齿紧夹咧讲无代志。而是承认现在身上插着一根东西，需要帮助。你阿麦阿别个当，伊讲真正坚强，咪证明家己无需要别人，是伫个上个脆弱时阵，伊完知家己即马需要做啥物。伊讲无定伊即个护理师的背景嘛是救伊一命诶很大一个关键的对啦吼。嘿啦，因为伊本身做护理师的啦，阮看到会特别。应该是习惯啦，袂吹惊啦。啊，你也咪做护理师的，你咪是刚刚唔伫遐看到人，唔是人个天胸口无，就是血严严的。你向看到，你才惊到，无定你第一直线的反应，根本你真正念想都无想怎啊背出来，啊，即下就出来呀。可你无拄拄好插到重要的所在，你还是爱出来，就是这样哈。好啦，这是真正有这种的，咱得加减要甲听啦，大家拢平安无事啦哈。但是意外要来，你也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当然你气顶啊，你气顶啊，插着脚嘿，嘿嘛是赶快慢慢后背背啊，卖讲嘿什么什么，登山杖都对胸坎插过。有当时啊，若无注意，人家讲脚底有啥会插着的时阵，你慢慢后背背呢？伊讲哎，卡要讲，拢讲差不多啦，为滴吼，卖后背背啦，去到病院遐讲啦，人会处理啦，哪样无啦啊？哦，你想我当作咱细汉咧夹，那迄个脚底迄个铁钉啊插地时阵拔出来，啊，然后迄个骨头刷粉啊，啊，用一支迄个大板的迄个锤啊，直直拍，直攻，直拍，直攻，攻好机会，安尼就准拄煞。阿君啊，你细汉做过这个代志吗？是啊，我真正做过这个代志呢。啊，恁敢无做过这个代志，还是我较憨啊？恁敢无做过这个代志吗？啊？我这人真正拢安尼念嘞，奇怪，较早囡仔哈拢听怕听起也袂死哩啊嘞，即马讲，哎呦嘿，伤口感染嘞，你若袂看医生啦，无啥无啊，真正拢无。即马人惊到要死，赶紧嘞，准备背出来，好，我赶紧嘛要病院，好讲个抹药有无？讲会伤口感染，啊，较早咱啊，较早病院敢那也无遮济啊，验诊所敢那啊，就所有诊所较早的人吼，习惯拢伫诊所啦。啊，是较前脚个，车较神来啦。哎，根本都无白的，但是伊就换了医生啦。但是迄阵头会看病的人啊，嘛是会叫医生啊，对不对？啊，都把喙齿疼割下海，把肚疼割肚脐安尼啊，啊什么药啊，啊我袂食开始，我拢袂死哩啊嘞。哎呀，我较早铁钉擦掉，拔出来血严严，我嘛是头虱粉啊割的。啊，现在阮当有迄阿秋啊，阮当阿煞无阿秋啊，上阵老爸做头水的。阿车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啪，甲伊机会都无个老话啊，安尼好啊，继续行路啊，真的呢，哟，你若想想嘛，足恐怖的呢，拢袂惊讲细菌感染袂吼，啊，这当然袂使咧做啊啦，恐暗咧，对不对啊？要看医生啊，莫白背啦，去病院背出来，咱就甲你
甲你消毒啊，甲你包扎啊，嘛小号嘛后白背，嗯，即嘛医术较厉害啊，嘿啊，啊有一个新的观念嘛，然后背出来我。家己也莫回回真真强，因为咱有凝血功能嘛，莫回真真老的时候，我搁抹药抹抹的，好，安尼算啦，唔通啦，上好是去互病院看一下，啊，买诊所，互医生看一下，唔通见笑呢，真正有影。好啦，今日用这个话题做一下，做酒店交我钱，明仔日公布报道，连续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来，过来听什么歌？听什么歌？来，我来点一首啊，吼，得到爱啦，孤单老人是。孤单老人是两分钟好，安尼来听孤单老人哈。咱住宜兰区大姐，感谢收听报台，等下收听多少？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李安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谈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哎，感谢，这是白菜姑娘哦，哈，白菜姑娘是咱大台中秀文在咱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继续以外就会很丢，所进行的是 B B H 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讲到 lucky 这个，还佫较 lucky。嗯，这个要怎么说呢？应该要对一个叫做黛布拉。后边卖吼，迄名拢落落长，我都拢记迄个头前两字，我记会着的吼，都黛布拉啦。这黛布拉有岁啊，五十几岁。啊，不过咱即马要讲到伊三十当前的代志，拄啊在1980年代啦。迄时阵，伊讲伊住伫西伦敦嘛，吼，这黛布拉，有一工啊就讲啊无聊来踅一下啥跳蚤市场，跳蚤市场啊吼。啊，迄时阵吼，又看到一卡手指，看到一卡手指，一卡手指当时伊讲偌济买啊？啊，10英镑大概当时来伊当时的啦吼，当时即下咱台币应该是400块而已吧。啊！你看伊水水啊，拢甲买落来哩。伊讲哦，伊咧讲是讲这枚戒指吼，伊是采用古老的切割工艺啦，所以看起来都无像迄个钻戒讲闪闪发亮啊。迄光泽就是十分暗淡的迄种的对啦吼。啊，伊就是想讲，啊，那400块呢，买来挂水也嘛好，对不对？啊，总甲买落来好啦吼。拄啊开始买到头啊，幸运买啊大顶哦。拄买回来时阵，伊又甲挂一阵嘛啦。落尾手伊就怎啊乱，怎啊甲等咧抽屉内底啊。拄啊好伫伊55岁一冬啊，因老母吼，去互亲情甲迄落钱甲骗伊啦，甲骗了了呢。伊讲迄是诈骗集团的对啦，亲情有哪只骗诈骗集团的对嘛？伊讲因迄亲情总甲迄落因老母的钱总甲怪了了安尼啦。阿姨就想讲，我母靠到要死啊！啊无嘛讲，可能有一寡钱是人借的，总伊想讲总得要帮他渡一下难关吧。无看老母啊，逐工好，唔敢啊，想讲，无都看我这借贷的物件有偌济吼，轻轻的甲准备啊，甲准备啊，替伊悬挂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就我甲伊的迄、那个。抽屉内底遐一挂价值的物件，包括都是买迄400块的玻璃珠啊，伊讲遐是玻璃珠的戒指哦，拢总该揢起来吼，安尼捡起来，伊就手巾啊包诶，揢去当地的珠宝商遐讲看价安尼吼，有得有价值无价值的啊会当购的啊偌济啊，就这会搞个爱的对啊，类似像安尼啦吼，结果吼。其实家己迄个时阵想讲，当时要偌济，啊，正过啊，看到时阵，当什么物件讲偌济，伊家己嘛，怎讲？应该凊彩过嘛，700英镑啦，700英镑大概是28,000块台币，反正就钱嘛，偌济就是现偌济啦。即嘛就是安尼哦，即嘛迄珠宝商哦。安尼一个揢起来看到拄啊迄个玻璃珠啊，伊讲玻璃珠戒指，拄啊揢到即卡手指的时阵，你敢知影？倒数一口气，即、這个戴布拉讲，你一看到鬼啊，迄是啥物表情啦？啊啊啊！即摆即个珠宝商讲，用的是你一直看到鬼啦，迄是啥物表情啦？不可是只。一卡背了玻璃手指尔尔，你是伊什么表情啊？你来讲，哦，你真正猫诶，你根本不是玻璃咧，这是一粒来自19世纪呢，等26.27克拉的完美巨钻呢，你甲当作一卡无啥值钱的玻璃哦。在恁爸啊，这下话伊牙齿，伊。就起码听见响昏去呢，原来这卡不是玻璃，这卡只是酸啊，啊，这酸啊就会当过价，只要是酸啊都有值钱啊。所以你低克拉、一克拉，啊是所以 FA 好价啦，反正得落会当过啊了。哦，所以讲个重点26.27克拉，无啊，到底是会当。一旦有偌济钱啊，伊讲这个吼，我很难收嘞。你难看伊安尼旧式切割法，就是因为就是用旧式的切割法，所以无像即卖钻石会当切甲足碎的，折射出刺眼的光芒，所以才一直互你感觉
是无值钱的假货，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这差不是假，我甲你确定是真的。但是你讲会当高偌济钱，我也不知道，歹估啊！啊，所以这个生理人嘛是真正吼，算讲介有良心呢。伊骗你唔捌货，我凊彩讲一个介绍，讲一个假嘛是假。反正吼，这做生理就是安尼啦，真的有良心的啦。伊甲伊讲吼，我看吼。上去那个师傅比拍卖会，自然的有遐的专家知影讲这条价值偌济，佮经过因化价落去，我看是升一个水涨船高的身价。哥哥，人家给拍卖会呢，师傅比在拍卖会呢，拍卖会呢，最终这粒船啊，成交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7万的英镑。折合台币是1880万的台票，安娘喂，400块的物件，原来价值1880万哦、喔！啊，德安，伊家己嘛无想到啊，伊讲在树上诶，冰上诶，周末寻宝啊，我哪会知啊？会去买到巨大财富咧，对不对？哎呦！真的连我看了我都羡慕呢，真的呢，连我看我都羡慕呢，天降神采。有这笔钱吼，咱老母啊，钱行行，拢啊够 OK 嘞，那个全部去度假，去旅游了嘞，对不对？啊，我讲重点，伊爱存，佮有存哦，存落来，那无是佚佗时当开偌济，剩下的钱，一共成立了一家复古珠宝公司啊。啊娘喂！这就这样再条成立复古公司，一条珠宝公司要复古的珠宝公司啊，好啊，这个不鸟他啦哈。现在也在询问，我来讲哦，所以我跟你讲人吼，你要看这块神书哈，看神牛，这块神书是好的呀。按哪讲呢？因为这个人吼，伊本身就是真的非常善良啊。伊其实伊大半辈子拢伫咧做社会福利呢。哎嘛，伫个社会福利机构咧做工课，哦，所以讲，你敢知一世人拢总抚养了20名的孤儿呢？20名的孤儿呢？唔是一亲手抚养的啦，是讲他就是认养，好、哦、认养20名孤儿啦。你讲得算讲，伊退休啊，游玩四处奔走，成立慈善机构，帮助遐一挂逃家的年轻孩子。所以，伊是把所有的青春甲淡薄的收入拢奉献了，即个一挂数位贫生的孩子呢，爱家己较过着俭钱配菜脯的日子呢。所以讲，天公伯啊，就是好这条价值人生的选择，伫伊的身躯边点点啊，甲守护30冬，敢那袂想像等待一个 timing 啦，完美的 timing 吼，会当来回报着伊一世人无私的善良啊，是安尼啦。所以说啦。这个美国著名的思想家爱默生呢，曾经写下安尼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啦。伊讲人生上界美的宝相之一，就是咱人真诚的帮助别人之后，同时嘛帮助家己啦。所以你那想哦，那些啊，我咧敢帮助，你怎么不想说你也在帮自己呀、啊？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阵，你去当中那个善的回应呐、啊。嘿，循环呢，真正呢，你帮助别人，所以你是赶快出自善良帮助别人，可是善良到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呢，这个是善的循环呐、啊。所以讲这句话是真有智慧的，讲你做真心的帮助别人的东西，其实也是帮助自己呢，真的啊。好，所以讲这个宇宙的运行法则，总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平衡呐、啊。像那文豪马克吐温也是讲过一句安呢。诶，名言啊，伊讲善良吼，善良是一种迄落臭屁人爱当听到，青梅嘛爱当看到的语言哦。善良哦，嘿，无听伊也听得到哦，无看伊那看得到一种语言哦。善良是一种语言哦，哈。所以讲，这个戴布拉真的是完美印证了这一个道理啦。所以有当时啊，命运送予咱诶礼物，早就已经包装好啊，伊只是点点放伫个迄个抽屉里面而已啦。只要咱若保持善良，这份回报终究会伫咱上界需要的时阵，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甘南公这份回报到尾，原来回来你身躯边呢，哈、哦。所以善良是好事儿，好、哦，伊个不管啊，我这个太小了，我得跟恁讲讲，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不要因为物小而为之，就是讲啊，我这一些先拍歹机的拍歹机，小小恶而已，不会怎样，也一样。有东西可以放大，你不要说那个小恶不会怎样啊！我这虽然是好代志，但是也太小的了，太小的善事了吧？那个有谁会？跟他也无啥差啊，对不对？对别人应该嘛是无啥帮助。就算讲有当下，咱讲发起募捐好了啦，啊，人家有的捐一千，有的捐一万，啊，我的捐一百，有的讲啊，我连一百都没有，捐十块可以吗？可以啦，都可以啦。啊，十块有帮助吗？有啦。积傻就成塔啦，对不对？我说公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之的，现在哎，有偌济流流，咱得做偌济代志。好啊，有钱的出钱啊，有来出来，就算讲出十块一块，黑马是出自你内心的善良，好不好哈？好，看咱先进到别台，这回想说，收听节目比别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观众朋友，这是咱收听这个感受点播歌曲，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吼，咱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哈。啊 ，QMB 给你呗，这 QMB 我讲你唔能看，伊是迄个保养品尔呢。哦，你们当作是保健品而已。其实我甲你讲 ，Q 咧食是袂慢慢呢。Q 咧食是袂慢慢呢。我是家己真正有经验的，我才知讲这款产品伊都唔是药啊呢。阿塔是咧食卡安尼，则明显呢。安尼食差不多三分之二，佫有剩三分之一咯吼。安尼我碰碰安尼乌白肿乌白跳，会喘呢。啊，乌白肿乌白跳，我从真正食好甲肿我拢无佫发作起来啦。对啦，啊，因为安怎讲，迄时我食到三分之一，我心情就安定啊嘛。安定了后，我无像人讲讲啊，迄落食好就甲放，我无，我顶多互我食好，我会甲当作宝啦。我跟别人无共，因为人讲啊，食好就莫硬甲食，但是你等食，甲我甲迄落算讲我食好，我会甲这支产品当作救命恩人呢。即个阿哥，嘿，我就是安尼人诶。我会足感激伊呢，我就是因为食了种啊，即个乌白跳，会精神足种啊，安大较紧呢。所以我唔是像人讲食好话就唔甲食呢，我是种啊当作救嘛，温人甲摆你敢知影？嘿啊！啊，阮兜其实良心讲，应该拢有这条基因呐。我阿妈嘛是用出来的，我阿妈嘛是啊，真的啦。啊，所以。搞这基因我会惊，啊，按大较紧，我拢无放哦，无放哦，只是我进一天两粒甲保持安尼。啊，有当时啊吼，想着个我来甲食三粒啦，我来感觉今仔起个心情敢那无改好嘞，杂杂的，唔是我袂调，是杂杂的，我就甲食三粒，我拢固定安尼啦，我唔爱咧放的呢。所以你看话安尼，讲话讲。碰不啊，无咱讲话讲到会喘，因为我感觉咱爱灵魂啊，因为我工课就是咧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恁拄着是可能开讲讲两句啊，歇咧，那歇咧，那啉咧，啊那坐咧，安尼，啊落去讲两句啊。恁是恁咧讲，恁咧开讲，就是有歇喘，在这个开讲。啊，我这唔是，我这做节目台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两点钟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甚至我进来看你讲话，你看我个真够停无嘛？是不是？所以你若无这个。喘气的大腹，碰不啊无够力，你嘛无在调，无在调讲话呢。所以你看哦，较早吼，古早时阵啊，带性命的人，你看咧讲话，想要死动还袂，真正要死动还啦。妈，你看连讲话都无力，搁要做工课，连讲话都无力，要做工课。所以人讲较早吼，喘嘛喘咧带性命，给慢慢给带性命，就是安尼啦，袂做秘境嘛。好加载啦，即马在讲话讲，只要了我你要顾身体吼。咱加食几顿啊，真的是没问题的，因为科时代咧进步嘛，科学愈来愈进步啊嘛，连医学科学嘛愈来愈进步啊嘛，啊好个产品嘛愈来愈侪啊嘛，对吧？是啊，啊所以讲只要你后要顾，咱只碰布啊，甲用嘞，等甲冲嘞，应该用嘞八十岁吼，你讲话还阁是像个单雷公哦，嘿嘿嘿嘿嘿，哎阿公八十岁讲话还阁会当像个单雷公哦，啊你真爱充电啊！你竟然冲的，你到八十岁讲了话，像我单位讲的哦。哦，这得红素人话心声啦呢，对不对？对啊，所以讲迄无效啦，反正哦，讲较济你若唔敢冲哦，讲迄也是无效啦。啊，但是你若有充电哦，充了有，大家咧甲冲，有咧充电的人，我真讲只恁都有感觉啊。啊，无伊敢无食，即个讲做工作做到恁无念无呢？我讲我敢会碰不坏问题诶。去我搞的嘞，搁怎行去买 Q 来吃呢？嘿，只要我搞的，搁怎买 Q 来吃呢？你看姐姐吼，你做工课计就有咩呀？要个看，伊个会做甲袂做，家己拢清清楚楚啦。哎，就碰波无那俩，总咩无咩啊？总愈做总体力愈细嘛，拢做无工课嘛。啊，即摆来 Q 完美姐姐，吼、哦，又搁源源不绝的。不绝的精神啊，啊伊讲哦，啊我从食一罐食这了，我真感觉我做工课，伊都买两多个顿来啊呢，卡来甲我讲的啊，哎呀，这讲食 Q 的米，讲恁到 Q 的米指教你啊，我唔只甲恁讲食 Q 的米白慢慢的是安尼，通常你若吸收还好的话吼，应该拢一罐的拢 都拢该安搭做好势啊啦，袂互恁咧无力嘟嘟喘，无就是安尼，安尼迄个常常无力，啊无就是变清肝，甚至就是咧困的时阵会吓醒，遐也是拢碰补啊问题啦。好啦，起来食啦，紧食啦，拄啊有咧送吼，含咪加刮刮啦，欸、我口真正无咧断的咧，所以哦，我那拢咧断啦哈。啊，不过我那到这个爸爸节拄啊有断的精神，我无像恁下尾迄个。我甲恁讲买两组是要创啥货？我一年落落长，他整一百年买两组，我逐工咧食个粿。啊，即摆我拢鼓励阮遐小弟小妹爱食。有啦，阮小弟小妹，因拢即摆我那开始有咧顾啊。嗯，迄有啦，先见顾，因讲好好啊，但是哦，落甲半食半休啊，嘛无法度吓。啊，即摆吼，该过来顾啊，搁有货哦。老爸老母拢去啊，啊表示咱也是拢有一个会安尼，你敢知影？啊，你要叫我笑笑，你去当作你拢少年就对安尼啦哈。哎，啊，即摆我来念念的吼，拢有在食，拢规，尤其阮小妹是食真心食一个真正，伊讲炒够侪，无较早伊拢会安尼吧，遐酸遐甜遐吧。我讲产品拢甲古来甲食，食甲恁都拢有感觉啊。啊，你要甲半食半歇，我唔敢讲我是神丹。啊，恁若拢有斟酌咧甲我食吼。食到到尾，你拢家己开嘴来学了，就是安尼。所以你看这阿姐吼，朋友介绍呀，三天就有效。
1: 小朋友食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1: 当然咯、哦，
0: 有。啊，你食了安怎？
1: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迄、那个
0: 叫咪啦，
1: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哎、欸，爱食呐。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十赞算轻巧的啦。嘿啦，所以叫来吃当然紧啦，三工啊，安尼后白请我白跳，这种走进去天波要调，原来爱去一站啊，所以迄个目的急啦，你都一罐、两罐、三罐，这些说多你甲吃，你就知讲他真的有够给他厉害的啦，你也听啊。
2: 我到屏东，我第五年前哦，新盆药材，啊，房价拢用要跌开啊，诊所甲大病院哦，过去七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嗯。结果我来食恁个小妹妹家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个无，我拢客四组。
0: 太你好，你不要做见证哦。好，来进广告。嗯。
3: 电话响就拖起来啊。
0: 那听着电话声，你就拖呢，对。
3: 嘿。嗯。食你个小妹妹吼，拖甲里里里。电话响就拖起
0: 来。哦，响电话就拖起来。哦，过迄落，
3: 那就接无单咧。
0: 过迄落心惊胆怕的日子哦。啊，你食偌久啊？
3: 哦，我食差不多六冬有啊。
0: 六冬有啊、哦？嘿。啊，你食偌久就无即个现象啊？
3: 然后半冬都差不多啊。
0: 半冬啦吼，半冬过就无即个现象啦
3: 吼。
0: 你讲你怎啊啦？
4: 我二楼爬三楼爬到二楼，爬要十外撮也袂喘。
0: 你咧创啥？啊，袂过年，你咧卖一枚大饼扫
4: 安
0: 尼
4: 啊？
0: 吼吼，哎呀，哦，你遐十枚无人。
4: 啊，我拢有食恁的 Q 啊，拢有啊，真香的五大条拢有咧食。
0: 哦，啊，你咧昨日爬十几撮袂喘袂忝啊？
4: 袂咧。
0: 哎呦，吼，你神力女超人。
4: 甲你问讲，啊，食迄真正差侪呢？
0: 有听无？神力女超人爬几十撮袂忝，迄个哪个咧？伊就人透听的话，心明拢嘛是服侍伫个厝楼，伊人讲楼尾顶，三楼尾、四楼尾、五楼尾，对无？哦啊！你讲还要爬去拜拜一个，迄个嘛大工程，少年咧爬无感觉，食楼你就有感觉啊啦，嘿啊！所以碰碰也无，咱要来爬去拜主公啊，拜神母啊，哦，对啊，啊无拜地爷，拢同款呐，哦，好啦。反正都，佮食好用啦。啊，捡咧食吼，你脚头来较在啦，毋是佮碰补安搭好势尔，因为有遮钙啊，有遮钙啊，所以咱的这骨头吼，你若平常时啊，都当然你钙物件，这物件吼，钙这物件，你毋能当做我吸愈济，我食愈济，还是我吞愈济，都迄落上迄个骨头都含烧都得当。食安尼个钱个十钱转来呢，无遐快啦。甚至我甲你讲，你体质也无好个，毋是你食愈侪，你吸收愈好呢。无，嘛无一定会吸收，是安尼哦，吼。所以讲，唔免得济，只要你会记得逐工食就好。安尼听好无？哦，安尼你吸来得够食钙哦，这个咱有会人上需要的嘛，对无哈？啊，所以咱吸个米来得都，即 Q 天哦，辅酶辅酵素。啊，个有米芹，啊，个有迄个加钙， 我一支食三三支产品，无怪阿公讲咧食袂慢慢，咧食随食随有感觉，对啊，真正我食无到三分之一，我食三分之二，剩三分之一，都一罐阿袂食完嘞，都有感觉啊，对无？系啊，啊所以你看，拄啊进入咧等等着有咧有咧做清爽，按厝内啊，老阿公保安两个，恁查甫查甫老查甫老，恁客一组尔。恁两个咧食的呢？你甲我起一组，啊！你一年安尼365天长乐乐，长着你搁甲我起一组哦。恁敢袂对不起恁家己个啊？袂对不起我啦！我要问你，恁敢对会起恁家己个啊？大行你都敢开伫家己身上交用的钱，你真正开袂落去，你真呆的呢？真正呢，开伫家己身上的假款。身体强起来，无这个钱，你若唔开，你真正是阿呆的呢，真阿呆的。后来，所以后面迄个，甲食好什么神力女超人的哈，像无敌铁金刚的哈，食到再回来，碰补啊，爱充电，爱好有力，好咱啊，搁要偏孙要育孙的哈，咱啊拢无问题，真正哈。好，来，迄、那个，那想要双手抱双孙，痛到无用啊，难滚的这哈，是不是讲食老，我都还可以谈的，我现在就爱甲夹成双手的啦。安尼就搞我啦，你安尼想就对啊啦。碰不啊爱有咩，无你了啊做诶吼。我袂，我呼喘个袂，我呼大着，干那遐喘人就唔请你啊。来，空八空空，2799，空八空空，2799。啊，一罐2800，即马买两罐送半罐嘛，啊5000当年。迄半罐够值了1400块呢。呵，你无了计算一下，买两罐送半罐。高材料1400块，啊！你若买两组，就是4罐送一罐的意思啦，哈、啊！安尼才偌济，嗯，1000，1万1200块尔。外高开买四组开一个1万1200块，你搁还赚2800呢？所以你开到1万，你拢未晓，暗来切去哦，还要什么要抵哦？啊！你开到1万都无啊！你搁赚一罐伫遐嘞呢？喂，啊，佫搞得啦！买两组嘛，想想还无够嘞，上无嘛甲吓5组啊，搞，你安尼想着对啊吼。来，空八空空2799，0027。

0: 清啊呢。
1: 等一下我给你。啊，等下。电话进来了。
0: 啊啊。雪莉旺嘞，赶快啦！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呢，买两组啊啦，想要甲买两组啦。啊，这，嘛开一个8000块呢嘿。你个赚，你个赚两罐2000块伫遐嘞呢，好赚呐。啊个比上好，比这较好赚嘞。啊，所以这叫做家庭号，啊，特别做的拄只咱讲 Q&B 哈，买两罐送半罐，到在咧4000块啦。啊，所以讲咱开的是一组安尼2罐半，5000块啦。啊，啊，看要买几组，以此类推啦。啊，来迄个可丽民宿哈，是一盒105包啦，啊，迄就是2盒半的量啦。啊，你啊买2盒哈，就是等于送一盒意思啊。同款啦，含 QME 的意思是相像啦，啊，但是是改做一封105包安尼啦，就是安尼一克也无，咱一克也无，大克安尼，吼，安尼拢总有105包啊。
1: 你遐要加强，你就是。安尼
0: 5000块呢，系啊。啊，你买两克嘛是同款啊，1120啊，你等于就是甲我赚一克60包2800啊，哦。啊，所以你看这两天啊，你相亲都比如，迄个五盒十盒就十组嘛，五盒十盒你讲捏足多，因为孙仔要食啊，啊孙仔胃肠要顾好伊啊，唔食聪明活泼蹦蹦大，是不是啊？今日阿咪，迄个爸爸姐要搞，今仔已经8月初三啊呢，啊今摆出8月初三啊呢。啊，人拢啊搁咧行，拢啊搁咧排呢。药房毋是干咱咧排队，药房嘛咧排队呢。药房偌济，咱公司叫的，阮嘛是出袂去嘛，是得爱排队呢。我还没给你欢呼，去甲讲啊，我要人工精血量特别做个啦，我要迄个 QMB 啦，也是活力民宿甲迄个咩特别做个啦，啊，我人工精血力旺家庭号个啦，活力民宿甲 QMB 特别做个，去甲发，今日甲发，去甲号，去甲号位吼，来看嘛，空2799279。恁得爱紧去甲发，药房要叫偌济，因较心内有一个数，啊无因那一般吼。哎，药房就是安尼，你爱互叫有够，叫无够，因若是搁排队，得搁排到偌久，啊，恁得有后壁要买人，得搁等偌久，得安尼，拢伊甲发声啦，看要几组啦。好来，爸爸姐要到啊，今年过一波，叫身体能叫算算，咱的霸气十足，凭阿爸福气，大家拢够用，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九，今日乡亲的票到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界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我来听苑先生，这是咱住伫个信义区的刘太太哦，刘太太赶紧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来，咱即马来讲这个故事好啊啦，吼。拄则咱讲咱人爱较善良的啦，啊，唔过呢，有当时啊，善良啦，变成去用利用，真的那种感觉也不好啦，吼，也不好。啊，咱来讲这个吼，这是一个开啥？开，算讲伊咧做凉面生意的头家啦，因为伊原来想讲吼。台湾这几冬的物价飞涨啊，逐项起啦，尤其食的哦食材哦，我那起个拢无拢无爽啦。啊，你讲的如果那是一种低收入的啦，吼，哦，中低收入的，你看上海海啊个物件，起码一个便当上无嘛拢百三百五咧。真的鸡腿便当啊，嘿啦，真鸡腿便当拢百几块诶，嗯。啊！你讲诶，咱有咧做诶人，有咧谈诶人是，我那靠你妈咧好气啦吼！啊，唔过，你若总低收入诶，看那行起年起月月起诶，即落，我那咧想讲，哦，迄欠债论情是日子真辛苦吼。嘿，啊，所以讲这两面头家，我那是于心不忍呐、啊。想讲咱得尽一点仔社会责任啦吼，尽点微薄之力社会责任。每天可能固定的是有推出多少爱心，迄个凉面的爱心餐的对个啦哈。啊，其实伊讲吼，伊初衷足单纯啦，即头家讲他的初衷其实是很单纯啦，伊就希望讲会当提供到一顿的温饱，和遐弱势族群、低收入户的，或者是最近手头较硬的人，连食饭都成问题人，会有一个温饱的机会啦。啊，头家人是讲起来嘛是实在啦，伊着每一工吼下晡两点准时发放啦，而且重点是完全不设门槛。无啊，你两点开始发放，啊你无上定一个时间，都不设门槛咯。其实良心讲吼，真正下来要甲你摕这种的吼，那吃爱心餐的，伊拢是急不急的啦，伊拢是急不急的。肯定吼去食白费无吼，我着开钱来食白费，我会食着食到袂食，硬死食啊！不过食袂平，迄是无同心态啦。所以来摕爱心餐的人，其实拢急不急的。所以你说可以排个热热等，有可能是供不应求，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啦。所以不怪头家也没有设限啦吼。但只要你出示你有中低收入的证明吼，人一般拢个出示伊真无哦，伊讲伊嘛无出示中低收入的证明，好嘛无爱你身家调查，只要你来到店开嘴讲你需要，伊就是把餐点递给你，好，我们得看新闻情况啊，所以你是这啊，不然是不是什么市民啊，什么这个东西，你是中低收入户的证明无，都不用你来，你只要开口说，他就给你两面吃了哈。啊，所以讲这一份不问来历的体贴，本来是社会上上该温暖的一个代志嘛，哈。很遗憾的，风景总是被一些厚脸皮的奇葩给破坏，哈。伊讲活动办几礼拜了，迄个头家开始觉得不对劲，来领免费凉面的，永远固定的是拢那几张熟面孔。这样就算了哦。伊讲毕竟哈，如果真正有困难，逐工来客也是无可厚非啦。当然就是大家那个生面孔，那个熟面孔啦吼。但伊如果大家拢来去，拢是遐熟面孔，但是你真正老困难，大家来去拢无要紧。但是熟面孔又怎样？他意思可能是这样啦吼。但是讲，拄啊，伫某一间下晡的画面吼，哦，这头家看了足傻眼。伊讲，这位嘛是常客，这个、阿伯，大家都来摆的。哎，迄阵想讲，可能人厝真正就是，我来派探假迄种的，吼，无就中低收入户的，无伊袂逐工来拜。伊讲，伊今日看到就是足受气，这就是我来定来排队阿伯，一如往常出现伫个店门口排队。伊讲上含的，就是这个时阵阿伯手摕一个便当，一边排队，吼，啊一边伫个大嘴大嘴背伊的便当。唔，这一种好奇啊！伊说：“查之前刚问讲阿伯，阿你唔是已经有便当行姐啊？阿刚还过来领爱心餐啦、啊？阿伯甲讲安怎呢？阿今即摆来领这凉面暗顿要食的啦！啊，暗顿是免食呢？对啦，暗顿免食呢。阿伯靠腰，伊也无讲这一对，唔过我听这阿伯的迄个腔口哦，这应该是歌谣啦，哎啦。”啊，这暗顿要吃的啦！
啊不暗灯是免遮呢。那这个尾音我就知影，注意助词我才去歌咏啊。哦，迄句讲暗灯免遮呢。头家讲，卡差不多啊。迄讲讲吼，未收脸不红气不喘，拢未歹势呢。干嘛未收头家欠伊个同款呢？吼，理所当然的嘴脸的对啦。所以伊讲真正以后，所有愿意付出善意的人吼，干嘛瞬间冷却了哈？伊讲阿伯哥咪最扯的一个，佮有一个中年男子，嘛是逐礼拜固定会来报道的熟客，拄啊好迄一光是乌阴天呐。这位老兄中昼十二点半走来店里吼，你敢知道大喇喇门头去讲，敢会当互伊提早来领安尼啦？老板讲是啥物理由？你爱提早来领？什么理由？你总给要给个理由嘛？因为伊两点半后开始发放，十二点半走来要客啊。理由是啥？啥要提早客？伊讲伊因为今日较淡的吼，较暗的啦。伊讲伊今日较暗的会落雨啦。那如果若落雨吼，伊得爱阁出门吼，出门一抓着着，安尼较麻烦啦。哦，听者这头家嘛是牙齿，啊那啊你搞诶爱心动作得来数呢啦。吼，得个人配合你的行程表哦，惊诶惊迄个阿豪都无想要出门安尼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把方便当随便的好吗？哦，所以头家吼。真正让这两个母亲心都死掉了，所以伊无奈感叹啦，伊讲不管来者何惧啦，只要来取就都给啦。但是今嘛吼，爱心餐的味道已经变起来啦，最后只会当宣布即日停止供应啦。消息一出吼，网络一堆苦主跳出来分享啦。伊讲有人好心发爱心餐呐、啊，结果领的人咧客等于放到隔餐吃哦，自己吃坏肚子。伊讲伊主要就是头家咧讲安尼，伊讲所以网友佫跳出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更过分了。什么物啊有人的有吼？你客等于你给我东西吃，你佫给他隔餐吃啊？隔餐吃或是隔天吃啊？物件歹去食了，腹肚开始老的时阵。你敢知？竟然打电话去卫生局检举店家，冇这种人呐！你也天想啊，冇这种人呐！啊，这不更加过分吗？所以头家，你当地还阁唔是上恶一个啦？人有网友跳出来讲啦，你囥啊过当讲物件歹啊，食落肚，老塞，还阁打电话卫生局来检举店家啦？啊，真正有影上，我讲上气是这呢，上气是这呢，好心动作雷金，你敢知？因为这个根本就是恩将仇报的最高境界啦，不怪现在越来越多店家宁可把卖不完的食物倒掉，他也没想要变回上人，不是没爱心，不是没想要发送，是因为本地好心要让你们吃，你们如果不赶紧吃拍巴肚才过来给我们过，不就没事，什么事，没事找事干，那不是这样没事找事干，你要讲过的时阵咧，娘娘，你敢有去？你敢有想着讲你安尼做了，你是不是变成一个温中修薄的笨蛇啊？你以为你这样检举你是魔人，你是正义使者哦？哈，你是一个温中修薄的这背骨，你种人红看上未起的，真正的。会背骨的人，无情无义的人，迄种人上看上未起的。哎，这代志也做了哦！你不感觉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呢啦？哎，阿古哦，哥哦，嘿，哥有人去龙山寺发肉包，含一百块红包好街友，啊，这嘛是好心嘛？去龙山寺，龙山寺伫对，龙山寺伫台北吼，有去龙山寺发肉包，加一百块红包好街友，发完转个弯。就看到拄拄个领钱的迄个，摕着一百块伫路边咧跋脚咧聚赌，所以台湾社会从来都不缺爱心，缺的是对善良的基本尊重。甲别人的爱心动作免费的自助餐，吃干抹净还嫌菜色不好吃哦，只能说千万别去考验人性啦，因为人性根本就经不起考验啦。这人真正爱有分寸啦，唔通软头轻骨啦，人真正无欠你啦，真的啦，唔通这一个温中修薄，佮兼无体的人啦，真的。所以从这些哈都在提供爱心餐或是发放爱心物资的吼，你就从这边都看出，真正
台湾人讲做善良的嘛是，但是嘛是一定有一挂笨手的存在啦。啊，就我来讲，一群好人内底冇一冇几啊歹人，一群歹人内底你讲拢歹人嘛，不一定嘛，一两个有善良、有良心的善良的啦。所以人真的歹讲啊，卖要发什么爱心物资啦，什么爱心便当，迄有诶无诶啦。人啊，中低收入户，伊得去了补助啊啦，有政府咧甲。伊落个唔免得，你这爱心餐呐、啊，啊，卡来舞舞一大堆的时阵，去用辜负着你的善良，卡来咧怎么咧讲唔冤呐，啊，卡来咧发文呐、啊，你要做这件代志，你就知影讲人情，每一种人情都有呢，每唔是甲台湾，每一个国家什么种人情都有呢，真正什么种人情都有呢，嗯、你咧做这件代志，要做的时候，你得爱受着，会碰到什么种的问题呢？真的呢？嗯不是大家拢互你做爱心钱呢？真的呢？你安尼个卡木这个物件啊，互人安尼甲你去检举，啊你做这是要创啥？做这是爱心要创啥？对不对？爱心做善良，咱讲善良是好，但是嘛是有一个限度的啦。真正有一个限度，不是每一个人互你做爱心钱的。那本事是足多的呢。我慢慢做这個，我感觉讲无需要吼，来咧先发送爱心餐，阿卡个母一大堆问题，阿卡来咧阿舅，阿卡来讲唔管，其实你早都爱想到啦，讲坦白啦吼。后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来阿龙。这是咱住伫个迄个，台南东山的杨文和杨哥哥，甲咱所点播歌曲来，台到电视听到着。

0: 谢谢，好，安尼，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啊，唔通袂记啊，要继续进行啊，是咧提前相亲吼，赶紧的，咱的这个八八节哈，诶，优惠活动，你看一天一天过，优惠活动，诶，又过来到八月，今日八月初三呢，啊，八八节要到啊呢，啊，送我八八什么礼物，送啥拢无效啦，送健康的八八上介有效啦，真的啦，送健康的八八啦，啊，大二当来说咧，裤带。啊无诶，啊无，逐年当送锡纸，啊，逐年当都无来食一顿啊，哼！我讲吼，只送健康，我爸爸上好，送健康，我爸爸上好，咱拢希望老爸食较久顿诶，吼啊，身体较无病痛，卖互咱担心着，对不？嘿啊，卖讲落着啦，卖互咱担心着，吼，所以讲咱那是做囝。有够友好，多趁这时阵送我爸爸健康礼物啊！因为我爸爸、爸爸妈妈就是登记我爱用这啦。今麦来啊，还是做囝们讲，哎，阿爸母啊，你今日别，恁这回爸爸节目亲戚买啥？恁能不能拍摄呢？啊，书记刘金讲哦，那时候就我阿爸我讲，没啥我啥啦，啊，过来爸爸节哦，你做精装的，你发得到你零零高就写你往里，哟啊啊，而且 Q 啊，而且合理民宿啦。你家买了家庭哦，特别做顿个生活就好啊啦。有啦有啦，阿爸母啊，就讲讲，哎呀，要家买啥生活，哎呀，要这生活就好啊。我今天食下好，恁赶紧甲讲碰几撮，有影有影。啊，要迄个老爸老岁啊，你家己我哪有岁啊？做伙过啦，莫家庭哦，特别做超级会好个就对啦。啊，若无清楚，再开来问下，看嘛，看看2799279，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捧阿购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了，今天是8月3号喽，8月3号啊，8月3号，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就要过八八节。好了，咱的这个卖讲台股啦，雅股哈，最近嘛是西山紊乱哈，继上个礼拜之后，今天哈，这个股市一开盘又出溜龙，出溜龙哈。

好来，最近呢，这个在欧洲有很多所在呢，热浪非常严重哈。好、哦，今年的欧洲热浪真的实在是夸张的哈，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哈、哦，特别是法国的南部，然后还有希腊哈，都引起的这个火烧哈、哦，这个火烧丘陵地啦、山林啦、山拿哈、哦，这个火烧哈、哦，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两天希腊哈、哦，这个灭火的时阵，就是有那个直升机哈，灭火的直升机在空中在咧进行的山林灭火灭火的这进步的时阵，哈，这两架火轮机竟然两架都是灭火的啊，这个直升机哈，竟然个修崩修弄哦，飞机相撞。好，造成呢，好，这个两个啊，这个灭火直升机的驾驶呢，就都死亡啊。哦

0: 哦哦，原来是两架飞机哈，这个灭火这个直升机烧融了哈，啊，有一架机顶有两个人哈，上衣了不敌哦，对，好，不是两架直升机的架啊，但是另外一架直升机好，诶，这个驾驶哈，机组人员的丢了哈，更联系好，成功获救哈，啊，这一样哈，还是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哈。
1: 对啊，不幸的事件，明明是去打火的英雄哈，他就因为这个烧融的关系，造成这样子。
0: 灭火直升机哈，可能诶灭火安尼喷落去，啊喷落去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烟嘛，白烟嘛？
1: 嗯嗯。
0: 啊，可能诶直升机又好像不会飞得很高嘛，哦，你灭火啊，可能诶白烟啊，再两架无人机一滴滴啊飞来飞去，再喷啊喷洒那个灭火哦，诶，迄个啊，结果可能是因为安尼。唔在是距离扎不好，还是讲哦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能驾无人机的船的修容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哈、哦。嗯。英国有一个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哈，因有推出哈，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
1: 嗯，这个
0: 大麦克指数推出已经40周年，那么最新的这个大麦克指数的这个数据显示哈，全球最便宜的大麦克哈，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是在哪个国家哈？
1: 在哪里呢？
0: 一共，如果不是因为哈，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哦，印尼盾然后对公最近印尼盾贬值，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那么最新调查的这个全球大麦克指数，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就是在台湾。哎、
1: 欸啊，上面是什么？不是印尼盾贬值、啊，
0: 若非印尼度，
1: 那
0: 印尼
1: 不是在台湾
0: 呐、
1: 啊，那不就不是在台湾、
0: 啊？对啊，就是台湾就排第二啊。
1: 汇率的涨贬本来就是、啊、
0: 台湾是排第二啦，
1: 影响。
0: 伊就讲这个，但是就是讲印尼盾最近贬值，如果印尼盾不贬值的之前阿不贬值的时阵，咱台湾是上俗的呀，哎呀，都对啊啦。
1: 好，那就
0: 所以这个
1: 是最，
0: 这是要跟咱讲反映出哈，咱新台币对美金呢，哈，新台币这个相对美金呢被低估超过60%，
1: 对啊，
0: 被低估60%，
1: 到时候
0: 实际上合理哈，合理的汇率。可能是一美金要兑换一美金兑换12.51新台币，安尼，伊讲这个实际上才是合理安尼合理哦。咱台湾单点一份大麦克哈，单点然后一份大麦克是78块。78块，哦，那被改换算成美金是2.42块，哦，远低于美国的6.22块，哦，啊，那是依照购买力平价推算，新台币合理的汇率是应该要一美金兑换12.51，哈，但是顶礼拜五咱台币对美金收盘价是好一美金兑换32.3台币，哈，所以讲相对来讲我们是被低估了60%，哈，那么瑞士的大麦克是全球卖的最贵的，瑞士的大麦克单点一份9.04，好啦，个9.04美金啊，零四卖成啊就9块美金啊，呢是全世界最贵的哈，好，全世界最贵的大麦克。
1: 但你这个大麦克指数哈，我干嘛其实真的要修正一下，修正的原因的刚好，因为包括这两打完的大麦克。
0: 嗯，
1: 瑞士大麦克当然我们是便宜很多，
0: 嗯，
1: 但是 size 差也是差很
0: 多，差不多差了人的1/3而已。
1: 对啊 ，size 也差很多、啊。
0: 哎、欸，我跟你讲，那个瑞士币哦，差不多是瑞士的1/3，跟咱去杜拜机场买，差不多是杜拜机场的1/2呢。
1: 啊，然后再加上
0: 料也没那么丰富，
1: 当地的这原物料、面包、牛肉可能会采用在地食材，你全部都比较进口，所以我干嘛这大麦克主现在有点失真了？光是大麦克两个的汉堡的大小就不一样，你跟我们台湾看。 较俗，嗯，但是那讲求水啊，
0: 咱求水，咱那细粒，咱那什么大麦克，
1: 所以啦，好了，那所以哈、嗯，我觉得现在应该改用什么一个最准，哎、而且这个定价绝对是相对是公平的，嗯、反映当地的物价指数 ，iPhone， 嗯。iPhone，、嗯、因为 iPhone Pro 256G， 嗯，不管用料啦、内容量啦，还是讲生产制造低东西，赶快嘛。对于彭哥来讲 ，iPhone Pro 256G 的它的成本都是固定的，然后它到各个不市场不一样，它就会调整嘛。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大麦克真的不太准哦，反正看 iPhone 就会很准，欸、因为哈，这个日本的 iPhone 的价格本来是全球最便宜，因为日元汇率很低的关系嘛，可是。彭哥嘛不是吃素的啊，苹果公司也不是吃素，他、嗯、日本市场的相对的苹果商品调整了好几次的价格、嗯、啊全球一齁几乎苹果想要抓差不多齁符合市场价格跟差不多的利润，嗯，所以齁我觉得看苹果比较准、嗯、因为大麦克指数、嗯、尤其这几次去澳洲干嘛说、嗯、哦贵啦，当然麦当劳、嗯、大麦克是贵，可是人家大、哦、吃一个
0: 人家大料又丰富啊，
1: 这大麦克指数怎么会准呢、
0: 啊、那你要几条吧，
1: 哎，讲丢嘴啊！
0: 几条吧，那个那个囡仔的假呀，那样。
1: 我们现在连大麦克、连纸盒都不用了、啊嗯，人家国外的大麦克是大到用纸盒去装啊、嗯，对啊，在上面
0: 对啊，扎扎实实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大麦克是世界，
0: 说实在的，
1: 那丢嘴啊！
0: 那个杜拜的那个麦当劳汉堡，咱冇吃过嘛？瑞士的那那咱冇去遐买过啊嘛？哈，几条卡卡西西都是差不多500块左右哈。
1: 套餐呐、
0: 啊，但哎对。但是金价那个分量哈，就光那个汉堡的分量真的是、
1: 啊、这样。你说这个指数、欸，这个指数就失真了、啊欸。
0: 只是咱讲，嗯啊啊，不不，咱嘛家己一个要吃袂落，遐尼大份的啊，是不唔对啊。但是如果以这个来做那个，
1: 不，你比较的基准你要一样才行。
0: 没错，你都讲讲的，就是讲，因为在大麦克指数呢，已经是沿用40年啊，40年啊哈。但是呢，哈，其实罗贝哈后来也有沿用什么呢？用什么？用星巴克的拿铁，拿铁哈，用星巴克拿铁，还有都在你讲的苹果 iPhone 哈，还有一个哈，好也可以作为指数的对了哈，还有一个是 IKEA 书柜。好 ，IKEA 书柜，哈，好，这个价格，哦，这个价格，哦，来作为一个这边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嗯、一个指数参考啦，哈，嗯。啊，当然啦，吼，这个各国大麦克的价格差异，吼，不完全是由汇率所造成的，有些还受到牛肉啦、租金啦、零售成本等等的因素的影响、嗯。所以最新的排行显示，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哈，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其中以日币、人民币跟韩元低估都是低估的情形最为明显，哈，啊来，所以讲啊，咱台湾也。一样嘛，哈，都是被低估的，然后，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些都是、嗯、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啊，嗯、对啊，嗯、你哪公升值的话，因这类利润都变薄啊嘛，嗯，所以给咱看好日股大跌，日股大跌跟最近的这个大跌的因素比较不同啊，嗯嗯，因为日股大跌哈是讲暌违哈，咋讲呢？好像15年嘛，暌违15年哈、嗯，美国跟哈这对15年来哈，就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15年来哈，美国跟日本共同干预日本汇市，哦，这是一件足大条的代志，嗯嗯嗯，哦，因为过去美国对这日元的话，其实都是想啊，你们日币的自生自灭的方式，但是起码哈，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日本的这个汇率啊，要把日币往上拉，哎，那这个那往上拉，等啊往上拉啊，想那股票会破，哎，然后这个就是大灾问哈，就是讲哈，因为日币的升值会造成什么？嗯。造成日本这些企业，日本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它的利润就减少、啊，所以股票就会跌。但是有这个有好嘛，也就是两面刃嘛，汇率又是两面刃。嗯，今嘛打开你本哈，外国人去就送哦。哦，物件我告诉你啦，哇、哦，这个什么日币的东西要买哦，打几折，打几折的感觉。但是对于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来讲是苦哈哈。然后你广告上开就送，但是对于来讲，也见物件求贵，包括一进口哈，进口可以不能物件变贵嘛，日币低，购买力就弱。 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日币的结果，这是哈，对于他们日本企业是不好的，出口不好。嗯，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讲，哈，他们国内的这种哈购买的压力，哈，还是购买力会变强，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那么穷。
0: 简单讲，
1: 因为加薪，你加薪没有办法加赢哦日币的贬值嘛，你嘎嘎嘎嘎嘎，天被加薪，但是你日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购买力就弱啦，所以这几年你就只看日本人去澳洲佚佗，哦，啊来这个出国佚佗拢来台湾，两公三公，为什么？便宜啊，
0: 因日币
1: 便宜哈，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力。
0: 所以啊，今嘛安尼累哈，今嘛的是讲这两天这样子哈，这个日币的简单讲啊，日本的变大，日币变大赢起来啊啦哈，就日币不会再那么便宜了。所以我看网络网就这样哀嚎说，刚刚才换了多少日币，马上减少了多少哈，所以讲哈，但是唔知伊这个情形会继续落去无啦哦。就是美国哦，这个
1: 就是看他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啦。哎，阿密码观察一阵子，哪公对你不能出靠应用而为哦。那当然，因为日本现在同样的嘛，我有讲过了，日币便宜哈，对咱台湾，咱去买米给他送啊。嗯，但是我刚刚对咱台湾一些哈相同跟日本竞争的产业，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的哈，我你那是挂钩的哈，欧美的这个客人哈，他要采买的话，他要台湾的还是日本、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Japan？ 如果同样的价格，可是人家日本现在的价格甚至比你更低，更有竞争力啊。所以对日本的出口厂商来讲，好日币低，它其实是有竞争力。然后对咱台湾，那吃靠这行李，其实不是好代志呢。对，这个是竞合的关系啊。你讲讲产业如果有重叠到的话，对于咱台湾有日本无？都是像半导体嘛，啊，但是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台湾的这些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精密度，还是没有日本来的好啊，哎呀，所以很复杂啦，汇率问题不是很单向的啦，嘿，哦，
0: 好。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出国的朋友注意啦，齁，为什么呢，齁，啊，来中国的这个7月31号就是这两天而已哦，齁，啊，他们呢这个公布这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好，这个规定呢，预计为9月15号，今年9月15号开始要正式施行。嗯、那么新的规定总共有19条，19条。好、嗯哦，你看起来你也感觉讲，哎、欸，这个是对他们自己国民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哈、哦，外国人也一样列入这一个规定，哈、哦。好，来跟人讲哦，因讲9月15号开始，中国要实施的出入境新规定，就是讲，那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管制的人，吼、哦，那就禁止你出境哦。中国人的对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哦，好、哦，但是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好、嗯嗯哦，可能说，譬如说你那是伫中国，哦，你是外国人，你伫中国啊，你咧做工课，啊，你的工课是属于有甲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嗯、出口、甲中国的出口管制哈、哦，那他就禁止你出境哦。哦，禁止你出境哦，哈！而且这个规定呢，从县级为县级的公安就能够哈，好、哦，就是讲县级的公安就会当去给你裁定，地方的公安就会当给你裁定啊，哈、哦！好来，啊，也就是说，唔是讲国家，唔免用个国家中央，县级的公安就会当给你规定讲，什么人袂当出来，什么人袂当出来，哈、哦！啊，所以讲哈、哦，有人讲啊，这简直就是把中国人收护照，不准出国，哈、哦！等于实在过去嘛有，但是过去限制无甲安尼遐尼迄落吼，哦，这么范围，所以讲即嘛限制出境的权利，佮甚至下放给地方迄县级的公安就会当，甲你有权利，甲你列名单就会当讲，无爱互你出来，想袂当出来，想袂当出来，吼、哦，所以讲影响国家安全的吼、哦，影响国家安全的甲技术吼、哦，人讲的吼、哦，这个涉及到吼、哦、技术安全跟出口管制吼。哦可以讲吼，人吼就是他们中国的人，只要你是重要的人，管制啊、技术的安全的、刚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人员，或者是说啊，你可能哎有犯罪哈啊，犯罪啊，犯罪罪罪在应供哎哈，所以在中国，包括外国人也一样哦。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你有一挂迄落安怎安怎，你想要才离开，啊是讲要出境，好、哦、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永久离开，你就是要出境，都被限制。都不行哦，吼，拢袂使哦，吼。那外国人违规最长5年，个禁哈5年禁止你入境哈。那甚至呢哈，就是讲可能外国人违规，你被查到被抓到，他可能用法律监禁哈，法律上的个监禁一级关呢哈。那这个就是讲服刑完之后再限制你哈5年都不能再。

0: 所以哦，咱那里讲，虽然他讲的是说啊，涉及什么技术安全啊，什么什么什么吼，简单讲就是，因那家你认定你袂当，你就是袂当啊啦，哦，所以因即马其实就是要控制因家的人员、个技术哈、哦相关的哈、啊，还有资金哦、钱哦，包括你讲哎、你要出去我也无涉及噶，我做我的工作也无什么个技术的，还是国家安全的，但是可能你是有钱的哈、哦、啊，有做什么事业的，他叫他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给你关起来啊，哦，甘南讲的锁国有一点功，把人锁在啊中国的丢了。只要你违反的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哈，进出口的管理啊，各有哈什么危害产业跟技术安全者哈啊，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就可以执行不让你出境，甚至入境哈，甚至入境，搞不好你出去了，你出去了啊，你讲哦，我要搁倒转来时阵，哦，包括一样哦，中国人一样，外国人一样哦，哎，我得搁有公司，我搁有事业伫中国，我要搁倒转来入境，那你就也不行入境了哈。好，好来啊，不是不行入境，也有可能你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哈，接着逮捕哈。所以哦，最近那不是听讲有很多台湾啊，有台湾人到中国，结果就失踪、失联哈，几百人哈，到目前为止几百人、几百人哦，这种情形，简单讲，即马中国伊就是他有。不管是对自己本国吼，还是讲啊外国人哦一样，他认为，伊认为讲啊，你这是涉及到阮的国安，涉及到阮的治安，涉及到阮的什么什么什么，哦，他就可以抓人啦、啊，好，包括咱进前讲的，就是讲在海外也一样啊。海外如果你意思就是讲，哦，你是主张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哈，好、哦，他也是一样啊，在海外他也一样抓人呐、啊，吼、哦，好、哦，就是拢。哎，中共吼，才啊，全世界各地哦都有中国这个你别讲公安也好，警察也好，间谍也好，吼、哦、吼，因为啊国安人员也好，都吼、哦、渗透在，卖讲渗透啦，布置啦，吼、哦，啊遍布的全世界哈、哦。好嘞，吼、哦，这个是9月15号的开始，正式实施啊哈。好。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好来，谢谢喽。得力酸哦，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来公司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严肃的时阵，先抢护理哈。哦啊，唔是呛经理呛护理就好啊，吼，护理严肃安尼，吼，我要买护理严肃，
1: 护理护理来叫我来买护理，啊不要紧啥，严肃吼，啊严要严肃一点的态度，
0: 我护理叫我来买
1: 护理，
0: 护理有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安尼吼，好严肃吼，唔是也音一样啦，音同款啦，咱的严肃护理严肃护士。护士的护，丽是美丽的丽，颜色
1: 的颜哦，上面写个颜色的颜、啊、
0: 红颜色、白颜色，素
1: 叫素一素，
0: 素是的素啊，叫护理严肃哈。啊，因为咱听众朋友常常去指定药房要买咱这个产品的时阵，有当讲啊，呼一波久呼未起来，呼到尾啊，呼吼，到尾啊拢买唔到去，对不？所以讲吼，即卖啊，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加强大家的记忆。你讲公司护理交代哈，护理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哈，唔、是经理是护理哈，你会记得？唔是经理是护理，护理交代买啥？买护理，好、护理能力会出来，大概后边迄严肃能力都会出来啊，就、你一边叫记细的吼，有当时啊，咱一挂长辈吼会记袂起来啊，所以讲如果那第一次第一遍各位吼，第一遍各位朋友安尼啦，上简单啦，你用叫的啦。好、哦，卡阮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我要买血管博给你广告的护理元素。
1: 0800-7755-99
0: 哈。嘿，卡这个电话叫回，第一遍，你第一遍，你那以 后第一遍叫啊，然后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咱的外阿爸生什么型的吼？下一次要个购买，你家己若要药房买的时阵，你惊你讲未清楚，迄、那个阿爸提去买安尼。
1: 啊，这样，
0: 啊，去咱的指定药房，哎，药房一看伊就知影，吼、哦，护理元素，嗯，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吼，加2000块。120颗，
0: 嘿，姐姐妹妹吼，吼，咱长有听众朋友吼，足趣味的。咱的听众朋友吼，伊讲食咱的护理元素吼，伊讲伊自底拢安尼啦吼，啊，心情拢沉沉，心情沉重，啊，人拢袂轻松，
1: 嗯，
0: 吼，啊，食咱的护理元素呢，吼。今嘛吼神采飞扬啊！吼，达工嘛人啊呢，哦，心情偌轻松。伊讲我足无用呢，哦，我只咧开店做生意，我足无用的呢。我拢为透早都一直无用，无用到暗时呐，倒咧旁眠床吼，天光吼，伊就讲吼，我一定倒咧眠床，马上上落去都会当困到准死迪啊安尼吼。以前是这样没有错，现在不行。为三四年前、三四年前开始就不行了。
1: 上艰苦，你足忝的，在桌顶面床困未起，
0: 困未起，规身躯拢疲劳，精神疲劳，肌肉拢吼酸痛疲劳。因为做一工啊，敢那干碌嘞，透早四点外就起床，就开始舞，舞到暗拢早十一点过，才有我都倒落眠床。嘿，你若讲一般依照伊过去来讲，迄偏来就困到准死迪啊，吼、连翻身都无翻身，就到天光啊，吼、啊，今嘛唔是，竟然讲安尼人忝到要死，啊倒来竟然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哎、欸，足艰苦，
0: 困未起，
1: 哎，足艰苦。
0: 啊，变规暝都变、嗯，啊！你几啊点钟嘞？一暝吼，咱那咧困足紧的，一暝就天光安尼。啊，那困未起的，哦，迄暝那会这么长安尼吼，变个来吼，啊，规暝个变个天光，呀，个个疼，因为你定定咧变来变去嘛，啊，你根本没有休息嘛，哦，啊，我当然吼，这个侧睡时阵，哦，压着左边肩膀痛啊，压着这睡侧右边的压到这右边肩膀痛，吼、哦。天光讲吼，我要搁开始，要搁一天的生活，要搁干落安尼落落落落落。好，你家在真正是有救的命嘞，真正咱的护理元素，吼、有一边伊的人客，一点来对人客，吼、底下来买物件时，啊底下咧介开讲，有足侪人客拢变作朋友，啊底下咧讲啊，你知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啦，我跟你讲，你这可能你有更年期啦，无你较早会困的，今麦那袂困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更年期啊啦，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哦，人客，所以有当啊开店吼。做生意的人哦，人客甲变朋友的时阵，真正大家互相哦，迄、那个资讯交换。
1: 对啊，情报交流、资讯交换。
0: 伊是安尼哦，
1: 食好道歉。
0: 嘿，好开始啊！伊个无一声就去买呢。哦，伊也是先听这个甲报的人就讲啊，无你听迄个节目，而且伊才开始听咱的节目。哦，听了大概将近不到一个月，伊就去买啊啦。哦，啊，都食啊，即嘛食三四个月啊。真的很好呢，啊！佮听咱的节目，今嘛听到入袂来吼、所以食了爱口音呢，吼，爱敲电话来报安尼吼。伊讲，吼、真正足好，你爱甲听众讲这个物件吼，吼、哦，敢那阮伊讲，伊安尼了，伊嘛发现讲，他周边很多好、姐妹淘、姐姐妹妹吼、朋友圈，吼、这我那感官差不多呐，这年纪的葫芦朋友拢有这种现象吼、所以护理元素哈、
1: 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富二代，这、就是第二代。富二代，
0: 护理元素第二代，富二代哈，升级的哦，升级的第二代，富二代哈。好嘞，护理有高代，去指定药房买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伫网络看人吼，足侪人伫咧讨论讲哈。爸爸节那也差呀侪，讲安尼点静静啊，点静静，无动无静啊，哈哦，有足侪人讲哈，啥爸爸节啊，爸爸节就爸爸节，那好啥，就感觉讲爸爸节不是都安尼嘛，但是足侪人拢讲怎么差那么多哦，
1: 啊，因为爸爸节，爸爸当然按经典啦，父亲节哦，不是那个发的，是你钱爱付我钱叫父亲节，
0: 好付付我钱，
1: 爸爸较点的啦，反正在最后。爸爸姐做个食饭，最后谁买单？还是爸爸，对不对？
0: 那我一定只嘛，妈妈买单，妈妈趁钱嘛，计济啊！吼，
1: 妈妈趁钱嘛是爸爸买单呐，只嘛，只嘛，只嘛，对吧？
0: 出去食饭，够好，找人来出钱，安尼够有生计。
1: 所以就干脆就点点就好啊，对不对？动作，动作无这样子。
0: 但是有一种哈。
1: 其实为什么啦？其实讲实在，为什么父亲节比较没有？因为男性比较理性，他不需要他有的公，我这你这个你咋不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父亲节东西像刮胡刀啦，按摩椅啦，
0: 烤出按摩的皮带啦，
1: 皮带啦，
0: 皮夹啦，
1: 皮夹啦，啊，男生要的东西，爸爸想要的东西，真的很想，真的想的东西，孩子或妈妈觉得太贵，我爸爸我买一台面炉，父亲也不可能上面炉嘛。
0: 爸爸，你爸爸节我送你那个刮胡刀，你赞助我买一只面炉。
1: 刮胡刀一根哦，那什么一根，都大概一个刮胡刀能用十担啊。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啦，
0: 规抽屉把规拢刮胡刀。
1: 对啊，女性就是比较多嘛，比较单价没有那么高，保养品呐，营养品啦、香水啦、丝巾啦、这个东西你送男生，男生都不会要啊。
0: 好啦，
1: 男生公你送我一个什么台积电的股票，你买不买给啊？那干脆就不要，就省下来。香酥
0: 是哦，那这礼拜就是爸爸节了嘛，今天8月3号。阿姆哥提醒咱听众朋友，有一种东西他很爱爸爸节哦，在顶礼拜六咱有讲哦，台风很爱爸爸节，跟你讲啊。历史上70年来有过这边10几遍的风台，拢是伫爸爸节台风登陆台湾呐，所以啊，今年会有没有？好，有可能哈、这叫做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台湾。如果真的有影响到台湾的，大概也就是差不多的八八节这个时间左右。所以讲哈，好来哦啊，提醒大家啦哈。好，不过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呢，有一个专台湾上盖大的室内游乐园的。8月8号，爸爸姐姐刚被开播，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哦，儿童啊，满是儿童，好像大人都可以哈，老少咸宜哈。好来，爸爸姐这一天要开幕哦，这个占地有多少呢？占地1.5公顷哈，这个室内。游乐园最也是说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来说这样是全台最大的啦，就是爸爸节是礼拜几，今天3、4、5、6、7、8礼拜六要开幕。好来，在哪里呢？这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呢是在高雄，而且跟听众朋友说，跟你说免费的，免钱的，入园不用钱，通通不用钱。内底的这游乐设施超过30项，有30样哈。好嘞，这是由代替高雄机场的古钢厂去改建的室内儿童乐园，有一点半室内，有一点有一部分是室外安尼哈。那么这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哈。机场不是火人机的机场，好，这大把家哈，这个高雄机场较早都是代替的火车，底下停客啊，底下停放啊，要
1: 整备啦，
0: 整备
1: 维修哈，检查等等哈，所以这里哈要停代替的这车厢，想当然，你看一节火车就那么大了，你要停好几列火车，想当然了，这个高雄这台铁机。机场哈，
0: 对啦，机械
1: 的机啦，
0: 机械机械啦，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啦，
1: 钢枪的枪啦，
0: 对啊，
1: 机场啊，机场哦，
0: 对啊，这就是高雄叫做高雄亲子游。

0: 边已经好几年了，这个火车工厂，就是那个火车的火车货车工厂华丽转身，现在要变成室内游乐园，全台湾最大，总占地面积 1.5 公顷，打破传统游乐场的这年龄限制，全部的年龄，全年龄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娱乐互动，从幼童，从青少年，从成年人，从到长辈，每个人来都有你玩的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内底设施的这个项目吼，总共超过30项，包括有啥物呢？包括有秋千，包括有溜滑梯。好，包括我这里什么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好，啊，各有什么哈互动性的高空戏啊，不是戏水空间，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食区，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哦，蹦蹦蹦啊，什么云朵哈，什么泡泡云朵弹跳床，啊，各有抱石攀岩，好，攀岩场的掉戏水游乐区，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蹦蹦蹦哈，就是你可以啊骑脚踏车，它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像这样会弹跳的蹦蹦蹦，好路的曲线路面的对啦，啊，看你是不是有的人用去啊滑板啊，有的人去啊骑脚踏车，哦，就好像在哦这里、個、在越野骑车这样子，很刺激哈、哦。总共30项设施，从囡仔、从青少年、从成年人，甚至到长辈。都有你们玩的，好、哦，袂讲哎呦，拢囡仔来耍的，无绝对有，大家拢有分。8月8号开幕，哈、哦，全部都不用钱，哈、哦，唔免钱
1: 诶。随着咱这个哦，现在进步嘛，大家现在运动意识真的是有加强哦。高雄市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各区啦，哈，比如说鼓山啊、三民啊、前镇啊等等，男子啦，哈、各区都有
0: 前进啊，都有
1: 各区都有各区的所谓的。运动中心嘛，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开幕哈、啊，这最新开幕的就是三民区的运动中心，而且呢特别被搞这些运动中心提出来讲了，因为这个运动中心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因为我周末都会去打球嘛，啊，这个刚好这个三民运动中心都在旁边哈、哦，所以我也是看着，等于说可以说是看着这运动中心从无到有一路完成，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它特别的是讲哈。这个案子吼是咱中央政府吼加高雄市政府吼联合吼打造的吼，总共补助2.5亿吼啊，高雄市政府自己筹资5亿左右，然后呢，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哎、欸，我干嘛应该是咱现在全台湾吼最豪奢吼，还是讲设备最好的运动中心。包括有什么呢、哦、一般的那种健身房的这重训器材有，对，这基本的啊，够啥？游泳池，
0: 游泳池
1: 、啊，篮球场，这个匹克球，现在流行的pickleball，匹克球场，啊，也那个很多人在打的羽毛球场，然后呢，还比较特别的是哈，起码哦，现在台湾有一种运动叫 rock， high rock 的这运动哦，就是有包括有有氧哈、然后有重训，然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high rock 的一个场地，而且这是国际认。认证过台湾唯二国际认证过的就 High Rock 的场地，在三民运动中心也有，而且很特别的是哈，它的一楼哈，三民运动中心的一楼还开了一间咖啡厅，哦，最近讲哦，你的吃没有没有运动完哈，然后去洗个澡完之后，哎，再出去喝一杯咖啡哈。哇、哦，真的很羡慕三民区的啊、我要去是可以，但是有稍微距离是比较远一点哦。啊，那到底要附近哈？这个因为高雄企业三民窟它等嘛哈、它有东三民跟西三民哈、啊，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就是坐落在哈、凤山跟三民区的这个附近，叫东三民区哦。所以这个运动中心，当然如果来高雄想要运动的都可以去使用。
0: 对啊，对啊，
1: 包括我讲嘛。 第一遍去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去的三民运动中心，去温温岛湖跟去的运动中心。
0: 鼓山呐、啊，我很是、啊、高雄市政府哦、喔，这个市长陈其迈伊都讲，希望能够做到呢，区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啊。目前已经吼、喔、完成超过一半了吼、喔，在各区有运动中心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啊。
1: 因为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他、刚好昨天周末、没有开哈、喔，然后想说，这个鼓山运动中心离温岛嘛没很嘛，我可以去看看。去开箱看看，结果哇，包括也停车哦，从他停车开始哦的停车场到进去，我干嘛讲在运动中心那看，哇靠，这种哦这种月费制的健身房的规格一摸摸一样样哦，但是哦这么价格真的很便宜，我的门我得给皮毛的门光柜台说啊，这个我第一次来怎么样消费，他就说啊，第一个小时50块哦，然后一个小时50块啊，我说那之后呢，第二个小时呢，你说他说100块的话就不现实哦，那我当然就是100块给他开，把它花下去啦，就一来对里面的这个器材啦齁，而且维护啦保养齁，其实跟哇靠的这个健身房齁等级都一样，但这是只差啦，只差没有什么，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然后啊，你的毛巾，你看你毛巾水要自己带
0: ，OK 啊，没问题啊。
1: 我靠，有饮水机啦，你水倒淋掉不注意水，你去外面去接个水来喝啊。毛巾你就是带自己的毛巾，其实这样很方便嘛。因为对有人来讲，伊无想要去交一个月吼，
0: 被绑定的哦。你讲啊，我就在私人的啊这种健身房、运动中心，那可能你都要绑定固定一个月交多少？
1: 你
0: 啊，这是高雄市府哈打造。的哈，这个运动中心
1: 被绑定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给人工，我的交钱一个月才用的一次两次，
0: 对呀、
1: 你倒不如的去这种运动中心去输油、
0: 你去蹭一盖多少钱？50块，你那当地的附近的居民就50块，
1: 而且综合性的球场都有嘛，它有这个也是有 pickleball， 它古山运动中心有那个皮克球啊，也有羽毛球场，但是没有那么大，它就没有所谓的游泳池这个部分。很不错啦，很不错啦，这楼楼休息齁，
0: 整个场地啦，空间啦齁，
1: 我就身为市民应该要去一下，为什么呢？除了就是
0: 这个是市民福利啊，这么好，
1: 除了是鼓励大家运动，是吧？其实这是蛮起名的税金齁，来那我去看看说啊，我们的缴了税齁，地方税花到哪里去了啊，去使用过干嘛哦。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啦。然后建户跟基建户呵呵啊，把这个吼起名叫水呵呵啊稳用。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台铁机场就是免费嘛，
0: 旧机场现在整修为成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游乐园，
1: 对啊，就陆陆续续
0: 免费。
1: 其实在陈其迈市长这一段执政期间，他小从地方的这种小公园的一些设施嘛，一些游具
0: 共融啦，就是公园哦，这个共融
1: 油气的这个设施哈，剩的这物件哈，嘛是堆积的澳币去进口一半
0: 哈，
1: 那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比较单调的那种免费公园的设施。
0: 每一个公园几乎啦哈，就有公园的所在，你就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哦啊，五维设备哈，有些公园的这儿童游乐设施，甚至的定义跟它承接游乐场啊呢，有很多哈，很多种，就公园也可以，所以公这个我嘛，我这个北部、中部的朋友来了哈，他们真的来玩之后，他们发现讲，哇，真的是高雄，那我囡仔真的很幸福，高雄儿童很幸福。还有之前，好，今年暑假才开啊，正式又开幕的那个水上游乐，有没有在高雄展览馆？就靠近高雄海边啊，海边也所在，很漂亮，也有很多设施，给囡仔去溜滑梯啦，生水啦，戏水啦，喷水啦，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么很放松的底下生水，这是在高雄展览馆的这个玩水游乐设施，也是免费的，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景色又非常漂亮。
1: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对政治人物，要看他做什么，不是说 贡献哈。我陈吉迈市长去做那里面贡啊，两年当四年，四年当八四年当八年。
0: 我也口头禅的，那个
1: 对政治部来讲啊，开个选举选票哈，大家用讲的用讲较紧呐。但是慢慢的，他到这个十一月份要卸任之前，慢慢的我真的都有看得到哈，陆陆续续这几年，高雄不在，不管在软体、硬体哈，啊，甚至所谓的产业的这个
0: 产业的引进啊
1: 变化哈，产业的升级方面，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干嘛？
0: 还有之前开放的那个啊，这啥？澄清湖的国林公园有没有？国林公园它本来是人咧拍高尔夫的，要缴了几百万的年费成为会员，会当去啊拍球的啊。现在呢，收回之后呢，这个
1: 还地于
0: 对还地于民，
1: 对啊，
0: 整个完全都是给整理起来，漂亮的公园，国林公园哈，好的打高尔夫球的那种国林，现在变成整个公园非常漂亮。啊，然后再结合附近的这澄清湖的迄个在整地合并了，哦，成为一个非常规模庞大的哈。庞大的一个休憩公园哈，啊，草皮一大片，绿油油，而且免费，也是免费哈，所以公哦，所以五郎公啊，真的是太幸福了哈。所以身为市民啊，因为你是打工到你家，外地人当然来一样，他们也是免费都可以那个啊，只是说啊，因为我住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的哈，我就得开发设备哈啊，这当然我们也是纳税人啊，这好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享受的，真的都是好，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哦，都可以啦哈啊，看要静态的、动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真的是一个哈 wonderful city 哈。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伫咧问咱拄啊讲诶，迄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吼，诶，即个游乐场，吼，伫八八节，吼，在高雄旧的台铁机场的所在，吼，正式开幕嘛，吼，啊，是啊，里面总共有超过30项的，吼，这个游乐设施，包括从小孩一直到长辈、成人、青少年都有30项的，吼，这种亲子设施的对。咱就会听众朋友讲啊，你没有讲地点在哪里，好，你只有说不是不要跑到小港机场哈。好，来，这个地点呢，高雄台铁就是原本的台铁的这个机场哈，它的地址是在凤山哈，在凤山，它的凤山区52路哈，五庆二路就是原来台铁的高雄机场这所在，其实它的位置就是等于有凤山站的凤山苓雅前镇交界处。在这三区的交界处，吼，凤山岭啊，跟前镇的交界处，好，这个所在，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吼，诶，听众朋友讲，你可以直接，吼，搭捷运，吼，捷运的话，吼，如果啊，你不要开车的时候，那个搭捷运直接，吼，到哪里呢？前镇凯旋站下车。
1: 好，轻轨啦，哎，
0: 哦，轻轨，
1: 哎，轻轨凯旋武昌站哦，就比较近啊，轻轨站可以是较近
0: 啊，轻轨啊，但是捷运也有啦，啊，但是轻轨也会比较近啊，
1: 你搭捷运转轻轨啊，哎，较近啦，因为它离那个红线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对，好，好来。临近捷运或轻轨都有啦，哦，它都可以搭啦，哦，好，反正就是
1: 搭捷运转轻轨啦，
0: 啊，对，哈，好来。你若坐轻轨吼，你得坐到凯旋武昌站吼，好，凯旋武昌站这，落车了，轻轨落车了，行了5分钟就到啊，吼，嗯。

0: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大家来问一下，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
1: 但是那个产品哦，我已经跟你吃十控你啊，这个卡就是这大腿酸痛啊，今麦拢好啊，今麦会臭啊。咱这个酸痛，这个哦，在位啊足好用啦。搁一项就是我治着放尿的啦，放尿的这个我嘛，我拢有咧吃，已经吃十外年啊。今麦讲起来，咱这个产品哦，然后治着的人爱吃，唔当继续哦，第一款我八十外岁啊了。即六十外岁，我就治着酸痛，就啊个放尿放袂出来。即嘛就是过迄个胃困，我嘛拢有咧食。
2: 不离盐素。
1: 如我算食四项产品啦，所以讲吼，我鼓励讲咱台湾人吼，来有酸痛啦，啊尿咧放袂出来啦，就爱买来食。
0: 哇，咱大哥吼，四门起啦，吼放尿骨头啊，困袂起，
2: 规身骨肿肿冰啦，哎呀，真正
0: 对啊对啊，袂顺啊，但是又好啊保养吼，又起码食了骨头好，啊困眠嘛好，啊放尿嘛顺，咱人就是安尼嘛，拄着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尤其吼，咱哎有起码预防医学吼，以防医学的观念吼，已经吼落入咱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你若讲四十岁开始吼，咱身体开始慢慢慢慢一档一档一档吼，不管是骨质的衰败吼，还是讲喉咙梦的退化不足吼，这拢一定都会着。所以男性、女性过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补嘛吼，钙粉吼，啊加吼，十波人的舒鹏加一个，女性朋友的护理元素加一个哦，这样子咱人生的下半场吼，有这两项有钙，有喉咙梦吼，来个高胶原的位吼，真的就可以有一个身心灵哦都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
2: 对，所以讲吼，十波人哦，这种问题吼，身体就是得力钙粉加钙油，
0: 是
2: 哦，爱放尿的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无白晒，迄度一个舒鹏哈，啊舒鹏啊姐姐妹妹啦吼。吼、哦，啊，都也无人惹你，你一干干拢要惹人吼，啊，歹脾气搁搞到伊吼，啊，一干干就想要跟人冤家吼，哇、哦，那真正变个吼，真正足不可爱呢吼，啊，未困的啊，人都准备抓狂又，
0: 对啊，
2: 所以诶、欸，真的吼，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咱台湾其实吼、叫做美学教母，他是个企业界的名人吼，诶、他最近有一个行为，让的怀疑公益的，可能依他的年纪来讲，也可能有一些吼、这种荷尔蒙。分泌的问题，所以姐姐妹妹脑这种的情形吼，来情绪不好啦，心情散乱啦，歹困啦，歹脾气啦，吼啊个人啊一直一直刮起，一直打起，一直冷起，一直闹起，一直卖起吼，哎，记得姐姐妹妹吼，咱这婆婆妈妈的家护理元素，护理高代爱去买护理元素哦，
0: 以上广告。

0: 啊，咱都在讲，够听众朋友在咧问详细的我们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咱诶、欸、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刚好也是住台中的听众，一共我刚好八八节我要去高雄哈，啊，请你告诉我详细的这一个你都要讲的迄、那个室内哈，这个全台湾最大室内游乐场的地址哈，它的园区的地址是凤山，高雄市凤山区武庆二路武庆里路221号，但是我说咱以它好像有两三个路口哦，两三个路口，好杜阿兰够嘛？它在几个区哈都有这个交界嘛，跟前镇嘛，好凤山嘛，阿个对林雅也对哈，它就是有都有路口安尼哈啊，但是也正确地址呢哈，姐，那哪被讲单一的地址，因为它可能周边就是跟几个区都有哦，就是刚好都交界了哈，交界是武庆二路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咱杜阿贡在高雄轻轨在到好诶，这里、个、凯旋站哈，凯旋站这站好，高雄轻轨凯旋武昌站落车，行路五分钟就到呀，哈，五分钟就到了哈。好来，谢谢听众朋友这样知道哈，啊，自己要带水去哈。阿姨啊，最主要哈，比较突出的设备哈，当然很多人跟我30种以上嘛，伊包括有天车天车网神哈，天车网神，好，伊拢利用哈这个原本的旧的这个台铁机场，哦，他把它修旧如旧，安尼得着哈啊，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原有的这个哈啊地形跟设备哦，落去啊，这个落去这个安排，好，哦，这30项哈以上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天车哈，天车应该的原本台铁的那个设备，天车网神网蛇哈啊个。抱石攀岩，抱石头啊，摸石头来抱石攀岩，然后还有跑酷练习场，好，跑酷，好，年轻人很风靡的跑酷，好，诶，练习场，还有云朵弹跳床，还有轮动波道场，轮动波道场，这个我等一下讲，因为这是我童年的记忆。然后还有什么 pump truck 哈，越野轨道，还有旋转木马哈，等等啦，总共差不多有30种安尼，好啊，也可以。可以有玩水的哦，这个哦大气垫水乐园哦，也可以玩水的地方哦，大人小孩长辈都有哦，拢个人吹个人的，长辈去可怜的哦，我都要讲的哈，都要讲的，有一个叫做什么轮动坡道场哈，哦，为什么这个我会特别哈，哦，特别感觉是有趣的哈，哦，以这个轮动坡道场
1: 哦，
0: 就是代替哈卡扎。卡早从阮住伫庄卡，阮咧做囡仔时阵，阮兜是庄卡吼，做庄卡。啊，阮迄阵啊，若要去街啊吼，我的故乡就是伫个庄卡，阁毋是伫个镇咧吼。我们这就是一个小镇嘛吼。啊，我又不是住在那个镇上，你知无吼？从镇上到阮兜吼。哎，差不多的，爱够这个3-4公里哈，下四差不多3-4公里，好，嗯，3-4公里，大概4公里哈。啊，那时候当然伊头啊哈，迄阵阿哥无什么公车啦、巴士哈，嗯。我做囡仔做细汉的时阵，所以迄阵啊，我那位于阮住的所在啊，要去镇上。嗯，哦，镇上我讲哦，这鸡啊，吼，要去甲鸡啊，安尼就对啦，吼，嗯，大约4公里啦。即摆人桥都爱瀑布，唔免偌久就到啊，对吧？开车一款来到。我哩阵啊，要去鸡啊，都大工程啊，你知无？都，就是坐这叫做诶，代替的哦，原来这是代替的，这叫做轮动坡道场，就是有一种迄个人力推车啦，吼，哦，人力推车哇，两个人呐，啊，有轨道诶。啊，两个人啊，阿姨，那个车子是足简单的，用木头钉一钉，木头钉一钉的，安尼哦。啊，你坐伫迄个木头木板上，木头哦，都钉一架，会当互你坐有座位，大概一架车载5-6个人、6-7个人安尼吼。啊，坐咧安尼吼，啊边啊有迄个木头的条啊，你小看咧。啊吼，啊也有轨道啊，有迄个轨道啊，用人力咧杀的，人力咧杀的，人咧杀的，啊都安尼杀啊，照迄个轨道呢，嘟。走安尼，啊伊就走，塞塞的走，啊迄个塞的人就跳起车顶休困者，车，啊即嘛车若搁咧慢的时，伊就搁跳落来，搁塞，搁走，就这样啊。啊 哎，有轨道的哦，那是有轨道，所以我知道，因为一刚我在看在介绍这个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齁、哦、台铁机场的这个室内游乐场的时候，我都有看到这个叫做轮动坡道场，你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哦。啊，现在的孩子齁、哦、少年人大概不能不理解啦，不理解，但是你如果齁较老一辈的人，还是说较以前的齁、哦、他就知道可能就有坐过这個，就有做过这个，这個、啊对，你也当去啊赏，啊你也当去啊体验，好，也当去回味一下，哦，较早要出一个门，要鸡啊，都是爱坐这种车啦，哦、嗯，手推的，哦，人力手推的，啊有轮子，也有轨道的，嗯、也有轨道，
1: 咱休困一下，
0: 哎，休困一下，吼，谢谢。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哎，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1: ，Hello，
0: 哟。
2: 那你咧讲迄度叫做轻便车啦，轻便的车，
0: 轻便车，轻便车，
2: 哎，车头都
0: 有啊，
2: 艳照啦，
0: 哦，对，
2: 轻便车，
0: 较装卡所在啦，嘿呀，去诶交通。轻便车对啦对啦，敢那叫轻哎对对对，
2: 轻便的车啦，
0: 哈、哦哦、对啊，哦，工山甲燕巢我那有啦，都是真卡呀，哦，我咧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不？个要坐啥物要奥多麦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哎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啊，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吼，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也是台铁哈，都、就是用一些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的安尼啊，那开放式的啊的钉一个绑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两个呀。来你好，嘿，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欸，来你好，来你好。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请直接讲，嘿，
2: 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小
0: 军，
1: 你被点了，
2: 咱们
1: 用
4: 中年个阿五的直播哥录
0: 的
4: 哦，
0: 啊哈，
4: 啊，你在讲的那种车是啥？
0: 轻便车都啊，咱听众有人讲的，
4: 他们以前在修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气放在车上。
0: 轻便车对了，都啊，咱一个大哥又讲了，伊讲迄叫轻便车，没有错了。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嘿，小军，嘿，
5: 我要给你买哈，盖户那

0: 多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哈，0800-7755-99，谢谢。啊、来爸爸姐妹讲吼，北部吼，北部有一对母女哈、哦，母女妈妈跟查某囝，因为思念哈、哦，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哈，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哈。哦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哈、嗯、啊，所以因是去了、那個、这啥、嗯，就是我那赶快啦，就是那个好、哦、那个美满哈、哦、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嗯嗯嗯嗯，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可以
1: 买一送一嘛？
0: 哎、嗯。妈妈嘛要找对象，查某囝要找对象。伊讲哦，啊，你有啥物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某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仔囝呢。嘿，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仔囝，我那都我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无不，因家己本身条件爱红仔，阿那讲哦，真的很漂亮，唔、嗯、是白仔囝嘛，组对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就是母女不想分开啦查某囝找对象最好妈妈
1: 妈妈年纪几岁啊查某囝啊查某囝嘛
0: 先接电话、欸、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查
0: 你好你好嘿
2: 小姑娘好，
0: 哎、欸，你好，嘿，
2: 我要买一份
1: 来刷卡，
2: 爱粉一罐啊，加油！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刷卡哈！哦，谢谢，要订港的朋友哈、啊，要订港要注文的哦，尤其那无买过的朋友哦，你先第一遍用订港注文的，安尼以后你家己买的时阵有用过的哈，安那呢外阿爸先生型的哦，那你都拢家己去，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我得出门家己要来药房买时，都足方便的啊，吼，都未买唔到啊，吼。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都甲呛护理的名。哎、欸，阮护理公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哦，护理元素，哎，婆婆妈妈咧食的，迄姐姐妹妹咧食的，迄阿奶咧食的，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的扰乱，拢无，怪轻松吼。阿哥哦，你这更年了，阁人阁。愈水愈少年，吼、哦，愈青春，吼、哦，心花阁会开诶，吼、哦，阁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诶时阵要买爱心枪，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嘿 ，Hello。
3: 喂，叔君哦，
0: 嘿，
3: 啊，来节目起来吼，
0: 哎，
3: 你记得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面盲足济，
0: 嗯，
3: 讲欠啥货？
0: 欠钙。
3: 欠
0: 钙。嗯，对啊，你面盲足济，有当时啊，你诶，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啊，你那是诶面盲，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得不稳定，不稳定，得食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甲割一丝啊，安尼，哈。好，谢谢。啊，平时嘛爱食钙补钙，对身体大项好，哈。得力酸哦，钙粉，食钙，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3: 谢谢。嗯。

0: 欸，北部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吼，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哇，那好年轻哦。
0: 嗯，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那个保守没？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了好久啊，有时候会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
0: 嗯，
2: 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这初期来，我跟你讲，那初期哈，有的

0: 好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了哈，啊的都是安内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的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个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哎，嘿，哎，台机场运动中心干雨蝶的附近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对的啊，
1: 我拜托咱大人，嗯，等于在中国啦，一贯的耶。三十几个拢无等来，
0: 嗯嗯，
1: 啊，今年迄个六个月报两百几个无等来，
0: 嗯嗯，
1: 真正单人袂较轻咧，
0: 对啊，
2: 不等来，够有可能是做诈骗吼，中国掠去，
0: 嘿，
2: 那我问这问题，哪讲伊做诈骗吼，中国掠去，敢要等来？
0: 好嘞，
2: 对哇，这不一定哎呀，对啦，
0: 啊那在外国做诈骗，拢个上上去中国，
2: 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登嘛，
0: 好啦，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在失，好，那唔知在失踪去失联去的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
2: 我哪我就较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吼，中国的公安抓到，没有登来，没有登来。对对对，
0: 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
2: 要还原哦。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莫名其妙给你抓起，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这而且吼，今嘛这
2: 不是台湾人，每只党拢神神用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的今嘛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你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
2: 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
2: 不？我不知道，你问习近平
0: 嗎？你问习近平？
2: 我不是习近平，我知道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好，谢谢啦。好来，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嘛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啦哈，好，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啊，开一间小店面啦，后尾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便宜啊，这因阿。伊讲因翁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够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死掉了。哎呀、啊，所以都安呢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啊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啦哈，但是不知道啦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28岁。
0: 对对对，伊讲因啊，而且因翁嘛才过身三年多，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安尼的对吧？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有足侪亲友的底下咧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嫁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归去恁母啊嫁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嫁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啦，哎呀、啊，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啊，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让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呐？ 你看啦，
2: 一对父子来嘛，对，那个相亲嘛，父子来，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28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讲一对父子哈，完了来相亲的，对，结果呢？啊，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你也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啊、这叫做哈、
0: 哦哦，
2: 幸存者的偏差、哦、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那个啦，这啥
2: 啦？
0: 胡瓜因查某囝，不是胡瓜因查某囝，胡瓜对了，胡小珍啦、啊，吼、哦。小珍嘛，小珍伊嫁伊咧翁迄落什么什么什么俊什么良啊，瓦哥良啊，叉叉良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吼起初因迄落小珍因翁叫什么良啦，李俊良啊，李吼、
2: 李俊良，
0: 对啊。伊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盖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讲：“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再尾啊，再把小珍杀好伊，吼、哦！我早囝啦，我有早囝足水的，佮阿袂嫁啊！你医生袂歹的吼，吼、哦，安尼迄落吼，真的。所以可见小珍因翁李俊良本来就是玩啊，较灰灰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的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伊可能足早就嫁啊，吼、哦，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哈啊，所以说其实李俊良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哦，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才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所以是安呢，就这样子，所以。

0: 好嘞，咱就这一对母女呢，真的哈，好了，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啊
1: 欸、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欸，我干嘛来这自己把门槛拉得
0: 对啦，
1: 很高，
0: 嘿、欸啊，对 啊, 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分头进行就好了啦，
0: 好啦，
1: 哎、欸、啊，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哎、欸，对不对？
0: 来六六六，
2: 喂，
0: 嗯，
2: 嘿，归期安尼啦，都迄两个无啊，如没有如继续干起来，安安尼较紧啦。
0: 好了，走，好了，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了，六六六，
3: 小滚啊！
0: 哎，六哎。
3: 这有呢，这冰冻的一对安尼，
0: 一对安喏，哦，嫁哦，不要嫁哦，
3: 不要嫁
1: 哦。你哪能识晒？哪能识晒？
3: 我从最近的时代，我就捌看到啊。我伫阮对，我伫阮对面。
0: 谢谢哈。
3: 我今年经迄个七十岁啊，最近咱十几岁啊，我都看呀。
0: 哦，古早啦，古早啦，嘿，古早啦，古早。
1: 有听过就是可能直接先嫁。因对方的兄弟来，对，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可能变成妹妹也继续嫁给他兄弟，哎，这个比较常
0: 见，干兄弟啊，
1: 干兄弟啊，
0: 干兄弟啊，呢，这个
1: 有，
0: 这个很啊比较普遍啦，
1: 普遍啦，
0: 啊，给别囝，母女个同给有别同同一对别囝的。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对方把阿爸哥要单身哦，丧偶啦，离婚等等哈，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哎，女儿要不要嫁？哎，妈妈就介意爸爸。
0: 听众内底有无？有别个来无？
1: 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哪个哦？对方那个爸爸真正足帅足缘投的，啊对嘛介意妈妈啊，但是因那个囝吼，因那个囝吼，查某囝都不喜欢呐，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你拄只讲啊？
1: 哎呀，
0: 你拄只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了啊，这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啊，
0: 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
0: 、啊。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我嘛是有哦，吼。啊、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 有可能的、
0: 啊，有的
1: 啊啊！你妈妈不是洋气，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咋不两个正经，对不对？那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哎，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怕麦敢讲。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嗯，啊，你好，
4: 我是在讲这个风采吼，啊，咱台湾根本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国地教讲恁台湾未风采未使家己好名。
0: 无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
4: 哎
0: 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1: 啊，所以我讲了哟，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呢，但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干嘛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对啊，对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啊？怎么条件又变了？
0: 哎
1: 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哎呀，如果刚好的公，哎呀，哎，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啦，
0: 哎，
1: 你咱听，刚才听过就嘴上。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光去，就比如说啊，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最后都是陪着
0: 陪他去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吼，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无过，结果人跟到边啊，
1: 陪
0: 你来去的，
1: 因为他不用演嘛，不用做自己嘛，对不对？
0: 伊坐咧边啊酷酷的，结果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的好，嘿，
2: 当然。
0: 好，谢谢。
2: 嗯。

0: 广告一个啦，吼、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咱这个妈妈呢，还要再找伴侣，爸爸也还要再找对象的话，拜托的哈！妈妈你爱吃护理元素，爸爸你爱吃苏鹏。是，嗯，阿婆有对比，男女对抗，阿婆那个那我们要创啥？哦，对不对啊？你看查甫人，你苏鹏吃的就无同啊。查甫人哦，若有食苏鹏的，你甲看，啊无咧相亲，啊相亲伫遐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的人一看嘛，知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唔，对不？啊，你阿那相亲，哎哟，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恁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啦，安尼哦，规面全乌斑啦，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吼、哦。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哦，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嗯。啊，你无看过人个六七十岁啊，佫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六七十岁啊，佫安尼水家佫有好心帮啊咧平爬背呢、嗯。所以姐姐妹妹，你爱食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嗯哦、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就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就甲买落去，安得对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就吃苏鹏啊，苏鹏，苏鹏，苏鹏，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苏鹏哈，苏鹏，啊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直接讲嘿，嘿，
1: 阮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军啊，
0: 嘿嘿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嗯、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
0: 嗯嗯，
2: 母仔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啦，
0: 嗯嗯，
2: 啊，因个。正伫台湾，我好讲的款啊。
0: 嗯哼，你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哦。永旺永茂
1: 哈，永茂对吧？
0: 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卖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啊、哈啊，这个主管呐、啊、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她的一个错误的指令哈。但是讲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好来。其实就是讲吼，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其实这一个哈，这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应该是拢造出来啊。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哈，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哈啊，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好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哈。因本来就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她，可能伊有讲啦，伊有讲啊，迄个啊做啥？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的时阵，赶紧甲公迄个迄间娱乐城内底营业吼，这个收入吼，就迄间的钱收的钱就对了。好、哦，本来放在金库，伊往那个冒出来，安得掉啦。转那个钱冒出来啦，哎呀、啊，赶、哦、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咧甲伊通电话的时阵，又甲高层报告啦。伊讲啊，这地动啊，拢即马拢跌落来。伊讲啊，我有较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冒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甲伊讲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哈，得当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哈。改工，你还是提入要金库，坑的金库，你不要带走安的掉了。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哦，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的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你的时阵嘣爆炸。就这样死掉，好、那两个死掉都是安尼吼。来，你好，嘿。
2: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2: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苏鹏啊，护理院素的。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护理院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护理院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啊，出几颗？
0: 一次两颗，
2: 护理院素
0: 哦。哎，
2: 嘿。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嘿。
2: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2: 的吗？
0: 两
2: 颗有好讲的，
0: 嘿对，两颗，嘿好，
2: 两汤匙安尼
0: 样，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啊
0: 好谢谢，
2: 他一共要打

0: 后来就是因为安尼哦，那个女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吼，可能一个迄、那个钱烂出来，迄个是接到主管的指令，伊要搁啊钱坑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哈、哦，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迄个入去那咋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哦，伊个迄个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有足侪人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吼、哦，好，这么危险，已经地动啊！吼，阿丽啊，好啊，但是阿姨想讲地动都大摇都摇过啊！吼、哦，大概有摇过一阵子啊！吼、哦，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哦，啊，的地动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他的确承认公司一个叫一个井坑的灯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那其实我们要还原呐、啊，因为哦，一共这个大竹小姐哈，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出来得签嘛，一共哦，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哈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哈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的照规章来嘛，对啊，对啊，所以就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问你，日本人一起他就点了啦，然后 SOP 弄来这个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哦，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哈，正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哦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被给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哦，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啊。台湾人，你讲哦，名很重要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啦，
0: 因为它不是地震，
1: 不是地震，
0: 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要发生爆炸的，哎，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哈，所以讲。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呐、啊，哪公等完两公，要叫我等你，这得当给我等，我可不来了，然后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竹小姐，她很年轻，职场新鲜人，上司交代下来的哦，然后她就去做了，然后说是谁错？台湾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台湾，一点我们被人家骂翻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身为日本人哈的话，他这个事情不会被延上的那么严重，因为是 SOP 嘛。

0: 别人应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认识他齁，知道这一个人物啦，不一定是认识齁。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嗯。
1: 台玻，
0: 台湾玻璃，
1: 台湾玻璃，
0: 台湾玻璃的这个总老的、就是老板娘的对啦，哈，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哈，她叫做徐丽玲，哈，徐丽玲，哈、嗯，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哈，徐丽玲，她后来她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时嘛，哈、
1: 嗯，
0: 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哈、嗯。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哦，现在七回高龄，在为林伯时生了一个儿子，嗯嗯嗯，生了一个儿子啊，嗯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安怎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嘛有一点惊讶，伊就讲台玻夫人哈，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近前迄个什么人过身去，迄个。欸、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谢贤贵心嘛、哦、嗯啊谢贤贵心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啊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齁、哦、这个他的老婆嘛齁、哦、张柏芝嘛、啊、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10几岁的王菲齁、哦、就在一起啊内齁、哦、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齁、哦、儿子的这一点啊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齁录、哦、音的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哦，就是怨呐，哈，他就是怨，他怨说那个啊，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哦，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然后，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哈之后，离婚之后，伊家己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哈，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哈，所以也对他很早也是很就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哦，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哈，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哦，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啊，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啊内哈。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哈，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讲台玻哈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哈，因为王妃那时候我跟谢霆锋哈拉拉扯扯哦，所以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啊，就后来又再回去哈，这样子哈。一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菲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啊那样，好好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菲这么可恶齁、哦、啊你穷人的昂你哥哥黑的哥去讲啊那样嘿公司什么恰恶德齁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挂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啊那的丢啊。啊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啊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有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一个齁、哦、但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在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但国内一类齁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呢胖胖、那個。
0: 就什么宽齁、啊。邱黎宽啊，阿喜唱，哎，对，
1: 邱黎宽，
0: 哎，对，他在哦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出来讲哦，一杠个抢哦，一呛这总裁夫人哦，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给你割个戏，意思讲，他要带王妃一替王妃叫嚣的丢啦，讲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给你割个戏，好，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丢啊，嗯，后来这个台玻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啊，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是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底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 后来就有人认为说可能他的精神上精神上不是很好有人在讨论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哇才知道Camille dit juste un signe Rien qu'une au bain matin Et décidé enfin d'écrire 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 两年前他儿子结婚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因为他的台播 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他说为什么不姓林是姓徐是跟妈妈的姓安呢真的是实在他有过复杂有不是有过复杂有过崎岖后来我才知道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两个 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自杀死掉了他这个大儿子是怎样其实是徐丽玲他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美国就结婚他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但是很快就离婚了那时候听他说是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很年轻好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嫁给人了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在他生的时候他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他骗说孩子已经夭折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还是生下来了夭折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了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所以后来其实他这就这些事业啦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啊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都是二婚他的儿子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47岁的时候生所以那时候人就说哇厉害47岁还够生出来好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供供这是你儿子改供这是你的儿子那现在还给你啊就这样子他大概他也不想讲太多所以他这是都周边的人讲出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保留啊反正他的儿子就是一回来了13年了这个孩子人家带回来又带回来告诉徐丽玲他才知道说他那时候他生了孩子根本没有夭折就是没有夭折可能落尾不知道男方可能起起不爱起是怎样上当了后裔上当了台湾后裔所以他就把他当然所以他也是失而复得后来他嫁给林博士了林博士也是把他当成像儿子这样自己的儿子所以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林博士也是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所以我说有时候这种缘分在别人说所以有人是说可能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就明明而且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在50岁了那时候你就说我人生就到了50岁我终于就找到了一份这个情感真正所爱的人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很不错看来也是网络上对啊晒恩爱但是怎么会这样子他就选择轻生死过世当然啦有人说这个孩子可能从以前就可能有一点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从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也不知道说当时他那个他的那个 爸爸哈啊，该留下来之后是安怎安怎了，不知道哈啊，所以可能就长期以来可能又有一些哦忧郁的哈这种症状哈，所以后来结婚以为说啊，他可能就结婚了，找到这个幸福，可能哦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哈啊，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对，但是他忧郁归忧郁，他就掰人家王妃看的做什么，我觉得。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讲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因为这件代志，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我是觉得有点坎坷啊。那你就把这个就讲别人就好了，干嘛编一个故事，对不对？跟我们，
0: 他是说。
1: 所以只要有忧郁症的话，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
0: 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有人是说，可能他第一他73岁了，也到是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上。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50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不是，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
1: 那
0: 他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
1: 哎，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代志啊？你去公堂谢霆锋哦，跟网没有这么关系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啊、他也出来讲了、啊，没有啊，他没有证据啊。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啊。他写什么要变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暗黑潮。
1: 那。那你就被人家狂叼你了，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威，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家没有谁人生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就你比较惨。都对，我是觉得，不用卖惨、啊。
0: 他没有要卖惨啦、啊，你也当伊也
1: 不
0: 是被，伊也不是被刻卖惨出来冲啥？
1: 他不然他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对，今嘛网络哎，今嘛网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络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
0: 啊，对
1: 嘛？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是爱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啊。
0: 啊這個、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這就
1: 我不该乱骂人，
0: 这就活该王妃被骂、
1: 啊。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
0: 啊、
1: 不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伊无见过啊，是不是？伊家己
1: 讲啊，你今仔
0: 伊家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想甲对讲甲对。今
1: 社会我安尼哦，我白想的，我白讲啊。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就道歉嘛，跟王妃道歉，
0: 那也就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啊？儿子怎么样？那你到底代志？
0: 我今嘛不是讲的，不是要讲伊，是因为安尼伊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怎么没有关系？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哦，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玲这个女性，以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哈，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伊干嘛讲咱台湾很多美学都不够哈，所以她就啊嘛是在因安的支持之下，花了10几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安尼哦，好啊，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她跟王菲那个事，就是说，没有想到她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她的儿子，她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被才被的。 被有人讲出来安内啦哈，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啊，他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你骂人哦，你说台湾美学不足啊，就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就美学就够？我看人哦，不是都切开看的啦，哦。我家本性可能也没有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
1: 没有啦，
0: 我今天不是要关注这一点，
1: 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能喝都你的啊，妈妈也都别人的，对吧？
0: 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哦，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先会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哦，从生下来被骗说啊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啊，送回来之后啊呢好，反正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囝之间的缘分。好，就是安内哈。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来，嘉禾来分享啊，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别盖混，嗯，阿哥护理人数，嗯，我调一个病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嗯，大家拢无相信。我正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嗯，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恁诶，我拢肝贵啊，嗯嗯嗯。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啊，我食了卡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遮呢迄落，我就是恁诶产品，我拢对调诶。嗯，我对几啊项诶，钙粉、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肝贵啊，几拢一届都肝贵啊万。
0: 水啦，吼，得得长期的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伊老咧长期咧使用，咱咧钙粉钙油的人，吼，还是护理元素的人，一两张讲哦，这個、有母亲节哦活动哦，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高的货，所以你看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吼，你讲吼有这个吼，你要需要这种吼钙粉钙油的。有做的人，一旦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贵啊，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你哪讲哎？八八节嘛，这个礼拜八八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舒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舒鹏钙粉、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钙粉
2: 哦，
3: 伊若像骨质疏松
2: 价，有效无？就是骨质疏松，就是
0: 爱食钙啊。嗯，广告。
2: 嗯，当然啦、啊，就100%三氟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嗯，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哦，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哦、更扎实哈。哦嗯
3: 因为我骨折是算是太严重
2: 了，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你骨头啊足歹啊，很脆弱啊。
3: 嗯，
2: 啊，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钙几时，一缸加两钙，嘿。哦，这样子，
3: 一
2: 盖食一时啊，你用卡卡尖嘞，无要紧哈。
0: 啊，你即马领导受伤，会当多吃几次没有关系啦。先把这些受伤的部分先给补上来。
2: 一盖卡到尖一时啊，哈，啊，一工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都我开始我是尖尖食两盖啊。
0: 加油加油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2: 安尼咧补较紧啦哈，好谢谢。
0: 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
0: 三氟
4: 钙跟那个
2: 好，线下来哦，吼。

0: 哈喽你好你好
1: 嗯嗯嗨你好
0: 嗨
1: 我抓了抓了你手啊啦
0: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十万年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在广播我当食较紧啊你介绍养养上来好啊无
0: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当啊呢
0: 哼哼哼
1: 啊我开刀了吼哎这别蝴蝶就别开安尼给我轻松的
0: 哦
1: 我开刀等我就开始写一写呢
0: 嗯嗯嗯嗯嗯
1: 三个月我食较紧三个月
0: 哦哦哦
1: 哎呀
0: 哦，赞哦！
1: 我食你产品就话者，
0: 嗯，
1: 一个早咧卖阮翁食无吼，
0: 嗯，
1: 拢换我咧食，有心脏的啦，
0: 哦哦哦，
1: 好好好，元素啦，
0: 哦，是哦，好，
1: 加油啊！
0: 你加够用够用，
1: 嘿嘿嘿。也是做
0: 生意，
1: 食几
0: 样诶？哦，谢谢哈，
2: 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谢谢。

0: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吃得吃对哦。
2: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晚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3,502.34点，上涨382.59点，成交量是6,622.97亿元。电动市场是364.30点，上涨16.45点，成交量是1,076.01亿元。台股在今天开盘翻红，盘中最高来到了43,784.19点，上涨超过600点。联发科、日月光、投控攻上涨停，全网台积电下跌50元，而电子股类的指数是上涨 1.25%， 金融指是下跌了 1.62%， 代表中小型的股票贵买指数上涨 4.83%。 立法院正在排审能源管理法修正草案，计划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用电大户要设置用自发的电还有储能设备。龚总在今天表示，如果能维持5个 MW 以上的用电大户都可以强制设置，预估将会有400多家，包括半导体、光电、钢铁、石化还有 AI 资料中心会因而受到影响。建议修法应该要兼顾产业发展，仅只适用于新设备或扩厂投资案，并且纳入替代方案供企业来选择。立法院在日前初审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朝野没有达到共识，全数条文都保留送党团来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接受专访时也指出，还是抱着希望能够通过预算的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行政院版的条例。他也透露，无人机的地面载具已经纳入民国116年度的国防预算。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在今天9点公布成绩跟各科的五标，而大考中心张先仁表示，各科近3年五标接近大致维持稳定，不过数学甲的五标创3年的最低，数学乙各标也比去年下降2到5个积分，而今年度的大学入学分发管道有60多个学校参与招生，实际招生的名额是32,494名，创历年新低，最低的登记落在英文、数甲、物理三科合计24几分，推估录取率会比114年来略降。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在礼拜一发表声明，在美东时间7月31号，日本跟美国财政部经过协调之后买入日元，干预汇市的价格，而也推动了日元汇率在礼拜一是早盘急升。日本兑换美元是155.61，升值 1.23%。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32到36度，中度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气象署表示最快会在7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最接近台湾，风雨最为显著。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邵大伦所安全为 LINE， 呵，你们家的 LINE 每天都叮叮叮吼，人气加 on， 然后就像外面天气主要呼呼的哦，好哦，这两天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各地的高温炎热，很热，真的很热吼。那另外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来吧，有哦，不过呢，可能在礼拜五就会发布呢，这种海上台风警报。路上我觉得影响有限，因为呢，它有可能直接就转过去到大陆去了。好，那另外一个台风就是15号的热带性低气压，现在还没有讲名字哦，我们有时候没有命名权，所以不能够直接讲。那它目前方向会朝吕宋岛，如果它有形成的话，应该对，就叫金鱼海豚都很可爱。但是台风来就不可爱了啦，其实今年大家都觉得天气有够热的，极端热浪不是只有在台湾，我觉得台湾相对 OK 哦，真的。就像佩玲在上个礼拜有分享到，我到日本去，那因为到东北，他们的树林种得很密哦，所以温度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热。但是你知道今年的极端热浪，它是在干旱引发野火，席卷整个欧洲的西南部，也使得法国、西班牙现在正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大规模紧急事件。那到现在他们就紧急撤离将近90%的遐居民啦，吼，欧洲特别警告说呢，他们今年野火季比往年来的更早，而且预报显示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临，所以呢，欧洲野火烧毁的面积恐怕会再刷新历史记录。我今天看到这个也觉得可能未来这样的热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食物，有一个国家吼，它是叫做哈萨克，哈萨克它是位在这个中亚的北部，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不过它的冰川现在已经减少高达30%的体积，为什么呢？因为太贵修着，所以它的那个融冰速度非常快啊！一旦融冰快的话，这什么概念？它就会增加他们河流的流量，这样不是很好吗？没有啊，因为一旦是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有时候它你水量太大反而会淹没他们在地的一个农田，所以哈萨克本身就是全球主要小麦出口国之一。那因为面临持续高温跟干旱，所以国内对整个这种粮食都要非常的注意。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在买厝，不是只说啊，我有一间厝就好，他可能要考量去买那种热舒适度比较 OK 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有这种隔热的，如果说真的太阳照下来的话呢，我室内温度还可以维持均温，那就太美好了。不是吹不吹冷气的问题，而是你在里面的舒适度是相对比较 OK 的啦齁。所以未来在有一些气候专家也在讲说会不会造成一些气候平民有可能。那我就要来分享一下齁，我相信有很多人爱到日本去，其实面对极端高温除了开冷气，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自己 cool down 齁，可以降温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日本现在正在兴起一种叫做绿窗帘的风潮。绿窗帘是什么？就是不需要电力，它就有遮蔽烈日、降低室内温度、天然环保降温的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窗边或阳台净抠龟或是牵牛花这种藤蔓的植物。为什么这种绿窗帘它可以帮我们遮阳又降温？最主要是植物根部吸收之后，它透过叶片的背面进行蒸散作用，就释放出水汽。那自然的话你就感觉对，热不热？还是热，但是最起码没有那么热，就达到自然调节气温的效果。那有没有实测？有哦，这是东京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它叫做 Liven 齁，它就做一个实测。在高温的夏天，日本跟韩国最近也没再客气的啦齁，就温度
40度8888一直号一直号。对，他说在夏天那种高温状况之下，暴露在阳光直射的阳台哦，它的表面温度会达到50度。可是如果你们家有种那种绿色植物，不是一般的绿色，像苦瓜或牵牛花这种啦，他说在绿窗帘的遮蔽之下，地表实测大幅降到32到38度，差这么多哦，诶，我觉得 OK 哦。除了降温跟节能之外呢，他说在日本绿窗帘也发挥了社会功能啊，什么概念呢？这是在日本时报他特别提到说，居民时常呢，因为你要种植嘛，你就一定要浇水，要照顾植物，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他们都会有那种小小的阳台，有没有？然后你在浇花的时候，自然诶，邻居就会互动，他说就会增加跟邻居互动交流的机会。尤其在311日本大地震跟能登半岛地震灾区，他们在推广这个绿窗帘，他说真的可以让受伤的受灾户啦齁齐聚在一堂，互相的吐露心声，人是这样啦，你如果有当尊你受到这种天，我们讲天灾人祸齁，天灾的时候有当尊你有准，你知道吗？啊，你日本人又比较避暑，不想跟别人讲，最害怕是这样。可是藉由这种自然交流的方法齁，就互相吐露心声，嘿啦心情败这样滔滔咧齁，对，自然就比较 OK。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把这项绿化行动逐步在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可以来为地球降温，很好。所以你们家最近真的已经热到一个爆炸的话，不妨从现在开始一旦来进口鬼还是进那个牵牛花，相信一样可以让大家，对，在酷酷的热暑里面让大家凉凉的降温。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是由刘若英所演唱的《成全》。听众朋友，是不是每年暑假都会跟家人去外面爬爬灶呢？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它是一个 BBC 的旅游版的一个记者，他最近哦，在 BBC 的网页版上面刊登一个标题《1000公里环台》，真的台湾哦，环台单车之旅的文章。那他这篇文章最主要在干嘛呢？就向全世界的读者介绍骑单车环台湾的魅力，这么强。好，我们来看一下伊是你先安弄完呢。这个呢是英国的广播公司 BBC 旅游版的一个记者，他叫做纳切森，就是 Edward Natchison。 他就写到说，很多在台湾的台湾人啦，在求学时代，他们会去做一个，就是你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成年里，那就骑单车环台，因为我们才36000平方公里嘛，对不对？全台湾那十几连瓜这公里，差不多7000公里呢，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好哦，然后他就讲说呢，通常小朋友在完成阶段的成年礼，他们会从台北出发之后顺时针绕着这个1000多公里的路径，然后呢会经过北海岸壮丽的岩层跟朴实的渔村，然后一直到人口稀疏的东海岸，骑过岛屿南端的白沙滩，然后最后呢然后就回到了高度都市化的西海岸。这样说一年台湾几年哦，拢安尼个洗套套，这样就到了。那通常如果到着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样走的时候呢，他特别还提到说，在2000年的时候，台湾有一部电影叫做《练习曲》上映之后，他说有很多人呢，我想说，哎呦，居然大学生吼安尼暑假期间的花了7天的时间骑单车环岛，然后他就说很多学生在那个年代以后就纷纷校游，后来有更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他都骑脚踏车来环岛。那所以台湾政府在2015年就把这一条环形的路线正式命名为环岛一号线，你知道吗？你可能比我或这个外国人更不知道，对不对？有些人讲啊，我们有环岛一号线，我们只知道有那个省三线，对啊，怎么有环岛一号线？那这个环岛一号线相对也建立了某种国家级自行车道跟道路网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呢，你要开始骑的话，像他自己啦，他就怎么骑？他从台北骑到台东，然后离开台北首都之后，他就先到基隆港。基隆港要吃什么？去雅琪呀，啊，给人雅琪盖五名，对不对？加汤包，加摸鱼，哈。然后在灯光下穿过石砌的那种芙蓉旧草岭隧道，接着就来到台湾的东海岸的北端，感觉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世界你是这样啊，人都十通通，对不对？可是你到东半部的话不同款哦，因为在台湾东半部保留了原始原住民的文化，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开阔的空间，群山更为广阔，棕榈树更高，你不觉得很南洋的感觉吗？那因为它面临的是浩瀚的太平洋，而不是狭窄的台湾海峡，所以他自己就骑了11天的旅程，他只有大概塞半个台湾，还没有全个台湾。他自己就感觉说，哦，这边的人情味哦，真的很浓呢。像他就到了那个都兰，他说这里的人情味真的是，呵呵，哎呀，好像那种感觉很像回家，你知道吗？像他自己骑在东海岸的时候，哇，突然破链就爆胎嘛，那就有一名单车骑士的就跟他用英文沟通说啊，你破链了，还帮他补胎呢，也太强了吧。当时到黄昏的时候，他就骑车到达花莲的瑞穗，那结果他看了一家民宿，他就进去问他们有没有房间，他说没有了，我们都客满了。就没想到这个老板有够热情的，还打电话给其他的旅店帮他找落脚处。然后到达那边之后呢，因为就
已经过了用餐时间，然后呢那个住客还坚持要请他吃炒面跟猪肉摊，你有没有觉得满满的人情味？真的，所以这个作者最后在讲，他说这里真的台湾太美了啦。齁，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借由外国人在看台湾的这片土地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想说，诶，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去设计连绕一圈，还是你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呢？齁，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用你的香咖齁呵呵来爱呆玩，不妨啦，我觉得在暑假期间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尤其可以带小孩子一起去爬爬照，相信他们一定会对台湾有不一样的感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谁你知道吗？九天民俗记忆团，他们每一年对都会带着小朋友，他们也会招募啦，用脚真的用走的。我跟他说不会中暑吗？他说中暑也要走啊，这就是一种锻炼啊。对，合理的训练叫做锻炼，不合理的叫做磨练。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把这种心智锻炼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没有，none。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新月份呢，我们在快闪部分有一些新的变革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个礼拜都有好多样商品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熊盖猪要给大家来升级了哈，那我们是改在像以快闪来讲呢，对，礼拜一哈就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第二小时呢，对，佩玲会邀请到来宾，好好来介绍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物。那我们第一小时就好好来关心一下国内外的一些大事。是了哈，八月份有很多的新制上路，从劳退自提、买房、学贷哈，甚至于包括呢，像有一些新的制度，都可以让大家好好来了解。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了哈，其实今年度哈，从八月份开始呢，有很多的劳退新制，可能跟很多劳工朋友都有关嘿，来听听看哦。劳动部呢，他们修正了劳工退休金条例的施行细则，所以在八月一号开始有五项变革来跨六。需要无？那是有，你都爱听好详细。那唔知不要紧，你也当去问恁公司内底那个人事单位。如果没有的话，去劳保局问也 OK。第一个就是新增月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年资满15年以上的劳工，如果原本他是按月请领，那在第一笔退休金入账30天之内，他可以申请哦。安尼买哦，最近高企也好，阿伯我。领够弄个念出来后啦，你要改次一次领的话呢也 OK。你的那个就是犹豫期齁，你要改只有一次。你哪这个盖蕊料啊，那你都领完了，你也不能再想啊，我不行哦，我这样子以后都没钱了，我还是改成每个月领，不行，就这样一次好不好。第二个，过去有很多雇主为了要节省行政的作业，拒绝为劳工申报跟代缴自愿提缴的退休金。一般现在呢是公老板每个月都爱给咱提缴 6% 嘛，对不对？那劳工也可以自提 6%， 可是有一些中小企业哈，他们就是会计又兼人事工啊，那么麻烦，买啦买啦，你买给他嘴麻烦啦，你不要自提啦。那你看哦，这几年像那种他们用劳退基金去代操，哇，没办法呢齁。所以有些劳工就说，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自提 6%？ 从8月1号开始新制哦，他就明文规定雇主不能拒绝劳工提出自提的申请，也不能因此给予差别待遇，那违者将会处罚滞纳金。对，这个因为你如果在公司，他也没有办法说啊，我到劳保局自己申请，没办法。好，第三，过去只送现适用在劳退新制自提制度了哈，那现在也开放给纯旧制的劳工参与，所以可能你可以从你的薪资里面提1-6%，享有节税优惠，也可以累积个人旧制现。

还有就是修法同时保障未成年的遗属权益，这是什么意思？过去有很多劳工过世之后，遗属对于劳退金专户的余额请求权的时效只有10年，那有一些的未成年可能他当时还5、6岁，爸爸就已经往生了，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爸爸在他的靠走来对还有这一笔钱。所以目前在修法之后，新制把这种退休金的请求权的时效改为从成年日算起，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如果还很小的时候知道说哦，我爸爸当时往生，我根本就家里没有拿到这笔钱的话，你就去劳保局问一下下，然后10年之内，好不好？你还可以再申请。然后第5个就是退休金专户的保护，进而扩大一步，什么意思？就是在专户内的退休金跟收益，在请领前都不能遭到扣抵、扣押、抵消，或是让与提供担保等等。有些人哈都想讲，吼，你们家谁欠我钱，然后呢我就从你那个专户里面直接给你扣起来，没当哦，吼，都不能这样子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也好啦，劳动部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有保障到劳工的那一桶金。但重要的是还请你坦金家不干蛋，不要随便被人家骗，好不好？然后另外就清安 3.0 也是从3月1号开始就正式上路。今年度的清安 3.0 它的申办日期是到118年7月31号。不过它跟 2.0 有一些不一样哦，包括新增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这些条件的限制。借款人那时候都没有限制，今年有哦。 3.0 是50岁以下，本人的年均所得，就你总收入不能超过200万，然后购买住宅它也有总额的上限，比如说你在台北市买比较贵，它最多带给你就你那栋房子啦，齁，就是3500万。新北市跟新竹县市2500万，其他县市2000万。那贷款额度方面的话，一般家庭上管1000万。如果你是新婚家庭的话，1200万。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就是你还有未成年子女的话，1500万。然后利息补贴的话，它是采取逐步退场制。前3年就维持补贴，第4年开始呢就每年都会减少半码，不是无限制的哦，所以这个也要让你了解一下。至于说现在有很多学生都在申请那个学贷嘛，那学贷从115学年度开始呢，政府也调整了学贷利息还有还款的制度。以前呢，如果说你要还的话，有可能一开始借，你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还，1年之内就要还完，现在没有，它有修正了啦，就是毕业开始还款嘛，利率从现行 1.775% 降到 0.775%、那中间1%呢，1%政府吸收。所以换言之，读书要借钱来读吗？我不知道。 好，除了降低利率以外啦，现在大概是毕业之后1年你就要还款，那现在延长为2年。那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减轻学生的压力，还有你刚入社会刚开始要赚钱，为什么会跟银行或是国家来借钱读书？我们家就没钱吗？就散钱吗？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啊。可是当我会赚钱之后呢，家人也在想啊，终于毕业了可以去赚钱养家，但是他还要还学贷啊。所以现在的宽限期变成2年了，利率也下降了，我是觉得还不错了。那至于说呢，好了，长荣、利荣这个定位费都有调涨，这个是对出国的可能比较有影响了。那至于说呢，你那个台铁周末西部干线是全部改成对号座，台铁从8月1号到31号这段期间，他们的西部干线就是那个 EMU3000 型的列车，礼拜五到礼拜天都没有自由座，全部改采对号座，就不能有站票就对了。所以到时候大家不要想说我掏夹包先上去再说，没有哦，你到时候被抓到的话啊，没有位置坐，他就可能也没办法叫你搭下一班啦，对啊，怎么办？好啦，台铁伤脑筋。
那至于这个呢，它是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升级。成人的公费肺炎链球菌从8月10号开始全面升级，会提供20价跟21价新型的疫苗。以前你如果要打那个肺炎链球菌你要打两剂，那现在只要一剂就可以搞定，大概会有317万人因而受惠。所以从8月10号开始，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是50到64岁的原住民，19到64岁这种 IPD 高风险的对象了哈，你都可以来打这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然后当然如果你要自己去打的话，因为现在新冠其实也没有很严，我觉得可能到八月中会严重一点点，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死灰复燃，所以很多怕那种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没有打就变成重症，比较担心是这样。我如果你要自己去打也 OK 哦，一剂大概是4500到5500哦，所以你看政府真的帮大家省不少钱了哈。好啦，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就地级异动即时通。你若有厝的人敢有去办，有的人讲无，我拢无去办，因为我贵啊到处哈，我是惨饺子。好啦，不动产防诈的一个服务再升级。以前如果你在不同县市都有房子的话，你有可能每个县市都要去申请，现在无哦。8月1号开始这种地级异动的申请的话，你可以不同的这种县市，你只要一份申请书不用重复填写，到时候他都可以通知你。所以如果你在北中南沟各有一栋房子，以前都要三个地方去申请，现在没有，你只要一个地方填好一份表格，到处都有，好不好？好，也把这个在8月份一些新制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这个礼拜呢应该是说这个月八月份开始呢，我们在陪你购网呢要给大家更棒的商品哦。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快闪活动。那从这个月开始我们的快闪呢，对，就礼拜一就开始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对今天的话，我们在第二小时会邀请到来宾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小时我们就好好来关心一下国内外的一些大事啦。日本跟美国最近哦，他们联手做了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麻吉麻吉嘛，对不对？那日本最近日币他们一直贬一直贬，贬到一个啊给我们尬妞哈，结果呢他们就跟美国商量，可不可以让我们的日币稍微升值一下，不要卖了不要卖了。对，所以美国的日本的财务大臣就片山搞月呢，他就跟美国他们在礼拜一联合声明，就是要来调高了，就是日元的汇率。他这样一句话下去之后呢，哇，整个日元兑换美元汇率噗噗噗砰，对，直接就升值了。如果你在上个礼拜去兑换的话，他大概161-162，大概都在160兑换一美元，现在是155，开什么玩笑。我今天看到一个那个数字，他说根据台湾银行排告汇率啦，日元现钞现在卖出今天重返 0.21， 如果你是上礼拜买的 0.23， 有的换的比较好 0.24， 那大概是近十个月以来最苦价。以前我们都讲日元甜甜价，现在没有最苦价。如果以新台币10万元换汇的话呢，哦，比今年的六月的低点足足少换了26,000元日币啊。好啦，反正不管它再怎么样，还是比起台币来讲，然后它还算是比较弱势一点点。那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你知道经济学人，英国经济学人，他每一年都会讲到一个，就大麦克指数，这是他们推出的哦。他们推出这个大麦克指数已经满40年了。那这一项大麦克指数在比的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各地都有麦当劳，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当地的货币去买麦当劳，那你可以多少钱买到？那这个在比怎样？就比说你们的货币到底现在是偏弱势还是偏强势？那他们就发现说，最新的分析，瑞士法郎被高估了 45%， 台湾相反，新台币被低估超过 60%。 低估不好吗？我是认为说低估的话对于台湾的民众比较好，对，就是通膨的压力没有这么大。如果你想想看，你去买一个大麦克要花你200块钱，你还会去吗？对，吃麦当劳变奢侈，真的。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家都知道，因为台湾的大麦克的价格明显便宜，以美国来讲呢，它一个大概是 6.22 美元，那台湾的折换台币了，大概是200块台币。那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 2.42 美元，对，大概78台币吧，278。你看我们在这边的价格可以去，应该是美国一个大麦克来到台湾可以买2个半。他们真的通货膨胀很贵呢。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看起来的话了，就台湾的一个合理汇率，一美元是兑换 12.51 台币哦。可是我们市场的汇率现在是超过32块台币。换言之，台湾被低估超过 60%， 他们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台湾的钱金慢了，我是感觉有小块 income back 了，跟大概在民国60年那个时候差不多。那目前我们的这样的汇率是仅次于印尼盾。印尼是因为最近他们有一些贬值的状况，所以他们是 61.7%， 我们是 60%， 他们也被低估了。那至于说最贵的是哪里，都是瑞士，真的是瑞士。瑞士他们一个大麦克要多少钱呢？对，他们的大麦克一个不小哦，基本上一个要 9.04，
9.04 块的美金，比台湾贵了4倍啊，这么贵哦，哈！所以借由这种全球的平民美食，大概都怎样讲？哈，台湾金嘛，你说它很多东西都在涨，对了。可是我觉得，相对于你到国外去的话，你还是觉得说台湾的很多的东西相对是比较平价的，没有像国外起甲袂崩紧。

0: 好，这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宁夏》。刚刚有听友打电话来问，你们这个月有优惠？有哦，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月超过2000块就打88折，好不好？那从8月1号到7号，我们还有一档特别佛父亲节，所以只要是打完折之后满1800，还要送给大家那个姜黄的磁石贴，还不错用哈，但是错过就没有了，就这样子哈。好，最近呢有一个趋势，我相信我周遭好多人都在用，那就是瘦瘦针。不过这一位是台大医院加医科的主治医师，他叫张浩翔，他就特别提到说瘦瘦针需要长期用药，如果你打了5个月减重效果有限的话，你就不要再打你要持续施打，不是不要再打，持续施打。但更重要，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形态。因为现在他们也发现，在他们自己的门诊里面，然后就停药复胖变成一个必要的趋势。什么？那这样子不是北料诶吗？不会不会。如果说你自己啦齁真的有在用，你真的会发现金价加倍瑞。我在观察我自己周遭的朋友，他们也是这样。我就问他说这样不会饿吗？不会呀、齁。该用，可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哈，那这个都是药物为了要延迟我们胃部排空，甚至有的会出现心悸、心跳加快或呕吐、腹泻导致脱水，比较担心会影响到肾脏功能，所以医师特别提醒，如果你要不负重的话，有一些方法。第一，4天味蕾的校正。很多人瘦下来之后，其实他的问题在于他平常吃太重、太低，那这个时候会让你的水分就一直代谢出去，然后会把食欲越拱越高，所以当你的味蕾你要调整的话，你要吃较轻嘞，哈。第二个要打造一个高密度饱足感。通常啦，哈，有些人即使他已经吃饱，他会一直喊饿，你的大脑在饿，怎么办呢？他有一种叫戒瘾症候群，你要先选一些高密度的食物，比如像蛋白质，再搭配膳食纤维，吃饱又不会胖。第三，一定要去运动，因为运动会产生脑内啡，那个不是只是让你减重而已，它会让你感觉开心，你就不会这么瘦哈。最后呢，就是黄金30分钟饮食法，撸加撸班。胖的人真的吃很快，还有不饿也照三餐吃，没有哦，减重很实惠的口诀，不饿就不要吃，然后不要把你的胃撑大了以后呢，对，身体也撑大，这样就糟糕了啦齁。好，我们第二小时 get 就开杠，谁要陪您好不 ?0800-603-603, 待会儿能坐回来够健康。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是佩妮，每天两个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那希望听众朋友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齁。听众朋友如果打过来佩妮没接到，你就直接留话齁，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有没有时常感觉很疲倦，心肌呢把人的流行感冒你嘛有，心肌点点感冒都不好，然后有当中的腰酸背痛真痛苦。事实上呢，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佩妮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个身体检查，看看你身体里面是不是营养素不足，尤其呢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它被称之为阳光的维他命，当我们人在太阳下直接照射我们的皮肤哦，它就可以呢让我们的脂肪去转换成为维生素。但是在国内有一项统计高翔一郎维生素 D 拢不足，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害怕晒太阳，还有呢就算你有晒，你也是包干嘛啾啾，然后根本没有机会让你的脂肪形成维生素 D， 或是呢你是长时间在室内工作的，因为这样的状况呢你的维生素 D 就不足。那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维生素 D 不足呢？你可以去做个抽血的检查，加麻烦哦，要不然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以下佩妮念到的七种状况。第一，真疲劳，大天都是神叨叨能搞搞。第二，感冒，别人流行感冒你也流行，而且一个接一个跟他都没好。第三呢，腰酸背痛，时常呢都觉得这样不松快。第四呢，就肌肉疲劳酸痛。第五个呢，就伤口愈合很慢，常常落头毛。第七，就体重增加。我刚念到那几个，你到底有几样？其实长期维生素 D 不足的话，有可能会让你骨质疏松，可是不是只有骨松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肠胃道的吸收跟我们的肝肾的一个功能。阿够呢，有些人会感觉很不准，就是会有忧郁症，甚至于副甲状腺亢进这些相关的疾病。那如果说你真的平常要来摄取维生素 D 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啦，三种方法：日晒、饮食、营养补充。每一天只要在太阳下，尤其日正当中15分钟，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吸收维生素 D。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呢，日正当中晒，我也没办法了，我都是早晚。早晚的话，比如说早上十点之前或下午四点之后，你都可以呢借由晒太阳去让你的脂肪转换成为维生素 D。 那要不然的话，你可以用吃的方式，比如说呢像晒过的蘑菇、干香菇，因为在那个香菇它经过日晒之后，它就会有这种维生素 D 的含量会增加。那当然啦，有些人说我没有很喜欢吃菇类，不然你可以吃一些呢这种强化的植物奶或是谷物，醒鸡蛋黄里面也有很多的维生素 D， 或是说呢像这种鲑鱼、青鱼、沙丁鱼都是很好的来源。当然啦，有些人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 D 的补充剂吗？有哦，市面上他们有分成呢这种 D2 跟 D3， 还有一种是活性的。那我先讲一下那种非活性的 D2 跟 D3 好了。 D3 的话大部分都是从羊毛脂或羊绒脂下面去做萃取，那如果 D2 的话，很多都是由酵母，它是比较天然的方法，然后呢去从里面萃取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好好来吸收。那活性的 D 它是属于药物性，不能随意吃哦。通常像那种活性的话，你都要经过医师指示你才可以吃，你不要自己欧北吃看旁吃跟他之后的你不行哦，你要经过医生指示才可以吃。医生有特别提到说呢，如果你吃维生素 D， 它不是吃越多越好，因为你如果吃贵量什么东西都一样，你都会
会有一些副作用啊。基本上我们如果要补充D的话，我们都是从600IU 大概15微克开始慢慢补充，但是大概是补充到一天的量顶多是25微克大概是1000IU 啦齁。所以当然你以前刚开始给医生检查你的D不足的话，你再补充3个月之后你还要再回诊再去抽血检验是不是已经够了。然后如果你已经正常之后，你就回到正常的补充的量就可以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长期待在室内比较少晒太阳上班族或学生，还有呢我们家中的长辈，因为长辈他皮肤的合成能力比较低下，还有你是骨质疏松的人，心肌例如心，然后婴幼儿深肤色者，或是呢你有这种慢性肾脏病或肝脏病的患者，长期都有吃类固醇或抗癫痫药物的，其实你都是缺D的高风险族群，所以你就要特别多去补充维生素 D。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吃 D 的话，你都是饭后吃，因为大部分的 D 都是脂溶性的，所以呢你比如说吃饱饭后呢，对，你就可以吃一颗 D，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维生素 D 吸收量比较好一点点。通常那个缺 D 很严重的人，他有时候会感觉自己规心哭都不对档，我都会建议说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你都去给医生做个抽血的检查。那一旦要补 D 的话，差不多1到3个月，差不多3个月，然后你再回去再抽一次，医生就会告诉你说到底有没有被补齐。如果有的话呢，给你恭喜啦，那是没有不要紧，我们现在补 D 的方法很多嘛，你可以晒太阳，你可以用吃的，你也可以补充营养补充品，不管哪一种我觉得都很好。最主要你自己有感觉，什么叫有感觉呢？第一，你别常常疲劳；第二呢，你不要时常呢，别人在流行感冒你也流行，不要这样子，就是最起码我们的防护力免疫力是好一点的。第三呢，我不要时常腰酸背痛，刚刚不松快了。第四，我不要看到什么事情呢都觉得好难过，对，就太忧郁了，这样不好。一旦把 D 补充足够之后呢，人不会感觉疲劳，不会时常腰酸背痛，心肌吼每点点感觉不准，我感觉安内人心都是彩色的呀，所以也希望大家时常都把 D 补足，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欢乐以及期盼。

0: Andrew，
1: 阿叔，
0: 广告，进广告。
2: 好哦，我是佩琳。每个礼拜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的快闪，从八月份开始，我们改在礼拜一哦。好，所以听众朋友从礼拜一开始。买，我们
3: 要就开始买，
2: 不行，我也叫。OK， 好了，今天我要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以前我都叫他是健康管理师，现在不是，他叫做阳光健康管理师，
3: 阳光
2: （sunshine）。
3: 对，
2: 为什么你
3: 带给大家的温暖？
2: 对，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真的要带给大家满满的阳光，
3: 超重要的。跟你讲，人不能没有阳光，
2: 嗯，真的
3: 会生病。
2: 我真的这样觉得哦，
3: 真的会生病，
2: 因为人如果哈很久没有看到日光的话，你整个人都神叨叨能搞搞，
3: 而且情绪会荡到最低，
2: 没错。
3: 对，
2: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大家也期待很久，很久没来了，
3: 很久，对，
2: 差不多被高勾围哦。
3: 去年啊，今天听众朋友在讲说，哦，足够我给你单足够哎，很久，我以为上个月从冬天等到夏天，
2: 真的真的真的，我记得去年我们是在秋天买的，
3: 你看，
2: 对，所以今年大家如果这一批要来补货快点，那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2。
3: 真的，
2: 我昨天还不是昨天，前天还接到一通听友的电话，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在做卫教，所以他就一直在问你们的 D 要来了，我说嘿，我这次来买两周，我跟他说，你上次买的状况怎么样？
3: 对，
2: 他说他本来是骨质疏松，结果呢，本来他说他有买我们的钙，没想到他说刚开始去一直给医生回测，医生都说，你可能补个 D 会比较好，就他那次买完之后，这次再回测，他说，哦，有进步，医生有改欧肉哦，
3: 真的骨质要进步是蛮不简单的，
2: 嗯，
3: 对，因为他的需要时间要够长，而且我们本身流失的速度又快，
2: 对，所以文馨老师为什么在钙再加上 D 之后，它的吸收率变这么好？
3: 简单讲，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钙可能在肠道，当肠道进到我们血管里面，要一个人带它，就是维生素 D。
2: 哦，
3: 然后每一个细胞里面的一个开关就是接收器，
2: 嗯，
3: 然后都透过这个维生素 D， 就像一个那个门口一样，它打开了，你这些营养素能进去，特别是钙质需要 D 去带它。
2: 哦，钙要 D 带，
3: 就从肠子到血管里面这一段路是特别一定要有 D。
2: Oh，
3: 对，那你体内的D够当然没问题，你年轻的时候可能D够啊，但是你吃到的时候年纪越来越大，你D越来越少，甚至你都没有在晒太阳，D当然越来越少，所以你就会觉得身体好像大不如以前，
2: 嗯，
3: 对，那种感觉，
2: 所以变成说，如果说我们有低人工去抓楼给赶快在前面前导，
3: 没错，
2: 前驱物嘛，对不对？就让我们的钙质吸收比较好。然后那个听友还分享了一句话，他说医生跟他说，你最近的总控较好，原因在哪里？他除了那种骨密的状况比较好以外，他说其实除了骨质以外，你的免疫力还有皮肤干不干、心情央不央，其实都跟 D 有关。
3: 你讲到关键，真的维生素 D 它不是只有营养素，我都总称它就像身体的总开关
2: 哦，
3: 因为它就像启动身体所有不管是基因或免疫，它到最深层哦，
2: 嗯，
3: 最根本的地方。所以特别你今天说我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啊、抗氧化这种东西，那你身体怎么慢慢的会转好，好像也没那么累，感觉精神变比较好，然后做什么代谢身体这种酸痛也比较不会有，都是透过那维生素 D 进去到最核心的地方去帮我们作用。所以这个开关坏掉了，为什么会坏掉？因为量不足嘛。
2: 嗯，
3: 对，所以你没有晒太阳，或是甚至就算我们年纪大晒太阳，它的活性不够，感受性的不太好，所以你要么就直接补充。
2: 哦，是，
3: 对。
2: 通常以前如果你够年轻的话，或是说你的这种新陈代谢比较好的话，医生都说你就多晒太阳，多吃一些绿色食物，然后你有可能钙就那个D就可以补足嘛，对吧？可是当我们年纪大之后，好像这些功能都慢慢弱化。
3: 没错啊，因为我就说维生素 D 在身体活化还有存的那个时间越来越短。
2: 嗯哼哼，
3: 有点就是你存钱太慢了，花钱太快。
2: 了解，
3: 对，
2: 所以在之前有一项报道就说在台湾有九成的人
3: 对
2: D都不足，
3: 没错，而全世界都注重D的，不要说我们国人，全世界的医生都在注重，而且 跟大家讲，你维生素 D 不足哈，身体很有事啊。
2: 嗯，怎么样状况？
3: 最明显，我觉得第一个你讲的体力活力最明显，再来就是你很容易酸痛无力的人。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可能从身体这些慢性发炎开始，所以有人补充 D 之后讲，哎、奇怪，那个身体啊比今天也要靠后用哦，那种感觉好像就很骨溜的感觉。然后精神就来了，那就是身体，我刚刚讲那个开关有没有，你营养够了，开关又重新开机了，对，然后你会觉得人好像在活起来。然后像维生素 D 如果不足很明显，可能你在一个感冒不舒服，最近应该咳嗽有在咳，以前三缸冷缸咳一下就还好，但是没有人在咳整个礼拜的，
2: 对
3: 对，就是免疫力的部分，保护力的部分，
2: 对，
3: 这个也会有，还有伤口也是
2: 哦，伤口愈合，
3: 你不小心擦伤 OK， 那你就是放着啊，三五天一个礼拜应该就好了，现在没有，哎呦没注意怎么旁边发红了，更严重了，对，这个也是啊，对，
2: 所以D不是只有参与呢，我们钙跟这种D的吸收，对不对？不是，它是全身，
3: 全身，它全身，
2: 但是它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荷尔蒙吗？
3: 会会，它其实就是有点类荷尔蒙的概念，类荷尔蒙就是说它又像荷尔蒙那么重要，但是它又像一个营养素那么关键，对，所以才为什么说国人九成十个有九个缺，所以你我可能都是缺的人，也像我们就是缺，因为我们就在室内居多，然后出去大家现在会怎么样，防晒啦，穿外套，戴帽子啊，连穿袜子都有一截的那种太阳都不能让它晒到，
2: 就压怕哦啦，
3: 对啦，一白遮三丑。
2: 而且我觉得东方人要由我们的脂肪去形成D比较难
3: 哦。我跟你讲，你讲到又重点，现在人为什么又缺？医生说哈，统计下来胖的人啊，只要体脂肪，我跟你讲，体脂肪胖的那一种人哈，我们讲哎就大颗呀，你那个肚子啊。
2: 有那一圈，
3: 有那一圈的人，你就要小心了。
2: 为什么？
3: 对，因为脂肪会阻碍到我们维生素 D 的活化。
2: 哦，了解了。
3: 对，你有晒太阳啊？啊，奇怪，我去抽血，维生素 D 很低啊，因为你胖。
2: 对，
3: 就是油阻挡了，
2: 是，
3: 对，
2: 所以像胖的人，他的维生素 D 就可能不够嘛，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还有，如果说你有一些慢性病的人，可能 D 就真的很缺
3: 了。代谢病的人嘛，三高的人，
2: 对。那或是说有些人呢，他的免疫力低下的话，
3: 对，
2: 哇，这个也状况很多。因为我相信大家，我印象最深刻，之前也跟文馨老师分享过，在 COVID 那段期间，结果有很多的医师都说，你如果要补的话呢，维生素 D、维生素 C 一定要补，
3: 几乎是六样里面。占两样，你看这两个都是维生素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很基本。对，
2: 他是说你把你自己的防护力先形成以后，你那个我们讲金钟罩铁布衫把它扣锐掉。
3: 你这个金钟罩铁布衫扣得起，要靠谁？就靠身体的军队嘛。啊，所以维生素 D 就直接就是去尬洗列军队，然后怎么调教他们，让他们更强壮。
2: 嗯，对，
3: 就是这样。
2: 我之前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就是如果像很多出来带爸爸伊娜公出来带短条，因为每天都要变啥的嘛哈。然后他说他有可能会有那种代谢的状况，
3: 是
2: 代谢不好的话跟缺D有关系，
3: 有关系啊。
2: 哦，
3: 我就想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维生素 D 的开关，
2: 嗯哼哼，
3: 对。啊，如果刚好在代谢的部分，那如果在糖是不是糖的控制就不好？
2: 对
3: 对，如果维生素 D。够的话，说实在的哦，对血糖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哦。
3: 对，
2: 是，
3: 所以它是类荷尔蒙嘛，所以你说你在控制血糖的器官有没有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一定是有嘛。
2: 对
3: 对，
2: 维生素 D 它是维生素，但是它却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3: 对
2: 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本身有三高的问题，或是说五位郎有生就管呢，对吧？
3: 是，
2: 那有这种慢性发炎的话，其实都会跟 D 息息
3: 相关。 D 有关系，而且大家现在最怕跌倒这件事，对，也是一样，它在预防跌倒。因为维生素 D 大家可能不了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除了让我们肌肉有力以外，它还要在调整身体这些稳定度。
2: 哦，
3: 对，所以你们会查到维生素 D 有一个叫肌肉神经的调节。
2: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跟机制？
3: 你身体肌肉要动，要有没有身体那个电线这些神经要发号施令，要收缩。放松，对啊，这个要靠神经啊。
2: 哦，
3: 对啊，你今天的平衡也是一样，从我们的脑 发送这个讯息，那带动我们的手跟脚，那是不是一样也要靠维生素 D 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2: 了解。所以你本身如果说了哈，传导不够好的话哈，可能你缺 D 缺很多，你该怎么办？
3: 在在啊，
2: 只是老是觉得这里也旺，那里也旺，然后这里也不顺，那里也不 OK。
3: 对，就是身体卡卡的 KK 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就觉得这个病人应该出院。只要好好照顾，有在运动，去晒太阳，三餐吃，然后睡眠这件事，他们预期回诊应该是会好的。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回来，本来走着出院，推轮椅回来
2: 啊？为什么？
3: 就是身体慢性发炎嘛。
2: 哦，
3: 那就是维生素 D 嘛，没在想动，没有力气动，
2: 对，
3: 没力嘛，然后身体的疼痛这些，让他们退化的更快，就每个开关就整个都没有去启动，连身体的保护力这件事他也没办法启动。
2: 对，而且我们的维生素 D 是不是如果大家平常没有注意的话，它会随着我们的身体你会撸来撸短的撸来撸看
3: 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连医生一些代谢的科别医生或是我们的心血管医生都在抽维生素 D 的浓度。哎、
2: 欸、啊，
3: 以前没有啊。
2: 嗯，
3: 对，
2: 你是说健检的时候吗？
3: 除了健检以外，有时候在医院检查也会。
2: 哦，哎、欸，对，浓度的话，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是要经过
3: 抽
2: 血？抽
3: 血，抽血、哦、就是血液中的维生素 D， 这个很重要啊。这就是你吃进去有没有存在身体，可不可以用？
2: 听众朋友不要以为说你吃进去呢，它就一定会存在身体里面。
3: 没有，
2: 对
3: 对，有时候你根本是存不够。
2: 嗯，
3: 对，你本来就很低了，你怎么不一天都要花100块？你怎么每天只花五啊，只存5块？都不够用啊！
2: 你本来都在欠嘛，结果你说我有吃，这样有补补补，你那个空很大，所以他可能要一开始多吃一点。
3: 所以有些医生如果有指数的话，像我之前遇过一个本身是癌友，那医生就抽他的指数觉得真的低，你说能格格都没贴到了，他说我有吃的那都能格格，然后抽了维生素 D 的浓度，哦，很低呢。然后一般来讲，我说一天
2: 多少才叫够？
3: 30以上、
2: 哦、
3: 至少要20。
2: 是，
3: 对，他觉得20你到30你还可以努力一下。
2: 可是我那天看一篇文章哦，他说那个医生自己吃到50到80。
3: 在我们卫福部讲一天上限不要超过2000。
2: 哦，不要超过2000。
3: 对，剂量不要超过2000、然后那个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他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医生看他的指数，我们一般来讲像我们维生素 D 一般成人400，那50岁以上会希望到800。
2: 嗯哼
3: 哼，那他知道他吃到1600。
2: 哦，
3: 所以你说高量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看身体需求，那如果没有，基本上我们用年纪来分，400那可以的话当然吃到800更好。
2: 对
3: 对，
2: 一般我们像卫福部的规范一颗啦齁，就是每天他叫我们补充都是800。
3: 基本对，基本就是说如果是 Lina 年纪在比较大一点齁，中高龄的话几乎都要800。
2: 好，
3: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平常有在补充 D 的话，我们这个礼拜的金石维生素 D2 就是要帮大家好好给它补充起来啦齁。尤其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是用这种酵母去萃取的，而且里面呢我们还有个非常厉害的抗氧化物。
3: 哦、oh, ,SOD,
2: 对，
3: 让你年轻的酵素之母。
2: 对,
3: 对，这个 SOD 很厉害。其实因为我们身体很多自由基，那自由基它就是一直是高端级的啦。
2: 对。
3: 那我们在身体呢通常来讲我们就是电子原料嘛，然后是成双成对。它用掉的变成单身贵族，所以它就会去抓人家那种拆散人家，它就是小三的角色。
2: 啊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补 SOD 进去，它就会自动去找这个单身贵族，
2: 是，
3: 对，你懂吗？哦、就是让他变成双成对，
2: 了解了，
3: 对，就不会去让身体氧化。
2: 了解了。然后
3: 有人一直问说，啊，也抗氧化起生命艺术，因为我们身体就是会有成双成对的，让我们身体比较不会氧化，不会神神。
2: 对，抗氧化的概念的是跟我们电子它都是相对
3: 相对
2: 对
3: 对, 对，
2: 但是当你几类狼落单的时候呢，
3: 因为身体消耗我们这些营养素之后它会落单只剩一个，
2: 对，它会去抢别人的，一旦抢别人它就会身体发炎，
3: 没错，
2: 对，最害怕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让你抗氧化的原因在这
3: 是 SOD、你刚刚提到我提醒大家SOD 不是什么品种什么营养素里面都随便萃取都可以
2: 啊，还要
3: 挑品种、哦、就像台湾的酸芽最香最甜最大、 对不对？一样。那你如果今天 SOD 你要洋香瓜，而且要普罗旺斯法国的，
2: 那边的太阳很炙热啊，
3: 对对对，
2: 所以等于是把所有的太阳都吸收，对，吸收在那个 SOD 里面，
3: 对对对，所以品种很重要，那才会相对技术萃取出来，它的活性才会被保留住。
2: 对，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金石维生素 D2 呢，就要帮大家省钱。平常大家如果到我们陪你购网去买的话呢，单盒多少钱？
3: 几千。
2: 哦，这个礼拜快闪来哦，
3: 来一盒不用一千，我直接给你八个月八盒
2: 哦。
3: 对，正常八盒要八千，今天只要2580。
2: 哇，
3: 一盒下来只要322块，
2: 好便宜哦，
3: 怎么将近三分之一的钱？
2: 然后一盒里面我们有三十颗，
3: 就一个月。
2: 对，一天大家吃一颗，
3: 吃一颗
2: 保养嘛，
3: 保养。对，
2: 好，你就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八个月就刚。再一口
3: 再一口
2: 哦，好划算哦。
3: 对，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如果要吃维生素 D 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趁这样子 CP 值最优惠的价格。而且我跟你讲，今天也没有只有这样子，就580。
2: 嗯，
3: 对，上次2350上店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3: 我今天的我们的锅子更升级。
2: 嗯，
3: 韩国现在最流行的
2: 哦，他们最流行那种方形锅。
3: 对，现在很流行方形锅，圆弧形，旁边圆弧形，而且又够深，然后你炒菜的时候又不会溅出来。
2: 欸，我跟你讲，那个锅很优雅，
3: 很优雅，
2: 我看过了，
3: 对，
2: 好优雅，
3: 对，然后又还帮你覆盖子，
2: 它总共大概是31公分
3: ，对对对，
2: 然后它是那种黑石涂层，不粘，好清洗，所以呢，不管你用瓦斯炉啦，或是电陶炉，对，远红外线都可以啦。那这一支哈，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青瓦扣啦，不盖贵的哈，
3: 青瓦扣，你花2580带盒回去八盒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 是八个月，你还有一个。炒锅
2: 真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买葱送鲍鱼。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你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琳，
1: 我要订 D2 号，一组就好了，
2: 准备好礼拜四让你收。
1: 好，谢
4: 谢，
1: 好，谢
4: 谢
2: 你，
4: 拜
2: 拜，
4: 嗯，拜。
2: 哎，你好。
4: 啊，我点一组迄个维生素 D2 啊。那
2: 我传我给你寄过哦，谢谢，
4: 好，拜拜。拜
2: 拜。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订狗狗狗。
2: 准备好礼拜四让你收。
5: 好，好，
2: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6: 哎，我一组。
2: 你们几组哈？
6: 哎，
2: 传后拜喜，好你收，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6: 哎，我要我们那个维生素 D2 买两组。
2: 哦，之前有吃过吗？
6: 有啊有啊，嗯，还有一点，我是说想要给我女儿吃一点。
2: 可以哦，那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6: 谢谢。
2: OK， 好，拜拜，
6: 拜拜。
2: 哇，听众朋友都很有概念呢，大家吼，哦，除了家己吃以外，够爱好家己的囝儿是谁来吃啦？哦，没卖哦。好，喂，你好，我佩琳。
7: 喂。
2: 哎哟，真美姐姐，你说，哎，
7: 真美，我要一组一组八，你说一组八
2: 一组八盒，
7: 哎啊，我们就是空腹吃的，是跟那个钙在一起吃，
3: 饭后吃，
7: 哦，
3: 哎，跟饭后吃，哎，要跟钙吃也可以。
7: 哦，我就跟钙呢，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正确。
3: 如果你钙吃饭前啊，啊，这个假饭后啊。
7: 哦啊，我盖到吃把再等，
3: 把给那你就跟这个一起吃就好。
7: 嗯，
2: 两个可以一起吃，没关系哈。
7: 对啊，我两个在一起吃啊。
2: 对，好，好，那我就礼拜四给你收，好不好？
7: 礼拜四哦，
2: 哎，礼拜四哈。好，谢谢啦，好，拜拜。好，听众朋友哈，如果你要自己吃也好，你要跟钙一起吃都行。那我们这个因为是脂溶性，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吃。
3: 好，是啊，你跟什么叶黄素啦这一些都可以，
2: 都可以哈。好，所以想订购的话，直接利用听歌的时间打0800-603-603，你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希望大家都可以省到钱喽。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进广告。
1: 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订个维生素 D， 我顶边有甲你订钙啊，啊，今仔个 D 来搭配刚好嘛吼。
1: 他们两个的话是好朋友，所以你如果吃钙又补 D 的话，它可以让我们钙质吸收的状况更好。谢谢你咯，好健康，好，拜拜。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啦，大家都知道 D 是好东西啦，尤其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补完 D 之后明显感觉哦，那钙你吸收有够紧的啦，
3: 真的有差，
1: 真的有差，
3: 真的一定是有差。因为就算你今天像有在补钙的人，你看哦，他有在回诊来讲，他都医生还会说还不保证你一定骨质会上来，他就会说啊，你有没有运动啊？你有没有去晒太阳？
1: 哦，都会懵起来，
3: 对，一定很懵啊，因为一定要有人从骨头把它啊，从我们的肠道把它带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才有机会到我们的骨头嘛。
1: 对，刚刚有一个爸爸特别在问哈，哎，真正腰酸背痛，吃这刚好
3: 有。我跟你讲，很明显，对，尤其是身体的酸痛或身体无力的部分，它特别在调整我们的肌肉这一块，效果非常好。
1: 它的道理在哪里？
3: 其实它就主要针对我们身体的肌肉有力，它不是长肉。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在长肉这个过程，除了蛋白质，也要维生素 D
1: 哦，帮助它合成。
3: 没错，特别在合成的速度上，就同样你有在吃，但是就少了一个人在倒沙岗，这样有点像搬运工一样。
1: 对对对。那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报道哦，他是说有些人他在维生素 D 的部分，他是需要让自己呢比较不犹豫啊。我们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喂 ，Hello。喂，你好。
4: 佩琳啊，
1: 你好，
4: 我景慧啊，
1: 你好，是景慧姐姐，请说。
4: 我跟你讲哈，你那个
1: 维生素 D
4: 那个奶粉再帮我
1: 再寄
4: 过来。
1: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再帮你寄过去，好不好？
4: 是多少升啊？那
1: 我等一下跟你说，这样好不好？哈。OK，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哈。OK，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呢，对他不管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要买什么，你都可以打电话来，到时候佩琳再跟你讲了哈。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金石维生素 D2 了哈。最主要呢，这个 D 不是只有呢帮助我们的钙质的吸收，包括呢咱的免疫力的提升，甚至于包括我们心情好不好
3: 都有关系。而且甚至现在大家最担心自己的自体免疫的部分，
1: 对，
3: 所以你那种感，就是我以现在全球有10亿人哦，维生素 D 不足
1: 哦，
3: 对，
1: 这么多，
3: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啊，它可能跟骨质疏松，大家既定印象是好像最相关，没有。它就是进到最核心的我们的身体军队，
1: 没错。
3: 对，
1: 好，那刚有特别提到说，事实上有很多人哈，像我们在台湾还算好，就是都可以看到太阳嘛，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就不晒太阳，所以他长期都会感觉心惊很 blue 哈，很忧郁，很不准。这也是跟缺D有关，
3: 有啊，就跟我们身体调整血清素有关
1: 哦。为什么呢？
3: 血清素就是快乐的
1: 荷尔蒙，
3: 对，你身体没有这个维生素 D 去帮忙调整血清素，当然你的血清素就没办法正常运作。
1: 了解，
3: 对，那你心情相对在这一块裂干妈宫比较阿脏，然后比较好像心头上有一件什么事情都不会很快乐，
1: 对，
3: 严重是容易忧郁的，
1: 对，
3: 严重是会忧郁症，这才是危险。
1: 对
3: 对，
1: 其实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之前有个听友他就特别打来，然后他有讲到说他年纪大了，然后那时候好像不小心摔了一跤，给狗笼叠出来，对，没有办法出去干高产，然后他就说他家不准。
3: 会啊，这个就像我早上讲那个67岁的大哥土生这一个，因为就是被裁员了，心情就很阿宅，然后又不出门，又不晒太阳，更阿宅。所以家人又很担心他忧郁症，然后骨髓库扔格格。
1: 对
3: 对，所以医生帮他抽血，就发现说啊，身上的维生素 D 才7%，
1: 好低哦。
3: 对。剩7，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去晒太阳，不然你就自己自费自己去买维生素 D 来吃、对，这样是最快、不然你再下去的话，不是精神而已，甚至你的健康都会赔上，
1: 没错。
3: 对，然后他就说会可能会躺在床上一辈子、
1: 真的。
3: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是说我们讲说啊，吃 D 一定能怎么样。刚刚文馨老师一开始就特别提到说，一跟他传楼给赶快，他可以参与我们身体很多部分的合成，
3: 他是我们身体的总监总开关。
1: 那有一些国外他们相关的研究也提到说，如果缺 D 的话，五颗零然后跟你的失智都有息息相关。
3: 是啊，
1: 对，
3: 所以在 他卡也是需要每一颗细胞去调整我们身体，所以他刚刚讲光你塔卡里面这些神经传递也是维生素 D 啊，
1: 没错没错，
3: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平常要补的话一定要补够。哎，像我以我们这一款呢，这个金石维生素 D2 它有通过哪一些的认证？
3: 哦，它认证可多了，尤其特别是国际认证，不是一般什么 ISO 认证而已哦。我跟你讲，清真认证这个真的很难，
1: 嗯，
3: 哦，清真的大家觉得它很严格以外，连国际欧盟的认证，然后功能性的认证，一个是真的有效嘛？对，这功能性。再来就是国际食品，因为现在大家对食品的要求也很高，甚至是希望在基因基转的部分
1: 也都有认证。喂，你好，我佩玲。哟，
0: 现在在卖啥？
1: 维生素 D2。
0: 哦 ，D2 啊，一周啊，这哈。
1: 一周问我八 K 啊，安尼2580块，还佫送你一个钉。
0: 哦，
1: 好，安
0: 尼订一周
1: 啦。哦，啊，你要食的遐？
0: 有有。
1: 安尼会使哦，啊，你是安那遐？
0: 无啊，啊，都帮保养啊，等你的人家打行嘛，甲你买。
1: 感谢你啦，哦，安尼我传后拜谢哦，你收好不好？好，谢谢，好哦。对，长辈真的要好好爱护自己，因为呢这个 D 五维郎嗯怎样讲，管来他参与这么多我们身体的相关的运作了哈。那刚文馨老师说我们这边除了呢有ISO 以外，还有一些清真
3: 认证的，嗯，对，然后特别是像非基因基转这种，
1: 哦，这是什么？
3: 不会去更改到我们身体最根本核心，像 DNA 的部分。
1: 哦，
3: 哎，那有人怕说啊，你因为吃了这个，然后影响到我们细胞的癌化。
1: 对对 对，
3: 对，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原厂已经是一家百年的药厂，
1: 嗯，
3: 对，
1: 嗯，
3: 而且它已经行销全世界的特别在酵母 B 群这一块萃取的，
1: 啊，
3: 所以我们是植物性的，
1: 嗯，
3: 是植物性的，我们是 D2
1: 才买当假。
3: 对，所以特别说本身你在维生素 D 这一块，如果晒太阳以外，甚至素食的人，你说啊，你要给讲一句吧，对不对？靠体力啊，你就没办法补充植物性的蛋白质不够，身体在运转上又缺维生素 D。但是我今天想补充维生素 D 来啊，羊毛子，
1: 嗯，哦，那没办法，
3: 不行嘛，
1: 对，
3: 那我怎么办？我太阳就晒了，也晒不动啊，
1: 没办法。
3: 那现在来酵母，嗯，我们的酵母，好不好？酵母帮你直接晒好太阳，帮你发酵之后萃取维生素 D。你就不用了，
1: 哦，所以它是阳光维生素 D2，哦，
3: 对，
1: 哦，
3: 没错。
1: OK， 那一般像哪一些族群需要来补充？
3: 基本上就是不晒太阳的人一定要，
1: 哦，所以不晒太阳像很多啊，
3: 所以你整天工作在里面的，在室内的啊，日夜颠倒的，
1: 作
3: 业班
1: 的，啊，
3: 甚至有一些爸爸妈妈立马卡不出门，欸，卧床的，
1: 对，
3: 要人家照顾的这一些，
1: 连小朋友现在都没在晒啊，
3: 对，然后再来了出去要撑伞的啊，要涂防晒的这一些人，好不好？
1: 嗯，
3: 你都需要那。再来当然就是我觉得年纪越大当然比例一定需要，
1: 嗯，哼哼，
3: 哦，越早吃效果当然一定感受度越好。那还有很多人没办法运动的人你更要吃，顾，骨头嘛，顾，你的肉在这一块，甚至我跟你讲刚刚特别维生素 D 有一些身体比较容易发炎的，生生跳跳这一些，你止痛要吃很重的，那个药布一直贴的，
1: 对，
3: 對，甚至还有一个妈妈说医术说你吹气坏炎嘛，
1: 啊，
3: 免疫力太低，
1: 了解，
3: 对，牙龈的部分都需要，好不好？那一些喂母乳的妈妈也都很需要。当然，还有一个我讲肥胖的人，
1: 嗯，
3: 对，大口狼。然后你如果饮食摄取上就是比较挑嘴的人，
1: 嗯，
3: 对，这些也需要。
1: 我那天看到一篇报道，他是说你要减重一直减不下来的人，
3: 对，会啊，因为脂肪啊，因为你吃的营养素不够啊，
1: 哦，
3: 对，不均衡啊。对，然后甚至你现在已经身体你会开始觉得说起床的时候给管的背起来给做不烂嘞，然后什么事情都要用手撑，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拿个拐杖这种，对，要辅助器的，这个都已经很严重，那都需要来吃了。
1: 好，然后另外呢，可能一天要补充多少 IU？ 我们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啊，
1: 哟，
5: 你这位这道加油啊，
1: 讲什么？喂 ，Hello，
3: 断掉了，
1: 断掉了，好，没关系，等一下大哥你再打电话过来哈，好，我再跟你解释一下哈。那一天要补充多少 IU 呢？
3: 一般成人说是400，但现在一定都不太够，因为几乎大家都不晒太阳，
1: 哦，
3: 所以会建议说可以的话一次把它补到800
1: IU。
3: 对，那因为有些市面上一颗都只做200，那我们一颗直接800给你。
1: 哦，就是我们卫福部最高顶级的那个量，
3: 直接建议量。
1: 对对对对，我们直接补给你。喂，你好，喂 ，Hello，
5: 佩林，
1: 哟，
5: 我你今麦买这招吼，
1: 嗯，
5: 啊就吃药有啊，
3: 有你药生呀，
5: 不是叫切糕的。
3: 哦，安尼一定爱啊，这一定爱啊。啊，爱啦，爱食。
5: 啊，你已经知道了。
3: 好啊，我给你写。
5: 啊，可以，一天吃几粒？
3: 几粒？
5: 几粒不？
3: 对，上少几粒，好不？
5: 啊。讲一粒就对吧？
3: 对哦，对哦，伊是八百的高单位的啊。
5: 啊，一罐几粒？
3: 三十粒。
5: 三十粒。
3: 对哦，吼、哦。
5: 啊。
3: 饭后食，饭后食，安尼。
5: 饭后呀。
3: 嘿，麦加油啊，做伙食。
5: 啊，离哦，离外远。
3: 离一点钟就好啊。
5: 离一点钟。
3: 对哦，对哦。
1: 嘿。
5: 八罐的啊。
3: 对哦，对哦，八盒好哩。
1: 八盒。
5: 偌济钱？
3: 2580。
5: 诶、
3: 欸。嘿，安尼。
5: 啊，佫送啦。
3: 阿哥上一个点，
5: 好了，
3: 结婚了，谢谢。
1: 阿你我传到拜喜和你收哦，哈，好，谢谢。OK， 好，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呢，真的六六大顺，寿比南山。
6: 佩玲
1: 要
6: 哥，我要一组第一兔。
1: 啊，你什么款情形？你补充D咧？
6: 啊，因为我有食你那钙啦，食了未歹嘛吼。D吼，食吼，迄钙质的流失较未遐紧啦。
1: 对，因为D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钙它的吸收率会更好。传后拜喜，好你收，
6: 谢
1: 谢，好，拜拜，
6: 拜拜。
7: 啊，佩玲你好哦，我今天要买那个今天快闪的
1: 维生素 D two。
7: 对对对，
1: 你要记住。对，什么样情形想要来补充呢？
7: 就是跟钙一起吃，看会不会比较好。
1: 没问题，
7: 钙
1: 准备好，礼拜四让你收。好，
7: 可以，
1: 谢谢，
7: 谢谢啊，
1: 好，
7: 拜
1: 拜。
8: 佩玲你好，我一组维他命 D。
1: 好，礼拜四让你收，谢谢你啦，拜拜。好哦，听众朋友很有概念，大家都知道爱来包D啦齁。如果想订购的话，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 ,1234567888 盒加倍勾围哦。这样子呢可以让大家省钱，只要2580，还要多送大家一个好漂亮的
3: 方形生炒锅，而且是大开31公分的。
1: 真的、哦、所以到时候大家拿到觉得哇那地方那里才大
3: 应该给订一组。
1: 真的真的。
3: 他可以送给你了，
1: 好，
3: 送给媳妇。
1: 没错没错，想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咯。0800-603-603, 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喂，你好，我佩玲。
11: 哎、佩玲你好。
1: 哎、你要订一组维生素 D 吗？
11: 对。
1: 好哦，那我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
11: 好。
1: 好，谢谢你了。好 ，OK。喂，你好，我佩玲。
11: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维生素 D 哈、嗯，
11: 对，
1: 还有阿里、啊、是加暖，
11: 阿都你咧讲蒙食，
1: 你那也叫高追啦。好，阿咧我到到时阵拜谢你收哈，谢谢、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哦哟，挂掉，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0800-603-603。

0: 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啊。
0: 哟。
1: 我要买一组了。
0: D2 哈。
1: 啊？
0: 你要买 D2 一组嘛哈？
1: 哎、欸。
0: 好，安尼我拜时和你收，好吧？
1: 啊，你知影我坐坐几无？
0: 不要紧，你之前有捌订过哈？
1: 唔捌咧。
0: 哦，不要紧，安尼我稍等卡电话给你，好吧？
1: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佩玲。
3: 哎，佩玲。
0: 哟。
3: 啊，你今麦去做是讲啥呐？哎，卡。我做片子实验呀。
0: 来，文心老师。
4: 妈妈讲补充你维生素 D 的，你若无咧晒日头，骨头较酸痛，无力嘞。哦，啊是讲你本身心情无好诶，哦，阿哥，阿你有啥物问题？你是要食哪？
3: 我是干啦，哎，膝盖，膝盖。
4: 啊，你都爱啊？你身体开始发炎嘛？膝盖疼就发炎诶啊？
3: 膝盖你行哦，这酸
4: 痛啊？对啊，啊，我跟你讲，就酸痛，规身躯骨头酸痛，甲无力诶啊。对啊，系啊。
3: 好啦，安未了，电池做好了。
4: 好啊，
0: 好，安尼我拜时互你收，好吧？哈。
3: 好。
0: 嘿。
3: 好啦，我。我甲你讲吼，我本来是拢食诶，做海参诶啦。
0: 啊哈哈，那我也在，那我也在。
4: 谢谢。
0: 那我礼拜四给你收了，谢谢。好 ，OK。喂，你好，我佩玲。
5: 喂，你好。
0: 嘿，是。
5: 订第三。
0: D two
5: 啦。
0: 嘿 ，D two， 进前有冇订过吧？
5: 诶，样板。
0: 样板哈。你是第一次吗？
5: 我是。那个低
0: 低低哦，我知道。那我有看到你的资料，那我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哈，
5: 好好
0: ，OK， 谢谢你了。好，喂，你好，我佩玲。喂喂 ，Hello，
6: 不好意思，那个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低兔嘛？哈，是吗？喂 ，Hello，
6: 对对对，
0: 好，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
6: 今天的快闪呐、
0: 啊！对对对，拜喜好利修，拜喜好利修，安内塞不？
6: 好，可以。
0: 好、
6: 哦，
0: 好，谢谢咯。好 ，OK， 好，谢谢。感谢听众朋友，然后大家都是给他这个线下赶快打来问。好，在前两天有个听众朋友特别问到一个问题了哈，他特别提到说他在更年期很容易盗汗，
4: 嗯。
0: 吃低有用吗？
4: 盗汗还是会在于身体补充荷尔蒙的概念
0: 哦。
4: 对，因为盗汗是荷尔蒙产生，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吃低，好处在哪里？情绪，因为当然阿长
0: 对
4: 对，特别在情绪的部分，维生素 D 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更年期的时候，
0: 了解了
4: 特别需要
0: 哦。
4: 所以你也干嘛跟我讲啊？一的更年期，哎，你那个没爱发急哦，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有时候这时候就是因为整个女性荷尔蒙没了之后，你的心情起伏会非常大，
0: 对，
4: 那你也不会想要出去，
0: 对对
4: 你跟人家说好像东西玩修狼的时候，你靠你身体的维生素 D 一定不够。
0: 可是你知道我在跟那个听友聊天，他跟我讲说，他以前是一个很温驯的人，
4: 对，
0: 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脾气就
4: 化压起来，
0: 对，
4: 压起来，
0: 然后他自己都很懊悔，
4: 没错，
0: 他控制不了、
4: 啊，控制不了，所以我才会说维生素 D 它就是在争夺，刚好你在不稳定的时候，它可以就像我们的那个控制是人工总监，有
0: 没有？没错，没错，
4: 去调控你的心情。
0: 对，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喂 ，Hello， 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嗯，佩玲啊，
0: 哟哟哟，
7: 我。今天要刷要请教文心老师一下
4: 哈，安尼我给你抄电话好不好、
0: 欸？等一下他再回你电话可以吗？
7: 哦，好，
0: 好，可以
4: 哈。
0: 好，那 OK， 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呢有需要文心老师服务，也可以打电话过来了哈。刚有讲到这个盗汗的问题嘛，另外有些人哈，在最近因为新冠又卷土重来，
4: 没错，
0: 对，大家会惊了。
4: 我跟你讲，现在一定要先吃起来。为什么这一波要这个时间来赶快卖？给大家，原因你接下来你就整个冬天、秋天来就都来被中秋啊呢？
0: 对
4: 对，中秋到冬天，你不先吃起来，你什么时候吃？
0: 每一年大概到了过了中秋前后，
4: 哦、没有，现在已经有预测，大概八月中过后被大流行。
0: 对对 对,
4: 对，因为上个月其实，在 COVID-19， 你说有没有人啊？因为 COVID-19 去世的很多，你只是你不知道，现在没有在报数字而已。
0: 没错，
4: 对哦，所以现在大家不要赶上流行的话，那维生素 D 自己先吃起来。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咱是吃起来淡。 就丢了、哦、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没关系，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维生素 D2， 那我们是一组哦，它原本是一盒1000块，我们每一盒都有30颗，那每一颗都有800 IU， 我们现在是一组8盒，那大家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可以吃八个月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A 哦，
4: 叫饭后吃好不好，
0: 对，
4: 饭后吃，
0: 然后我们还买葱送鲍鱼哦，这一次我们还特别要送给大家一个韩式的生炒锅，哎，方形的好优雅，
4: 对呀、啊。
0: 然后这个的话呢，不管大家用在瓦斯炉或是电磁炉，甚至于远红外线炉都可以啦哈。那不妨呢，可以呢利用我们这个机会开金加星级。那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祝大家平安快乐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更重要，希望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都可以买到金甲贝德利的弹丢。好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8: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多成就智慧力，幸福一切自愿定，天魔烦恼及因定，当着上路五正因。世间人啊，爱有智慧，用慈悲，用智慧来对待一切烦恼。佛家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六道，六道啊，其实是佛家弟子修行的六种法门，甲人啊在生死大海当中找到安乐的变化。那呢，六道是对六道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法智，这六个法门啊，不管是对一个咱好好啊做，都会当成就着咱的智慧。人生在世，人啊爱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其实是咧替自己种福田。咱福德的田地愈种愈好，愈种愈多，人的造因就愈宽。人生在世啊，其实人有五欲六尘的旧底。五欲六尘，予咱未清楚、未欢喜、未自在、未安心。做人做事，头壳的烦恼若多，人就未静心，人就未平安。人生在世啊，咱要用六道来对治，用布施破除着贪欲，用忍辱对待着嗔恨，用精进克服着倦怠，以禅定来解决烦恼。如此，人的智慧才当精进，人的心情才当平安。生活，咱就免惊无常烦恼来临，自然都会当平安对待。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上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咱正等咧活动老结咯。咱啊，彭浩康的电话要赶紧卡，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南投集集镇。集集镇的但讲是咱南投县面积上小、人口上少的乡镇。伊就集集火车站的铁道观光，包括着绿色隧道，含着山椒的特产，非常的闻名。啊，不过咧，来个集集到底要去对佚佗咧？来，陈律师啊，今仔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这游览车坐咧，得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来到南投集集镇哈，真正讲，哎呦，陈老师，集集镇无大呢，有影是咱南投面积上小、人口上少的乡镇。这个集集镇伊就集集火车站，这个铁道风光哈，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展开着咱对着集集火集集镇这个所在的认知跟认识，所以呢。来到集集，当然第一个所在就是来到集集火车站哈。集集火车站呢，伊是做典雅的这个日式木造快木古迹哦，无简单嘞，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来到集集火车站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伊嘞不单单是一座以快木所建造的古老车站，伊嘛是集集镇的地标，嘛是铁路集集支线。上著名的一个站点哈，这所在曾经因为921地震损毁去，所以呢，完成着重建了的火车站，要阁保持着一个日式木造的外观。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这所在呢，咱也拢会当好好来个游赏哈。来第二吼，就是来到集集绿色隧道，哇啊，这所在吼，真水真漂亮呢，这吼真适合骑一。这个左脚就卡踏车，啊，然后嘞，好好啊嘞，来嘞，这个绿色隧道嘞，咱嘞骑着卡踏车吼，好好啊来游赏。因为南投集集镇这条绝美诶绿色隧道的话吼，两边吼栽种着几千丛的老樟树，徜徉伫这个安尼，这个苍绿的这个林间吼，互你心旷神怡，景色是美不胜收。而且嘞。连接到绿色隧道的环镇自行车道吼，骑到铁马啊吼，当中呢，四界去游赏，真水真赞呢。这当中沿途吼，不单单嘞，会当嘞看到这个南河堰的集水区，包括吉鹿大桥、够浊水溪的河床等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骑这条绿色隧道的时阵呢，你嘞，伊是串联到过去，吼，咱嘞日式建筑。诶，这个都包括清朝扩垦的痕迹，甚至有921的见证。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个咱集集吼，你咧这个找机会吼，一定咧来家吼骑一个卡达车，会当讲就是好你了解到规个集集镇伊的历史渊源，看到风景景色。啊，当中吼，你会经过一个武昌宫吼，哎呦，这武昌宫哦。过去有921大地震倒塌的旧庙遗迹呢，非常特别吼。这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来个集集镇吼，你不妨呢来个武昌宫吼，咱来看一下过去倒塌的庙事。哎呦，过去倒塌的庙事阁保持掉的呢，无唔对吼。咱正看到武昌宫当年啊，吼，伊咧重新阁兴建啊，所以气势磅礴吼，这新庙。金碧辉煌，让你来到这里会感觉到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吼，真侪人来甲玄天上帝祈求平安。啊，其实咧，你咧，这个来到武昌宫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哎哟，过去吼，古庙吼，要搁保持掉的呢，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看到吼？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921地震倒塌的庙城吼，要搁保持伫遮。好，你咧伫遗址头前吼，你看到讲，过去诶庙寺吼倒塌诶状况吼，看模样。啊，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吼，其实咧，你咧不单单吼会当感受到迄种921大地震吼诶所造成诶震撼，啊，而且咧诶当中诶时阵吼，会当看到过去吼即个武昌宫诶老庙寺吼。啊，其实咱来到集集吼，够真侪所在通去。包括着有一挂观光工厂啦、啊，包括军事公园，有作者退役的战机，包括战车，吼、哦，真侪人咧，会特别吼、哦、去军事公园吼，即、這个尤其是军事迷吼、哦，啊，来个集集吼，有60年的老店，集集肉丸吼、哦，外皮 Q 弹哦，内馅饱满，真好食，甚至咧大瓦公的串冰，哎、啊、呀，购物咧，盐酥鸡三角骨，拢是真侪人客号码牌吼，来遮咧，一定爱试看卖的，即个呐在地小吃哦吼，找机会来个集集行行看看，唔免赶，唔免紧，骑着卡达车吼，即、這个绿色隧道甲行一阵啊，
啊，然后咧，当中的时阵咧，去武昌宫哦，看到921吼，诶，倒塌的庙寺，甚至咧，诶，当咧附近咧四界去游赏，吼，你也发现着讲，哇，嘛是一个吼真好诶旅游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闹得滚滚哦，赶紧咧，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赛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亚组要来这个优惠给你，大哥大将，哎呦，陈律师啊，真淡就是淡，真淡就是淡之时吼，咱的感恩回馈礼亚组呢，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栋较少啊，所以平常时你咧食陈律师介绍产品的人，趁这个机会，就是上俗的机会。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优惠呢，咱咧感恩回馈礼盒组，感恩回馈礼亚组的话咧，就是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咱咧拢是公定介绍。几年探天，咱的公定开发票，吼，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介绍拢是非常公定的吼。不过呢，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跟支持，所以呢，特别地址很准时，难得的时机，咱呢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优惠哦你。平常时善利多销售一罐就是2200元，一个月一罐就是2000元。两个月的就是4000元，不过这个时阵只要两罐做位叫，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利多销售价值1100元，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哦，2000元加赚550元，等于1600元呢。本来你食善利多销售一个月爱2000元，真的只存1650元。哦，一个月加成550元，加成足济呢，等于拍15000元吼。大哥啊，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你咧错过着这个亚洲的机会，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一罐一罐来买，无上半行哦。只有进现准时这个机会，你咧等着赚着赚着所有活动，咱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等于拍1500元，非常的好哈。东部大三通新界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电话要赶紧，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哈！你啊，10000元就加赚2500元，1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元。爱赶紧，爱小抢，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继续做这，等于拍1500元咯。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哦，电话留咧滚滚哦，助理家你服务当中哦，电话加养一滚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来开始，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滚啊哦，碰好康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过去的春梦》，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节目起头，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说你的兴趣，说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兴趣，就是说我很喜欢做的，我做这件事很开心的，比如说我画图啦，我听音乐啦，我做木工啦，甚至我去做志工啦，我做到各种的事情，我做了我真欢喜，而且做了真快乐的兴趣。那你生活当中，你来拿一张白纸出来写，你会当写出几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不妨今仔日趁着陈老师来请问你的时阵，老大哥老大姐甲试看卖哦。你啊，陈老师啊，食老头得个什么兴趣？有人爱爬山，有人爱佚佗，有人咧爱四界找人开讲，有人爱唱歌。你感觉做这件事，你足快乐诶？你得甲写出来，好，你得甲写出来，好。啊，这当中生活内底到底你有偌侪兴趣，会关系到你人工食老了后是毋是会快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去。今仔日节目一起头，听到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你会感觉无啥啥。陈老师啊，是安那兴趣会当决定我食老是毋是快乐？因为人生真无常啊，吼！人生有真侪烦恼，人生嘛有真侪状况。啊，人经历着生老病死，伫生活当中，你的老翁、你的老母，拢有可能会离开你；你的亲人有可能咧，无伫你的身躯边；你的朋友咧，更加咧。我都时时来陪伴你，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兴趣。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兴趣。吼，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你的兴趣，你不妨拿一张白纸，还是用你的手镜头啊？你算看卖，做什么代志，让你未给你时间，未给你烦恼，让你真快乐，让你真自在的兴趣。有几种，听众朋友，大哥大，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去看卖哦。哦，你讲，哎呦，真是，啊，阮食汉侪回啊，阮得个算哦，算看卖，算看你有几种，来，好啊吼，但有你已经心中有一个概念啊，对吧？吼，其实伫生活当中哦，真侪人食老有回了，大家唔知要做啥物代志，大家。唔知道要做啥物代志，就是目睭天金啊！我今仔要创啊，唔知呀。所以生活当中，如果逐天目睭天金，你无一个方向，无一个目标，当然你得失去着一个动力。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根据着专家的统计，一个。快乐的老人平均有大约四个以上的核心嗜好。如果你吃了有火啊，你的兴趣无甲四种，可能你吃了的人生呢，会减少真侪趣味，减少真侪趣味。乔斯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用心咧来了解哦，吼，因为咧伫生活当中，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对陈老师吼，咱来思考一下，好不？你好好啊，甲算一下，我伫生活当中到底我有偌济兴趣，吼，啊，这个兴趣像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咱的老翁老母的有可能会离开咱，咱的亲人有可能呢，伊有因的人生生活无啊多嘞，时时伫你的身躯边，啊，更加是你的朋友，佫无可能定定嘞来陪伴你，唯一陪伴你的就是你的兴趣，所以到底你有几种的兴趣，这就是你逐天起床的理由啊。时间到啊！我赶紧嘞，我今仔起床，我要做啥物代志？第二，起床了后，我会当去做啥？
所以我起床了，我有一个目标，我会当往这个方向去。第三，我起床了的时阵，我咧当中的时阵咧，因为我的兴趣，可能咧就会当咧去做的时阵，吼、哦，产生着一种这个就是动力和感觉。真侪人吼、哦、退休了的时阵吼、哦，我过工，我就会当困较透中昼啊，我唔免得阁准时起床啊。啊，我过工在时啊起床，我唔免阁赶尾上班啊，对不？第三啊，我吼、哦、起床了吼、哦，我已经无同事啊，甚至咧无人跟我讲话啊。第四，我起床了，我唔知要做啥。真侪人退休了就是安尼。我起床要从啊，吼、哦！我唔知要从，因为我唔免赶时间上班啊，我嘛唔免赶去公司啊，甚至咧，我连一个咧要拍招呼、讲话的同事嘛拢无啊，因为我伫厝内，甚至咧，我咧唔知要做啥物代志。你会感觉讲，那就无固定的代志做，今仔日找半节工去找一件代志来做，明仔就唔知要做啥。人生吼、哦，如果生活当中你无一挂固定的方向，那安尼咧，会乎你食老的人生可能减少着真侪趣味和快乐。曾经有一个孤独量表，孤独量表吼、哦，针对着老翁老母离开啊，还是你孤单家己一个人，孤单家己一个大的人来做追踪。结果咧，发现到这种家己一个人大的人，伊咧退化的速度较紧，忧郁的状况较容易发生，甚至容易发生到心血管的问题。如果这个孤单家己大的人，拢无出门，无要找朋友，生活当中无兴趣，甚至生活当中可能咧无一个方向。第一，伊会感觉真孤单；第二，伊会感觉到身体咧会愈来愈退化；第三，心情嘛做袂欢喜，人就做袂自在。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了解啊吼。那呢，讲到兴趣吼，我来讲一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吼。历史上吼。有一个名词叫做灰色离婚。什么叫做灰色离婚？五十岁以上的翁仔某，竟然呢，逼着吼、哦，这个少年呢来讲离婚率呢，搁更加高。啊，是安怎会安尼？食到五十岁以后啊，较想要离婚，是虾米原因？表示讲，慢慢啊，真侪人五十岁了。吼、哦，辛苦几世人啊！结果发现到另外一半，跟你之间无一挂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目标，甚至咧无一挂的互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会了解到吼、哦，哎呀，其实伫生活当中有真侪人，哎呀，退休。

0: 友，伊拢感觉迄唔是伊喜欢的，伊嘛无爱。所以这对人阿婆结婚三十几年啊，结果伫退休了后时阵，个人惊个人的咯。先生讲好啊，你无爱我家己来。所以先生逐礼拜咧安排甲真丰富，也有跟朋友去打球啦，也去参加建筑啦，甚至个做志工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安排啦，甚至个跟朋友去啉咖啡啊，因为太太拢无爱去，太太拢无爱去，嘿啊，啊结果。年久月深了后，太太感觉讲：“啊，你逐天拢外口拍拍走，退休啊，逐天拢走去外口。”啊，先生讲：“啊，我伫厝，我逐天含伊冤家哦，是毋是？我两个逐秒相对看，叫你要做啥，你拢无兴趣。啊，我规天一直坐伫遐，我会起痟呢。所以两个阿婆仔开始冤家，啊，愈冤愈严重，冤到尾啊，怎啊离婚？”啊，意思灰色离婚的意思来讲，人生伫五十岁了后，翁仔某无共同的兴趣，无共同的节奏，无共同的方向，就得到翁仔某之间呢，可能呢，就会产生着关系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呢，吼、哦，爱用心思考，吼、哦，所以你就发现着讲，其实吼、哦、足重要的哦，你的兴趣，就是乎你起床的理由，乎你起床了后，知影要往对去的理由，乎你咧行出门的理由，乎你生活袂无聊、袂孤单、袂快乐的袂即个孤单、袂寂寞的理由，所以逐天你的兴趣，互你咧准时起床，互你咧起床了，早顿食了，你有一个所在会当去，互人有跟你的互动，你袂孤单寂寞，甚至你伫生活当中较袂感觉无聊，你的生活当中心灵开当得到安慰。所以退休了的时阵，是不是咱来找一个，就是咱固定起床的理由？好、哦，有人讲啊，我兴趣跑步，所以我逐天早时啊，我准时，我六点起来跑步。啊，这嘛是一个兴趣呢。哇，逐天我准时，我的运动，我的大哥大姐，我逐天早时起来，我的运动，我走出门，我出门去运动。所以呢，我呢利用着吼。哦利用着我，即、这个就是逐天早时啊，我固定我准时六点，我都要出门去运动，所以我有一个起床的理由。啊，运动了回来咧，啊，我有代志要做，我吼、哦，即、这个安尼食食早顿的吼，我要出门去做志工，啊，是我有安排着乐团的练唱，啊，是我要去社区大学教室，啊，是我诶，即、这个有一挂同好会。哦，当中呢，要买啉咖啡。啊，你去参加活动，你就跟人讲话，啊，你就有互动，你较袂感觉你规身躯拢是病，你较会感觉生活较自在。今仔日像说讲啊，只要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生活当中你要有各种的兴趣，因为一项是无够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得我拄啊，甲听众朋友讲的。如果一个人退休了后，你无四种以上的兴趣，你生活真无聊，因为你无可能逐天拢做固定的一项代志。你要有各种的兴趣来陪伴你，各种的兴趣。所以有的人伊规定家己，比如一年可能咧爱爬几道山，有的人规定家己，逐礼拜咧拢爱去。即、这个安那，跟朋友做伙唱歌，有个人咧，逐礼拜爱学两道的绘画，伊对绘画有兴趣。有个人咧，一礼拜咧，可能咧三天、五天的志工，这拢是一个生活安排。你做甲真欢喜，你做甲真自在，你出门咧有代志做，你咧袂无聊。所谓的退休，就是我换另外一个方式， 我唔免阁为着趁钱，为着家庭，我咧努力上班，我会当去选择我要做嘅代志。唔过退休唔是叫你规工闲闲伫厝无代志。如果规工闲闲伫厝无代志，病就会一直来，人啊身体就会一直歹，心情嘛也袂欢喜。所以曾经哦，有一本日本嘅电影，哦。这本日本的电影哦，伊咧伊的电影名叫做《我们来跳舞》，日本电影哦。啊哦，来得一个上班族，伊是营业科的科长，四十岁左右，工作真稳定，太太兼祖囝，有生一个祖囝，兼太太生一个祖囝。哦，啊哦，因有一栋透天的，嘿，逐工准时上下班，哎，生活真正常，好、哦，生活真正常，哎呀、啊，啊，结果哦。有一次，伊感觉坐伫电车顶悬要回伊厝的路上，伊吼按着窗仔话讲：“啊，我逐工拢过这种生活做不了，我逐工拢过这种生活吼，嘿，做不了。”所以咧，伊咧突然间想讲：“啊，敢袂当生活当中有一寡无同款的？”结果电车经过的时阵，突然间去看到。吼、哦，有一栋大楼顶悬的有人咧跳舞。哎、欸，虽然电车匆匆一瞥，看到人哦，伫内底咧跳舞哦，跳国标舞哦，伊看了真心神，伊足想要学，因为少年就足想要学国标舞。啊，唔过咧，伊唔敢讲我太太知，惊太太咩，所以伊搞尾啊，偷偷啊去报名。伊每一礼拜拜三。下日即礼拜每一礼拜三个暗时啊，吼、哦，伊同阿太太讲，讲伊爱加班，伊会较晚顿，固定逐礼拜个拜三。太太就感觉真奇怪，佫请着征信社吼来甲调查，就讲啊，阮翁可能有外遇，逐礼拜拜三吼就拢较晚顿来，讲伊爱加班，嘿啊。结果咧，征信社一调查讲，啊，伊先生就去跳国标舞啊。太太了解就讲啊，这个我结婚几啊十年的查甫人，原来伊心中有伊的想法，较唔忙。不过两个人阿婆其实咧，因啊早起拢大汉啦，因人阿婆之间是无沟通的。先生咧，嘛唔敢甲太太讲，惊太太咪讲啊，你学什么跳舞？所以先生嘛唔敢甲太太讲，啊太太咧开始怀疑东怀疑西。结果咧，佮发现的公馆来先生是去学国标舞，知影了吼，就看先生收养啊。啊，以前那里边有跳舞，你无甲我讲，啊，我想讲你会甲我骂啊，所以我唔敢讲。啊，两个阿婆的玩家无欢喜，甚至咧为着这件代志，甲心内的话咧都变变出来，甚至要离婚，甚至要离婚哦，哎呀，啊！因为先生去学跳舞呢，两个阿婆不甲要离婚，到尾啊，祖囝回来了解到了后，伊拜托爸爸一件事，用爸爸，吼、哦，我感觉你学跳舞真好，不过我敢会当麻烦你一件事，吼、哦，你买当伫厝教妈妈跳舞，所以你学跳舞回来了后，你会向跳，你买当伫厝教妈妈。和妈妈嘛学会向跳，好不？恁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好不？妈妈讲我无爱啊，我无爱学跳舞啊，我先来学跳舞。妈妈，我爱讲，你看爸爸之间恁长期以来，恁个人行个人路，恁呢连一个共同的兴趣都无，真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恁两个人会当做伙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我拜托你，好、哦。你就是为着我哦，你咧，和爸爸教学跳舞学一阵嘛。好、哦，这个婚姻吼、哦，咱暂且个按落来，恁讲要离婚，暂且个按落来。好、哦，等下你这个学一段时间了，咱卡过来讨论。结果咧，哎、欸，安尼吼，两个阿婆弟左肩监督之下吼，怎啊真正？左肩当个监督啊，哦，拜托爸爸教妈妈跳舞啊。啊，两个是唔情唔愿啊！吼，先生也无啥介意，太太咧嘛感觉咧真委屈， 不过祖囝定调的吼，两个就开始学跳舞，学嘞学嘞，愈跳则愈趣味。太太吼，感觉讲，哎呦，啊，这国标舞吼，哎，其实嘞，跳跳嘛，感觉嘞很有趣哦。哎，啊，先生哦，看到太太哦，哎，慢慢啊学吼，哎，慢慢会晓吼，伊愈教嘛愈有兴趣哦。拜三去上课吼，先生作过来学，就是要学回来教太太。结果两个阿婆的婚姻搁重新挽回回来，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但是说讲到这吼，这是一出电影。不过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容易，就是讲原来兴趣是真重要的代志。如果一个人你五十岁过啊，你失去掉你的兴趣，你生活当中你找无一个目标，互你逐天准时起床，互你有理由出门，互你会当跟别人互动，互你心情袂孤单袂寂寞。那安尼，你伫食老的人生，你会感觉减少真侪趣味，你会感觉真侪趣味。所以，重新陈律师拜托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足侪拢是五十岁过，你重新来思考，你有啥物兴趣？五十岁进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你还未退休的听众朋友，你会当开始培养你的兴趣。进二拢未慢，我伫节目讲过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七十岁啊、八十岁啊，要搁咧学新物件。所以咧，进二拢未嫌慢，上惊是你唔肯。人生看的是你的心态。所以咧，唔好搁想讲啊，无法度啊，无才调啊，你只要感觉有法度，你就会当。生活当中，陈律师今仔日特别伫节目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就是咱爱重新来看咱家己。我生活有啥物兴趣，有啥物目标，做啥物代志我会快乐，加培养我兴趣。兴趣愈侪人，食老愈快乐。会记哩，陈律师今仔日甲老大哥、老大姐，佮包括着咱听众朋友、众人朋友提醒。兴趣愈多的人，人愈快乐。所以生活当中，你学愈多物件，你喜欢做的代志愈多，你食老就愈快乐愈自在。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律师感觉真好，就是讲节目当中会当安尼难得个机会，伫空中哦，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互相鼓励，互相加油。咱借由着足侪专家学者因长期个研究，一寡即个生活当中来找着方向，找着咱生活个目标，即唯一即重要个，就是互咱人生。食老会当快乐、自在、健康，这是咱追求的目标。我就是要快乐、自在、健康。健康、快乐、自在，不是靠你后生祖囝回来友好你，不是靠你老翁老母来照顾你，是靠你的心态。心态有正无？方向有对无？人才会快乐、会自在。所以真侪人。这个生活当中，大哥大姐骨力甲身体顾养顾好，做者大哥大姐，伊咧讲陈老师，你讲了有理，你介绍的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中心钙球，阮拢有用，阮用了真好，身体顾了真用。陈老师感觉到这个当中真甘心嘛，真欢喜，因为大哥大姐。拢渐渐了解到，讲原来我身体是需要营养、需要保养的。我唔是我，今仔日我骨头钙质无够啊，关节胶质无够啊，心脏 Q 弹无够啊，我身体歹去啊，我开来食药啊控制。生活当中，咱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来补充，你胶原蛋白来补充。你 Q 10来补充，你 B 群来补充，你用唔免啦，陈律师。啊，我睇到食保养品，有病才来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 大哥啊，大姐啊，卖个讲嘞，医生家己嘛咧保养啦。但有时讲这是真诶，你卖想讲你体魄身体，你身体三顿你营养拢食会到，你三顿我三顿哦，我拢食足好诶，我食山珍海味，我食燕窝鲍鱼，所以我钙质食有够，我胶原蛋白食有够，我米群食有够，我 Q 10食有够。真诶人伫生活当中尤其食老岁啊，要甲遮各种诶营养食到有够，无简单啊。咱毋是皇帝贵族，讲三顿诶，安尼有专人甲咱皇帝好好营养拢顾甲焦焦焦，真困难。所以你生活当中你三顿，你营养无够诶，你借有着丹药师介绍诶产品，咱呢来甲保养，来甲调养。八百年岁，你八十岁啊，你会爬山，你会行路，你会爬楼梯。你骨头咧无受伤，钙质有够，关节无退化，软骨啊、胶原蛋白拢 QQQ， 心脏咧顾甲真 Q， 甚至咧神经配合拢真好。所以人生八九十岁啊，你会出门会惊咯，爬楼梯心脏袂喘，惊咯脚头袂疼，跋倒骨头无断去，人足健康足自在，恭喜你！因为你知影。食老啊，我营养袂当无够，身体就是靠营养，因为所谓的老化、退化，就是身体营养一直咧流失。我这个时阵无甲食倒转来，我要靠谁来甲我安慰？我要靠谁来甲我照顾？我要靠谁来甲我关心？我食老啊，会出门，会佚佗，会行楼梯，会爬山，会运动。我咧爱做啥，我就做。人生上惊的就是你要做啥，你无才调做，心中拗喘啊，心中未做主啊，你连爬一个楼梯你都很喘，关节咧疼，行路会疼，你连要去菜市啊，你都行未到，骨头啊断去啊，你行路未行，你还请看护甲你顾，有影无？陈老师，做乾坤功哦，听众朋友听。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用心去思考这件事。生活当中，谁那真侪人食老兴趣足济，哎，身体用啊，啊，人身体用健健啊，爬楼梯袂喘啊，行路好行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啊，安尼逐工去啊，爱运动啊，啊，所以咧唔免人照顾啊，爱做啥就甲做，爱去对就甲去。啊，两小时啊，我食老啊。我有在看医生，我身体袂用，我有在看医生，医生甲你开药啊，甲你治疗。啊，药啊是辅助，啊你营养食无够，你骨头会用哦。跋倒共阮断去，啊你关节软骨啊无补充，你共款逐工行路也要疼死，逐工要食消炎止疼，逐工要咧注玻尿酸，甚至你心脏会喘啊，袂起啊，暗时啊做歹困的啊，脚手冷叽叽啊，行路行袂起啊。谁人要可怜你？我今日趁陈律师当咧活动，真要上俗。你也讲后影，省钱就是趁钱。陈律师介绍产品，平常时价钱公道，品质可靠，人人学咯。我相信大哥大姐，你食过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善利多酵素、大三通、心钙 Q， 包括着陈律师的福利金，搁咱的健保丸，我相信你食了拢非常好。啊！咱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进等咧活动，啊，进加续足济，你趁进一年分甲碰起来，陈老师爱讲你加省足济钱。平常时陈老师介绍产品就真实惠啊！啊，你进活动组甲碰起来，等于拍七五折。三立德酵素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爱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碰起来你免逐个月叫，你加省足济钱，等于拍七五折。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一万块，就加赚两千五呢，是不是？所以咧，加赚足济，电话挂紧卡，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吼、哦，你咧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平常时，陈老师介绍产品拢是真材实料，价钱足公道。平常时，就算讲无拍折，你可以去比较，拢未输人。价钱啦、啊、品质啦、啊，拢未输人。啊，进个即个优惠给你，啊，你抢无到实在真可惜。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食老身体无营养是袂健康诶。 身体要够用，你营养要吃有够，好不好？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全面拢满线啊，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接听。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一记吼，今日陈老师节目起头噶，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咱互相勉励，互相鼓励，就是讲专家因研究长期针对着这个食老了后要如何规划跟安排，因发现着兴趣是真重要的，所以生活当中我培养兴趣。我生活当中，我一天起床，我有真侪代志会当做，甚至我已经咧有各种的兴趣会当来陪伴我，这是你上好的朋友。所以有当时吼，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你也看咱这个作者老大哥老大姐因食老因作者安排，我大哥啊，哦，安尼退休我看你安逐天快乐自在，吼、哦，我逐天做无闲诶。哇，大哥这次讲啦，我大哥吼，这个安尼，这个安排着各种的活动啦，啊，搁参加着各种的机会啦，啊，甚至咧，搁有一寡这个安那我介意兴趣当做，所以生活当中，拜一要从啊，拜二要从啊，拜三要从啊，拜四要从啊，各项生活拢有伊的安排。啊，你逐天咧，就是你有一个，咱逐天找一个准时起床的理由。我固定几点要起床，我要做什么代志？准时起床的兴趣来作为着你起床的一个目标，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因在下固定起床，因知影讲我起床我要做啥。有的人去运动，有的咧大哥大姐咧，伊固定伊买菜，伊要煮饭。你讲啊，买菜煮饭，这个生活，这嘛是一个兴趣啊，对不？我煮我介意食，我做我代志，所以大说起来，逐工起来，我逐工固定几点去菜市啊？所以我爱起床，无我等者去菜市啊买无物件，这嘛是一种兴趣，对不？啊，咱累积愈侪生活，咱的目标看着兴趣，你固定时间起床，固定时间出门，固定时间你会当做着各种的代志。啊，唔过有一个重点，翁仔某之间来培养共同的兴趣。翁仔某之间共同的兴趣愈多，翁仔某之间的乐趣就愈多。所以听众朋友会记得哈多阿陈老师讲迄个电影的故事给恁听，让我们来跳舞，是不是？所以你也了解着讲，有当时翁仔某之间，你行你的路，我做我的代志，翁仔某愈来愈无话讲，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话题啊，恁无共同的话题。你就讲啊，好，阮两个都爱佚佗，啊，阮做伙去佚佗去爬山。哎呦，老翁诶，咱顶下去爬合欢山，哦，真正诶风景真水呢。出去看朋友咧开讲，哦，我顶下看阮某吼，做伙去爬合欢山足好呢。哦，迄当中诶时阵，倒来安尼，感觉心旷神怡啊，感觉吼，哦，迄风景真水真漂亮。你生活你加足侪话题，你加足有足侪趣味，通好看人分享。后生做囝人，哦，爸妈。啊！恁两个兴趣啊，遐尼济啊，食老吼，佫较无用呢。爸爸妈妈笑眯眯。好、哦，我顶下看恁妈妈去对。哦，我顶下看恁妈妈做甚物代志。哦，我顶下看恁爸妈妈哦去旅行。所以恁的兴趣多嘛，恁做伙去做嘛。啊，恁小事啊，我两个兴趣看我无共爱培养啊，对不？先生，看你的兴趣无共，有的代志你无兴趣，啊，恁爱培养互相的兴趣啊。做伙做的兴趣啊，卖讲虽然叫阿姨的兴趣，阿、啊、我的兴趣，阿、啊、你的兴趣，甲咪的兴趣无共，恁无交集，恁免闹话讲，是毋是？好、哦，所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食老咱个人的兴趣，就是陪伴你的朋友，个人的兴趣，我家己介意做，翁仔某之间的兴趣，就是恁两个之间的交集，对恁之间的交集。你看朋友之间的兴趣，对，你看朋友的交集，你跟他骑脚踏车，朋友也跟他骑脚踏车，恁结做伙，恁就是朋友。所以利用兴趣来交朋友，利用兴趣来翁仔某斗阵，利用兴趣，互你一个人袂孤单无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啊。只要是今仔，甲听众朋友讲啊，我问你有啥物兴趣，你一张白纸写袂出来，我逐项拢无兴趣。我食老啊，啥物拢做袂到。大哥大姐啊，人生毋是安尼。我捌看过一个大姐，我讲互你听。一个大姐吼，你敢知呐？
一做到编迄个编草蛇啊，编草蛇啊，伊会向用诶草蛇吼做足侪物件，嘿，啊，毋过伊行动不便，伊行路无方便，所以伊要出门无方便。啊，伊吼就安尼编编草蛇啊，编编诶吼，你敢知安那？系啊，厝内底人将伊编诶草蛇吼，就摕去卖。当中哦，造成了一挂艺品呐、啊，造成了一挂生活用品呐、啊，吼，造成了一挂物品、摆设品呐、啊。大婶哦，安尼特工起来爱编草蛇啊。啊，后生等下，哦妈，你今仔卖啥物？卖啥物？爱得笑眯眯，得真欢喜，系啊。啊，生活当中，伊就是一种的兴趣。哎，感觉我编草蛇啊，佫会当趁钱，啊，我感觉真趣味，对不？啊，伊咧，特工咧，虽然伊行动无方便。爱起来，爱编草蛇啊，编编的，伊逐工起来知影我编草蛇啊，我做寡物件，吼、哦、啊，到尾啊，这位大姐，伊咧，佮想着啊，后生甲伊讲，妈啊，最近吼、哦，你正经编的拢卖袂出去，你编迄个啥物物件拢卖袂出去，啊，表示讲这物件无受欢迎嘛，啊是人无兴趣嘛，爱得佮换新呢，所以常常咧学讲，啊无我另外编啥物货。今仔编这足畅销诶，编这人大家足欢喜诶，伊咧得即个安那，感觉编这个物件好，所以变做伊逐工咧动头壳，想看我要编织啥物物件，我要做啥物代志，虽然行动无方便，结果咧，借由着这编织这草绳安尼有无吼？伊当中诶时阵咧，有人割毛衣针线做成着真侪娃娃饰品，嘛是真趣味。哦、所以生活当中可能你的兴趣会当让你吃老有收入，够你吃老袂无聊，够你借着跟人沟通，好像等下讲哦妈，你编织这个草蛇哦，做些用品哦，我爱起来卖。喂，囡仔讲阿妈，我爱起来网络卖，对不？竟然会当趁钱呢，啊，佫真趣味，对不？大哥较早做木工啊，我写，目光啊，做诶啊，变成迄、那、落、個，我正常拄着一个大姐，我讲话你听真趣味。伊吼、哦，伊爱插花，爱插花爱花器嘛，啊，所以伊怎耳灌水泥啊？耳灌水泥有无？水泥灌起迄个水泥膜诶，啊，做成花盆啊，吼、哦，一个插花诶盆器有无？盆器，阿门头啊，真重，我、哦、因为灌阿门头嘛，灌诶真重，爱家己练，我练甲真趣味。所以他去网络买做些模型回来灌，灌的家己做喷气。先生看到讲，你做这喷气哦，安尼看起来阁袂歹呢。伊怎个容易上网去买？上网去买，无想到竟然有人买。甲太太讲，有人买呢，阁袂歹，阁会当趁钱呢。当中的时阵哦，怎变成着一个兴趣？吼、哦，看人介意啥，伊就做啥来卖人安尼的对。所以你个想法嘛，讲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是不是人生？你的兴趣变成你吃老的乐趣，变成你赚钱的工具，阁变成着你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一个交集、交朋友足好的一个方向。所以生活当中，你看真侪人学足侪物件，我有看过足侪大哥大姐，伊逐项伊学足侪物件，伊交足侪朋友，甚至咧伊的兴趣真侪，伊爱做啥拢真趣味。吼，像是鼓励听众朋友培养兴趣。就是你交朋友，还是你生活有陪伴，还是你翁仔某之间共同的乐趣，这拢是真好的，你讲是不是？吼、哦，所以身体够用啦，够好啦。但是说讲这是真的，大哥大姐卖少讲，我身体破病啊，我爱食药啊，爱开足侪钱。身体足侪，像我讲的骨头关节磨损去啊，心脏袂抽去啊，吼、哦，骨质疏松去啊，你骨质疏松你免食钙。你关节外损，关节咧疼，你免食挂胶原蛋白，对不？你心脏未抽啊，心脏熬喘啊，免食挂过心脏的 Q10， 是不是？神经未稳定，一挂神经的 B 群。生活当中，你食这保养品，你讲超市，我食这保养品要从啊，食了身体较舒服啊，身体较舒服啊，我关节较未疼，我心脏较未喘啊，我神经较稳定啊，我骨头跋倒未折断去啊。真侪大哥大姐啊，跋倒骨头摔断去，爱吃看护，走路啊，脚头会疼，袂当去菜市啊买菜，是不是？爬一个楼梯会喘，要运动、要生活、要睏，拢真痛苦。所以咧，
规身躯安尼忧心甲病啊，我身体歹啦，我身躯拢全全病啦，我吼安尼食了吼，啥物代志拢袂做起啦，因为你拢无保养。但你说讲这個，确确实实，真真实实，所以真正讲，看到老大哥、老大姐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哦，啊你食了有啊，你想那买买一挂保养品来顾身体，因为咱毋是少年的，咱食了咱的营养流失足紧。你关节咧疼，少年的伊无疼，伊较知影你关节咧疼艰苦。你心脏咧喘啊，少年的心脏也袂喘啊，伊较知影讲你心脏无爽快，是毋是？你跋倒啊，骨头关节断去啊，啥人要甲你顾？对无？所以陈律师讲有理无？啊，身体就是靠这营养靠保养。人生五十岁过，讲啊，我五十岁过，我钙质食有够 ，Q 弹食有够，米群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我到七十岁、八十岁，跋倒咧骨头袂断去。走路脚头袂疼，爬楼梯心脏袂喘，神经呢，搁过了真用。我八十岁啊，七十岁啊，我赶快来爬山来佚佗哦。别人诶，可能爱请看护顾啊，是毋是？啊，人生就是安尼，因为较早过去，你少年对着身体会疼惜；较早过去，你少年对着身体疼惜，变成了你食了快乐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都没刷，助理给你服务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号真热线，请你加养一群啦，好不好？不清楚不了解，找助理，爱赶紧爱抢抢，因为陈律师来讲，抢了就无啊。好、哦，电话赶紧卡哈，0800 77 33 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请示看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哦。来，今天问题较侪啊！来，陈老师一个一个赶紧甲您回答哈。好、哦，陈老师也甲您回答无对的吼。陈老师也甲您回答无对的，您拢免客气，您拢赶紧甲助理讲，因为真正逐工咱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非常侪。啊，陈老师一个一个回答，有当时会漏交去，啊，有当时你听无对，啊，你听无对，你拢不要客气。你讲啊，陈老师这个我的问题我无听到陈老师回答，你得阁继续甲助理讲。你逐工拢会当甲助理讲，讲到你有听到为止。啊，只要是直接着，我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好不好？后来彭大姐咧问，南投的彭大姐咧问吼，伊讲后生开完颈椎手术回来啊，医生有开消炎药啊，要食虾米物件来保养？好，来颈椎手术吼，讲实在话，颈椎手术颈椎伊比腰椎搁较复杂。所以陈老师听过足济颈椎手术手术了的听众朋友有无？其实赶快拢有后遗症。所谓的后遗症来讲，当初颈椎可能是跌掉啊，还是脱去啊，造成着跌掉神经啊，足痛啊，足艰苦的。所以必须爱借由着手术来辅助，无手术无法度，医生建议手术来辅助。不过咱来了解骨头这个物件，手术过了后。你一定是手提啊啦、架顶啊啦，无得用着人工植体啦，无得甲一寡突出的所在用着手术方式改处理掉啦。这方式其实人工也是会产生后遗症，也会产生后遗症。所以进手术病后，就是甲一寡剩的好的骨头甲固用，骨头甲固好。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彭大姐如果会动的话，尤其少年的啦吼，少年的。伫这时，你的后生差不多正开始骨质啊开始咧流失啦，啊骨头软骨啊关节啊开始咧退化，啊加上着这个就是筋骨啊吼，含着血管性筋损伤啊较歹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手术了后，手术了后啊吼，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吼，一定爱甲骨头照用，未来一定爱甲骨头照用吼，甲这个就是你的骨头钙质爱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 ，Q10 要有够 ，B 群要有够，所以彭大姐和少年呢，伊食瓜有 Q10 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营养，这对着骨头的保养真好。来第二，因为手术了后这段时间爱休困，袂当因为有一段时间的保养期爱休困，吼、哦，袂当我白叮当活动，所以筋膜会容易硬酸麻。硬疼，因为进手术了要固定嘛，啊固定要运动要活动较无简单嘛，所以一定爱甲这筋膜固用，所以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来甲强筋健骨，互伊练功。伊进爱休困，因为陈老师毋知你，即、這个你后生爱休困偌久，啊这筋膜变硬变软变硬变疼，会真容易酸疼，真容易无力，所以。食一寡有 Q10、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营养以外，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让伊筋骨通筋串骨，筋骨较袂酸软痛，筋骨较袂无力，
安尼配合咧食，但是说感觉是上好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彭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新北许大哥咧问吼、哦，新北许大哥咧问，许大哥听绿色和平的吼，系、哦、啊，即、這个新北许大哥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我脚吼行路会磕磕，脚会无力，也袂惯。有去看骨科，结果骨科医生讲脚踝发炎，嘛有去看神经科，神经科医生讲大腿拉伤，啊，毋过我拢未感觉疼啊。啊，真哦，目前已经经过要几个月啊，吼，拢无改善，啊，要食啥物保养品来改善？好，徐大哥毋免烦恼哈，吼，第一，来讲你真够会惊咯。唔过行路磕磕，行路无力，对无？这第一点嘛，吼、哦，就讲徐大哥你会行路，唔过行路磕磕，行路无力，吼、哦。啊去看骨科医生讲你脚踝有发炎，这脚踝有发炎，伊讲啊我也未听，啊是安那我脚踝有发炎，什么原因？来，等下苏甲徐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因为骨科医生未讲，因为你脚踝。你脚踝无问题，伊甲你讲你脚踝发炎，表示讲伊已经有检查到啊。你的脚、你的脚踝确实是容易发炎的。啊，是安那？许大哥无感觉，因为有一寡筋膜发炎，脚踝的筋膜发炎的时阵，伊静静，小可静静，小可安安，互你出无力，互你行路硬硬，互你磕磕行路无力，毋过伊袂疼。现在袂听，因为伊只脚踝伊发炎，就是讲伊有损伤，唔过咧，伊无去触及到伊的痛觉神经，所以徐大哥可能会感觉讲，啊，我行路吼，脚踝吼，你行路吼，哪就咧，感觉安尼磕磕，感觉较袂安尼，遮尼灵活，啊，因为伊小可有发炎，所以就放个安安磕磕，互你行路会感觉。较袂爽快，啊！来第二，神经科医生讲大腿有拉伤，这就是你走路脚夹袂起来的原因。啊，林超师是安怎我袂疼，因为有诶筋膜筋，有诶筋顶悬伊无去伤到神经诶部分，所以筋会出无力。足侪人筋伤到安那，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咱有诶人筋伤到对无？一个角度较会疼，某一个角度较会疼，所以有人紧伤到的时阵，紧伤到的时阵，你会发现到，我这个角度未疼，拢无代志，我某一个角度较会疼，哦，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徐大哥报告的讲，医生甲你讲的，我相信拢无唔对，因为第一，你脚踝、脚、脚踝吼，会关节吼，小可有发炎症状，就知道你行路磕磕，啊，第二。你大腿的伤，你大腿的这个肌腱，吼、哦、肌腱就是伊的筋有拉伤，所以导致到你脚要夹夹袂起来。啊，虽然你真拢袂疼，吼、哦、啊，几个月啊，唔过你发现到我脚同款夹袂惯，甚至我走路同款会磕磕，吼、哦、啊，先来安尼来，因为一个就是脚底关节脚踝嘛，脚底关节的时阵呢，伊咧。可能有退化不顺啊，退化不顺，所以你走路的时阵会磕磕歹行，关节退化不顺啊。啊，第二筋就是咱大腿的筋，可能有一挂拉伤损伤啊。啊，两小时啊，哪里要安怎？就是针对着关节的部分，咱可能爱食一挂有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成分。来帮助你的关节较袂常常发炎，关节较袂常常磨损，较袂退化，你走路磕磕就会好足济。来第二，针对着你脚夹袂惯、扭袂起来的问题，可能爱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来互你上脚那上健步如飞，筋骨才会勇健。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徐大哥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像你进脚。走路磕磕，脚也袂惯的问题，吼、哦！你食一寡各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营养，配合着食一寡中药来固筋骨。那呢，我相信唔免一个月，你走路也好，你运动也好，吼、哦，生活当中可能会当佫慢慢啊，佫重新恢复转来。啊，林超市爱外顾客还好，筋含关节的问题，伊上少拢爱三个月至半年。筋含关节的问题，上少爱三个月至半年。唔过你也予伊好较紧的，你有营养，你有保养，伊咧好就好较紧，伊就一步一步慢慢啊好，慢慢啊好，会愈来愈紧好。啊，你脚就愈来较袂磕磕，啊，行路就较好行。所以许大哥免烦恼哈，但你说干嘛？食一寡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 弹、胶原蛋白、钙质、米群，佮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你脚的问题就会好做侪，好无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哦嘿。来哈，陈老师，搁看者，等我者。来嘉义的林大姐咧问吼 ，GOT 42，白血球3180，好，渐渐的这两个红字，爱注意虾米货？来，我甲林大姐报告 ，GOT 小寡关节损啦，可能最近火气较大。如果一般吼 ，GOT、GPT 也先看你肝是不是有发炎，啊，伊伫发炎的指数关节损失啦，因为标准差不多40左右，啊，关节损失啦呢。可能是最近睡得不好，火气较大，好了解吼。小看小看，吼小看就讲肝火较大，肝火较大，这淡多啊，吼。啊，这第二可能你因为长期较歹困，睡得不好，身体较虚火。虚火的意思来讲，我长期睡不好，所以我身躯吼水分较无够，啊人会感觉安尼打打涩涩，暗时啊歹困，目睭打涩。啊，抵抗力就会下降，抵抗力咱的白血球会有关系。正常人希望伫4000左右，啊，你因为长期睏较无好，啊，水分较无够，啊，身体较大涩，啊，火气较大，所以造成着嘉义的林大姐，吼、哦，你可能咧会感觉咧身体那就较虚弱小块，这种的体质较容易感冒，较容易感染，比如讲外口病毒的感染，吼、哦，也是人一寡新的细菌的感染。像林大姐，你的抵抗力会较弱小块，较容易感冒，较容易感染。啊，长期其实就是差别一个林大姐重要的关键伫底，睏无好，火气大，目睭大涩，嘴大大，甚至头胀脑胀，吼、哦，暗时也歹困，吼、哦、啊，目睭咧容易大涩，甚至容易流目油，目睭会容易雾雾。啊，林超市啊，哪那边啊？食寡固目睭的中药，会当滋阴、润色、退火，阁互你好困。所以，食一寡固目睭的中药，不但固你目睭，而且固互你好困，啊，互你人火气较袂啊大，啊，你肝退肝火，肝就较袂发炎，啊，抵抗力就会上升，困有好，抵抗力就会上升。所以，林大姐，你无啥物病无唔对，因为。你身体健康检查这两个所在有较弱小块，较弱小块，啊，我咧想可能长期跟你睏无好有关系，所以你最近可能会感觉目睭较熬大涩，目睭小块雾雾，人感觉嘴大大涩涩热热，吼，啊，甚至咧小块较熬落头胀，暗时也较歹困，啊，针对这种的现象，平常时保养，食寡固目睭的中药，甲你滋阴润色，固目睭，固好困。但就说感觉身体就会好起来，吼、哦，唔免烦恼嘿，吼、哦，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哟，吼、哦。后来桃园的廖大姐咧问吼，杨超市耳仔发炎，医生开一礼拜的抗生素，敢会当食？真吼，耳仔发炎，咱比如讲耳朵发炎，这有些严重的，内底伊会容易影响到咱的脑，因为伊的。耳仔内底神经血管，所以通常如果耳仔发炎，医生拢会开抗生素，甚至搁加消炎的。吼、哦，啊，两超市啊开一礼拜，敢爱食，无食袂动，因为惊有细菌感染。吼、哦，所以医生安全起见，惊讲细菌感染。吼、哦，所以这时阵可能咧抗生素先食一个。吼、哦，啊，廖大姐你免烦恼，因为食一礼拜尔。吼、哦，啊，食一至一礼拜当中，吼、哦。避免着细菌感染，吼、哦，走去闹去，因为耳仔接近闹嘛，吼、哦，走去闹去，吼、哦，所以避免着讲
中耳发炎的时阵，因为细菌伊就是会利用你发炎的时阵，走入你的体内。所以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耳仔发炎的，请你注意，不要挖耳朵，唔好用棉花棒去咬耳仔。吼，啊耳仔发炎，医生如果有摕滴剂给你，就是滴滴耳仔耳朵的滴剂，拿那个滴一滴啊，吼，固定时间个滴一滴啊，好了解意思吼。啊来，抗生素，请你较委屈的吃一礼拜啊，照医生的指示吃一礼拜啊，吼，这段时间避免着细菌感染的问题，因为这段时间耳仔的发炎，细菌尽量会走入，如果由耳仔走入，尽量会走去闹去，吼，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有危险性的，所以爱拜托你，就是照医生的指示，先抗生素吃一礼拜，吃抗生素这一礼拜有可能会闹塞，胃肠会无爽快，啊人会感觉咧火气大，吼、哦，暗时也真歹困，吼、哦，这段时间这个一礼拜可能较忍耐，吼、哦。多喝白开水，有空多休息，好了解意思吼。嘿，胃肠无爽快部分，食寡益生菌酵素，吼，帮助你胃肠较袂刺激，胃酸较袂刺激，吼，胃较袂闹塞，胃肠较袂闹塞，人肠啊黏上较袂无味，吼，因为真侪人食抗生素了后，会真容易闹塞，甲肠啊好菌闹无去，胃会做到碰风巴掌。胃也容易坐坐疼疼，人也真无爽快，吼、哦，安尼简单甲廖大姐报告的吼、哦，所以桃园的廖大姐，请你进最近，因为耳啊发炎是有危险性的，吼、哦，耳啊发炎是有危险性的，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就是这一礼拜抗生素先甲嚼嚼，吼、哦，啊，这时阵就单老师讲的，可能你的胃肠会真无爽快。吼、哦，啊，这段时间如果有酵素益生菌，你得甲对咧，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抗生素，比如讲你食饭后，那咧你饭前就食寡益生菌酵素甲对咧，好，你的胃较袂燥、较袂痛、较袂刺激、较袂闹塞，吼、哦。啊，抗生素治疗一礼拜过，你的胃肠诶，这个损伤会。

拢肚肚胀胀，食拢食袂落，食咧都益生都袂消化，啊甚至咧胃咧拢常常安尼做做疼疼，艰苦袂舒适，真侪人就感觉讲，啊我是安怎吼，我的胃遮尔歹，医生一直看胃药爱直食，大哥大姐啊，啊你是安怎胃药爱食落，胃就较袂做较袂疼，啊无食胃就搁做就搁疼。啊，甚至长期拢胃安尼碰风巴掉足严重，虾米原因？因为你的胃体质顾无好嘛。人生当中，咱唔是少年的啊，所以人过了五十岁了，胃拢常常碰风巴掉，胃拢常常做会疼。咱吼、必须爱有帮助咱胃肠消化，甚至巩固咱的胃黏腔、肠啊黏腔的酵素益生菌。两小时咸啊，胃肠得过来保养。大哥大姐啊，胃肠是咱食物件营养吸收消化，食了健康上重要的基础。这个胃肠顾未用，人免来健康啊，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拢要提醒你，在生活当中，要让你的胃肠会健康。人会吃会放，这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不过很多台湾人胃病、胃碰风、胃肚、胃肠一直吃白气的，一直吃胃药，结果胃肠都没保养，所以大哥大姐发现胃药吃下胃就较好，没吃胃药胃就做就疼就碰风就巴掌就艰苦，当年冬天都在靠胃药来治胃酸。啊！你谁人唔甲你的胃肠顾用？你的胃肠啊，家己即个胃消化好，伊就较袂益生。你胃肠顾好，腹肚就较袂碰风，大便就较好放。真侪人长期大便有够歹放，肠啊常常安尼肚肚胀胀无大劲，大便顶到那石头，肠啊拢大窟窟，迄个拢长期漏屎，啊无得便秘。造成到你的肠啊，拢打去，所以这种的状况，足侪大哥大姐食了啊，肠啊足够漏屎，肠啊足烂的。用陈老师啊，是安那我足够漏屎的，因为你的肠啊烂，肠啊无黏腔，肠啊内底黏腔拢漏了去，所以你的肠啊小块食到较刺激的，小块食到较油的，小块食到较刺激的物件，肠啊咧都漏屎啊，肠啊都感觉袂稳定啊。啊，你要有肠啊稳定。你就是要把肠的黏腔吃倒肠来，肠的黏腔就是益生菌来巩固的。所以吃老外一定要吃好菌吃好够，世界各国欧美国家他们都很重视肠的益生菌，因为呢肠的好菌够有够，肠的稳定，大便才会顺失，要有你的大便会规条水水，很多人长期都漏屎，肠的大便都扣不规条，要有他扣的规条就是肠的益生菌来巩固，很多人便秘大便那石头电空空很难放，腹肚碰风巴掌很艰苦，就是因为你肠的不流不骨伤，好菌要有够，很多人长期胃碰风巴掌很够益生，吃了都不消化，中心没有自己好消化，你益生菌消除要有够。但你说先困跟大哥大姐提醒，如果在台湾当中你要找到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品质好，效果好，价钱公道。陈老师跟你讲一句实在话，你要开足侪钱。啊，今仔日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甲你身体够健康啊，互你好食好放，互你袂肚袂胀，互你食了好消化，互你大便规条水水，互你咧食了咧袂肚袂胀，营养好吸收。每个大庙碰碰巴掌啊，大便拢个顺失啊！大哥大姐讲，哎呦，大庙师傅真正真好用嘞。像你讲的，啊，食老话吼，啊，如果吼一个胃肠吼安尼顾未用，啊，打不起安尼肚肚胀胀，啊，要艰苦死。吼、哦，食老吼上惊就是胃肠顾未健康，顾未舒适。啊，大哥啊，大姐啊，好米苦，大庙忍耐，好米苦，大庙等待。大庙师傅介绍三立德酵素，变相是供电介绍一罐2000粒，一天开10块啊，尔，进购陆续。陈老师当咧活动，三立德酵素一罐，你有咧食的人，本来一罐爱2200块。今趁陈老师咧活动，咱咧两罐做伙，结果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5折，
一个月加1500，只存1600，你是一个月开1600来吃三氯德酵素，还是一个月开2000加开500？当然紧，我紧来有陈老师送，因为你亚洲真紧上了就无啊，你亚洲真紧上了就无啊，电话要赶紧卡。三氯德酵素一年分5，大三通一年分10，心钙球一年分4都够啊，赶紧的，你亚洲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情的支持啊！刷卡电话真正拢真热线，吼、哦，大家拢在小抢，所以请你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哈，错过机会不再回，会向省钱就是赚钱，爱把握机会。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来，请说看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看一下哦。哦，梁大哥的门吼，台中北区的梁大哥的门，伊讲像是我大腿骨吼有断裂啊，吼断裂吼，有开刀已经四五个月啊，吼、哦，那安尼要食什么保养品来保养？好，梁大哥来，请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通常大腿骨啊，吼，因为陈老师唔知道你当初断裂的状况是安怎，唔过听起来因为断裂、碎裂、脆，如果啊脆去，表示讲你的骨质吼拢真松啊，还是讲断掉真严重啊？啊，断裂就是讲。要断要断，小可离开；要断要断，所以意思就是讲，可能动车时，医生即个就是甲你诊断的时阵，伊就是有点断裂的现象。断裂现象就讲，可能无完全断伊，有离开无完全断，不过已经爱开刀来固定，因为这大腿骨真重要，是不是？所以动车时会断裂去，比如讲严重的外伤。还是咱因为骨质受伤、骨头无好，造成着断裂去，这当中拢爱进一步去了解。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开刀已经四五个月啊，所以骨已经照你讲，已经收缩甲真好啊。收缩甲真好啊，就是大哥你的骨头，照你讲大腿骨，手术部分伊的恢复是真好的，因为伊是大腿骨，伊毋是关节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骨头断伊。接起来就好啊，因为断去嘛，所以医生甲你接起来就好啊。关节啊歹去，关节啊无好去，这个关节要处理较麻烦，吼、哦。啊，如果像咱腰骨伊就是拢牵涉着，腰骨就是拢牵涉着关节。腰骨，哈拄啊大姐咧讲的后生的颈椎伊就牵涉着颈椎的关节，迄拢较麻烦。唔过像进大哥你拄着的，讲梁大哥，台中梁大哥拄着大腿骨，伊可能有诶当代外伤，吼，也是有较骨质受伤去受伤，造成着伊断裂去，这较好处理，因为伊较单纯，啊，所以医生接起来就好啊。不过已经四五个月啊，你进拄着问题的，我大腿开始要出力啦，因为我开始复健啊嘛。我开始要出来要恢复正常啊！吼、哦，梁大哥是有机会的，讲像正常人，跟我正常的大腿骨同款，对来照顾拢无问题，会当正常活动的。所以咱真的是爱骨来复健啊！啊，伫这个复健的过程，咱来拄着两件事，因为当初的断裂去，像陈老师讲的，是不是你骨质也较歹啊？就是你的骨头钙质，骨头的骨质钙质较无好啊，钙质较无够啊！吼、哦。甚至钙质有较流失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补充着一寡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真重要。吼、哦，真正讲超市，我有咧食钙是无够的，因为我甲恁讲过啊，骨头内底是有钾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骨头断去啊，受伤，骨头断去啊受伤，伊会感觉讲啊，我着补钙质都有够啊，结果钙质补袂入去。是安那？因为骨头内底钙质是靠钾质粘掉的，胶质粘掉的。吼、哦，安尼大哥陈老师讲了解，所以骨头断去的人要重新把骨头固用，骨头的钙质、钾质、B 群、胶原蛋白、Q10 拢要有够。Q10 就是巩固胶原蛋白，所以 Q10 就是哦，胶原蛋白伫你的骨头留会掉的，这重要的关键。吼、哦，安尼了解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你进来做复健啊。所以你当初你受伤，这个大腿骨可能这筋脉萎缩去，因为咱大哥大姐不比少年的，你的大腿骨这肌肉会萎缩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梁大哥你就是两个重点：第一，食寡营养，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第二，用寡中药会当通筋串骨、强筋健骨，和你的骨头关节伊较好出力，甲你通筋串骨。所以一边食。固定骨的中药，啊，一边吃你骨头需要的 Q10 Q10 钙质米全胶原蛋白，好、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哥报告的哈、哦。好啦，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桃园的谢大姐咧问吼，双脚坐落了拢会疼，站起来拢会疼，会无力，手爱吐咧，甲起来起来，阿未看医生，要食啥物物件？来，谢大姐，你这已经明显的是肌少症了呀。因为你坐咧站起来，手无吐，爬未起来，你的肌肉、你的腰、你的大腿拢无力了呀。你的腰、你的大腿拢无力了呀。啊，所以你明显的是肌肉拢流失去呀。啊，你用单脚书也要安那，爱练屈。你坐咧站起来，爬未起来，爱练屈。所以平常时，咱手花咧，吼、哦。咱手花咧，吼、哦，手花咧，啊，咱卖坐落来，咱就练屈，啊，手爱放轻，袂当靠手扭，吼、哦，咱咧，比如讲来，陈老师家己哦，谢大姐，陈老师家己，你注意听，你要爬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椅爱花咧，较扭会起来对无？吼、哦，好，啊，你椅爱花咧，起来，好，啊，手轻轻啊放开，啊，你进是不是半蹲，半蹲嘛对无？吼、哦，练习迄个屈，啊，忝嘛，酸啊，较过坐落来。好、哦，啊！你伫椅仔顶坐，椅仔来，咱手翻咧，来爬起来。好，啊，手放开，嘿，啊，忝嘛，较搁坐落来，啊，较爱半蹲，吼、哦，练习着你的肌力。啊，你用单脚书啊，啊，我咧无力，就是第你规个肌力流失，对你循环歹，你血流循环无好去，食我帮助血流循环会通诶，吼、哦，来第二，吼、哦，你就是爱做运动，吼、哦，爱了解艺术，吼、哦。食过血流循环会通诶，啊做运动，安尼就较好哦，吼、哦，嘿，无清楚甲助理问，吼、哦，来，吼、哦，好，先回答大家，吼、哦，先回答大家哈，好来，好、哦，陈老师吼，广告节来，广告，做者大哥大姐做无难诶吼，因为啊，陈老师啊，我拢无难诶，行路拢无难，坐咧拢徛袂起来，啊人无难，就是循环歹，循环歹，氧气无够，循环无够。你力就出袂出來，所以大哥大讲，前下说我行路愈行愈细步，我行路吼，行去阮兜迄个附近行袂转来，脚拢无力哩。我吼行路吼，行袂久，行袂远，我坐咧爬袂起来，就是你循环歹，人就无力。所以你循环歹无力，你就甲循环就通。但是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有足济大哥大姊食了足有力，用前下说有影。食你的大三通了，我正行路会当行足久啊，行足远啊，行路较大步较好行，就是食对一罐，食咱的大三通。啊，大三通平常时大哥大姐食了真好，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进口愈俗，但有输当咧活动，趁进活动店上俗，等于拍1500折。大三通两克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1500折。趁进但有输活动赶紧订，因为大三通咱每一年拢先哦听众朋友抢了去。大三通每一年拢真紧就抢了的，所以你亚洲你抢无到，你也赶紧。大三通一年分十组，新界球一年分四组，善立德酵素一年分五组，你亚洲抢了就无啊。电话也赶紧卡哈，大哥啊大姐啊，但有输说你亚洲真紧就无啊，真紧抢了去，你都爱原价来买，爱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靠东找助理，你亚洲赶紧甲碰断一下，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刷卡拢得刷，身体爱营养，身体营养有够，人较健康。大哥大姐，食老咱得靠家己，身体够用，咱凡事免求人，对不？吼、哦！若这部找助理啊，助理进满线来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初三，过了到大月的因吼，过差不多正礼拜超过吼，无加十天吼，特别七月啊，旧历七月、农历七月吼，我那是台湾人正敬重的一个月份啦吼。旧历、农历七月呢吼，唔通安怎，唔通安怎吼，老大人咧讲安怎吼，伤暗啦吼。对啦，海边啊、水边吼，无大件吼，一寡禁忌吼，啊，有来大家好咧讲吼，小寡听吼，尤其吼，那有人去虔诚的吼，为七月初开始就拜到月尾啦，好，天气真正热噶，有够热的热吼，得最加点挂，老要赶紧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好，这礼拜吼，听讲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啦吼，白海豚风台吼，到这个今仔日开始算吼，听讲差台湾差不多成千公里啦，反正即摆咱讲话时间不够一千公里啊吼，到这个白海豚吼，本来是强烈风台变做中度风台，但是这个气象人员来讲吼，本来这个风台大家咧注意。可能较往北啦，较往北就是离台湾较远吼，无虾米大影响。这风台来歹讲，伫外口边吼，伊一直咧过来，伊迄个方向四个角度吼，就持较落来，啊持较落来吼，人气象专家咧讲啦吼，那如果真正无改变，就是这个角度方向吼，伊前进的方向啦吼，北部吼可能吼，新北、台北。家人汤宜兰的钓呢，唔是风台中心，就是风啦。迄、那个风的范围吼，下钓吼，当然即个观察啦，一个观察吼。那到时阵可能较新的消息，一个讲吼。那么我伫台湾，就是即几个关系较大影响的时阵，就即个白海豚风台吼，较大影响的时间吼，就可能伫即个拜五拜六啦，吼、哦，即、這个拜五拜六可能就到位吼。当然啦，即、這个风台哪来吼，台湾。有可能调风的所在，就坦坦阿在讲嘛吼，新北、台北啊，加迄个家人，桃园、基隆吼。但是其他的所在，有若济少一寡风雨啦，拢食会着吼。啊，这个风台阁不是遐大啦。本来开始呾形成的时阵，风的风速，包括迄个大浪吼，的强度吼，人讲又阁是今年的风王啦，比顶一回大家咧讲迄个风王吼，啊阁会较大吼，结果。有减弱啦吼，当然这个风台消息是大刚变化啦。那我们家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这个风台吼，爱大刚注意啦，是不是你还是食得食袂到吼，都爱看卖啦吼，歹讲。啊，气象台嘛知啊，有当只即马讲吼，人工啊，反正得去解靠近啊啦，吼。不过提早提示，哦，大家小我知啊，到这礼拜可能够有一个风台吼，叫做。白海豚啦吼，啊，有可能吼，我那小可食到咱台湾迄个风的范围吼，即我那食咱呢哈，即风台今年吼，哇，拢安尼，小可食有到吼，是无例外唔到风台中心无例外吼，但是拢食有到吼，我那拢造成真大灾害啦吼。好，我大家知影。另外，转小做少欧啊，就是。改成两礼拜嘛，两礼拜吼，新北地区乌道两边先收兵啦。我讲两边是同一个帮派，同一个帮派啦，同一个帮派都无共挂，就是人讲的共管啦，但是无共师傅啦。大家吼都要清楚家己利益。有人讲的奇怪，即马乌道开安尼啊，你同一个帮派，拢无一个老大出来收哦。伊咧同一个帮派，迄、那个帮派绝对就老大吼。我讲即摆少年家歹说呢，真正有影吼。甲较早乌道啦，有差吼。好，那这个为着要消除乌道帮派烧饼吼，哦，大概是这个规定出来吼，烧饼吼，台啦、弄的啦吼，话无一大堆，就像咱看电影啊，做尾棍阿婆咧，就是做了生意真好，足侪人看，叫做角头啊。你甲看迄角头吼，电影在做，啊，真正像安尼，一照规定，相片吼加加咧，差不多要到130-130个啦。反正不止啦，这是料到的啦，料到吼、哦，总共两礼拜来扫嘛，扫只的有出来车饼啦吼，有诶无吼，啊，一挂角头吼，安尼扫吼，总共扫差不多这个要到130人吼，就是因为啥呢？新北。讲这个帮派叫做德林帮啦，这两个会吼，拢是德林帮吼，就伫新北个三峡树啦，伊甲我带过来，我甲伊带过去嘛，我甲订炸弹嘞吼，啊，就大家烧完了吼，唔只造成转烧做专门烧啊，就是为只起因啦吼，就是个乌道德林帮啦，两个会啦，两个无共团体，但是吼就讲这个帮会，有人讲安尼。
那得个叫什么电量棒？你卖叫电量棒就好啊吼！啊，虽然号一个名头，两礼拜来转型小组警察总共出动差不多要到2000人啦，惊倒人！出警察出动2000人，开始化掠四个币，所以唔才出动要到2000人吼，总共怀疑化五个关系啦。得开枪的啦，小兵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乌头小兵遮吼，遮掠差不多130个，较无130个啦，126个啦。但是警察才出动2000人去掠啦，哦，你甲看吼，无怪警察无够用啦。那上个主要就是起因，咱顶两礼拜拢有报道嘛，就是打开始吼，对方毋知是安那对咧。未拄好，有诶讲即个有当要调工啦，哦，都我调工去找工，甲你聊一下，你着找我啊，大家开始拼啊，拼倒，我甲你规个即个角头全部拼倒了，你即个所在地盘着我诶，因着是咧拼地盘啦，啊地盘啊即、這个所在若做啥做啥做啥，我着拢会当落去做啊吼，啊乌刀啦吼，歹家家啦吼，我收保护费啦，我无一大堆啦，着、就是安尼。当然，有人讲到这简单，你要搞我吃，我就要改变啊，就是安尼啊。暗只相片，伊甲弹过来，伊甲弹过去。警察已经讲过那边来，因这警察抓这足内行，伊知影讲相片拢是乌道，乌道遐佚佗啊。你今仔甲变，过两工啊，反正免过两工啦。伊稍等一下过来甲变啦，也无你惊你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唔只警察。放声放过来，便讲吼，唔茫搁再互相吹玩笑，人家会听，绝对袂听啊！你想嘛，在警察你讲，甲你讲，伊甲我打头，我免甲伊夹尾嘛，对不对吼？伊都甲我变啊，我免甲变。警察讲甲你讲咧，茫小变吼，都、就是拢唔听。哦，连咪讲订炸弹啦吼，啊连咪迄边讲弄歹门啦吼，啊过来就开枪啦，啊这边去你弄了吼，伊就当时想到三更半夜就去甲你开枪啦，大炮玻璃啦，一大堆啦，拼过来拼过去吼，总共要到两礼拜吧，都足歹应承啊，都甲你讲讲了，啊今日小拼哇，反正明仔后日会阁小拼，结果吼伊第三天较拼啦，就安尼啦，那抓到差不多要到130个吼。该做的修正啦，吼，标准的修正啦，等下底啦，哇，这吼、個、就是超，我讲，迄乌道的顶管的老大上惊济啦，少年的无咧惊济，少年的吼歹性情，吼、哦，啊，都上我讲一句话，啊，看你是要安怎啦，拢讲安尼啦，吼，啊，看你是要安怎啦，吼，素材你啦，吼，为什么老大上惊济？你甲看，都甲恁讲。唔通安尼，好，你将变来到地吼，人警察实在挡袂掉，你都完全无甲这个法律警察看地眼内，甲你讲安尼啊，好，总开始抄嘛，组成转小组出动2000个警察开始抄，枪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恁的地点嘛，恁定定咧讲话，什么什么，迄个咧灯口啊，地点全部拢抄嘛，所以唔只人咧乌头老大吼，定定咧讲唔通安尼啦，啊，做老大出来说，有诶讲较早说袂行，即马说袂行。就安尼啦，唔只五个县市吼，就是新北嘛，台北是新北、桃园、基隆、宜兰啦，共埔沙哦，拢是共这个乌道这两帮吼，而且警察就是真正要甲查扛扛呢，就是这些闹代志、这些会啦吼，因有关的一寡行业也好啦吼，包括地点吼，哦安尼查要一百个地点呢。就定定大家泡地地讲代志啦，抄代志，还说全部拢抄。警察唔才出动2000人啊，惊倒人，这是我震惊呢。警察已经全部调派，总共要到2000人诶。这个警察吼，开始发动落去扫，开始掠。我讲本来就是大大爱扫一遍啦，吼、哦。路麻像种乌道帮派吼，咱一般人无法躲去啦。那像种乌麻啊、罗麻啦、罗麻乌道帮派底吼，一定爱政府出力来扫乌啦。你讲一般人啥物人家该受病啦，要惊死人，三更半夜该，你都唔知影吼。所以那像种乌道帮派这种七道罗麻底吼，都一定爱这个政府出力吼，那无法度啦。啊，这个就是本来人是讲来讲来讲来尔吼，警察出兵啊，啊唔听。
伊念伊甲伊带过去，伊念伊带过来，哦，啊念伊个外个诶个病个哦，中超到顶诶到顶礼拜吼，安、哦、尼总共分差不多要甲诶两礼拜，差不多两礼拜啦。实际上从个开始落去烧是十二天嘛吼、哦，哇抓袂少，啊足侪长口啦，人讲咧乌头个长口啦吼、哦，有诶无诶吼，包括角头吼，有拢。有裂啦，吼、哦，有裂来，这个门卫啦，吼、哦，要发班啦，无多，好多帮派，有人讲讲裂完裂未完啦，够可怜嘞，安尼特别裂完。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你甲食啥？食咱的啥？
1: 啊，食都食你遐美国进口的啊！我
0: 着，
1: 我一工拢食六粒呢，啊，今年也食六粒呢。
0: 起源米啊，六粒哦。
1: 啊，阮早起拢骂我咧，骂讲我还食遐济死咧，哎，我讲未死呢，食只吼，哎、卡消嘞。啊，正就是讲吼，我若是要照三顿食吼，啊，我这个卡底卡会冰啦。
0: 对啦，迄就是火也袂惊到遐。你照安尼三顿食，阿桑照三顿食哈。
1: 请你过年送的吼，哎、你要什么钱？要两万三百块咯。我管三四组咧。
0: 没有，叫你赶快去叫三顿叫
1: 我
0: 咧。
1: 啊，今天我嘛小张，今天我一摆拢管加几罐咧。
0: 哇，你卡拢消了呀吼。
1: 哎，卡拢消了呀！哎，啊，我讲过吼，阴花还是呢。啊，我正个问你吼。
0: 好啊，
1: 嘿。我迄维他根一天食六粒啦。
0: 该好啊，该好啊，嘿。
1: 啊，食六粒吼。啊、我即马家己减倒来食啥来食，会再一粒，中昼一粒，啊，有时啊，用时啊吼，因为用时啊吼，我就是食饭食饱要食啥来，要搁食迄个迄个 QMB 啊，要搁食真香吼，啊，我就是在食迄个差不多三四点四点哦。
0: 阿桑，你稍，阿桑你稍等我一下，因为时间无啥，那你。美国政教 QMV 就专门咧搞一个演练，一个碰破啦吼，火咧拍，一个卖大细粒，卖两米斤的平板，人就会白白穿啊，白白穿啊吼，啊穿咧到地人人软到到，无爱听，但看的物件无爱吃，那伤紧张我就送病院啦。当然太紧张，对家己身体对一个袂紧张，迄平常都无安尼，啊开始搁咧退化。在咱这个年龄吼，规身躯的总数量上重要，这个年龄吼开始退化，到一个坎站你唔知，伊袂甲你通知啦。哇！啊，就开始喘病病，爬楼梯也同款来行两步啊！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咱个 QMB 吼，那食了有一个感染，真正用个，你也发现啥呢？咱个脚掌下边个脚掌开边个汗汗，已经汗汗个吼，开始有力一个啊，泡个转吼，伊就开始消掉吼，就是一个上界标准的衰退啦。这个碰波啊，这个年龄的衰退哈，有一个指标真，这个标准是下边脚掌哈，拢安尼小块汗哈，人讲咧挂水啦哈。美国进口 QMV 真正好米，加买等下甲顾哈。阿伯阿公阿人误会哈，上高铁，而且上紧张，到这个所在叫做心血管啦，到上高第一关哈。唔只人讲医生人交代啊，要顾身体第一关，到咱这个总数量，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吼，那下当加进行是上好，进行就会拖你龙龟身躯，到尾你会所在拢通吼。美国进口 QMV， 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大家拢食长期，公司知影，唔只特别甲恁优待吼，一年多这边俩，就是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90粒的清洗膏要送予你的，这罐无要甲你客钱。到这个时间，正常车有正常过就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拍，赶到小铺哈。美国进口 QMV 尽量加买一个特别组的啦，特别组这个时间拄啊，特别组等咧正常的时间吼，只出两罐钱5600，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加一罐。清洗膏90粒要送给你的吼，但是送完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到，买我到，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即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场官司哈，伊这是请求法官由着法律来认定啦，就这块土地我的啦，啊，就足早以前，嘛，甲差不多几百年前啊啦哈，这个土地哈，当时个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哈，好啊，到尾安怎样啦好，这真正像写历史呢。那法官吼、哦、看这个代志吼好，都对呢。台北市蛇啊，大家知，伊在吼，我来做淹水嘛。蛇啊吼，因为海边啊吼，啊都淹水吼、哦。好，在日本时代有一块苏联的土地，这真正苏联地哦。苏联地有迄个宽敞啦吼，天气吼好。在民国二十一年，迄个时过日本时代，民国二十一年的时吼，咱台湾就算日本啦吼。日本人统治嘛吼，日本时代吼，就是河啦吼，对啦吼，这足够重啊，啊足够淹水啊，死啊，大家嘛知啊吼，是后壁边吼，该做足侪建设的杂水啦吼，做一挂这个防波堤嘛吼，但是迄阵也无民国二十一年的时，就是有一边这个水重什么话吼，因这块土地吼，准去有水该淹伫下边，有话讲，迄个什么地，迄个都。一条溪啊，大家听无？阮兜的土地最重了，迄个溪，重到迄个，我的土地都伫溪啊下边啦。啊，顶悬都溪啊咧流，啊，这条溪啊吼，总甲消掉，一定是安尼啊，都大家消掉，这块土地好好。结果经过差不多五十年啦，较无四十几年，到民国六十年以后，迄时阵就迄、那个国民党来嘛吼，民国六十年的时吼，这是民国二十一年最重了规个河川扩大嘛，伊这溪啊本来安尼阵中义边啊吼，啊就家己的土地阵溪啊阵变大条吼，啊伊的土地就伫溪啊下边吼，好注销掉了吼，即马开始做啥做防波堤，伫差不多民国六十，迄、那个唔是咧，伫民国七十几年，经过六十几年啦。经过六十几年后吼，伫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吼，要到即个八十年啦，民国八十年的时吼，就开始大，就去做迄个防波堤啦吼，有诶无吼好。啊，防波堤当然是水挡住啊嘛。本来溪诶所在人看好出来吼，这本来溪咧流所在，但是流过经有无无啊，即马甲做起来了吼，水就消去，即块土地阁浮出来啦。即个地主吼。就是利嘎姓利木子里的利吼利嘎吼好做神啊吼都宽敞嘛吼啊都一直传了都家己的子孙啊这都对那有心留这个大地家己土地宽敞吼这留个这个最近吼人留一个土地啦这不是国家地这不是国有财产这是私人地啦人家看有所本啊这个物件本来就是有土地宽敞的吼，好，这个做啊，在日本时代时吼，都这笔土地就是去有水加淹啦吼，结果二十一年的时就河川啦吼，安尼已经啊，你土地都伫溪下边啊，都唔是算土地啊嘛吼，准加注销掉吼，好，过来开始去防波堤了吼，水闸结果土地又浮出来吼，人家看这真正是有宽敞的咧吼，但是宽敞在古早时代啊呢。民国二十一年，你看看，古早时代吼，差不多到即马几年吼，已经传过几啊代嘛。到最近子孙啊，伊个子孙啊不止一个啦，伊这是一帮家族啊嘛，一帮家族啊吼，安尼落去这个当然有一个传道嘛吼，都唔知第几代啊啦吼，这个子孙啊吼，准得伊刻宽砖啦吼，啊下个砖啦吼，土地铺出来啊。这块土地吼、哦、是阮兜你家的，唔是国家的，你家看吼、哦。这电管白刷去，这个一挂宽敞啥物物件好。那么我们甲土地偷转来吼，嘛唔是我一个人的吼、哦，是阮你家家族个所有子孙共同啦吼、哦。你茫看呢，这块土地不只大片呢，无大件，这若真正要卖啦，当然唔知卖有价无，咱是唔知啦吼、哦。这但是这么恐怖的做起来吼，我、哦、算一块地啦吼、哦，这我来当卖啦吼、哦、好。那么当然，这个手的对象是什么人的国产树啊？就是国家土地、国有土地、国产树哈。伊在讲，伊讲在日本时代，当时台湾这个继承的方向哈，这哈
水阴啦，什么话吼？啊，变作一条溪，伊个土地是河的下边嘛吼，迄是后壁边，就是国民党来吼，啊，国来政府对这个建设有诶无一大堆了吼，做防坡地吼，伫民国八十几年时嘛吼，才土地阁铺出来，伊讲这已经超过时间啦，超过宽裕的时间啦，什么话啦吼？但是这个代志够理性啦，第一性吼。有听国三书的吼，第个性是安尼无唔对吼。第二性无法官甲看，这个人较实在吼，就是较认真啦。日本时代伊的宽政资料吼是登记姓李的，这个话无唔对吼。但是土地当时为什么开始注销？就是溪啊涨出来，啊，准迄个所在水无过流倒转去吼，都变作一条溪嘛。你的土地若伫溪啊，变就无算土地啊啦。就这条溪下边，就去水淹出来嘛，啊，就变作溪啊吼。但是伫老有做一寡建设有诶无吼，土地阁它阁浮出来啦。啊，你土地浮出来无水啊嘛，就弯到土地，结果甲看，落去甲查资料讲，原来当时溪啊水涨出来时吼，准国家注销，啊，你国家注销，即马土地来阁浮出来，就变作国家地啊。因为你进前私人的土地宽征就叫注销啊嘛，因为当时是。河川变成河川，但是河川打起这个风波地之类吼，土地阁破碎，你当时就注销掉啊，就国家这边甲你收这个土地吼。有人讲安尼，什么人有理无理吼？但是要看法官啦，所有代志当然都要经过法官认定，法官理性法官认定吼，人民的土地吼，那

突然变作国家诶，我卖国家煞毋是，是因为水淹煞啊。但是伊嘛水做风波地了，即边就无水啊嘛，水就淹袂过来，都土地阁走出来。啊，李信我看，认为讲这对土有利啦，有利。所以讲李信我看吼，最近甲改判，准变作伊个囝孙啦吼。这爱这个啥，这个会当讨这块地啦，吼、哦，到这块地写啊嘛。底下吼，诶，地价吼，这个地吼，但是，这个啥，这个罪个犯人吼，改成有啥呢？有一寡上尾裁决啦吼，所以讲这个案件可能到第三审啦，第三审迄个罪个犯人吼咧裁决吼，到底是毋是安尼好？讲个大家听，这毋是讲这块地，其实那古早时代到即马有人私人地。拄啊！伫咧河川边的树林地吼，不管农地什么地，都嘛是地啊。你个农地什么地，伫咧河川边嘛是地吼。好，地如果是当时即、这个天气变化啦、河川变化啦、什么话啦，好，较早去有水淹过。但是即马浮出来说，人有当时咧讲笑，讲笑讲吼，有来阮岛有地，伫对呢，伫咧海边啊吼。因为海水即马涨较悬吼，连江若打下就像安尼啦，你茫看咧讲笑啦。连江水若打下，阮岛土地就走出来。当然讲笑是讲笑，阮兜伫海边有即个地吼，是因为看拢海啦吼。等有一间海水大，迄块阮兜的地啊，或者讲笑。但是即个真正有影啦，即有诶私人的土地，古早时代以来吼，都河川变化啦吼，换道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水塘当时建设不遐好嘛吼，后壁便开始建设风波地，水袂当流过花山了，伊诶土地阁抽出来吼，那像这吼是无限时间，你只要有所本啦，但是你要。爱有手头有遐资料啦，所以这嘛算真厉害。伊家遐所有古早时代迄、那个差不多千百年前遐资料全部拢留落来嘛吼，都所有传承啥。那无你就无在调啊，当然是安尼啊。那无你就无在调各所什么吼，卖讲无在调。你那无交代无这个传承，这唔知经过几代啊，你后边囝孙啊连知嘛唔知讲，迄块地是咱的呢，迄块地较早伫溪底呢，啊就。即摆个浮出吼，足够水。你甲看这個，我啦，各所这吼，就是祖产吼，祖公啊地啦吼，沉伫水诶将近要到六十几年啦。伫咧水诶边啦，伊伫溪啊吼，安尼溪水吼湖中吼流边啊吼，准变一条溪嘛吼，好，就是甲做风波地吼，沉伫下边诶六十几年即个。做工个地方，即马个浮出来吼，人开始要讨论个，就因个后代啦，因个后代开始要定，但是这已经登记上咧，登记国考地，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甲注销掉啊嘛，对即、這个河川对淹过领导就变一条河个啦，哦，对安尼，但是呢，按照法官咧讲啦，这本来是人民的土地，私人的地。有宽敞的，如果因为这条变卦吼，后壁变这条土地搁再出现，这是无限期的，当讨论的啦哈。因为当时是因为地形啦、河川啦、什么话变化了吼，唔是讲我当时有签去卖你国家嘛，并无买，并无什么话吼，是因为这变作河啊，这是一条河啊吼，啊既然有这个土地甲切融起來，这是溪啊底啊呢，安尼就甲注销，即马这块土地水无去啊，搁走出来，你。结果他下当倒腾来啦，是安尼，哇，这吼、哦、真正，有哪些咧讲历史啦，吼、哦，有哪种讲故事吼、哦，你甲看有这个代志呢？阮岛一块私人土地、私人地吼、哦，去有较早河川啦吼、哦，因为建设无好阵，四界楼嘛吼，啊楼一边啊吼，溢出来吼，甲阮岛土地淹伫水卡淹六十几年啦，这块土地六十几年后才发现讲水无去啊，因为做风波地水。别当老怪，大意了，阮都土地阁造出来，真正够古砖吼。伫台北个写啦，写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伊拢给你食迄金银两粒，
1: 安尼吼。
0: 迄个啊，这咪咪啊，这 QQ 迄个啊，
1: 嘿嘿，
0: 迄拢我那食两粒，食了较无遐好咯。我只话个用三粒，我只哦，讲三粒食了，讲够较好。
1: 哦，恁头先啊？
0: 哎呀，伊吼伊头一个拢食医生个药啊，食到拢无啥会惊嘞。
1: 食心脏炎。
0: 哎，食药剂个啦。
1: 哦，食药剂
0: 啊。哎，啊，我就听你咧讲过，我怎好啦？有办呢，改买。
1: Q 版 B。Q 版 B。
0: 啊，实在讲愈会食，实在面色讲愈好看。
1: 哦 ，Q 版 B 哈。
0: 哎呦，啊，怎改食？啊，搁买迄个迄个嘞咯，买迄个做。迄个啊，香菇精迄个嘞。因为我来改买三组嘞呢。
1: 哦，迄只得人家做有得咯。
0: 哎呦，啊，我想讲。人话啦，卖讲有啦啦，安尼一当安尼好，
1: 对
0: 啊，行好手啊，安尼好过去就好啦。
1: 啊，你讲恁头的改变足济吼，恁头的啊，
0: 伊啊九十岁啊咧，
1: 九十岁啊，
0: 诶，阮两个拢九八九十啊，
1: 哎呦，安尼，
0: 都拢哎叫恁紧省咧，唔敢客，
1: 哦，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人吼。这个班串串白白啦吼，无咱呢，佮想要要挂一个物件，一个铺一个物件，好拢无咱吼，迄个即个碰布啊啦，即个眼镜吼，啊都无力啦，伊若无力，就规身躯软胶胶吼。美国进口佮个 QMB， 咱即毛特别做诶，要食台食长期，食愈长期吼，你个感受会愈大哈。咱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吼。有一罐2800嘛吼，咱甲剩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送一个无要甲你客钱的90粒1400块要加送互你。但是这个时间特别组正常，只有特别组正常来结束就无啊啦吼。大概把得力连锅精、得力雪莉旺嘛拢有特别组的，会加送1000块分，无要甲你客钱，1000块分内面要送互你吼。我来特别组吼，咱的火力民宿今嘛有特别组，你甲剩两客钱。5600同款会当摕到特别组吼，一大组吼，内面有加30包的1400块，我来同款无必甲你算钱，也要送互你的吼。但是限定限定，到这个时间才有哈，就是咱咧这个赠送特别组赠送的时间吼，那贵都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无详细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电话哈，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接哈。那开放时间有一挂产品有房，无上侪，即马公司多多啊，一年多一遍俩，佮得特别做赠送吼，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彩，这是一年多一遍俩。啊，赠送是有时间的啦，那赠送结束就结束啊，吼、哦，就无佫送啊吼，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尤其老在介绍产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吼，阿爸阿姆。甲咱到倒传传一下，伊即有个人吼，你介绍产品食了真好啊，迄产品食了咱知，啊食了真好，但是伊无时间听节目，唔知讲即个时间咱咧正常吼，都真实累啦吼，唔再甲咱倒传传一下吼，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啦吼，甲讲人一年一遍尔咧，到迄个特别做个正常吼，到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活力敏舒拢总买二送半吼，要加送互你哈。无上济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那一寡产品赠送，公司什么都咧特别做赠送吼，无详细无了解问我清楚，这个电话0800-868-999，那不爱上线吼，咱报关时间你随卡，报关时间来甲你听来算哈。好，谢谢。顶礼拜五哦，顶礼拜五的关吼，攻击红山一个里长，查某里长啦，差一点啊，就生命危险呢，可怜吼。抖音这个里内面有一个姓温的啦，啊，讲起哦，环保局甲开两张罚单，人就是甲翕相起来检举嘛，检举吼啊，唔只找有人啊，无遐济人，你干那检举讲，乌白配的槟榔泡啦吼，还是讲订婚到上济就是安尼啦，上济。叫用检举吼，就是拢乌白顶的昏头啊嘛吼，啊槟榔皮好好，连续开两张啦，伫红山一个里二，那么这个里长是查某里长吼，伫顶礼拜五拄拄啊，人家讲吼，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失智老人，都一个阿伯阿公啊吼，改成惊出来做了吼，啊走放去安啦吼，围观斗三工，甲这个引导人煞吹掉嘛，伫路口吹掉吼，多伫这所在啦，啊！这个姓温的吼，伊嘛拎出来啊，这个李长啊，伊讲李长啊，你敢知啊？迄、那个罚单一张偌济钱啦吼？都姓温的嘛，姓温的吼，伫这所在都用检举两张迄个环保记录单，乌白顶粪扫啦，这甲交通无关系，都咧顶粪扫啦，配槟榔汁啦吼，混搭啦吼，伊上阶段怀疑吼。到这个里长，这查某里长加检举的啦，绝对你加检举啦吼，那无吼，人无车用啦哈。我讲啊，那里长来检举嘛，拄好尔啦。但是你也知影呢，你撞到正经人不要紧，撞到这就惨嘛嘞，好好。伊即马来车吼，个性底下咧斗三工，人一寡厝内无拄好代志，好好都叫撞到啦。啊，当地的路口，伊这算是对呢，伫高雄红山叫做仁义街啦，唔知恁知无？这个所在吼，哦，对一个歹客客吼，仁义街吼，暗时十点外呢，暗时十点外，人迄里长足有心吼，一个查某里长吼，啊人厝内面是大人啦，早班去到最正吹着嘛，吼，啊甲甲厝内人准甲抓上来吼，蹲伫路口，当地到这个桥都歹啊，这个升温呢吼。伊知影讲，伊认得出来嘛吼？伊即马准甲里长吼，甲扎伫路口的所在吼。啊，里长我来敲倒来，也敲倒嘛吼。伊即马问里长，开始吼，里长拢唔知来问啥呢？伊讲里长啊，你敢知啊？乱丢垃圾，罚单一张偌济，你敢知啦？意思讲吼，我叫用罚钱，互你心袂定了，对，我咧用罚嘛吼。但是伊甲问啊咧，啊里长吼，伊想讲问你伫问啥吼？会乱丢垃圾，那罚单一张偌济，你敢知？哦，啊！这李长哥哥讲，我唔知啊，我唔知道这个乱丢垃圾呵呵到底一张偌济。但是这李长听迄个口气，小寡婆婆啊吼，在咧咧哄啊吼好。啊！这李长这查某李长，一个叫查来问了吼，讲我唔知，伊就敲爆进前啊嘛。但是进前这个查某李长，伊想想无啥对哦，特别看讲这个人吼，敢是阮里的人啦，或者哪样啦吼？啊，反正是毋是小可注意一下吼？伊人咧讲个怪怪咧，问安尼吼好，无想到里长一个奥托拜较头前嘛，伊较头前吼，佫小可停来，总歪头甲看，看这个姓温的吼，伊奥托拜登出来啊，都差差不多十外步嘛，差十外步尔吼，迄、那个里长已经徛进前嘛吼，咧开个奥托拜伊点啊啦。原来为伊电话内面杀一支刀啊出来了，哇！啊，这李长惊一下，哇！赶紧油门出来，佮向前佮加几十公尺吼，啊！伊就伫遐休啊啦，讲你家过来，是毋是你做诶？就是你，李长，你甲我即、這个甲我检举啦，甲我罚单啦，吼安尼啦吼，哦，要杀人啦哈！李长当然惊啊，到你袂惊，我今仔日若无报警察，今仔日听台无到，反正明仔载。后期讲拢会来嘛吼，好，这里你赶紧搁徛进前啊！即颗足伊呢，即颗有哪一滴足足起个里长的奥托巴哦，里长一边徛奥托巴一边就敲电话啦哈，人警察到位当场抓到嘛，第顶礼拜五当场抓到哈，
一支水果刀啦哈，啊，我讲两张罚单，够你罚偌济啦？你就去立就好啦。你像这火福城吼，人即马警察加上地检署检察官为杀人未遂，强行两条这种大条罪啦。杀人未遂甲强行，我讲现在嘛过哪年啦？甲你关一下吼，这检察官收啊，这检察收啊吼。就是你客套工作吼，事实是做无到啊。啊，我若真正条件，人家较慢来跋倒，去互你捉过来，是毋是真正会抬？反正真正抬啊。所以讲你手已经客套，你工作吼，你一定是好个，他做无到呢。哦，这脚手嘛太紧嘞。你一定我都买，搁在催进前，伊做无啥会到，啊，搁在催进前吼，唔才管保警察当场抓到啦。哇，你个看，公务单位无好做呢。环保单位嘛，同款啦。乌白顶本事来，若要共发开单的时吼，就犯人起啦吼。若无就山坡地啦，有无啦吼？要共动啦，袂当乌白倒啦，嘛当场有去用拍过棍啊边的啦。哦，这种环保人员吼，若无就公务的，即一寡会较低层的啦。都里长啦，啊，什么话啦？哇，这吼，我要国外你当然，拿这个代志看起，里长是绝对对的啦。佮真正是你嘛，是你唔对啊。不是要顶昏头啊，不是要顶喷射，不是咧配一个槟榔炮哦。好，我甲你协会检举，你用法，你唔得乖，你去用法，你个啊你你做啥物？要找你丢报仇。之前吼，唔是跟他发钱俩啦，之前都杀人犯，这是未遂啦，未遂吼，这应该收啊。因这个预防性的收押啊，人警察建议检察官吼，这未使，你若无甲收啊，因为你即马人报人家抓，又搁愈生气，伊干那罚单都生气啊，哥，你即马报警抓到，人要甲有可能要甲判刑，用杀人未遂吼，你若无甲收啊，我讲这里你一定就惨嘞，真正有影嘞。你问看，你即马人空空呢？你问讲，你看你现在后边太人也咧抄你嘞，伊根本无想到后边，伊干看干事情啦。都我现台很爽啦，一种挥霍性就是安尼啊。都伊要报仇啦，变啦，也无咧管我后边，会管到他们些啥物啦吼。啊，这个李正就惨啊啦，唔只人警察甲检察官讲好，这个、应该收啊吼，这个预防性收啊吼。虽然杀人未遂无抬掉，但是这有可能你无甲收啊，伊又过来啦。恐怖，真正工作歹做啦。人讲属于一个公务单位啦，迄公务单位吼，大家都唔知咧想啥，啊都，甲你讲你安尼唔对，一遍两遍三遍，甲你原谅，你嘛同款，也无咧共主导啦。足侪人安尼，空狗啊放屎叫，也无咧主导，配槟榔啦吼，啊迄、那个婚纱了白蛋，你无咧主导啦，都非得啦，无看到就算，啊人若看到吼，人若要甲检举就判刑。唔对的是，伊爱就咁喷起起安尼吼，啊，所以讲人吼，过遐乌多摆开车同款，伫迄、那个即块咧内面，早咧乌白停啦，早咧乌白停咧，人讲要几千遍、几十遍啦，即马开始人实在是无爱讲啊，就叫来开单啦吼，啊，就乌白停车违规啦吼，好，伊就配面啦，啊，配面佫讲到真有理咧，阮是出门趁车的人咧，啊，停车就去用罚咧吼，啊是小人检举，啊你就卖乌白停就好啊。你若要乌白顶昏头啊，卖乌白配槟榔炮，啊卖乌白停车，乌多卖杀了乌白工，会拄迄个人危险嘛？你怎讲？你违规什么物件？为什么叫你做袂当停乌多卖？这个煞袂当停车，就是危险嘛？违规啊吼！啊拢无在听啊！啊，即马等人要甲伊发的时候，哇，就安尼个种公告秘书跟他讲真有理同款咯，你都卖去违法就好啊，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各样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阿公，小迄个狐狸民宿
1: 哦，狐狸民宿
0: 哦，食两工尔，安
1: 尼哦，
0: 放两盖，
1: 安尼哦，
0: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啊，
1: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0: 嗯，足歹排，我安尼，三工就通一盖，三工就通一盖，通到迄个迄个迄个，或者咧通的哦，通未通未出来呢，
1: 安尼哦，
0: 哦，啊，医生。医生啊，佮我配合，迄个伊个软便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过啊，我多谢多谢。
1: 哎呦，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
0: 哎，啊，即嘛，那安尼有帮到，
1: 食一顿倒，嘿，食一顿倒，那较好啊，咱就改改着食一顿倒安尼，哈，好无哈？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哈，好，多谢多谢，
1: 叫做火力民宿，先外话，我的啦，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哈。火力民宿一些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即嘛吼，它都给白住吼，那无几千百嘛，过那百百啦哈。你在食的生蛋，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你像瑞士啦、德国啦、哈、美国啦、哈、加拿大啦、哈、日本队哈，这种上高研究益生菌，给咱认证的。咱的火力民宿真正你比台湾人的体来的生蛋胃病，尤其这个排排便。你那胃病写大吼，都该要派人关照，派人拢把你肠啊占掉吼，袂叮当。你安尼硬地地甲闽南讲讲这危险嘞，唔当吼。你甲食那火力民宿吼，一个时间伊是主人，和你肠啊家己有迄个功能的主人排便，迄个都益生菌啊，唔是西药啊，唔是讲什么的虾啦吼，啊两边唔是迄无可能食久啦。咱的火力民宿吼爱食哈，干那下边即道排便好用吼。物件若变质吼，当然做个益生肚肚吼，火力民宿爱食消化道嘛，做好用。电管道，咱台湾人有一种相当厉害，就是唱的，不管囡仔大人吼，有这个体质，这个改变的，咱的火力民宿你一直甲食一个长期吼，这个改变，你迄个唱改变较侪啦。迄有当时唱了到来几百个，你若讲烧热空气对无拄好吼啊，迄、那个空气的味啥，我上班啦、公司甲出，迄唱两个啊吼有啦。一定有人安尼啊，咱无感官空气，迄有诶是唱咧，搁来唱几百个吼，迄就是有问题吼，迄就是咱诶火力民宿咧甲食，一段时间也减少有够侪吼，袂安尼大概唱就唱要几百个星座啦哈。着火力民宿吼，相当好用，咱有特别组诶，即马开始有特别组吼，你出两客钱五千六，一客两千八嘛，两客钱五千六，着当买一个特别组，咱内面会另外送一个清洗裤三十包，毋免钱要交你吼。这是咱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即马当咧送，一定要把握吼，唔当无在。咱咧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吼，火力民宿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咱咧美国进口的 Q&B 免咧平平赚吼，等咱咧美国进口 Q&B 吼，我老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得力凉果精、得力雪梨棒，我老特别组吼，加上一千块分。这种特别做加上产品的量在台面吼，无甲你客气啊。但是到即马特别做赠送的时间到，赠送刷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想提卡的们，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啊来，咱关结束了吼，来，无起来讲过来，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啊，阿妈你，有你讲过什么哈？我食的必吃的什么？
0: 哦，迄个叫活力敏素，生活的活，我那个那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敏素。
1: 生活的活。
0: 啊，我那个那。
1: 有那个那。
0: 啊，贵宾那个宾。
1: 两个宾就对了。
0: 贵宾那宾。
1: 贵宾那宾。
0: 贵宾那宾，啊，食素迄个素，安尼哈吼，加油帮，加油帮工。活力敏素，对活力敏素哈，好不好？
1: 我在跟他吃比起来，够其他什么？
0: 吃咱电管刀啦，电管刀你台湾人无做些，你囡仔大人唱的呀，吼，做个拍卡唱啦，老瓶水，对，老瓶水，对，拍卡唱了老瓶水的，哈，哈，哈，
1: 有灌的，
0: 对，就是灌这样，哈，
1: 啊，你这有加油棒的？
0: 有油棒，拢有油棒，就是油棒加讲活力敏素，好唔好
1: 哈？诶，北屯的遐做庆昌个。
0: 哦，对，遐有哈，遐有哈。
1: 遐有。
0: 遐个买倒好唔好哈？
1: 哎，即马那边啊。
0: 咱一客啊，单客也是2000倍啦。啊，恁即马特别做的是，你一回买2客啊，钱5000六，会当去到2客啊半啦。咱会加上一个1400伫内面安尼啦，哈哈。
1: 一客啊，2000倍啊！
0: 一克2000倍，哈、哦、
1: 嘿。啊，两克5000六。
0: 5000六对，你若即卖买2克啊，5000六，伊会甲你送一个30包伫内面，一个大克啊，特别组会甲你组咧安尼哈吼，叫做特别组。
1: 一包
0: 对，一包一克
1: 啊，
0: 一。对，加同一包哈，咱的迄、那个。包装无同款啦，但是因为是一包混的哈。
1: 我
0: 那混的对哈啊，也是益生菌嘛啊哈，好不哈？
1: 啊，是干哪咧食？是还佫配啥？
0: 唔免，你就直接倒咧水落瓜地安得啊，直接食得啊哈。
1: 哦，不像高中同款
0: 啊。对，落瓜地安得哈哈。
1: 安尼啊。
0: 对哈。
1: 哦，好啦。
0: 安尼好哈，好。

咱回来现场来，顶礼拜伫新竹个地方呢有审判啦，就是已经判过了吼。啊，遐地主无咧收钱财产户啊，这种代志吼，迄法官有当只判个片面啦。人是无人讲啊，逐工吼在咧收钱财产。啊，家己分配袂清楚，都拢啊叫法官甲你裁决了好。到台中啦，这本来住台中哦，这个爸爸，伊是这个公卖局啦，公卖局退休或者卖少钱吼，在做甲退休吼，或者做甲主管吼，退休了吼。好，兄弟姊妹拢知影，我咧想，伊爸爸可能有四个啦，四个后生查囝吼，一二三四吼，好。退休了还是，大家听爸爸吼退休金，佮包括口罩里面本来都有欠钱吼，差不多要到1700万啦，1680几万吼，要到1700万吼。好，爸爸差不多退休了5年过身吧。爸爸伫退休了以后吼，5年就过身了啦吼。好，那么5年过身了吼，伫外口边，这个爸爸本来退休了。阿哥甲另外两个后生查囝住做伙，吼，就是伊甲其中两个后生查住做伙啦，住这个古厝这个所在。好，那么有两个阿姐甲一个小弟，就出去外口，可能虽然有头路安怎吼，就出去外口吼。好，那么伫外口这两个，这个阿姐甲小弟吼，就讲我会记你爸爸5年前退休来时，大家拢知影吼，伊的退休金有诶无诶吼，啊，互咱大家看一下吼，差不多要甲1700万嘛。1600几万嘛吼，1680几万吼。好，为什么你爸爸过身，我来甲看，伊个口罩内面存3000块。我讲安尼喂，安尼等于要甲1700万全部了甲刚刚掉啦。阿边阿讲，阿得阮大做伙啊吼，就是安尼吼。啊，当然这个阿姐甲这个小弟就唔甘愿啦。如果你俩当摕着证据，就是讲什么时间，甲爸爸带做的这两个小弟甲这个小妹吼，有甲爸爸偷领钱啦，什么货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好，你都有证据呀，就是唔是爸爸自愿诶，爸爸唔知，你摕爸爸诶口罩，你当然是这，你得爱十足个证据啦，好，各这两个讲爱吐出来，就是讲。你若1680万，若分做四分，一个人就400几万嘛，420几万嘛。哦，你若照安尼算啦，吼，就是为什么爸爸一个过身，我开始要甲看讲，伊个口罩存偌济，口罩存3000块，1680几万存3000块，就等于你阿个扛工啦。就是安尼，原来爸爸自退休落来吼，这笔退休金有无吼？后壁去找啥呢？找银行的出力嘛，这当找会到啊。你个银行簿来看，小可看一下，免得过银行就看会到啊。哦，这银行簿啊，吼，什么时间汇一条900几万啦，吼，啊，汇一条200几万啦，有诶无？佮挂领现金诶嘛，吼，安尼有诶无了，吼，总共准领甲空空嘛。啊，你领甲空空，就一边900几万，一边200几万，一边500几万。所以毋是一边啦，一边诶500几万是领要几啊十遍吼，对天领现金嘛吼，自动提款机会无好好。那么这个家底啊，就讲因老爸当时完全无啥遗嘱，我也无交代任何代志吼，就是大家拢爱生活，正常生活啦，好好。一直甲爸爸过身好，但是爸爸当时退休来时，啊，佮两个小弟甲小妹有住做伙，就是有其中有两个兄妹啊吼，都甲爸爸住做伙啦，住伫古厝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吼。伊讲迄两个这个家底啊吼，迄两个。兄妹啊啦，哦，当然嘛是因的兄妹啊，啊，就是大姐带上细汉的小弟啊，哦，啊，这两个无带做伙啊，这两个出去外口，家己食头路，原说较远路途啥吼，结果一个爸爸过身了看吼，讲话啊，开安尼，这个爸爸我那算这个未少岁较退休呢吼，这个爸爸食到几岁呢？爸爸食到95岁过身啦，这算长退休。即上了长退休吼，伊伫即个啥，即个公卖局退休来吼，所以讲伊本来算真晏，较晏时间较退休，所以讲退休金也不加济嘛，时间较长吼。好，啊，即、这个甲爸爸带走的其中一个后生啦，伊就讲伊讲爸爸吼，虽然有岁也无唔对吼，95岁啦吼，但是爸爸若去银行，拢家己去啦，伊若去银行家己去，好，
无唔对，内面有一寡钱，回去什么来口说？伊讲这是爸爸答应的呀，爸爸头壳清楚啊。内面有一条什么两百几万啊？伊就是人甲爸爸讲，讲话都对未无啥搞好爸爸。啊，爸爸讲啊这就是要给伊。伊讲这爸爸家己领钱，何什么人何什么人？这你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吼。所以法院法官伫顶礼拜嘛，甲调查这条了吼，这吼就是叫做爸爸的主观啦。主观就是讲。既然这条钱是恁爸爸的嘛，恁爸爸退休了退休金，包括进前上班有欠挂吼，所以讲算算的吼，当时讲甲看有一千六百几万，要甲千七万啦，一千六百八十万吼。如果那是恁爸爸在生的时候，就是伊要帮助对一个后生仔囝，要帮助对一个亲戚吼，较好的亲戚吼，伊甲汇一百万，伊甲汇两百万，我来领五十万吼，伊都这拢是恁爸爸家己欢喜感恩的吼，你袂当讲哎呀，你无算无算。爸爸退休落来吼，迄条一千六百八十万，五年前安尼，五年后嘛都安尼啦。啊，恁爸爸都袂当开哦。恁爸爸退休金落来钱，甲伊欠的钱拢袂当开，拢爱做遗产安尼吼。啊，都一直到这个爸爸过身吼，伊讲啊，这爸爸的钱啊，啊爸爸家己操作，伊亲身操作，伊要去银行汇款，伊要汇有啥物人，伊要啥物人较袂得过吼，啊，都较好的亲戚吼，我要帮助伊五十万吼，啊那样好，迄是爸爸欢喜感恩啊。法官唔只问讲吼，啊恁两个讲过，就是外口边这个阿姐甲小弟嘛。有四个兄弟姐妹，就是两个开口有掉啊，啊两个因无带做伙啊，所以讲伊完全无开掉啊，无开掉。结果一个开始要开，爸爸过身，较看讲我内面剩三千块啦吼，哎呀，一千六百几万走一堆吼，就是这五年时间吼，就阿连咪迄个两百万，这个七百万，就倒三工啦，是不是安尼？唔知。但是问题法官问讲啊，恁敢有证据讲这个钱唔是恁爸爸家己买？自愿给人的啦，伊讲当然无啦，啊无，不过法官你甲看咧吼，阮爸爸退休落来吼，五年吼过身吼，但是伊进前退休落来先吼，有一千六百八十万，法官讲，伊拢免开哦，伊袂当家己的钱来帮助啥物人啊吼，你袂当摕到证据，我当证明讲，恁家的就是讲，甲爸爸带做伙只兄弟姊妹吼，就是爸爸自愿要甲帮助啦，你家讲人家己偷领。啊！你既然袂当证据吼，就是表示讲各所无效啦，哇！所以我咧讲吼，财产这个问题吼，实在我呐，排官这位兄弟姊妹吼，都要来讲咧，做事大人的吼，嘛唔知要哪讲吼。当然做事大人我咧讲啦，人个有岁啦，食到八十外高头啊嘛，爸爸退休啦，生活差不多八十几岁啊吼。好，你这段时间人绝对较后悔，啊，人较后悔，迄个心肝会较软，就是较软心。爸爸，我遐无够安怎样呢？吼，五十、七八、六十、八十吼，帮忙。啊，爸爸想讲我的生活班呢，一天下不好，啊，得帮忙你，啊，免用。对一个后生大概，爸爸借钱来用的啦。我跟你讲，无人安尼啦，吼，除非就是大家兄弟姊妹拢知影，爸爸借钱。

差不多1200几万挂进前欠的钱嘛吼，啊，都一半半来买物件，甚至嘛甲买车，买三百有诶无啦吼，啊，爸爸都讲好，得钱可以先可以先，可以掉就可以呀。我靠，可能恨爸爸啦，爸爸都讲免还啊，都可以啊。即马爸爸过世了，你甲我讲未使，嘿，爸爸进前可能尽量还出来，开了你要对还啊。爸爸给我差不多300-400万好。这300-400万，这几年的时间，我的分配就开了嘛，买厝来，买冰箱，买都不管啦吼，还是讲买车啦。好，我钱开了是爸爸干嘛给我？你这么叫我把这钱给出来，我是要给一堆出来啦。所以我咧讲哦，真哦真咯。而且甲看过来讲，恁两个开较侪，啊，我两个到尾开始要分财产，老爸过身，开剩3000块尔啦，1680几万剩3000块，啊，就拢我恁开较刚刚。意思讲，要把遐钱全部回转来，当时爸爸退休的迄个钱呀，就是1680万。那拿来分作四份，就是一个人420几万啦吼。啊，就小哥啊，当然开不出来。啊，小哥以后法官，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佮真正伊去甲爸爸领，伊即马甲爸甲你讲，讲啊，爸爸主权要我的。你开在证明讲，原来这个钱是你甲爸爸偷领，你袂当嘛？爸爸个人个地雷心啊，这是爸爸人个地。你若讲爸爸人过身啊，这条钱都底下原封不动，结果万一个逃出来就唔对啊，迄就绝对有证据啊。是爸爸人个地雷心吼，啊，爸爸转钱好啊，爸爸领钱好啊，啥？迄拢是爸爸要有囡啊，是势吼，到啥讲个生活费用啦，到买物件吼，啊，爸爸都做会到嘛，就是安尼。你死啊，要过这就过袂成啦，哇，所以。讲这个财产问题哈，我讲啊，你那小哥了搞地下，至少咪后盖就无少做啊。事实啊，你那为着财产的问题，那真正搞袂是惊法律官司小哥的哈，后盖兄弟姊妹都无通啊做啊啦，唔只讲啊，人讲这个那老爸老母啦过身哦，那真正早前感情了无盖兄弟姊妹，差不多拢无咧少交集啦，真正哈。行咯，行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活力民宿啦、
1: 喔，活力民宿，嘿嘿。
0: 我之前爬七步路，甲看人家讲，我食一工食两包包，啊，两包两工包一盖嘛，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啊，我拢暗食，爬到那食，啊，过两工就放下就我。
1: 哎，
0: 你是在那肯定掉啊，肯定掉啊，随时是几个啦。
1: 哎哎，
0: 啊，才包两啦。
1: 哎，
0: 啊，你是谁啊？
1: 啊，今麦我输哪杯？我输哪杯？
0: 嗯，我阿叔刚本来肯定掉咧啊。
1: 哦，安尼哦，哦哦。
0: 啊，就因为之前在讲吼，大家拢，大家都要帮时间掉吼。
1: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0: 即系我今日时间在那里，即系弄咗大家帮，大家帮啊，大家接到。啊，我接暗接接，你暗接到那个四点多钟接吧。
1: 啊，侬帮助水金蕉钓安尼啦，哈。
0: 啊，我过两日暗接接过，暗接四点接。
1: 啊，你不要紧啊，你。
0: 啊，到底嘞？食饱了吼，那些备料就开始在备啦嘞。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哈。那金蕉钓嘞啊。
1: 好，就好，拜拜吼。那别介顺道开始食，有人讲吼，有人免得安尼，有人较保养身体吼，人来到一个会了吼，中班开始伊就知影讲身躯无好困。无好困是无胃病啦吼，都爱落去甲栽培啦。咱个活力民宿就食咧体来变胃病啦，照顾规身躯，而且上有感觉就肠仔道甲顶缘道，迄肠仔道就包括胃消化，袂安尼食物件了，直来益生啦、肚肚啦吼，啊个下边迄个排便顺吼，水当当吼，啊顶缘道袂安呛，囡仔大人足济，拢会当食。囡仔大人，咱个活力民宿吼，一段时间咧，我感觉哎呦，袂安尼变啊唱吼，都正常人吼，安尼唱两个啊，免唱到几百安尼，卫生纸几包啦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甲买迄个特别租的啦，活力民宿，咱有特别租的，拄啊一年拄啊这个时间有特别租，就是另外送一个清洗锅三十包，无要甲你算钱要送互你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特别租的吼，你出两块钱，一块是2800，两块啊5600，你会开掉2500，咱会加一个三十包清洗锅底下要送互你吼，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尔哈，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丢，给上好丢了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透早民众啊，伫对岸台北一个北投啦，伊这所在一个龙岩区吼，发现讲，奇怪，个有一个警车停真久真久吼，而且龙岩区有人啊，搁等到假期啦，咱礼拜吼啊，当然过去看卖，伊这玻璃吼，就是倒乌啦，拢关咧，窗门无盖落吼。但是你详细看看有吼，甲看伊个车内驾驶座一万人坐袂顶袂动，接报警察好，警察到位，毋是袂顶袂动尔，一个想办法甲开门吼，甲消防队甲车门开开，这个司机一支刀啊准插伫心脏，一支刀啊搁吊伫遐，伫心脏已经无开啦，哇，这吼真正有惊人呢，实在有十足勇气吼。是讲这面当着偌困难，咱也唔知啦。事实有影吼，那无你甲看，迄刀啊，要为家己的心脏安尼正正准插入去吼，哇，真正唔知偌大勇气啦吼。咱甲看，这是真正家己堵的啦，家己堵家己的心脏，并无外人侵入他杀的迄个情形吼。好，伫透早五点外嘛，差不多天要光，迄个时间，民众龙岩这所在吼，就看讲奇怪，有一台警车停不止啊久久吼啊。无应该安尼咧吼，计程车应该随走咧吼，唔且我个看卖甲看，一个驾驶座吼，一人袂停袂动啦。啊，当时佫唔知讲倒啊堵伫遐呢，到警察消防到位，有若无在在甲门拍开吼，准甲玻璃撞破嘛。玻璃撞破以后，甲门拍开了，佮发现讲这个驾驶死亡是一支刀啊，准插伫心脏，惊倒人吼。嘿，迄台偌大勇气吼，是讲人有当时啊碰着困难吼，有诶实在有若。唔知咱也无了解啦，唔知要哪讲啦吼，啊，要哪讲？这实在我那可怜啊，联络家长吼，无想到讲吼，警察开始联络，为车牌号码找着伊个身份嘛吼，名姓啥物人吼，过来联络家长吼，拢找无人啦。上尾卡去联络着，甲伊有小可亲戚关系诶家属讲吼。哇，迄个人我差不多几十年无见面啊啦！哇，要哪讲，身躯边顶个差不多无任何家属啦吼，就是无某无后生，无拢无吼，啊，他无法度吼，完全无迄个直系个亲属，老爸老母拢无呀嘛吼，啊，较伊找边啊身躯边，找尽量找找，甲伊小寡有关系吼，甲卡吼，安尼讲十多年无联络阿边啊都。公诉处理啊，无法度啊，都完全无亲戚朋友吼，人也无在条街处理上诉，都交公诉处理啦哈。哇，人吼，搁到命运生高啦，无法度啦吼。啊，咱服务到这，那有要甲咱还有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南宋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做听众朋友的健康每一天哦，咱来听歌，听水人生。

收我最人生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伊孙娘，这个拜六就爸爸节吼，阿刚一定到啊，吼，卡手手手，那么定无？你也看这个新闻，作为食宴席吼，最上啊，最上香哦，这宴席开60桌，啊，开放报名90秒就秒杀。加用几刀啊啦，吼啦，嘿，咱台湾会用做多只介济团个吼，加伊最上伫个8月7日暗时举办吼年度个乡宴吼，故乡个乡宴即个活动，地点选伫个历史足久个吼，即个纽纳个科迪斯，吼纽纳个科迪斯安尼，啊60桌吼要办60桌，邀请在地吼。即个餐厅来设计吼菜单，而且将当地的农特产哈融入即个菜内底吼安尼。啊，即个活动开始哦，网络报名了后，短短哦，90秒内底来抢购一空，啊，你未办120桌哦，吸引将近要700个人吼，来共享盛举，其中更加有30%是外地的游客呢，哟，就是安尼。这个活动的当天吼，这个烹饪的团队分工合作，吼，这个、大鼎安尼煮吼，安尼加入这个当地食材，啊，将这食物吼，啊分啊做成做精致吼，安尼鲜嫩多汁吼的，而且手扒鸡也有吼，啊菜也有吼，啊这个、菜式真丰富，现场的民众讲哦，最上香吼，而且宴席已经办第2届啊，而且伊有人是第1届参加。哦，想要品尝其他哦，诶，合菜，诶，这滋味，啊，毛民众分享哦，这是第一届参加这个活动哦，气氛诶，氛围真好，用家己自细汉就伫这团最上团哦，诶，伊用诶可能，敢若过年诶时阵吼，有来这拜拜哦，参加这活动，啊，这届无同款感受嘿啊，这摆是去食饭诶有无？嘿，这是也未歹，恁若别县市啊，像我办，有当时啊，你啊大金庙有啊，一当。一个月食一届，你爱交600吼，唔系是咧初一啊、初二，唔系是初一啊、15啦，还是初二、16啊，有无？有咧大庙做嘢啊，逐冬个吼，逐日逐个月哦，一届办一届哦，嘿，安尼嘛袂歹，咱嘛是心情。你话人在秒杀呢，嘿啊，嘿，啊着秒杀呢，啊，即个爸爸节吼，即个爸爸节，突然搁起来网络咧问啊吼，你嘛网络是真方便哩啊咧吼。讲因大官吼，要过这个爸爸节的大餐，啊，新妇是不是爱准备吼？吼，都安尼就变啊，安尼网络吼，网络就车跋变啊啦吼，都两边咧讲，哎呦，今日是谁的呀？吼，安尼，那个爸爸节这拜六嘛，啊，有网友伫平台安尼问，啊，阮公公、阮大官的爸爸节大餐是新妇应该准备的吗？吼，啊是还是啥物人该准备？恁看上该准备，恁若较有量的人，你就准备啊。他就分上，今日无来，你拄啊靠底啊，拄啊做会到。啊好啊，啊无我出5000块，你但要出偌济？啊那来来外口食倒，安尼无倒好啊，有无？嘿，啊就问，啊问了网络就是好。就阿公啊买煮咸，阿妈买煮食，两个小扒弄破鼎，就是安尼。哦，这就掀起两边哦，诶热议啦吼，诶留言区。分做两派，吼，分做这个两派吼，所以董树林讲，啊，这不是我啦，这是阮朋友啦，我不是董树林，我是有阮朋友想的啦，哦，有伊问的啦，好，有一分做两派，然后留言区一派讲哦，啊，恁大官有后生，有查某囝，啊，佮有某啊，啊，后生若佮伫咧话，就后生处理啊，啊，无后生查囝，佮拢无呀，吼，啊，无做起来啊，就爸爸节嘛，对不对？吼，啊，拢啥物时代啊？做伙出钱，吼、哦，去饭店准备桌啊，大家拢轻松对咩？嘿啊，他咧舞高舞低，啊，若一个较靠过，伊就先出声嘛，吼、哦，伊就出声好。啊，若我吼，咱若要去食15000个，然后我出10000，剩咧5000，恁食3-4个，恁家己去吹潮，吼、哦，要啉啥物饮料，恁去叫安尼，吼、哦，啊我出10000，吼、哦，剩若1桌15000个，要2000个，剩3000个好啊，有无吼？嘿咩？啊，即、这个都有个人就讲，啊，都什么时代啊？都做出钱去饭店准备桌啊，大拢轻松啊！吼、
啊，新妇是嫁予翁还是嫁予达官？但是伊会当恁达官嘛要过爸爸节，恁翁嘛要过爸爸节，敢是？啊，做个办就好啊！哦，阿娘咧问，啊，这爸爸节大餐，唔是今日是者应该准备的吗？哦，还是你这恁的恁翁这头的，好翁家己处理？应该我有分享一篇哦，是讲兄弟姊妹也侪吼，啊，要友好免相比。你免讲，拢我咧出钱，拢我咧去，拢我咧顾，细汉的拢无要无紧，卖去比的，比的到尾也拢无好，因为你有好心就你加做寡安尼就好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就有人佫讲吼，另外佫一派，用若看过大官吼，而且父亲节大餐是新妇做的，哦，有人看过讲有啊，阮大官的父亲节大餐是新妇做的啊。好，阿兰嘛，佫留言讲，阮大官的生日哦，家己办哦，安尼。啊，有人讲哦，刷老公的卡，吼、哦，来外口食，互家己做民主，哎、欸，嘛是对啊。啊，啥物人老爸就啥物人准备，哦，啊是父亲节，又不是公公节，哇，安尼，啊你嫁囡到哪个分父亲节、公公节？伊若要过，你着做一台做一过安尼，唔好。啊，侬即摆少年啊，想的就是感觉讲安尼啦吼。啊，有的就感觉讲，有的事实上吼，即、這个心理师啊吼，心理师伊就咧讲，即、這个新妇伫即个翁的这边吼，所遇到问题，所以建议翁婿应该吼成为神队友，当当恁的中间啊吼沟通的桥梁，爱好因某支持吼，甲做讨论解决的问题，同时。翁会当主动了解吼，大家甲大官吼，因的行为背后的需求是啥物？吼，来化转换吼，变成家己的需求甲立场，吼，来甲厝人沟通，安尼就足简单的代志，啊，就问啊一支笔，啊，就恁家代志就来问啊，你要办，你就甲办，对无？嘿啊，你若做到，你就甲办嘛，因为你嘛要办恁翁，佮办恁大官，大家做阵较闹个嘛，对不对？即也着佮问，啊，无恁若有爱袂娶某的。哦，恁就家己甲老爸老母做，我要谈厝，哦，买当来食，即马做外卖做方便，买当来食。啊，无你莫爸爸节去侮辱恁老母呢，哦，恁老母较好嘞。你咧爸爸节，恁母亲节都买外口食，啊，你爸爸节你去当买菜当恁老母咧侮辱哦，无啦，较快活啊，即马叫便的就好啊，食台尻川拌拌，倒互人请新洗碗，咱毋是爱讲嘛有无？互人请新洗碗，啊，为妈妈平常煮。家常菜，你像这过年过节，你要叫办，伊嘛紧张啊，对无？来外口食食叫叫就好，安尼较快活。所以这头就做两个论派，搁在咧讲是啥物准备，对不对？嘿啦，你当若较有量嘞，你做会到，你就甲准备啦，还袂用骗啦，家和万事兴啦，是不是？吼、哦，啊，这嘛是个父亲节出头呢，我这因阿爸较侪出头。即、这个父亲节，大家做伙食饭聚餐吼，后生孙啊，吼被要求哦，爱轮流哦，对这八十二岁的阿公啊，吼八十二岁这阿爸爱讲三分钟的回忆。哦，这人气这样新妇怎傻眼？年度家庭大戏又要开播了，安那讲来，一年哦，敢只播几次，但是每一次都很精彩。一个人气的分享吼，因为家族的赖的群组。有公告啊吼，即、这个父亲节吼、哦、聚餐的流程哦，要求每一个吼后生孙啊，拢爱亲自向八十二岁的阿公讲一段回忆哦，时间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或者这样新妇忍不住直呼哦，年度大戏又开播了啊！即、这个人气伊嘛是伫社团安尼讲哦，伊就是安尼你讲哦啊就破伊个赖群组哦。啊！就感谢阿爸吼、哦，感谢阿爸吼、哦，安排庆祝父亲节，规家伙啊人做伙，同时规家伙啊做伙老人吼、哦、来欢庆阿公啊八十二岁长岁寿，吼、哦，而且要求每一个阿公的孙啊后生，拢爱亲自向阿公啊吼讲一段甲阿公过往相处的回忆，啊，都讲阿公细汉拢甲俺抱有啊吼，阿公吼、哦，嘿啊，细汉都袂记得啊，大都袂记得吧吼，嘿啦，所以。做这亲戚强调哦，当讲哦，讲讲哦，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人，
哦，还可以独得一份相当令人惊喜的礼物哦，值得期待哦。哦，啊，完了哟，哟，安尼，你若讲好算就好算啦吼。有的人过年过节要领红包贵嘞，贵嘞，甲阿公阿妈磕头嘞，吼，谢谢阿公阿妈，也是爱讲好话啊，讲好话红包就给你啊，对不对？嘿，按这讲好话，哎呦，这阿公啊，你嘛袂晓做人，你八十二岁啊，你啊踏一踏红包袋啊，甲藏嘞。好，大家都爱讲啊，用纸目甲纸出来，对不对？嘿，啊，你都无准备这样要叫人讲好话吼？嘿，嘛生意食脆甜啊，啊，火车进前啊，你若先准备一摊拢准两百，还是五百，六百吧？好，好、哦、来讲一个好话的人，好、哦、来再摕一包红包，人都无话哪讲啊，都袂后壁卡人称话，你讲哎呦，要食一个饭尔，就叫去讲这话袂无？袂袂啊，是不是？嘿哦，不会太累啦。这才艺表演安尼好啦，嘿，像迄每月同款人来表演，无唔对吼。啊，某人讲哦，蛮欢乐的啊，啊，一年甲几摆讲话尔，各当接受的范围内底啦。啊，为家人的成语吼，诶，成语用的吼挺妙的哦，只要不是强迫发言，哦，这种用词伊感觉讲蛮欢乐的，对。伊讲某讲，会记细汉的时阵，大家轮流去你甲阿妈讲好话啊，诶，阿妈感动啊，流目屎啊，对，我感觉这是最好，这有啥物好讲的，有啥啥物好无啊？安定啊！但是即人要搁较闹热的吼，和大家吼相处搁愈自然的吼。即阿公啊，你来准备红包袋啊，你着甲摕一沓红包袋啊吼，甲摕咧手，吼、哦、有起来讲的拢有分，拢逐人分一包。大家当年都期待爸爸节要分红包哦，是不是？对吗？哎呦，会做人甲袂做人差足济就对哦。

0: 这首歌叫做《港口情歌》吼。迄基丁你有听这个声？哦，基丁，咱基丁做老个，啊，这礼拜阁有吼，迄个足大只海鸥，啊，伫顶岸咧飞，啊，阁有风雨，迄国际，迄位外国人来登些，130几只安尼去哩。哦，迄阿妈诶，这个礼拜八八节吼。八月初八甲八月初九，搁一场吼，即两天啊，搁一场吼。那对无着，我也看哦，车出坐轮仔啦吼，无当停车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公司多偌久啊？
0: 13冬。
1: 啊，我食13冬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鲜啦，水里旺啦，啊，干腰啊啦。天锅顶啊，带啊那个铁网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你现在又帮多要18000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电安尼解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拢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袂落呢。
0: 乌肌哦。啊，肌较袂落啦，乌板就较会落。
1: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灵袂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灵，食偌济人嘞。阮小姊妹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马嘛往去食真灵啊，含咧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10几年，顶90几岁
0: 啊呢。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前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参吼，较济有得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哎，偏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济人个，我后尾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灵哩话。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
1: 做人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吃，大家听拢，等结婚正搞再买，再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佫会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是73岁啊呢。
0: 73岁，人生活甲做价值的呢吼。
1: 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
2: 哎，安琪，我个问个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个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个啥，水里忘落。
0: 嘿嘿嘿，
2: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2: 我
0: 从
2: 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2: 哦，足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2: 我食偌久啊？你看，10几冬啊？
0: 食几冬啊？
2: 阮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
0: 你
2: 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4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哎呀，
2: 啊，伊还未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苹果精啦，地瓜加银杏加 QMB 哈。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2: 我 Q 拢咧嘞。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2: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2: 一直在迄落为他跟讲分12罐40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诶啦。
2: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诶，即马拢摕几年份诶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
0: 学
2: 军中食。啊，
0: 军
2: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逸啊啦。
2: 冻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反倒一冬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冬啦。两爸仔咧食啦，
2: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2: 我迄个人生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2: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哦会。
3: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真八十五啊。
0: 哦，你80外外个做事咯。
3: 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3: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啦。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3: 我给你啊嘞。
0: 好。谢谢你啊。
3: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你欢迎。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上产品，咱阿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甲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来，以上广告。有啦，爱狗爱听，啊，鹅人狗鹅人听。而且白你看，咱老朋友这尔济吼，啊，咱的经济网红会送啊送袂离啊，啊，因逐个等一摆做几台，这买着赚，买着赚，啊，咱得力公司，咱的产品拢一级棒诶，哦，银银银，啊，所以恁若是食过有着，啊，即卖上届囡仔款规年分落起来，哦，啊，因为拢买会着，啊，搁送会着，这是上届会合诶，啊，一年甲送一摆哦吼，得力公司是一年甲送一届，哦，啊，咱年底是满额，吼，满12000。哦，咱刚刚上的，就咱去年上的聪明锅，哦，迄个做好用的，我去卡就赞一赞，对不对？有啊，啊，咱即卖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个其他就是买产品送产品上介好，卡电话，现场即款是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爱食爱听，你今电话那个卡就出运啊啦，嘿啦！甲即个啊中秋节滴要到啊吼，那个听好勇敢嘞，那要食烧食恁食东食西，咱拢对人咧食，啊莫啊一不晒啊，恁不时都煮出来煮出来，对不唔敢去，嘿啊！有诶就是安尼啊，用煮诶啊，啊忍袂住用出来啊，哦这样出来吼，啊你对了唔敢去，啊身躯不时都一个味，咱嘛无爱吼，啊所以甲调好起来。甲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好不好？叫大家勇敢，来听桂金花唱歌，唯一走千里。

谢谢哈。啊，在嘉义东区的王先生哈，我看到，我看你的足迹，我看到哈。哇，王太太随意啊，开，你啊讲我是李香英啊哈，有。啊，那有帮上，有帮马仔卡电话哩。伊家讲啊，我马仔哈，今日我几点过哦？吼，安尼就好，安尼上该准，因为伊要送回过哦你啊。吼，安尼真好。好，谢谢大家。迄爱食啦，迄是做好物件爱讲吼。来，你啊看，爸爸节。那有食饭啊，有无食饭啊，冇紧啦。囡仔伫身躯边用件上解好啦。另外，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你看，这个囡仔本来家阿母啊，按算讲这礼拜是要等去厝呢。结果二十岁去生水堵水死，啊，这实在。这个高科大二十岁这查甫囡仔，吼，伫个牛角湾溪，伫个生水啦，啊，堵水啦。因老母靠我软哥哥，无法度徛，啊，坐轮椅啦。哎，大家甲老母约去讲拜师，要等在厝呢。讲你甲看，是啊，这水浅浅开安尼吼，就是啊，水浅浅啊。这边水浅浅，你家里啊，整理真啊，唔知呀。吼，冰冻关马家，马家这个牛角湾吼，这个瀑布堵水的意外。高雄科技大学三个学生啊吼，第一今仔日啊，下早啊烧酒吼，要来耍水啊。哇，恁拢大学生啊，哪不爱去游泳池吼？你想诶？游泳池无考无消算啊吼！游泳池啊无去乐园，乐园爱开一个啊七八八，要几千块呀？对不对？对学生来讲一条钱啊吼，对哦，对啊，爱买生水啦。啊，其中一个吼，刷伫个第二个瀑布吼，这附近无洗就堵水啦。啊，这警消人报案，马上跟大家，因为迄水吼清冷，你有知影内心会更缩起来，救紧。啊，你救紧防拖呀！究竟你就无在游泳啊？究竟对不对？迄一溪水清冷呢，迄清冷就你规身骨会慢慢加温顺的呢。还佫去个无人顾的所在啊，佫专门对高雄边马家，你甲看，哦，迄实在。啊，咧堵水，啊，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35分钟后紧急将人啊救起吼，但是已经无呼吸无心，啊，发到35分无喘气来，佫会活，送去病院无效药吼。这家属今日今日南下，老母接到后生死，你看会艰苦未？嚯、哦，迄、那个哭声哦，规个病院急诊的拢因老母的哭声，甚至徛袂调，爱坐轮椅，迄、那个送嘛站袂调，一个好好囡仔吼，啊，饲到大学啊，讲，伊就讲哦，讲只有甲我讲拜四吼，啊拜五吼，若无班吼，我要倒来，啊伊无甲我讲伊要生水，啊这姓吴的二十岁，这个囡仔。迄、那个老母吼，安尼放声哭，伊讲本来要等后生回来，想袂到煞一场生水煞意外，啊！等伊来看到这个囡仔是已经冰冷的尸体啊，吼啊，永远回不了家呢。啊，爸爸坐咧，都咧爸爸坐咧，好无？幸福早有食饭，无

高科哦，科技大学啊，今年准备要升大三啊呢。啊，伊伫个今仔日会知啊，甲两个朋友烧酒来马家乡的牛角湾哦，来遐来遐耍水。刷刷伫下一个八点外堵水，即、这个屏东县消防队人接到报案的时阵，马上派员前往，甲救起来，已经呈现乌卡。我爱你的朋友看了嘛，唔敢去甲救的吼，我无甲救的吼。所以你看三个拢袂响，也无救生的物件，就起啊生啊，但是伊翕在甲看吼，这水无足大港的呢，这就个浅浅的溪安尼呢。安尼就是安尼咧恐怖，互你当作伊做平静诶，互你感觉即溪水做平静啊。伊下底咧较深，如果恁若咱若恁咧耍溪啊，较深色诶是代表啥？遐较深嘛。啊，遮较浅，你看到石头嘛，有无？你看到水底诶石头，但是落去窟咧，搁行，诶，遐无看底呢，遐水变青色，较深呢，遐就是打无底。啊，话毋知影，伫遮浅诶耍，浅诶好耍，啊，无搁收，搁收啊遐，叫你打着。打到迄个窟啊，迄、那个窟啊，就落万万丈深坑，无打无底，你怎打到？佫袂晓手浮袂起来。佮伊做一起看嘛，惊死，对毋对？看伊伫遐咧浮，啊，你也袂晓，袂晓手水，你怎袂惊？经过紧急抢救，无效去啊。所以这详细情形哦，死亡原因还佫待查啦吼。啊，即、这个屏东消防局的特殊大队副队长伊就咧讲，暑假啦。夏日啊，热天啦、啊，拢会派员来这牛角湾溪哦巡逻，啊无着宣导水域的安全。第二站、第三站的瀑布，因为吼、哦、日照日头晒甲袂着较清冷啊。啊，若耍水的人对家己的状况哦掌握伤过自信啊，哎无耍水尔也袂死，耍水尔，去互水浸了的耍水尔，溪水哦较清冷，会容易哦因为心脏慢起来。脚手啊，旧筋的形，迄个现象，所以落尾就变发生危险嘛。所以此外吼，深潭甲这瀑布的水吼流落来，可能是有做水流，啊无就这家里啊装。所以提前要耍水吼，消暑的人一定爱注意啦，嘿啦，哎注意袂了，迄逐当拢有这啦，逐当拢有这去耍水，啊就堵水断的。你看这爸爸一个艰苦无，伤心啦，嘿啊，啊这个嘛一点啊伤心。这我就想无了，伊是神心外科呢，他被誉为神外科呢。这个、李伟玉啊，伊伫这间病院李综合病院吼，安尼伫遐看近30年呢，哦，这我看神经外科的呢，结果被失业，你明仔载免来啊。啊，病共这间病院做医生后生，心肝就唔甘的，来你甲看，哦。这个神经外科的医生李正银，吼、哦，伊伫脸书控诉吼，佮伊讲我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老爸李伟玉是台中市大甲李综合病院伫遐做30年啊呢，今仔日嘞，煞突然间失业，好安尼哦，因为合约讲好啊，吼、哦，啊，这个乙方啊，迟迟拢无甲签约。伊拖到最后一天，才临时反悔讲，无爱阁甲你续约啊！啊，这个病院，大家吼、哦，台中大家李综合病院，这个院方嘛无通知，伫咧无通知的经营之下，将原本排好的门诊啊停起来，原本排好的手术嘛啊停起来。这李综合病院就咧讲，因为双方对合作，阁有聘人的代志，无达成最后的共识。原本希望吼李伟玉医生会当延长工作一个月，但是伊坚持无愿意啊，所以对造成患者甲家属吼不便的困扰嘛，深表歉意啦。啊，这李正就是因的后生吼，伊就讲，身为儿子的他唔甘老爸吼，但是更加让伊吼睡不着觉是怎？遐是遐病人，所以质疑顶礼拜拄啊开完刀的病人回诊要安怎？吼、哦，啊，有过一寡等要开刀的病人要安怎？对吧？伊个后生讲啊，伫个共一间公司，吼、哦，拢老爸伫遐做30工啊，前一工阁正常上班，公司会甲讲吼，你会继续，你会正常来续约，和公司话讲安尼。吼、哦，啊，你恪尽职守伫岗位上到最后一刻，但是隔两工会今仔日突然间发现公司无爱甲续约啊，因老爸伫这间公司做30工的医生。
就这么失业了，咋再改开诊所？对不对哦？我讲啊，头家想的才对，差本钱尔啦，差本钱啦。我但是即马医疗的这仪器拢足贵的，好像上亿个呢。嗯，不是咱想的这简单，啊上亿个吼，伊这间卖你这间卖你这个机械吼，医疗机械的这间公司，伊会阁派员一个月来给你保养，还阁50万呢。所以医生的压力足大呢。我买这台机械来，你就爱较叫人来检查嘞，较常叫人安开刀嘞，较常叫人安那嘞嘞，啊无哪会好，袂好啊，对不对？唔知啊，知无情吼，他又家开诊所得啊，他又被誉为神医呢，对不对？所以伫这个舞台，你发光发热，你离开这个舞台，你啥物都唔是，你就平凡人，对不对？你专业袂对，无看啊。对不对？但伊那个少年，咱去北京啦，吼，伊那个少年的话，对不对？哎呀，伊都客源的呀。啊，讲后人讲，讲讲公司有改讲你的正常续约，啊，叫其他几公突然间公司不爱甲续约啊，啊，伊就爱失，就无头路啊。嘿，30年唔是一下呢，用这个方式离开家己的青春甲事业，哎，伤心未？对哇，还做落寞哟。啊，你这样也无珍惜我，嘿呀。哎呀，所以说，伊讲希望吼，每一个已经受到影响的朋友，会当顺利完成落尾治疗安尼。嘛，希望医疗的每一摆改变，拢会当甲病人的权益放伫上头前安尼。而且台中大家，你综合病院在咧讲，针对已经挂号的安排门诊的安排要手术的患者吼，为了要保障就医的权益吼，已经立刻启动哦相关应变的机制啊。换别人，换白医生开嘛吼，系啊，换白医生开安尼啊。嗯，哦，这实在哦，这个嘛伤心，这是落寞、哦。因为我是一个在你这上班30档的人呢，啊，你话无续约，无续约，要回我做，你就无把今日班我抽掉去呢？伊怎今日公司嘞无班啊，无你的班啊，你等于休困啊，伤心无？伤心啊，安尼不行啦吼，啊，老狗判铁人。

0: 一点。
1: 哦，啊，你的声拢无变呢、欸，
2: 拢无变哦。
1: 赶快上一拜来哦、喔嗯，啊，搁第一拜搁会甲某招一拜，安尼相共的呢。
2: 有，
1: 啊，今八十嘛哦。
2: 有，
1: 有够，啊，你好命。
2: 啊、嗯。今回我有甲你买啊，你无都无接甲，迄小弟买迄个送车的啦。
1: 哦哦，送迄个粉红超跑的啦。
2: 有啊，迄阵拢甲买红高精尔，都无雪梨王啊。
1: 哦，对啦对，林高精尔对啦。
2: 有啊，我今回吼拢买雪梨王啊，买两加两组啊。
1: 哎呦，真好啦吼。
2: 有。
1: 啊，你想不想食到安尼上？啊，今麦阁有加条无？
2: 有啦。
1: 哦，啊，偌白白呢？
2: 有，今麦吼都算讲咧加补行啊，都有力啦。
1: 真正有力。
2: 我阵无力，都带阮太太去咧加。
1: 哎。
2: 你阵了不巧用的，若要多食这行的哦，等你啊。啊。哟、
1: 啊！啊，伊是曾经弄一个，对后壁弄一个闹叮当。
2: 你大包哥好诶！
1: 啊，你为啷？坦白讲，甲你弄到迄个吼，你先七十八，你又弄，伊嘛是足烦恼你咧。伊讲系啊系啊，即摆要等偌久咧？
2: 啊，伊个脚哦，我脚别离啦，伊摆比我较久咧。哟，
1: 伊摆两个拢摆摆稳
2: 掉掉诶。都不安怎，咱都那，我讲我讲我。你就包一个红包给我，我参你好解解。
1: 哎呀，你有够好啦！
2: 都姐姐不管，你包一个红包给我。啊，你卖给他包一徛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哦，
2: 你卖给他包二十，我妈妈去啦，都都你做会到的。
1: 嘿嘿嘿，
2: 安尼就对啦。啊，我未甲你要求啥啦。
1: 哦，对啦，两个做，两个拢着听下安尼啦。
2: 都我你着来甲我看，我你着要解输的啦。
1: 安尼哦，
2: 我讲也免去麻烦人啦。
1: 啊，对哦，你也好人，你管我好吼。
2: 有。
1: 啊，有刚才咱咧食这有啊，听起来呢。
2: 有。
1: 搁做工课，你管我好。
2: 咱就要看伊的，咱就等下伊从咧整药，阿姨就要搁咧搬卡，要搁咧，要搁咧吐咧咧啦。
1: 安尼哦。
2: 我想好伊啊，人说他们伊，他们伊咧做家家伊咧加水来。
1: 哦，
2: 做来啦，
1: 安尼的哦，安尼嘛算人做生意的啦。
2: 有
1: 啊，阿瑞人，你的福报就是你进前吼，你拿路啊咧顾，你拢去换咧买来好顾的啦。哎，拢顾某啊，即马换好加在你目睭做者。
2: 啊，阮太太伊做伊那都差不多住厝边啊。
1: 哦，安尼哦，青梅竹马哦。
2: 有啦，伊都八十岁，我八十二啊。哈
1: 哈，真在隔壁呢。
2: 有啊，伊姓刁，我姓张呐。
1: 哦，对，你是张先生，伊张阿路啊啦。
2: 有啊。做伊那都拢咧办国家会啊！
1: 啊你啊办国家有啊叫来做某无啊？
2: 我讲我一定啊！我做伊那吼，最好参与办最好
1: 办国会啊！
2: 啊啦，过来参与办国会，我较早无爱做钓会哦，做
1: 新娘会
2: 我你爱做新娘，我娶啦！
1: 哎呦，真诶哦！
2: 哟，啊，起码吼，啊，男他妈男的对啦，我男你等你啦，好你好穿着嘛，我啊你这高山。我电话袂咧，你咧高三也无五分钟，你个炮安咧？我咧高三怎咧？我讲，啊，我咧嫁做新娘，我咧嫁娶，哎，就唔啊唔，我咧讲，俺男就登天，哦，我囡仔人袂准备着想要娶。
1: 哎，一面天注定啦。
2: 有啊，但是讲我去咧学段，我去国民校那边，我去学西澳。那有时去遐参面老爸老母遐开讲个，
1: 为
2: 了讲话啦。
1: 好安尼哦。
2: 有啊，我做兵退伍吼，阮爹妈聊，阮丈人去嘛，来差不多老母讲亲情。
1: 好安尼哦。
2: 有。
1: 哦，啊，你话是做起来是都我介意你啊啦。
2: 啊，讲啊，有影还好，我买人家，阮老母甲做咧，做我咧表就超过十二个。
1: 安尼哦。
2: 有。
1: 恁老母啊，甲做阿你话安尼哦。
2: 有，我老做就去，我呢，我无顾你平民啦，我无依你平民啦，都他妈表的迄个对啦。不管讲叫亲大姨还是结拜大姨，都都该伊做了超过十二个啦。
1: 娘喂！
2: 有，
1: 是哦。
2: 有，我舅妈就讲啦，无见嫁恁娘家啦。
1: 安尼看呢？
2: 我老婆姓杨啦。
1: 好，安尼哦，安尼好个在嘞，无姓杨，无嫁杨家，无嫁因后头的啦，恁老婆后头无。我来给你呐！
2: 哪上嘞？哪给那几位哥哦？他讲，这样吼，我你瞧我搞断了，给我一声倒
1: 哦。阿干部
2: 有阿张大嘞，就孙公爷那左家，哪来问你？哪怕我阿干，我你就是安怎爱玩？阮爸，我讲迄阵你爸是偌漂皮个咧，
1: 还是我教兄弟哦，我教兄弟哦，
2: 叫你和你和恁外妈，我说起个咧，
1: 恁丈母啦，
2: 有啦，阮丈母来的时阵啦，
1: 哎啦，
2: 啊，都所以这人民有呀，
1: 真的真的，
2: 你那办十日，我带叫阿头。
1: 哦，真的哦，
2: 有
1: 啊，一门天注定啦，
2: 阿米亚啦，
1: 阿米亚，你可以给阿米亚，你个阿米亚未记，这是阿鲁阿德，
2: 那个炒我三回，我太太炒我两回
1: 啦，啊，人中控两回较好
2: 吼，啊，有啊，像我咧咧做兵，我以任务，
1: 哦，你任务做兵哦，
2: 有，我从做兵以任务啦，
1: 安尼哦，
2: 我阿姨你升官哦，你做呀啦，
1: 哦，紧啦紧啦，
2: 好在我呢，就我就对。对你在那去做师傅啦，
1: 好好好好，
2: 啊，你那交代主席交代一公里啊，
1: 哦，交代完了，好安尼哦，
2: 我是交阮头家哦，我做兵两年的哦，阿姨咧讲起啦哦，来变三款啦，啊，我不爱去做鸡毛玩的啦，
1: 好安尼，
2: 啊，咱祝贺伊得啦，
1: 好是哦，
2: 啊，我无伊哦，关于当官两年，
1: 哎呦，你个看人偌痴情的
2: 咧，怎么接来催我啦？
1: 啊，你我是痴情女呢吼。好啦好啦，恭喜你啦啊！
2: 啊，现在
1: 好两组水的啊！
2: 有啊，都有。
1: 啊，那个当时叫提过啊，
2: 是都是看你当时啊，好提我哥看会到位的未
1: 啊？好啊好啊，叫
2: 我哥。有，我咧多加八八十一多多好啊！
1: 哦，安尼哎，安尼哎，安尼百姓啊，开开就好啦哈！
2: 有啦有。
1: 好啦好，啊，现在阿伦安啊，
2: 好，
1: 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中山北路行七摆，应该感情恋爱都是像啊，唔敢讲，安尼行来行过去，找也无人。即马有赖有手机啊，真方便哦。卡着了，你是即马是对啊，吼、哦，方便干嘞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定即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这篇，就是翁婿伫二十当前吼，啊有外遇，啊甲伊离婚啊，啊这个查某人伊就靠着饲猪啊、卖猪啊，甲囝饲大汉。但是伊甲尾啊发现着伊个后生甲伊情人搁咧联络，而且因两个爸仔囝联手要来拐伊个钱，互伊足心寒的。因为咱会知影，单即工伊要摕钱，摕200万，要给这个后生哦。啊！怎徛在因后生的门口的时阵，伊在皮皮喘、皮皮喘，是安那？伊唔敢相信家己所听到是啥物。后生啥物时阵，甲因老爸有联络电话咧？而且伊阁要爱吼，我甲厝卖掉，伊甲老爸讲哦，我叫阿母甲厝卖掉，然后咧阿爸，我甲你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啊，那我咧，伊准备要给我啥物物件？又阁甲我这领侪年来。照顾伊，会付出啦，当做啥物啊啦？我真正做梦都想袂到，我劳心劳苦，安尼家一人强养大汉的后生，有一天，我这尔大个惊喜啦，吼，我气到要倒头栽啦。但是我袂当倒啊，啊那无咧，我的财产啊，都要去这对人渣的爸仔囝哦，所夺去啊，为个一张银行卡。阁有房产的证明，对伊包包摕出来，然后咧，就甲洗洗伊后壁的衫裤，藏好好洗。我就一嘴一脚吼，甲这门撞无开。客厅内底啊，后生都甲老爸咧参详咧，参详啥物物，要来抽走我的财产啊！吼，我真正凶狠，我出现着，因两个惊着啊，后生惊着足大声啊！伊在要大声骂的时阵，回头一看，是我来啊！吼，因为哦，伊一直跟老爸讲电话，一看到我吼听到这声，气急，怎门站开的形，伊怎惊着去把电话放的，搁换上，这面马上就翻过哦，翻过伊平常时哦，就体贴，捌代志的形，向我行来，伊讲哦，阿母啊！啊！你当时来，啊！你哪会来啊啦？啊！你又无甲我讲，我唔是讲要开车去甲你载吗？啊！你也该来啊啦。好，外头日头遮尔炎吼，啊！你也无压雨伞啦。这个后生假鬼假怪哪讲吼，都爱惊入来，就伸手甲伊扶扶入来厝内底安尼。这个时我就足生气，我怎大力甲伊手往袖我开去，大声甲讲，我问你嘞。你拄仔是毋是咧甲恁老爸敲电话啊？后生看到我规面拢热落来，伊怎惊一个啦？但是伊毋知影我到底听偌济啦，伊就规气用眼神吼，无爱看我。阿母啊，你是咧讲啥物啦？你咧讲啥啦？我哪有可能甲伊敲电话啦？无可能啦！这是我甲公司同事哦咧敲电话，你误会啊啦！好啦，你莫阁假啊啦！我拄啊徛伫门口啦，全部拢有听到啊啦。无当啊，伊阁讲话，无阁当啊，我阁加讲话，伊就拍断我的话白，伊就尾啊头咧咧，唔敢看我，阁咧继续假哦。阿母啊，你是不是年纪大出现着幻听啦？我都拢讲啊，我只是甲同事咧敲电话，你敢当卖白逐摆拢听到老爸两字，啊，就疑神疑鬼啦。你敢知影你这个行哦？真正让我足反感的呢，我足不爱你安尼啦。哦，我记起来了啦。后生摕到大学哦，通知录取通知哦，迄一天啊，
也是米在房间里面打电话啦。我马上就听到他们老爸说，我会努力打拼，后拜给你过好日子之类这些话啦。等他一人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跟你老爸在打电话，他也是同样都跟他应付啦。好生一听我说老爸这两字，他马上就抓狂啦。阿母啊，我不跟老爸打电话啦，你敢当妈妈逐摆听我讲爸爸这两字，你就感觉讲我像我吼如临大敌同款呢，啊，性地就去压起来呢。你安尼吼，好，我只阿做艰苦，跟你过日子的啦。这做老母，伊就惊讲继续搁阿追问落去，伊真正讨厌我啦，伊就不过继续甲逼问啊啦。如今甲看来，我这个后生真正吼，真正搞生心理战术呢，真假呢？伊深深知影讲吼，要安那吼取巧我啦，要安那一句话吼，和我鸡嘴变鸭嘴，大家即马同款啦。哼，估计吼，嘛是迄个时阵，伊就跟老爸联络起来啊啦。也无定就是更加早，伊跟老爸私底下都拢咧联络啊。但是这拢无重要啊。迄时阵我足心疼，看到伊，甲讲哦，你实在吼，和我足失望的啦。你明明知影恁老爸迄个人渣，当年为着要行娇小，差一点仔甲你卖伊呢，佮想要夺你的手镜头啊来威胁我呢。你竟然佮这样仁义啦，啊佮改做骗，要骗我的厝啊！张家和，你的心哦，佮恁老爸讲话呢，拢是乌色的啦。无定伊也无想要听我讲恁老爸半句唔是啦。所以无等我甲话讲完，就拍断我的话啊啦！佮假嘞吼，卖佮假啊啦！伊就唔假啊嘞。伊讲我拄啊，就是甲阮老爸咧敲电话啦。啊那又说安怎样？听到伊声音，我的心肝底哭死一个，怎笑一个？哼，假袂落去啊吼！这后生怎啊青？这个口气都无像之前做平和呀。无像恁家咧甲我讲话，会安尼有尊重哦，阿母啊！当时阿爸爸无想要安尼做啊，而且伊嘛怎错啊呢？伊嘛找咱哦，有甲咱回失的啊，等到是你啦，拢已经过几年过啊呢，我嘛大汉啊，你为啥物拢是要用想着伊的过去，咧留下狗屎干，互家己性地脾气拢变作无好咧？因为伊当当时差一点仔将咱两个活活共死啦，但是咱即马毋是活得好好吗？即、这个时阵我面拢无表情，甲点头阿问，所以咧，咱无死，咱阁爱向烧香感谢恁老爸当时迄条手册牙关手下留情吗？感谢你吗？即、这个后生面足无耐烦的就讲，阿母啊，你真正不可理喻呢！你真正惹渣人烦呢？敢讲老爸无爱你？伊要甲陈阿姨到做伙，陈阿姨逐概甲老爸咧讲话，从来都是温柔轻声细语，无像你嚷嚷叫嚷嚷叫，你若开嘴就大刀啦！哦，像咧冤家共款啦，人讲你阁未听啦？哦，这个后生口中的陈阿姨，就是陈念啦，是我小学同学啦。迄当年，因老爸啊，还佫甲我存在婚姻关系的时阵啊，伊就吼去斗着这陈念啊啦，两个人时常吼安尼出入吼，安尼出双入对啦，出出入入啦。因这老爸，嘛带这阿念啊吼，等于因后头，等于因老家吼去制作呢，和我一时变成庄下所有人哦，爱笑亏、爱讲、爱亏我，无路用吼。那个无路用心妇，你看，人带一个新的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下不过这个坎啦。后生煞永远吼懂得啊啦，见风插针啦。我对你听，伊就甲插对你听啦。我爸吼，迄个时阵啦，我就咽下夺眶而出的目屎，目眶红啊。既然你感觉因这尔好，那么你就搬去甲因做一大吧。你这间套房，我马代吼就退租啊啦。你大学毕业了后，找个工课离我嘛足远个啦。
伊就提出讲，这个、公司附近吼、哦、要租厝啦，较方便上下班。我想完想就甲同意啊，我就甲租这个套房，两房一厅的厝，互伊住。这个、租金加足贵的哦，每一个月吼、哦、除了吼、哦，这个开销水电费卖算哦，卖讲哦，吼，拢要爱加一万块呢。所以我体谅伊，只找工作，工资无介悬。那每一个月房哦，斗波波斗三天，这一户一斗三天哦，就对于做工作开始，三天才现准时呢。这个期间啊，唔捌出过一升五厘。哦，伊讲哦，凡有骨气一点呐、啊，讲袂定哦，说不住啊。我予伊租厝住，马上要搬出去哦，甲因做一住。你若敢安尼讲，我阁当作你是查甫囝。但是你既然要住我租的厝，哦，啊，阁要住我新买的厝，啊，过户予你，啊，阁要摕这钱，去干啥？去直抱恁老爸，哼！伊个业务嘛，真正吼有够侪侪啊啦！怪我啦，怪我应该吼，这尼啊无目无泪啦，无看出来就你吼，甲恁老爸同一个型啦。这个后生，看了我讲话口气，无亲像在开玩笑哦，唔敢继续甲我硬来硬嘴啊啦！伊马上就转移话题，讲吼，阿母啊！我不爱跟你讲这么多啦，你今天房地产、哦、过名给我啦，真的都齐全了啦，我自己过去办过户就好啦、啊、你也累了啦，但我这休一时吧，看来这几年来我真的对他太过好了啦，所以让他、哦、自信的认为我今天会玩到像这个型，他感觉都是、哦、我自己做得来的啦，我赶快专心专意来为伊付出啦！我呸！什么白眼人啊？哈！你凭啥物啊？你食碗来洗碗我？恁祖妈的厝，搁我的钱，就算我饲狗，嘛不爱吼，好你啦！哦，两母仔伫房间内底，目睭烧青，房地产哦。三款的，欸，我无炸来啦。讲着听咧，我无炸来。后生面随热来呢。阿母啊，啊你到底是安怎样啦？我等你等规半晡的呢，结果你无炸来哦。伊无爱相信我所讲的话，伊就伸手要抢我的包包，伊把内底物件全部拢倒出来。哦，包包内底车的锁匙，有手骨，有雨伞。我低血糖的这糖啊，也甲跪涂卡，啊个我出门所带吼一罐的这护肤霜啊吼，啊目甲摔去涂卡破呀啦，哦是笑够气的啦，这个狗囡仔吼，一直笑想要我的房地产，这一幕我煞会记得，那像伫应该，因老爸跋输叫，要等来甲我讨钱。嘛是逐天甲厝冰甲吼，等你冰甲不来来我顶顶下，而且都柜柜啊、桌柜、衫橱，拢总甲冰压甲规四格，就是像安尼啦。看来黑岩这个物件，有当时啊真正是吼如出一辙啦。唉，拢相反啦，该老爸狼心狗肺啊！还有下贱啊，后生找一万年也无找到伊想要爱的物件，马上就同我讲呢，阿母啊，你搁伫只戆只要创啊啦？你吼、哦，你今仔日面要送看，安尼甲讲足大声，你无早房地产来，你紧转去啦，转去厝体啦，你知唔知啊？我今下晡吼，搁要甲丽丽吼去只试婚纱呢，你浪费我规晡的时间呢，我无只一米个时间，甲伊在遐咧录啊。伊要大声喊了，是毋？即做老母就鼓来吼，把涂骹物件捡捡起来。等下捡捡起来了后，放咧包包，底好好势。伊把吼，把我对伊的呵护，甲对伊的关爱，全部拢收入包包内底啊，心思啊。我后摆
袂阁对伊吼流露半点的这个关心啊啦。出门的时阵，我的心肝甲讲，你等下啊，我足紧的吼，就会甲你送房地证证明来啊啦。无定是我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啦。后生怎吼表情怎在缓和落来？伊马上行门口甲我回实的啦。阿母啊，实的啦，我拄啊吼心肝伤过着急啊，才甲伊讲伊才大声甲伊嚷啊。阿母啊，我知影唔对啊啦，我向你保证，我后摆袂好啊好啊，你无唔对啦，唔对是我啦，我拍断伊话，吼唔对啦，一直拢是我。我错在当年，因老爸要卖掉伊去换娇小的时阵，我应该哦选择放手，何去卖？嘛不应该哦拼死拼活甲抢回来，啊！个因老爸占我一支卡摆卡的呢。迄当时我情安不幸的婚姻啦，是对哦有后生才开始的啦。迄个时阵伊做生意失败了后，欠一卡成小。啊，拄啊我吼，在伫个时阵啊，都有心啊啦。本来就经济困难的我啦，啊，因为有囡啊，更加是难上加难啦。年久月深嘞，冤家变成我的家常便饭啦。但冤家了后嘞，嘛是无钱啊，伊就想办法要去母钱去跋筊啦。一开始赢一点仔钱，啊，我嘛过了一段好的日子啦。只是吼、哦，日子无介长啊，好日子无介长，伊就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啦，唔捌阁赢过啊啦，无赢过钱，伊的性地愈来愈歹。本来无食酒的伊呢，吼、哦，专兴食酒啦，一输钱输缴咧，伊就啉酒啦，啉酒等下醉茫茫就拍我啦，后来我拍囝，我忍无可忍嘛，起诉吼离婚啦。但是伊煞伫个民政局门口跪咧啦，跪伫我的面头前甲悔失咧啦，剩家己的嘴巴一直神一直神啦，讲原谅伊，伊早错啊啦，后摆袂阁安尼做啊啦。四周围的人拢苛劝我，哎呦原谅伊啦，原谅伊，你看见那伤心啦，安尼剩嘴巴剩家咧老会煮啊呢，原谅伊，原谅伊啦。哎呦，迄阵嘛吼，迄肯要跪伫个面头前甲咱悔失的查甫人无济啊啦，啊那迄个查甫人吼。哎呦，啊对个查甫人袂怕人啦，啊只是外口卖偷食倒啦，这实在无必要吼，闹到婚离爱离婚的地步啦。边个人拢安尼讲啦？哎呦，结婚无容易啦，且行且珍惜啦。我看到人打一句一句安尼甲我苦劝，搁看到两回后生靠讲要爱老爸啦，我就安尼一时，我就心软起来，原谅伊，谁知影？上阵啊，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啦！好，一顶啊处理啊，我是安怎样？咱先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江阿文所唱的《无你卡开我》。

0: 嗯，好，谢谢。我把今日广告哈，多是阿鲁万安讲，那无食诶，我早就无名呀哦。咱来个听金木色吧，是金木色是迄时，伊孙仔做细汉就开始在哩啉咱林国正啊雪梨旺啊吼。啊，有一摆万一身心，我车祸足严重诶，嘛是等五大天了甲救当。啊，即摆我甲伊开刀，恢复甲最好，伊咧过咧做生理啊。哦，伊嘛是甲听到当来吼，来，咱来听金木色来分享。
1: 产品啊，嘛是种孙，阮规台店只要是等甲。加少出来，开袂少咧。
0: 大枝条我拢咧空的咧吼，啊，要空就真正真正好啊。
1: 哎呀，你五枝条拢冇去食，
0: 有咧食咧吼。
1: 哎，哦，咱讲个，伊迄阵车都互叫出来救起来呢。
0: 唔呀，安那叫个讲者个，
1: 我食火牛王啦吼。
0: 嘿，
1: 啊个真香啦吼，啊个去人美东路啊，五行拢有食啦。
0: 就迄阵那咧辛苦病痛，先袂补袂食袂吞啦。
1: 唔是爱顺车吼，拢食迄个，我无用生个食吼，啊个灵芝卡许重，伊五块拢伊个食啊，食到吼，真得用起。
0: 用起，啊，伊是不车个人是安那呢？
1: 用，哦，弄个安尼，食少侪位一边啊，弄过一边啊。
0: 哎呦，拢无动个，甲弄落安尼哦。
1: 哎，够严重个呢。我用迄个，我石川啦，伊妈讲个石川救起。
0: 哎呦，谢谢你，而且你也信任我的产品吼。
1: 有。
0: 啊，金毛说，啊，甲金毛兄问好哈。
1: 好，
0: 啊，新年快乐嘿！
1: 快乐。
0: 来，即马换家己哦，嘿，换家己，哦，即马换家己吼，伊嘛是安尼
1: 食。就咧两罐吼，哎，我三工吼，我食提一罐雪梨罐去吼，我三工未食饭哦，三工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咩吼，第三工阿放就讲吼，我著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担忙。我时间早，医生讲吼，你开药足久，我五工就倒来啊。
0: 安尼哦。
1: 我讲我拜开刀，拜五号倒来啊，到我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0: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1: 嘿，我讲食真。
0: 人伊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听下吼。嘿啊，你看我金木锁啊吼。
1: 你看这个是无 Q 电？
0: 哦，八赞 Q 的
1: 咪。Q 电是连
0: 哎呦，够赞的赞。
1: 哦，啊个，你的身边拢有人乖，要透早食。嘿。
0: 安尼哦。
1: 我下面会用
0: 个啦。金木锁。
1: 手术做好诶。
0: 做诶。
1: 现在我八个月吼，我下面手术的人吼，我十天就改煮饭啊。
0: 安尼哦。
1: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红番的，讲是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1: 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下面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
0: 安尼哦，就趁钱
2: 啊！等下到病床，明仔早透早挂药袋，我就派起来行。啊，你看我之前食偌济香菇精加火条，啊，我就食要等太医啊。哎，你都无食等太医的，是不是啦？
0: 好天接我来尿啊！咱们开大刀。
2: 无食等太医哦，你等下你手术了，再过来讲哦，补未够啊啦。
0: 是嘞嘞。
2: 阿妈医生讲来看，讲哦，遐伤寒，你等下明仔早起来，你唔好今仔起来，讲我要起来给你看。啊，我了个四脚好，我就好起来行。安
0: 尼哦，
2: 嘿，啊，再讲这进前爱食蛋呢，你那要抢手的人哦，进前差不多一个月你就爱食蛋呢呀。
0: 有够好喝。
2: 啊，你那无蛋呢吼，无效。
0: 安尼哦。
2: 恁哥哥呢？你看遐，恁哥哥紧张个加迄种哦，迄种焦虑的心情，你来看卖
0: 啊。啊，一开刀开四五点钟讲。啊，
2: 我食蛋呢啦，所以哦，讲全国的观众啊，那要食这两，你得爱用保持的心去食。啊，你老公按什么创啊？吼，你首先来吃蛋呢？啊，一礼拜呢，做上面在要来要
0: 谈。关袂掉，健康人关袂掉啦。
2: 袂掉啊！那我，你若像高生甲谢地方安尼来讲哦，尽量拢保持你的身体。
0: 有够好。
2: 啊，听不出来，隔天药袋啊关，惊咯。哎，我唔知，我今仔这两支产品讲安尼。安
0: 尼真好料看哦。
2: 哎，啊，你也在补哦，要补啥？鱼仔汤，逐天安在吃。鸡汤，啊，那拢在啉，无效，吸收袂掉啦。
0: 安尼
2: 哦。哎呀，所以哦，真正若要迄条人哦，爱首先预防。
0: 唔呀。
2: 焦点。当食雪梨旺啦。
0: 啊，雪梨旺高调无啦？
2: 有啊，食食嘞吼。刚那个，本来外汇拢会欠汇无够。啊，今麦去那个去做检查哈。血量就够了。
0: 哎呦，俺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哩吼。
2: 嘿啦，有效啦，有效啦。
0: 做好用啊，做好用。
2: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爱听，对。
2: 哦，对啦，嘿。好啦。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吼。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3: 嘿啦，嘿啦。
0: 有解顾着无？
3: 有啦。
0: 啊，那顾着敢讲？
3: 我脚袂行，脚袂行，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哪袂惊？
3: 滑倒啦。在家己厝门口跋倒啦，
0: 啊！
3: 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3: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开刀。
3: 啊，今麦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3: 足紧嘞，
0: 足好用，啊，免炖阁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嘞，啊，食食，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嘞吼！
3: 嘿啊！
0: 真好，
3: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3: 我听啊。
0: 迄个二度酒会上该赞啊。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诶，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好来以上广告。嘿，谢谢，咱的德力公司大办的办法当中，给创作出一个新的好朋友，新的健康勇家。我们就希望德力公司这架船吼，安尼咧行咧行，在咱台湾在咧深耕安尼53冬啊，这老白族老几号品质绝对达得咱可靠，愈行路愈宽。哦，我咧秘密啊，就公布办，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哦，那只唔是有机会，底下拢做当为咱做服务。哦，那新朋友就欢迎你哦。如果你若唔知道对几间，介300外间其他房是对一间，哦，当然你唔知影。希望你第摆透过敲电话，哦，啊，有公司当安排有房，甲你送过，还是王娘甲你送过，安尼刚好，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吼。谢谢大家，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3-5599，祝你健康兼幸福哈！好啦，咱来个听歌，听邓丽君唱的《霓虹舞蹈》。

0: 这摆
1: 买两套啊！
0: 哦，这摆买三万，我甲款起来安尼哦。系
1: 啊。
0: 哦，你拢话拢款哦变起来呢？
1: 啊，我都我你食食足香啊！我是六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1: 系啊。
0: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恶啊吼。
1: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诶，心脏泡泡菜咧。
1: 心脏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确诊着啊，就等啊着。等下，即边个看那迄落哩，
0: 啊！
1: 我
0: 从
1: 个水马来食，啊！我着自我无往生的时候，我着开始喝啊哩。
0: 哦，了解了解。
1: 我食四冬瓜哩。
0: 哎呦，食四冬瓜呢？
1: 哎呀！
0: 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1: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不老爸。
0: 我看你偌少年，
1: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不，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啊无你几位啊？
1: 我讲第四五节咯，嘛讲啊，许个就唔样嘞。
0: 安尼哦，哎呦，搞干嘞，好啊。
1: 讲唔啊，你叫恁老爸来啦，我讲我要干啊，都够勘查，我本人你干啦。
0: 安尼看个，
1: 我会相信啦。
0: 安尼放看个，超过六十岁人了。
1: 伊讲讲我差不多正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真唔真，我三十四年出来哩。
0: 搞搞，啊，国家只烟斗，国家只用钱，我乱赚哦。
1: 食恁的产品唔要食赚啦，因为六大天我拢食足安尼。
0: 是啊，安尼顾起来用钱，身体用钱，心情对你好啦。
1: 系啦。
0: 好。
1: 哦，烟贵啦，贵足包出头啦。
0: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1: 谢谢
0: 烟斗上，谢谢啦。
1: 拜拜
0: 。啊，这烟斗我上哦。啊，有影青春多少年无？有影。哎呦，身体来用加青春多少年。哦，这个明海大哥，伊之前讲爱用乌的吼，足费气，足艰苦的哦。啊，心中喘，爱关机呢，又只用我嘛，够我做好呢。你看，身体来用加，咱心情拢对得好。啊，你啊身体不用加，大家都面臭，唔是你要挂迄个面，因为你身体痛苦反映伫你个面。身体艰苦反映伫这个面，心则艰苦啦，一切酸啦都袂堪去食啦，食就跩，安尼火烧心，规波个都伫火烧心啦。啊，若无胃肠歹人怎啊？像伊讲，伊妈妈讲，我规个人怎？我安都袂当出门，我都无咧出门个呀。我阿公咧开心，我不是臭光光，啊，就不是咧闪，不是闪晒，不是闪晒啊。啊，伊嘛是食较好哩哩啊。哎、欸，我食这样放几条，即卖袂闪晒啊，会当出去佚佗啊。你看偌好，改变人生啦。德力公司用53年啊，值得咱可靠。这信任的啦，我信任这金字招牌啦。咱若有听到吼，出运啊吼，啊电话啊都拨你哦，啊过勇敢，好不？祝福你哦，0800-33-55-99吼，你话大客人欢喜个咧，啊现在过勇敢，是不是？我就是这么好，值得，值得，值得你投资你的生活吼。咱来0800-33-55-99。

现在都流行在吃高蛋白，但是这个医生说应该咱的许天的博士表讲，因为经常食高蛋白，所以吼、高蛋白是上个熬生歹困的。嘿，伊咧做研究，上个知影讲高蛋白是上个熬生歹困的，就是高蛋白吼。啊，即马拢对人咧食高蛋白安尼吼，爱说伊爱提早死亡哦。哈，是真假？嘿，啊，报纸讲，医生讲啊，即专家提醒哦，有一个族群上个危险，你要食高蛋白吼，安尼袂使。今年吼，拢咧流行就是高蛋白饮食。高蛋白质饮食，而且风潮，哦，对这高蛋白奶昔呀、啊，哦，啊，这蛋白棒啊，哦，各式哦强化、强化的产品，我真侪消费者从这个蛋白粉呐、啊，当作是减肥啊，啊，无增加肌肉的健康的性品呐、啊。按过一项调查，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呐、啊，回顾吼350多篇的科学论文，的上界性的研究结果。用经过哟，过量来摄取到这个蛋白质，唔嘛讲吼，无法度延年益寿，颠倒可能加速老化，甚至增加吼早逝的风险呢。咋过量的风险？哦，少吃蛋白质，颠倒会等会收吗？这个、关键伫做这个、代谢荷尔蒙，来自美国吼威斯康星大学吼，而这个麦迪逊分校，而这个研究团队发现哦。适度的这个含这蛋白质的摄取的量，会当吼做明显的改善咱人体新陈代谢，稳定血糖，而且减轻体内慢性发炎。严格研究这主持人吼达德利啊吼，伊这教授讲哦，当到咱的人体减少200一个摄取的时阵，咱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纤维母。细胞哦，生长因子哦，因子21，诶，荷尔蒙的水平诶，即个随之上升起来，诶，让促进的吼消耗能量吼，诶，你再帮助控制血糖，你再发挥着抗发炎的作用。啊，那得病呢？得病你那是长期补充过量的蛋白质，啊，不如特定的氨基酸，诶，过度哦活化细胞，再促进生长诶，即机制，所以会引起着肥胖、慢性发炎。啊，甲足侪种诶吼，会甲年龄相关诶代谢诶即疾病，那种坐久诶补充蛋白质，颠倒变成负担。虽然蛋白质是修复肌肉吼，甲即个组织不可或缺营养素，但是即个教授伊强调吼，蛋白质对咱人体应用足大诶程度取决于啥物活动力、活动量哦、规律诶运动啦吼，而且健身者会当会来食哦，运动当驱使咱身体有效来利用蛋白质。来进行哦，这个肌肉的合成，而且来抵消这个高蛋白饮食可能带来代谢的副作用。你若拢定坐咧无叮当的上班族，哦，你无咧运动消耗性，你食遮侪高蛋白，会直接转化变成代谢负担。系啊，所以对这件代志，英国国家吼医疗服务体系相关的这个卫生指引，就建议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每一天的蛋白质摄取的基准呢。每公斤0.75克，每公斤0.75克，以性别甲体重为来做一个案例，女性啊以60公斤来计算，每一天建议吼、这蛋白质摄取的量差不多45克，45克，相当是三顿吼，日常三顿当中哦，正常的肉、蛋、豆啊类的摄取，啊那75公斤的男性，就建议你当摄取的55克。哦，55公克哈哈，诶，蛋白质，所以专家提醒哈，这个、蛋白质摄取的量来透过着圆形食物，你得当轻轻松松去得到这蛋白质，无需要阁额外去补充，唔免教人咧食咧高蛋白，你都无咧运动咧，你教人食高蛋白，吼、哦，讲颠倒安尼是较唔好诶，嘿，有热无？嘿，足热，诶，啊，风台有要来无啊？哦，这个白海豚，这个白海豚哦。上界管的基论吼，诶，路径影响台湾上界应该是拜五吼，拜五吼，本来是未来台湾的呢，啊，伊哪头哪对遮来，即变中台啊，伊毋是轻台，伊即马胖甲变中台，伊要开麦啊呢，即只白海豚伊嘛要开麦啊会吼，中台，伊持续往西边咧行，所以目前的位置距离咱台湾超2700公里哦，要足远的，哦，海面上，所以对即件代志，因着今日的分析吼。
根据足侪间的预报路径显示，台风伫个六号甲七号，哦，拜五甲拜四甲拜五，哦，拜四甲拜五，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是较悬。啊，那澳洲吼，即用 AI 模式吼，因咧预测即只白海豚会明显的往北边偏北，哦，会往韩国、南国、南韩的方向去安尼。哦，啊，因都大伊讲，因要离咱做过2700公里的。要讲也讲袂准的啦，但是因讲呐，有可能呐会扫下来，可能会发布吼路海警啊，海警，吼，无用路警，因呐扫过来，可能会用发布这个呀，迄个海警吼，好啦，大家平安是上盖站啦哈，大家听歌，失去节奏的探戈。

0: 好嘞，谢谢安吉进杰广告哦。
1: 甲天比较少，就像咱食食过六罐啊哩。
0: 嗯。
1: 当爬楼梯嘛，真好死啊！爬真好死爬啊！
0: 袂讲爱穿皮皮。
1: 哎、欸，啊，早时啊，坐坐专车去坐，也无一点真久啊。
0: 啊，几只啊？
1: 哎、
0: 欸、你像个胖虎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1: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1: 哎、
0: 欸、呀、啊。哦，我都有差。
1: 啊，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怎行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哎、
1: 欸，我有睇先生看。
0: 嘿。先
1: 生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1: 一般比这真好，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1: 对啊。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1: 哎、欸、呀、啊，我都食不会困啊。
0: 欸、
1: 我刚刚食两解。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欸、呀、啊。
0: 好安尼哦。
1: 哎、
0: 欸、
1: 呀、啊。
0: 啊，即卖骑架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1: 哎、欸、呀、啊。
0: 哦、欸啊，谢谢，有较好。欸啊、谢谢阿贵姐啊，嘿。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2: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安尼。
2: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2: 唔是浓的。
0: 啊，无咧。
2: 是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哦，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参人家管在遮哦。所以即摆食八珍菌，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2: 哦，嘿啦嘿。
0: 哦，袂有够好。
2: 啊，我都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常问阮安琪讲，我伫头壳当尾那讲。
0: 就你了，雪莉用你吃吼，啊你个吃加些精，啊吃你啊怎？哎呦，哦早再都爱吃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底啊艰苦啊。
2: 啊，好好，甚至安尼吃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雪莉用个啉一杯尔。
2: 啊，幺幺吃是十八只。
0: 十八只，十八只。
2: 我伫花仙乖啦。
0: 哦，就伊个台中台里啦。
2: 嘿呀、啊，对，我到台里。
0: 你讲一届啦，
3: 系啊，
0: 系啦，
3: 讲叫伊咪先食，
0: 叫伊咪先食，啊来咧，
3: 系啊，来了啊，真硬啦，
0: 哦，真硬啦，
3: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3: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3: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3: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3: 即马行路食袂起用走个啊，
0: 够够。谢谢你，
3: 食落会飞啊，食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3: 诶，农民家食好药
0: 啊！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哦，谢谢大家。
4: 以前拢变的吼，但是拢变是会放，拢变许条，就遐食较开的物件哦，就遐老来，伊就会放，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拢变的嘛。
4: 哦，袂调，
0: 袂
4: 调。我听电台咧讲过吼，我第一杯来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诶。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搁继续食呢啊！啊，我下我搁搁食真凉，我搁食迄个发苦啊！
0: 哦，
4: 啊，我心脏即摆几衰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4: 啊，早心脏我有食真正啊！我迄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冬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呢啊！啊，我拄啊去买只针，搞只心脏个哦。
0: 好好，八珍玉米。
4: 我食第三罐啊，啊前昏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摆心脏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4: 嘞。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就喘。
0: 差别咧，感觉尿尿也未行，就创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
4: 我就继续吃咧。
0: 哎呦，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嘛。
4: 爸爸爸，乌拉
0: 拉，三吉林哥，祝台南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果精送人果精，买人果粉送人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谢谢哦。啊，咱这活动的，咱唔知要对提爱卡电话，嘿，透过卡电话，会当转来转去，有咱三个互相。希望你健康，也希望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大家哈。啊，咱时间嘛够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
5: 每个天天梦里我们俩。
6: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带个心脏起来嘛，我前后嘞。
0: 心脏还好
3: 呢。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加一种叫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对一种放疗效果就好。
4: 三星金宝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3: 三星金宝啊。哎。啊心常常拢会疼啊，
0: 爱
3: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金钟，吃三钟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5: 喂，
0: 哎、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吃阿雅德那，啊，是我要家己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哎呀，来哟、哦，咱的来嘞，咱的爸爸姐跟我们的大油台来喽，咱的那边有听到的人就较紧，啊，当然听到的人有那较紧哦。为什么呢？因为咱这摆也是两档哦，每个三档咱叫油台一摆呢，所以咱的那边咱买两罐，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得上半罐，哎，这半罐就是六十粒哦。啊，那买两组就是四罐，上两罐半罐的顶是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这么顶的四罐的上一罐。对啊哈，这难得的机会呢，尤其是咱的那边有咧叫咧用的人，啊，咱的隔壁馆，因为咱会当藏三档，会当藏三档呢，拢无问题哦哈。而且咱的那边跟咱的公司呢，诶，经理有跟咱交代啊，讲哦，有可能血管会无啥搞，所以如果那是恁啊，咱血管的那无呢，啊，到时咱就无啊，所以当然恁得爱较紧的吼，恁来经过馆，免得耽搁当时哦，免两馆上半馆的，咱的感恩。大感恩大油台开始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让你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李秀山，
0: 哎，你好，
6: 我来买，我
0: 丢，来，等下来，哎，接听起来，接起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哎，秀山你好，大户啊，
0: 什么贵属吗？
6: 哇，对呀，是我，
0: 什么贵属吗？嘿，
6: 哎，来搞恁的。
0: 哦，等姐来接接线哦，
1: 嗨，
0: 感谢你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7: 是谁？你好，
0: 哪里好？
1: 你好，
7: 我周大姐。
0: 啊，
7: 我周大姐啊。
0: 啊，我那油台你知无啦？
7: 哈？
0: 我那油台你知影无啦？对，油台你知无啦？我那经常你知影无？
7: 我知啊。
0: 知啊，有去关无？
7: 啊，
0: 无去关呢。
7: 爱
0: 去关啦，爱去关哈、啊，好，谢谢。哎，记哦，恁也别记关吼，恁也别记吼。到时呢，咱血管的那部我都无多哈啦。阿特啊，你好，你好，嘿。
8: 喂。
0: 阿特阿姨，你好，你好。
8: 喂。
0: 嘿，请讲下来。有听到啦。
8: 喂。
0: 有听到，你哪就收大声啦？
8: 收大声。
0: 你哪就收大声啦？
8: 我较准些。
0: 哎，那恁听无听无来？去紧嘞，紧嘞，请讲下来。嘿，什么贵叔吗？阿特阿姨啊，什么贵叔啊？
8: 喂，
0: 什么贵叔？
8: 阿公今仔要搞阿无搞？
0: 我来等下上线个接进来，好谢谢。哎啊，李妈伯你好，你好。
9: 哎，
0: 还是
9: 气爽真好听。
0: 还是你好，你好，李妈伯你好，嘿。
9: 等一下哦。
0: 嘿，
9: 西马诺布鲁斯。
0: 西马诺布鲁斯哦。
9: 好，
0: 阿伯你在哪里有台吼？
9: 哎，我在。
0: 好好，阿你过对面睇到，恁到对面就有啊嘛
9: 吼。好
0: 好，感谢阿伯，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9: 嘿，
0: 还是
9: 哦，等下高攀开，
0: 哎呦，董兄的水里面吼，
9: 有啦，
0: 林大姐呢，
9: 一路我们这一路，
0: 你邱大姐来，我叫你听来，哎，现在接哦，嗨，谢谢，啊，我是小六，你好，嗨，是六，你好，你好，来啦，林大姐啦，
10: 我阿弟有在，我回去啊，
0: 啊。
10: 拜一个啊，拜！
0: 你当时去睇啊？
10: 啊！
0: 你当时去关啊？
10: 拜一个啦。
0: 拜一个是拜人呢？拜人啦！啊，你有过关呢？
10: 啊！
0: 你还记得过关？你哦，定定咧拜你，你家己知影，你爱叫过家己过关哈。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无啊，有听到啦，我要听歌啦。
0: 要听什么歌？
10: 可怜浪花再回吧。
0: 好，再两百。
10: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7: 我说大姐，免点歌吗？
0: 啊，
7: 免点歌，点歌诶。
0: 要听什么歌啦？
7: 这边的沟通，沟通的爱。
0: 嗯，好，谢谢。好、啊、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师傅，我来叫。
0: 我要刚叫回你来，接接哦。来呀、啊，那你好朋友，客气呢。我拢讲哦，你那条较早赶较好，因为我烦恼讲哦，血管的啦，到时上完啦无啊，药房拢叫起啊，那到时血管的啦无呢？那么恁当然就客不回哦吼。来，你好，你好。
12: 啊，江哥。
0: 好、啊，咱再注意。
12: 陈太太。
0: 哈？
12: 陈太太，台北陈太太。
0: 你要听什么歌？
12: 再会呀、啊，高西。
0: 好，我是说，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是，嗨、
13: 哦。你要是
0: 谁、啊？我是说，嘿，是你好，你好。
13: 嘿，啊我。
0: 嘿，
13: 我是讲买罐，啊那四罐送一罐大罐的呀、
0: 啊。两罐四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你稍等来，三线接不接来？三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你好，你好。
14: 哎，就算你好。
0: 还是咱的
14: 单位关，我关两关，上半关。
0: 哦，安尼对啦，去关吼，啊，两张关啊。
14: 哎，阿伟点关？
0: 咱的几位？
14: 我请阿大人。
0: 大人们，黄大姐哦。
14: 哎，大人对。
0: 要听什么关系来？
14: 听小和尚，一支小和
0: 尚。一支小和尚呢？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无我出电话哦。请讲话。啊，对不起，我那唔讲话嘛，无法度呢。
15: 哎，你好。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5: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5: 我没改你咪。
0: 好了，再听一个哦。嗨，谢谢蛋姐，我想听哈。等一下、哦，谢谢。哪里你好？
16: 你好，四川哦。
0: 还是嘿。
16: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16: 我当姑在办。
0: 办谁哦？
16: 哎、
0: 欸，啊！你那里有房啊？建的是对啊？
16: 那个，那个，
0: 啊，
16: 叫做叫做那个那个什么名？我真想讲不出来。
0: 哦，啊！你今日过关嘞哈？
16: 那个，那个。
0: 好啦，我是跟你讲，你一定爱会记得过关啦，无咱来上完就无啊哈。
16: 咱毕竟弄个，咱毕竟弄哈哈。
0: 好好，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7: 啊，
0: 还是咱的
17: 姓，
0: 嘿，我姓帅，你好呢，嘿，
17: 你姓帅，
0: 是，嘿，
17: 我是伫你刚遐关，
0: 三
17: 点三百关一组，
0: 好好好，谢谢，
17: 关再过一关一组，
0: 好好，谢谢你，谢谢，
17: 啊，阮是讲附近遮就好啊，
0: 没啦，上近啊，我拢讲恁啦，上近方便就好啊。
17: 恁哥麻烦恁
0: 啦，我知，恁上近方便就好啦。
17: 嘿，阮比你讲是十外分尔啦。
0: 哦，好啊，阿得方便就好，好不？
17: 好，
0: 感谢阿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你好，我要买三星金箔。
0: 好，来接接，三星接接来，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话，请讲话，卡久喇叭都唔讲话，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9: 哎，小帅嘿，
0: 嘿是啊，安那嘿，
19: 我叫姚啊。
0: 好，来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哎，咱来开个拜托一个讲话哦，无你就卖卡啦，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
20: 喂，
0: 你好，你好。
20: 哎，我在吴先生家里待吼。
0: 哎，对对，泸州吼。
20: 哎，我爱讲吼，我伊即马讲有咧犹，
0: 我即马咧犹太呢。
20: 哎，我即马讲嘛，我三星先报
0: 两。好，我叫人听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哪有人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那是摸索，不要紧，你也当个卡拉另外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2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这帮人先来互道呢，趁这个机会哦，都摸索的先来互道，打电话。来，电话一当个卡起来哦，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我电话来啊，小邓姐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22: 哎，秀爽遐吼！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22: 哎，我要关两关三千。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来，嗨，好，谢谢。啊，来，今晚先我刀工者气象节哦，来，谢谢。
21: 是，哎，来个贵分享哈，咱这个，那个红太慢慢影响咱台湾。啊，各位提醒过哈，那后礼拜三一定要甲注意者，这风台有可能后礼拜四的开，拜四拜五的开始影响到咱台湾。 好、哦，所以讲啊、咱这个外海这部分哈，也开始已经远洋这部分呢，也开始有影响哈、哦。啊，咱中部以北呢，最近的天气哈、哦，是时而有雨，时而热哈、哦，是这准哈。好、哦，所以讲，各位提醒是安尼，等下这风台要来啊，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新闻，气象的新闻，因为拜个这个风台白海豚接近咱台湾，有足大的机会扫到咱，也看到咱半个台湾啊、哦。下礼拜五啊，多注意啊，啊，咱伊只是愈来愈大粒啊，所以要注意
0: 哦。是，阿来稍等啦，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哟，改革哇！
0: 好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晚的干么呢？有太阳，那你和平，我希望您较早乖。为什么呢？因为呢，公司有讲跟我讲啊，吼，一个跟我有帮忙讲哦。啊，咱血管的加工无够量，所以呢，当然啊，血管的上完，咱就无多上啊。所以我希望和平呢，你那是有咧照有咧用的人，两扎乖，两扎乖啦，免得等个月底啦，吼，嘛不一定爱月底哦，吼。所以呢，希望和平咱两扎乖哈，今天的帮啊是线顶注文都可以的。那你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21: 469469，
0: 嗨，谢谢你好，你好，
3: 嗨，
0: 我拿酒的机啊，拿酒的机啊，
3: 啊，
0: 拿酒的机啊，你拿酒的机啊，嘿啦，
3: 啊，我切掉了，
0: 嘿，嘿啦，拜托你吼，关起来，啊，那什么代志嘿？
3: 我怎么叫油啊？
0: 哦，等一下，先接进来，嗨，谢谢，啊，我来个报告姐来，稍等一下哦，谢谢。

0: 谢谢。这个 CD 怎么这样子？电脑的怎么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来，可怜暖灰再回吧。那么这里崩醒我说起没？那你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哎，三三三吧。哦，公哦，我那卡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2: 我食恁的钙过去，
0: 嘿，
2: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2: 哎，就脚本常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2: 对啊。
0: 好。
3: 我食诶三省新宝吼，较早咧放药拢做有泡，啊，即嘛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3: 啊。较无泡啊，
2: 嘿。我痛啊，我拢较袂痛，啊，就爱困咧。
0: 吃
2: 了
0: 较
2: 好困，
0: 哎呀，
4: 都好困嘞！现在袂想啊，刚刚你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吃哎呀，得那呢啦。
4: 是是，吃
0: 哎呀。哎呀，那呢，哎，所有好朋友大拢吃了干好呢啊！老公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咱要吃，就全部照顾掉的呢，就是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钱啊，龟仙姑给你照顾掉的，先分的吃一罐，第二五罐的。那么咱龟仙姑照顾以外呢，当然较袂重复，较袂食较过量啊。啊，咱呢吃这罐较省钱哦。啊，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
5: 钙过激，
0: 那那两罐一组，就是这上个基本的，就是咱这两罐三千钱要加加钙过激，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哦，你要关起上无至少这两罐来关吼。那如果那是咧困眠啦，无好人加加。
5: 阿雅德纳，
0: 阿那呢？阿雅德纳来当个上好加加三千钱要这两罐。这两罐嘛是一组呢，虽然你喝冰的那是加关两组啊哈，啊，咱就是两罐小罐，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呢。虽然你喝冰，咱加做也好，而且哦，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啊，咱两档半哈，再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难得的机会哈，有咧借人比咧看下你钱哦，咱来甲咱做文呢，看下你钱寄伫银行的利息，佫较无好哦吼。啊，食咱这较好，健康佫好，佫省钱，佫趁着钱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简单嘞。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
6: 哦。
0: 无事啊，伯你好。
6: 我要佫甲你买。
0: 嗯，佮要甲买来接者，阿伯等者啦，谢谢。来，这么电话通一通啊！那是要跟咱出门的人，咱的好朋友，咱要买两罐送半罐吼，半罐就是六十粒。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这么啦，等下听到的人较紧，按来药房站伫在遮卡，你要跟咱问哈。哎，你好，你好。喂。
7: 哎，专业啊！
0: 哎，你哪就会记呢？嘿，你好，你好。
7: 哦，无啦，我妈在听其他药啦。
0: 好、哦，
7: 哎，再问一下哈。
0: 嘿。
7: 哎。
0: 哈？喂。你打就会记啦，小姐。
7: 啦
0: 啊，那什么代志？什么贵叔啦？
7: 哦，我妈要订诶，
0: 嘿。哦，要订产品，你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伊对我打就有先来公布个那奇怪呢。来，你好，你好。
8: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的。
0: 好，来接接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哈。
9: 啊。王大姐，你给我接诶，算好无？
0: 我算看你啦，王大姐，我来接接上线咯。嗨，谢谢，啊，咱这个王大姐老朋友啊，吼，啊，伊拢单位拢听得到时啊嘞，
5: 伊
0: 拢听得到时较侪嘞。来，即马先吼，大诶，那么咱电话啦，满线啦，卡袂记吧？我今日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 0726888888。
0: 恁那是爱记诶，咱干那犹太哦，是两当半，要三当叫一摆。而且咱的产品咧，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搁有咱即届真特殊的是，咱的设计杆啊无够，所以我足惊讲那是设计杆啊、设管啊、上管都无啊，所以恁来量查做文吼。那李哥你好，
8: 啊，干你妹，
0: 我干妹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来，即马电话来卡袂入来，继续卡空七
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即马想我耽误讲一个生活常识一个来，啊，耽误。等一下，我先甲讲一个足重要一个吼，啊，咱即马目前呢有真侪咱的好朋友，有人女性朋友得着啥肺腺癌。那肺腺癌除了是甲空气污染有关系以外，上最重要是排油烟呐、油烟呐，迄个油烟呢最重要。以外，够一个，那你好朋友是咪煮饭还是炒菜完了，迄个鼎烧烧，你得用冷水，你去紧甲洗鼎，对唔对？歹势，迄个烟呐。 烧鼎拄着冷水，迄个烟呢，迄个烟就是造成肺腺癌，上解毒的就是这个污染的来源。所以后摆恁的鼎爱等鼎冷，才会当洗掉哈。来，过来请大夫来讲起来，谢谢。
10: 是啊，咱这血压高会造成咱的器官损伤，所以讲你要知以即卖标准，即卖标准哈是。较低速率舒张压是80，吼、哦，咱这正常较悬的迄收缩压是120。啊，以前你有记得以前的数据哦，人讲啊，80到140吼、哦、是会使吼，啊，咱这舒张压70到90吼，伊、哦、是这范围啦。啊，所以有人常常在问讲啊，到底偌济开始标准？咱卖讲一定要偌济较标准。哦，你们一直追求那数字，因为20岁到80岁的人哈，也会啊，数据关机嘛是有标准的差别啊。比如讲，咱20岁的囡仔啊，那是讲会不管什么时阵量拢140安尼有问题啊。那是讲80到90岁这阿公阿妈，伊这收缩压有到130到140，还可以啦。哦，继续观察。所以讲，咱有这阿公阿妈，你们卖干嘛讲啊？我害啊，我割会啊，我也害啊，没有那么严重。那爱开始上，和医生来检查啊。阿兰开始，咱的假是爱来调整，安尼较重要，不要一直想带不好的事情哦。
0: 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11: 喂。
0: 还是我小傻你好呢？嘿。
11: 哎，小傻你好，赶紧买哈。
0: 好好，赶紧买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哟，赶紧呢，继续卡，继续卡，咱要加，咱要加，恁买，继续加卡哈，咱即马就是咧犹太哦吼，啊买两罐送半罐咧犹太，所以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你省愈济，你赚愈济哦哈。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等一下来接第二线哦。来，即马给我大公姐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0: 嘿啊，咱这看着加做的惊，心跳加快啊，这是啥？这是心肝头的一种病。哎，这不是简单的这种特压加转，是看到加转的惊的这个蟑螂恐惧症啊、哦。你也看到些形哈，迄个卡你买惊，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个正加转哈，也不有的人是惊加转，有的人惊这个蜘蛛啦，啊，有的人是惊一种爬虫的都会哈。就是讲哎呦泰哥啊，对不对？所以讲伊本身有可能无加泰哥，但是你看了干嘛讲你泰哥？啊，这是特定的恐惧症，你也特别摸墙物件，你也就惊，开始心跳加快，看了相片，哎，看了迄个猫买惊啊。所以用这里精神科医学叫做特定恐惧症来给各位回用。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嗨，你好。
13: 嘿，
0: 嗨，
13: 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
13: 我要一罐。
0: 好，我要干杯你。好了，蛋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你好，你接线了。
0: 还是？
14: 哎，我要跟订东西。
0: 还等一下来二线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咱今麦先请大夫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咱要加恁呗，继续卡，咱今麦在犹太哦，咱真正无简单，要加三档哦，2年半，咱叫犹太一拜，所以唔是搭档的，唔是搭档犹太啦，咱无啦吼，所以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那是有咧借人，新朋友唔捌借过咱的新朋友，趁即个机会呢，啊，咱甲广东的家里也怎讲哦？为什么喊你秀出来？诶，产品喊你借人的借，为什么？因为真正物件你借到怎样讲有效果，上最重要的是和你有。感觉安尼啦哈，那咱即马先请大伙来唱一支小和尚，
10: 试试看啦，
0: 哎，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啊！一个小和尚，
1: 是你？
0: 主持人是洪英宏，杜老师，
1: 大副主任，
0: 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电没有
1: 来，
0: 谢谢。
1: 谢谢，我来试看看
0: 哈。来，你好，
2: 秀秀，
0: 我
2: 要
0: 干杯，哦，要干杯哦，来接接哦，二线哦，谢谢大姐，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哪位？
3: 喂，
0: 是，我是转你好呢。
3: 我要跟你叫
0: 有。好，好，来接接三线哦。哎，谢谢。哪有我们这么是大家在买什么呢？当然就是犹太嘛，咱就是有犹太，所以当然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加关挂。哎呦，秀顺啊，这人啊加。管较济，安尼你后摆免啊做节目啊，嘛赶快安尼做，我做快乐啊，对不对？大分哦，对不对？我那是只要恁买了有快乐，我就快乐。你们快乐，我就快乐。我跟大分就快乐了。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好、哦，你好，我要请问讲吼、哦，我有跟恁买三星真多
0: 台。啊，等一下，等一下，来先接起来。嗨，谢谢。上最重要就是恁健康，恁食了好，啊，恁食好，搞我受伤。
1: 大富，
0: 我两个，搞我两个，搞阮倒介绍的好，重点是安尼啦。迄物件得爱，恁食了有感觉身体好啊。无你开钱要开安怎的，对不对哈？啊，咱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侪人逛，就是因为大家食了介好。啊，都大家食好呢，真侪人能够给咱倒小包，这是拢我有感受到的哈。所以谢谢好朋友哈，所以身体够好呢，健康是上高福报，苦苦是上报的哦。但是咱人拢是倒病啊呢。讲的是安尼的，当然呢，咱都唔忙去《西游记》哦。这《西游记》哦，讲真的是真麻烦的代志。有一个人《西游记》，你敢知道？这《西游记》吼，《西游记》的人有阿爸有真济问题，而且问题是啥？后遗症的解决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嗨，什么代志？哦，来接接来，二线要接接来，嗨，谢谢二线，好，谢谢。那么呢，讲哦，有人近年呐、啊，有一个人手麻，麻到暗时拢疼到醒起来。那么这个人手麻是什么原因呢？哎呦，竟然有这种症状啦！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为了《西游记》啊，一定咱《西游记》人血肉循环就是无好嘛。这人是六十二岁，《西游记》写十冬，伊即马拢感觉讲我镜头擦擦，不只是擦擦哦，佮兼会麻，牙齿嘛无法多啦，溜溜啊嘛无法多呢，怎么变成去检查？哎呦，迄原来是伊手。手腕内底面囤积真大量西游记无法度清除，叫做贝塔兔微球蛋白去得着啥神经啊？佮有这种哦，伊这个专名叫做啥物呢？透析相关的淀粉沉积症。大夫你敢捌听过这么长？然后伊统称为晚睡到症候群啊！所以那西游记干嘛？当然不好啦，所以咱爱甲油脂过好无爱啦。来，咱即摆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有做侪人拢在讲油脂吼，爱个阿哥就是爱加啉水、加运动，卖食伤咸，唔对。阿哥有其他爱注意啦哈，比如讲有一个在会接司机大哥哈，伊爱食这个排骨饭，我也喜欢吃啊。啊，但是呢，伊就是爱开车的嘛，塞车不方便，就是爱买一只便当。有时阵啊，放伫这车顶吼，啊，有可能，哎呦，人家来，啊，再一半先坑嘞，啊，不得已嘛，真的辛苦哦。所以讲，这个便当有时阵就是讲，一个便当可能分真久食，啊是也是讲吼，这个伊拢伫食固定方便的这个这头家伊咧卖的方便卖者，啊咧卖咧放伫车顶，就开始塞车，对不对？啊，不管是排骨饭还是鸡腿饭，所以讲时间一久啊，食十几顿啊，伊开始慢慢感觉讲伊身体感觉越来越忝，和医生检查下，哎呦，糖尿病，啊，够啥腰肌歹啊，一定会啦。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的影响在咱腰肌嘛，啊，腰肌为什么不好啊？这塞车不方便，啉水吼拢会遭变数，不方便啦。所以讲，这个司机大哥拢真辛苦，对不对？哦，食甲啉真正最重要啊！真的要去要调整，爱调整者。所以药剂无好了，爱西药剂吗？哎，足侪人拢会问哦。啊，我不嗨啊，我这爱西药剂啊，我这开西药剂，肾丝球过滤率无够十个，医生判断你需要西开西，唔是你讲的遵守，你要西啊，医生嘛不会让你西啦哈。但是一旦这个医生甲你讲爱西药剂，你赶紧吼，走去另外一间较大的病院去检查。那是两间病院拢讲要 安尼就是要的啊，就躲都躲不掉哈，无说无说命啊。我急当然急性较慢性哈，较恐怖是慢性的，为什么？一天一天把你的身体哈夹起。啊，急性啊，一定有一某些原因啊，一定有某些原因啊，所以急性也是无这萎缩呢，一定有什么脱水啦、病毒感染啦、啊心脏萎缩啦，吼、哦，在这种相关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家己去了解哦，原来急性是安尼，安尼咱也是讲无这明显的信号，免烦恼啊，但是慢性的呢，就是咱这脚的水肿啦。诶，疲劳啊，放也有泡啊，血压高，但是像泡水高频倦呐，哦，大概是这几个信号，这叫做慢性诶。啊，所以咱来定期来检查身体，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但是恁一旦这个数据30以下，哦，咱就要赶紧啥，跟医生来这讨论，这为什么？因为30以下的人袂使乌白啉水。青菜啉水会造成腰肌的损伤，真的会哈、哦。啊，水啉无够会结石，食啉伤济即个咖啡的物件，包括茶高茶哈，一个饮料，买增加咱身躯啊，啊咱膀胱只结石的机会，甚至讲哦，咱腰都买结石哈，哎、哦，那记下真痛苦。啊，咱若是讲腰肌无好的人，不止最爱啉哦，爱加水以外呢，咱两杯子也袂使食伤多。为什么？因为咱这腰肌有一个功能嘛，是爱伊来处理这过多的两杯子哦，无伤多，辛苦伤多的物件不爱，拢爱经过咱这腰肌个来个排出去。所以讲腰肌无好的朋友呢，你嘛卖食伤多，而且两杯子的物件爱加水哦。
0: 是，所以呢，咱小蛋姐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先生你好呢，
3: 叫啥呀？
0: 哎呦，有阿桑你好，
3: 那个国家健康台，
0: 好好来，医生该接进来，一组啦吼，一组好，谢谢。来哟，那要跟恁顶上边的人，我咧讲话时阵，我拢会当跟你接电话，哎，继续卡，啊无，我昨日跟你接无吼，也就是讲，恁有钱呐，无好人，唔好乱接，有啊，唔好乱接，偏今嘛大家拢知影，啊，咱那些膀胱甲尿道无力的人咧，你得爱啉茶啊，啉温的，慢慢啊啉，然后你要做提肛滑，搁要检测打卡底，啊，搁检测啥按摩穴道吼，跟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哎，你好，
3: 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3: 我要给你买一罐黑哈，我要放着哈，拢禁未掉，就是要在要放。
0: 禁未掉诶，来接接哦，三千哦，还是谁？

0: 把这哈哈老师啊到。
1: 哈哈老师啊到，来继续关干毕竟了哈哈，爸爸在哪里？那这是尤里可说请问哈，是咱这位单身说的没来？谢谢。你管得放个五坡哦，
2: 嘿，放个五坡啦。
1: 阿金妈别别啊，
2: 廿三
1: 万。我安尼好呢，啊，咱这个有台你知吼，我见你上镜有帮关就好了哈。嗨，谢谢阿妹，谢谢。三井
2: 子，你落三井金金宝啦。
1: 哦，啊，你讲重点
2: 者。啊，你个我有听到啦。
1: 无啦，你讲重点者啦，安那好呢？
2: 啊，啊都放了吼，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阿金妈无，阿金妈是暗。
1: 嗯，
2: 你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伊都十点，
1: 较袂交流的对啦吼。
2: 啊，两届尔尔，啊无嘛，大概拢合背起哦，我无闲咧。
1: 好，阿妹，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阿贵进去帮关哈。好，咱的犹太哦哈。好，谢谢。小弟你好。
2: 哎，小弟。
1: 秀山啦，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哦。
1: 哟。
2: 哎。
1: 嗨。啊。什么故事？
2: 嗯，我咧我系食阿龙。一管解了去存钱买啊啦，
1: 吼、
2: 哦，嘿
1: 啊啊，那你什么贵叔呢阿妹？
2: 啊，
1: 什么贵叔？
2: 啊，伊啰破伊啰在酷酷放尿啦，啊靠好啊啦，
1: 安尼好啊，啊当然好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来弟你好，
3: 谢谢小姐，
1: 吴妈妈，
3: 我来给你报告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嗯、我今仔去看报告，我希望甲你讲个生肖就告你哩吼。29.8吼，我今个上升啊41多。
1: 哈，你原定29.8，今嘛我才41点多。
3: 啊，一啊，我过一日上升天，我又去啊个食哩。
1: 哦，来三片，我就食三片金箔啦吼。
3: 对啊，我拢食诶。
1: 哦，提高就对啦吼。嗯，安尼吴妈妈保重嘞，吴妈妈一定要保重哦。哎，我元气的哦，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才呀？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见证者。
1: 哦，刚过来，三片我们就来讲重点，讲点。嗯，
4: 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哦，啊，起码已经十几罐
1: 啊。啊，吃了安那好。
4: 三行拢咧食。
1: 吃了安那好，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4: 就迄、那个，
1: 嗯，
4: 迄个三星金宝吼，
1: 嘿，
4: 食食饭就拢足鲜的就好。
1: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哈。好，谢谢。
2: 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1: 嗯，
2: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4: 我家己。
1: 啊，你听我的节目，哦哦，困到天光就对啦，拢无去放尿哈。好，阿姆谢谢。
5: 放尿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1: 哎呦，
5: 就无配啦。
1: 好好。安尼好啊，无配较好啊，阿姆谢谢。
5: 较袂放较济个，
1: 算较袂高油啦吼。
5: 哎，
1: 安尼好啊，袂高油较好啊。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
5: 放较袂啊，也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较济个。
1: 哦，安尼大家拢食了介好，好谢谢。来哟，咱的上侪人食，上侪人喝了，大家食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1: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灯个食。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坑三单，坑三单都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半月一门去半过来，该有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把登记呢，拢有犹太无唔对哦，但是咱这个是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88节犹太，每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半罐。所以你当哦，三省金宝个干，伊个咱的盖过去，啊是咱的三省金宝个干。哎呀，得啦！每两罐一组就是上半罐哦，啊，你那边两组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一罐大罐样。所以当然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吼。而且呢，咱有咧食，有咧食，有咧搞，大家有咧保养的人咧，对咱来讲啊，给出有利哦吼。哎，会记哦，经过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就分享咱的
6: 大准一杠，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你手耍吼？
0: 很是啊。你都看去吧。
1: 我准备请教你。
0: 好，未，请讲起来。
1: 我有咧食迄个三平金宝，
0: 吼，迄个
1: 迄种迄个棒肉配，
0: 我。哦，棒肉配来接接微信哦。哎，谢丹姐，谢谢。来，听你好。
2: 喂，你手耍呢？
0: 哎，是你好。
2: 嘿，我新朋友啦。
0: 哦，你好，三平叔。
2: 我甲你问吼，嘿。嘿，放尿安尼臭啊臭尿泡啊，拢全泡安尼，嘿要食啥？
0: 哎，接接来有线哦，欢迎谢谢。那那么的继续开，继续开哦。咱今晚咧感恩的犹太，咱的好朋友呢，当我听到新朋友，也是咱的好朋友过去冇接过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咱我咧犹太呢，鸡冠挂鸡尾挂，你安尼干那听袂好啦，哎，挂灯啊接啦，对不对？大夫对不对？
3: 哈，
0: 啊接了去，你再哪讲哦？原来这么多人在吃就是好安尼哦，所以当然就是要有吃到才知道哦。来，你好，你好，
4: 是吗？
0: 还是
4: 我要吃你买
0: 哦，好，谢谢，来接接哦，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嗯，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5: 叫那
0: 个，好，我叫人，好，来接接哦，电话接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的另外别墅店的歌《西马路布鲁斯》。来，那么咱继续听我唱歌，继续个卡，那么个咱主文的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来西马的布鲁斯。那么这时段，你们别说点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哎，是你好。
1: 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哎呦，来请讲来，什么？
1: 我吃迄个三星香布啊，吼。
0: 嘿，
1: 我以前吼，后尾上大号的时阵啊，拢都爱食那个冷变的。
0: 放冷变的油啊？
1: 对对对。
0: 啊啊，今嘛嘞？
1: 今嘛唔变嘞。
0: 哎呦。哦，好棒嘞！
1: 我食迄款啊，阿亚多那哦，
0: 会
1: 食到困到红眉呢，
0: 食到困过头，食到困过头呢啦。
1: 系啊，困点半。
0: 哎，大嫂，安尼好呢，会困得较，安尼较好啦，会困得较好哩。哎，当然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
2: 哦，迄、那个困眠无好，三个月拢未困，啊，我买啊，我甲你买阿亚多那。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未拢听无啊，啊到尾来食，我食三礼拜尔，哦，迄耳仔拢做一个好去。
0: 哎呦，以上广告，哇，够好哦，好好，安尼好，谢谢。
2: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的呐，
0: 好。
3: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哦哦哦，
3: 啊，今晚再困个天光啊。
2: 哎，嘿，哎呀，得啦，做好用。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星明星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阿雅德呐。那么咱呢，就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哎，这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阿雅德呐来这边哦，各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那么咱来这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人的。帮助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哦，毛天然的啤酒酵母叫做维他命 B 群哦，人较袂疲劳，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5: 阿雅德呢。
0: 熊是来当那个价三千金箔做价，哎，所以呢，咱即马等你犹太呢，三千金箔个价阿雅德呢嘛是一组。三千金箔个价，咱的盖过就一组，所以咱的项目聚焦在两组，那两组得上两罐半罐呢，顶下当上一罐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啊，咱的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的加买挂加光挂，因为呢，咱这个犹太就干那是啥？这个血管的上完都无啊。血管的注意听哦，不是一点到三十一号哦，是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我希望你来进去关，因为我唔知道上到当时哦吼，不是我一开始的公安那是公司跟我讲的。那么咱这咱的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来听我听清楚我所讲的话是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这是我的经理跟我讲的吼。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这句话哦，经过药房关是看来山顶之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5: 多准一点，
0: 谢谢。戴立和你好，
6: 哎，
0: 好，我是戴立和。
6: 哦，我戴立贝。
0: 哎呀，接不接？嗨，谢谢。来呀，咱今麦有真济，咱的好朋友呢？哎呦，咱台湾今麦目前有三个人够这样啥肝包油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呢，这个人有肝有中度的肝包油，竟然呐、啊，哎呀，伊真正够大意呢，竟然哦，拢无要插伊啊，结果变啥肝硬化？哇，这个是不对的哈。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的这肝问题来，谢谢。
5: 是啊，咱这肝哈肝。哎呀，一起任劳任怨啊！刚刚台湾人就讲哈，任劳任怨啊，也即即要有发现即信号，好咱即主人知的时阵，表示讲，哎呀，代志大条咯！哎呀，咱即主人为什么无来无来搞关心呢？唔是讲无要甲你关心，是因为伊拢安安静静的底下咧扛过，咱完全唔知影讲原来伊只辛苦啦，哦，爱戒毒啦，哦，那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是需要我们器官嘛，所以。用那么辛苦，这每一个器官拢介重要。你看，咱食什么物件造成伊的这个不好嘞？比如讲，咱食伤侪甜的物件，哎，甲咱变成脂肪肝，甲咱这肝的边拢是脂肪细胞，啊个包起来，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吼、哦，那肝无多，无多透一下空气安尼，哎呀，好辛苦，拢得掉呀。好、哦，也是讲饮酒啊，变酒精性的肝，这两个哈，脂肪肝，要看酒精性的这些肝哈，哎、欸，拢会造成那些发炎 啊，你有酒精性肝发炎有听过哈？这后来呢，发炎了嘞，开始咱的肝又开始慢慢硬化啊，严重最后变了啥肝癌啊？这肝的三部曲啊，你看有几个肝与那个相辅相成哈、啊，所以咱的肝不好，咱有几买影响掉啊，有几不好买影响掉咱的肝。所以说，咱每一个器官东西爱真重要。所以有的时阵，有人讲啊，我肝不好，我来吃中药来补解，有没有听过？有啊，哈，哎，这固肝的中药，我有在的，但是你也知，贵多药啊，贵多药啊，是靠那肝跟药剂来处理呢。所以讲，你来讲肝不好，你可用一大堆这肝，哎，这样个中药再来补，有可能补袂入去。哎，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哈。啊，你讲本身够逼肝、吸肝，个更加袂使补，愈补愈大坑啊。所以，咱未来有可能，哎，吸肝在咱台湾会消失，因为咱台湾有这好药啊。但是逼肝的对台湾价哦是真多，一定要去检查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吸肝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刷卡等你继续卡哈，继续卡嘞，刷卡等你哦。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故乡的爱。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德所请回来的周大姐，收电没来，谢谢。
1: 谢谢哦，客家。
0: 我来上面，我接你接到那好，来公众点来嘿。
1: 我是安怎的？
0: 嘿，公众点。
1: 会疼拢正常啊。
0: 哦，会疼正常哦，好好好好。
1: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1: 嘿，哦，拢正常啊。哦，
0: 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你有过关无？好，会记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大姐，你讲你食阮的三鲜煎包，本来关有包邮啊？
1: 对啊，即摆无啦，啊是食迄个啥？
0: 即摆无挂包邮啊？
1: 对啦，哦、啊是对倒老倒较好啊啦。我本来、哦、我毋捌咧甲恁讲啦，我是讲、哦、大家拢甲你拢讲啊，拢有咧讲啊，
0: 讲过咧。
1: 啊，你食啊食两三顿有啊，食几
0: 十罐啊。先讲你挂包邮嘛无啊，脾气倒老嘛好安尼哦。
1: 对啦。
0: 哦，哎好啊，这样子好呢。好，大姐，谢谢。会记过关，恁即摆咧有台哦哈。好，谢谢。
2: 我吼只用瓜拉包油，第三件能够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哎呦，大姐，哎，好好好好，呵呵呵呵。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敢包油，大家食好拢客气，甲咱鼓励，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鲜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免食个重复，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哎，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鸡跟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拢会给大家吃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咱即马登记呢，拢为犹太店所，即个特别的哦吼。那呢八八节干么呢多？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呢，无两档半无犹太啊。虽然即个犹太是两档半一犹太哦，每天和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的上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过去是十罐叫上一罐呢，所以咱即马加做会好哦吼。啊，咱这哦钱哦爱投资的健康，你唔要跟他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啥物利息啊，对不对？买咱的产品比你寄银行佫较有利，而且佫赚着佫赚健康哦。那么咱这当坑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咱的那边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给别管哈，而且哦，咱公司有甲咱交代，税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阿别管人，阿别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买哦。阿伟人讲秀山，你敢买滴黑干黑姜没？我秀山无必要甲恁黑姜，为什么？我的公税管的吼上完就无，是因为咱公司呢，经理来甲我卡来甲我讲。伊讲我即个血管毋知先，那开无啥搞安尼啦，吼！我讲啊，无咱得叫人家较早买安尼啊，所以即嘛是药房嘛，怎样呢？吼！所以咱你好比你若无你去问药房的头家，伊嘛拢知影，所以你若是阿袂关的人，你得较紧的，看你。为人个算啊，你家己算啊，看你大约差不多，那是两档还是两档半？你会当，你要准备几罐安尼啊？对不对吼？啊，你得准备起来，你就是省起来，赚着省着就是赚着，会当减开钱安尼。所以建议好朋友要紧关，就是这个原因。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 A 波时，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啊。
3: 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3: 秀爽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3: 你那个叫我黄妈妈了，
0: 好好，
3: 要叫回，
0: 要叫回，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哎，安娜嘿，
4: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哎，接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线下，
0: 啊，你线下来接接上线啦，好，谢谢。那么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呢，咱你好朋友不要紧，你来卡别几百吼，啊，咱来单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嘛是当点钢产品咯、哦、吼，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咱帮忙一下，一旦卡这个电话哦，啊，那么咱即马电话通的当个卡个，刷电来通的个卡个哈， 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弟你好，
5: 哎，秀山呀，
0: 你好，
5: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没生病呢，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感谢阿妹，谢谢你。来，我要来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那么咱人的生活来这边哦，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感觉未歹，这个这个书讲了解好，伊讲哦。咱人吼、哦，先有因教果，要过咱有真济代志是无得去片面的。啊，那无得片面的时阵，咱就是用随缘去甲面对就好啊。那么咱的生活态度呢，往往甲咱的生活方式呢，拢是甲你的心态有关系。咱的生活有真济，拢是甲人啊、甲代志有关系。有时你想要得片，你嘛得片袂去；，唔是你想要得到，你嘛不一定会得到。这叫做缘分的缘。看不到，搁摸不到，面对的缘分呢？那么咱就是唔免去苦恼。缘呐来的时阵呢，咱就爱笑缘；缘呐去的时阵呢，随缘，一切顺其自然。可是要教咱的，伊就是要教咱的好朋友讲一句啥：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可是讲缘呐来，哎哦，大家饮酒开讲，真正是心色点着。等个缘呐去的时阵呢，你最你，俺爱最爱。所以，咱唔免为着，这种欢喜的时阵呢，得意忘形了；，阿妈唔免为着失去的时阵来个懊恼，拢唔免吼。所以呢，所以咱两个是安尼啦吼。人生在世，拢是要追求着幸福甲快乐。其实呢，要追求吼，有时是像咱对阿讲啊，追求未来，你若愈甲追呢，愈追未到；，啊，你愈求呢，愈得未到。人活咧，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这句话哈，这是今仔日呢，我看这本册内底写，该有意思了哈。伊讲人啊，行到行到水穷处呢，坐看云起时，就是讲哦，表示这个人笑，这个人呢随缘啊，不会去勉强人家。咱不爱去做一种这个我个的随缘的代志，因为咱人那是顺境啊，咱的安呐、啊，也安心嘛。咱若自在啊，你搁伫无好的环境，咱嘛是安心嘛。吼、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啊，咱来顺其自然，就无烦恼啦。吼、哦，这讲的敢那就简单吼、哦，好像要做一个嘛是无简单的。可是呢，你无甲想开，本来就是安尼啊，但是已经拄着从即届，熊本即届因为地动的关系啊，应该没当过，我们不要啊。可以吗？拍摄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不是咱当决定的。啊，拄着啥？这个是去面对。我感觉日本人哦，做逆来顺受。你要看因这个地震，当然上恐怖是一个311啦吼。按这个嘛是真，熊本嘛是有真济人真吃难。但是哦，我感觉因真有修养。因比如讲，因要人。经上的迄种一寡物资和因的时阵的爱心爱念对唔对？因拢守规矩，拢照排队，拢也无冤家，也无吵闹。而且哦，人若规定一分，就是客一分，因袂去讲加客，阿妈袂去讲人抢，都不会。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什么修养。一个国家呢，会强甲袂强，就是看伊国民的修养好甲歹。那么呢，这就是因已经。比较懂得什么叫做随缘、哦、懂得什么叫做逆来顺受。当然啦、啊、就是去面对，因为拄着了嘛。你可以说不要吗？不可能啦、啊哦。所以人讲哦，苦乐随缘的是安尼，咱的苦啊，咱的快乐，一切拢是随缘。随缘的人呢，拢会定定有一个啥平常的心。顺境的时阵，顺的时阵呢，袂急躁，嘛袂过度，嘛袂去妄行。伫无顺的时阵，袂悲观，嘛袂去抱怨，啊嘛袂去慌乱呐、啊。好、哦，所以这个是啥？叫做有一个平常心的人，叫随缘的人。诶、欸，这个师傅讲的非常的好。所以一这段呢，我若有些心哦，那是敢那较乱呐、啊，我都会起来看，我拢该做记号呢。你们知道我的册是伊个看个破鼓鼓，迄个封面拢破去啊！我马上搁咧看咧，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内底有足侪话很经典，非常的好。所以讲，虽然的人未去欣赏别人的缘，嘛未去贪恋着家己已经失去的缘。 苦乐随缘的安尼啦吼。啊，咱人伫这世间就是安尼，必须要去耕耘家己的人生，所以呢，不需要去勉强别人，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做咱该做的，一切随缘。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6: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接接哦，嗨，谢谢。啊，这就是缘啊！这阿上听我讲完了，看来搞别个是缘呐、啊，就是、就啊，他有需要啊，伊就是有需要啊。我干嘛讲这物件啦？好，家己的讲话吼，唔免我秀爽讲几波呀，对不对？就一个阿上跟我讲诶，有一个阿上跟我讲，秀爽，你们得一直讲到去打啦。哎呦，恁的物件有够好，我拢食个，家己替你倒宣传，你们遮辛苦，我家己倒宣传。啊，个有一个李大哥嘛是安尼，就算我家己倒宣传，恁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虽然是安尼讲啦，不过咱嘛是爱讲我一寡无了解的人知影啦吼。啊，来，我们先来刚办的歌曲哦，来，我来个唱这《可爱回蕊》。这首歌诶，这个是吴俊怀所唱的哦。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来哟、哦，咱今麦等了犹太呢。每两管上半管啊，这个我有讲过，我一直强调这句话，细管的上管都无啊，所以恁来两张注文咯、哦、哈。啊，咱当然买愈侪，你较会好。你有咧食哦？你有咧食？有咧全家拢咧食，人称者阿妈一届买30罐，30组啦。阿姨讲哦，就算我可能还搁买第二摆，因为因兜是一口早四个人咧食。哇、哦，你两当半只犹太一摆。人家别人拢一当犹太两盖三盖，安尼我无加买挂面，那够通食。用阿三你家己算哈，来我来个唱一首《可爱的花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可爱回瑞，这首歌有多少人唱哦？梁山伯和吴俊怀都有的哦。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给你妹。
0: 哎，谢谢大姐，等我下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哦，一组了哈，来接接哦，三线接接，谢谢。来，我继续看，继续看。我在讲话当中，我会当给你接电话，那无我的姑娘，我的助理会当给你接电话哦。嘉玲妹，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啊？你有赶无？啊，别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边两关上半关呢，咱的好朋友这个半关呢，我较烦恼伊量的问题，所以恁来量早注问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心定胆下气，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那你困叫做这只葫芦棒，葫芦棒这个物件可是心定胆下，所以咱一般那是困眠不好人，会影响到糖分的，个嘛影响到高血压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定胆下嘛。那么引起的龟仙骨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脏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听讲过的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便便啦、骨卡骨尖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先生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吃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吃青菜，吼、哦，啊，吃青菜你来吃，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吃青菜吼、哦，你要吃什么种的青菜？那正里拖卡刀的，正里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那你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跟食有关的以外，够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那长期如果是困眠呐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葫芦棒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葫芦棒病啊，心脏胆下病啊，无你要挂什么科？你若要看你有糖分，无你要挂什么科？心脏胆下科啊，遐得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得制作葫芦棒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干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也降较慢，也对着年纪也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水那啉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脏代谢，当然嘛要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啉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阿会呢？脱水的会黏贴黏贴呗。嗯，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都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都会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些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小块、假小块，血糖就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卡刀种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加啥？这个各类菜加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加饭后的血糖。所以呢，咱呢。当将军的咱家己的糖分的数字呢，安尼较安全啦，较安心啦。你要用药，用感觉的啊，要用感觉的。你较厉害的，比以前较牛嘞。吼、哦，咱你好平常不用讲啊，我的感觉，我感觉吼袂戆的，就是表示哦糖分无问题，无啦。啊，干啦，安尼都你较牛啊，所以。 好朋友呢，咱糖尿病我们个想个真严重啦吼，只要咱食些有咧注意啊，有咧留着数字呢，那么相对呢，咱就较安心哦哈。来，你好，你好。
3: 诶，小帅啊！
0: 嘿，你好。
3: 你好，我来甲你叫一
0: 个。好，小帅。阿哥接接来哦，阿伯等下咱今麦咧有台，我叫人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哎，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拜挂拜未了
4: 啊？我咪手线的电台哈。
0: 嘿，拜挂拜未了啊哈。
4: 拜挂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哦，来你讲起来。
4: 嘿，因为我吼，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4: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小姐来，我叫人接。

0: 好来，谢谢望天听秀。那么这是张荣荣收起名哦，来谢谢。那上面解答那个。
1: 哦，迄、那个我本来检查会同四啊五，啊，即下食落全降落吧。
0: 哦。
1: 啊，降落红血色素是七点八。
0: 哦。
1: 啊，七点八了后，食第三罐剩六点八。
0: 哦。
1: 啊，即马顶礼拜去检查剩六点零。
0: 哎呦，好棒！糖化血色素啦，欸、糖化血色素啦。
1: 哎、欸，糖化血色素。
0: 哦，差你这样。
1: 啊、血糖拢是百二一百左右。
0: 哎呦。哦，那就好，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无，我本来行到一百，四百五，
0: 四百五，要惊死人，伤悬呐，嘿呐。
1: 哎呀，
0: 对哦，大哥，你也保重哦。
1: 哎，这个行到第五关啊，都即马拢稳定啊。
0: 哎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安尼你食什么？继续哦，爱看嘞哦吼，爱注意哦哈。好，大哥保重嘞，你食了该好哦哈。好，啊，咱的油台你过油房个关哈，谢谢。
2: 我吼去检查吼。有检查糖化血色素吼，五点九。
0: 哦，好棒哦！
2: 嘿，啊，但是我无糖尿病啦。
0: 哇，你好啦，医生讲无糖尿病，你好啊，呵呵，感谢你啊，谢谢。你好，
3: 就算啊。
0: 喂，你好。
3: 哦，啊，你这个都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感冒啊。哦，嘿。
3: 啊，我跟你讲吼。
0: 好好。
3: 我食你的药，胖唔得食。
0: 啊那什么什么贵族呢？阿尚什么贵族？嘿，什么贵族？
3: 阿我吼，
0: 嘿，
3: 放尿白了，阿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我就
3: 哦。阿我今嘛吼，
0: 嗯，
3: 漳州就去检查哈，
0: 嘿，
3: 阿糖化血色素，
0: 嗯，
3: 五十四嘞。
0: 无啊，你坐啦，五点四的款呐。
3: 哦对啊，我一点阿个四安尼。
0: 阿来五点四啦，标准啦。
3: 好，安尼标准
0: 哦。哟，安尼该标准哪里？没烦恼哈。安尼看是咪乌里无啊？啊，我哩就是标准啊嘛，嘿啦，哦，咱即马我哩有台啦，啊，你过要放假关哈，好好，阿妹谢谢哦。阿尚，你讲
3: 要
0: 讲，你讲要讲过嘞呢？
3: 哈，
0: 你要讲过嘞，你食了那个来，请讲起来，产品好不嘞？
3: 啊，都，
0: 嗯，
3: 本来我有糖分足高的啦，啊，都甲恁买一罐三神金宝啊，我过年前过去要检查，
0: 吼，
3: 伊甲我讲，吼，当然遐好，
0: 哈哈。
3: 啊！我无改讲食恁这三神珍宝啊！
0: 啊！即摆控制都改好呢。
3: 无啊，落落来都剩百四，糖分剩百四尔。
0: 啊！你较早是偌悬呐？
3: 都两百外、三百外啦。
0: 阿桑，你真是无咧呛嘴吼！两百外、三百外，伤悬，你即摆百四改好啊呢？啊，佮继续加油哦哈！我来佮继续呛嘴哦，一摆来较好哦哈。好，阿妈保重诶！啊，咱的屋里有太阳，你加关关啦。好好，过夜放关哈。好，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化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3: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哦，你好棒哎！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听讲过吼，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免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送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继续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个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的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慢慢加，将近要办关，或者是看看山顶呢，弄会当甲你这个甲你服务哦。来，以上广告，当然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哎、欸，先生好，
0: 是你好，
5: 哎、
0: 欸，嗨，
5: 我叫桃红哈，
0: 好、哦、是嘿，
5: 哎、欸，我请问你吼，
0: 哎、欸，
5: 我诶，枕头尾吼，咱来手枕头尾啊，甲开枕头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5: 有，
0: 我那不贵啦，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这问哈，
0: 还没，
6: 伊就看，
0: 系，
6: 成婚哈，
0: 好，安尼，来接接哦，二线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哈，咱那个唱这《所以梦就 blues》，你用我的，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那么要给我们高官呢，我们好朋友呢，两张卡哈，我们的国牛跟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所以梦就不如是。

0: 来哟，睡梦就不露是哎，这首歌是老歌哈。来，小人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咱今嘛咧办了什么活动呢？哎，爸爸节感恩的大犹太，嘿，两当半才一拜年呢，两年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假生病的人，假咱的生病啊是新朋友，你唔捌食过，你要过来食看卖啊呢？趁这个机会，你也加关关，加买关，每两罐，你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半罐哦。来，你好，你好。
1: 诶，是爽呀哈！
0: 诶，是嘿。
1: 啊，我要叫名。
0: 好，好，来，来，干妹你来。

0: 喂，你好。
1: 哎，是，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1: 还是，
0: 我是，是朋友要介绍我食一种。
1: 哦，有人给你介绍呢。
0: 嘿，
1: 我你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咯。哎，感谢，谢谢大姐，谢谢。啊，感谢好朋友给咱介绍哦。哎，我今麦要给咱那个朋友给咱建议工厂的卡。咱人来来，我靠，电话接接哦。咱的卡呢，介重要。咱的卡呢，袂惊咯。哇，啊，拜看人生的路边啊，行就好啊吼。咱人有双卡，有介只动物是四卡，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卡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呢，减一支镜头啊，卡，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卡，而且你的卡哦，一定爱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哎，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卡，一拢总有60几个穴道，因为咱的卡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卡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卡底运动，安尼咱的卡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卡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卡看会行路呗。因为卡也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卡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的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食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嘞，照常会增，反而颠倒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一个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一个来从我顶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啦。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所以你唔要看腱子肉减少，腱子肉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保养无介重要，拢爱保养，因为咱无都家己制作物件，咱得爱靠咱自己去赚入去。所以补充钙质，就是咱到40岁过了呢，你一定爱保养，和咱将来食老啊，咱的保养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安尼啦。来，你好，你好。
2: 咖喱杯，
1: 好，阿伯等姐，我叫你听，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广播电台。
1: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2: 小帅啊，
1: 没事。
2: 咱请请问了。
1: 没，嘿，请讲。
2: 我唔该咩？再一个。
1: 三片都不接，盖过节嘿。安尼我叫你听，来二线个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所唱的哈，这首歌我很喜欢的，谢谢。
1: 你有啊，真好，我食了身心进步哦。
0: 嗯，
1: 我加迄个钙过
0: 去。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边啊困哦，较袂酸食。
0: 哦，钙过去较袂酸疼啦吼。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好，阿贵今天有帮光哈，谢谢。
2: 喂，
0: 阿西你好，
2: 你姓啥呀？
0: 你安那嘿？
2: 我在给你做见解，我来听讲。
0: 好好来，请讲下来，谢谢。哦，你谢谢。
2: 我来讲哈，原孙我啦哈，先讲我，迄个卡两卡哈。
0: 嗯。大嫂，你讲重点，你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2: 哎，食了哈，卡加足老劲的。
0: 哦。
2: 哎，行几点钟拢无要紧。
0: 哦，你有食钙过质啦哈？
2: 嘿嘿，食钙骨质，啊，我昨下吼，我迄日啊，搁去经过买两罐吼，我昨下互阮孙食，阮孙就是有去跋倒，啊，迄筋一条迄筋吼，细条筋断去。
0: 啊，即马咧？
2: 啊，断去即马吼，食到甲，迄日甲讲，阿妈，我食半罐啊，我的脚吼，我会使屈咧，迄个大背，唔免用坐。
0: 哎呦，这紧哦！安尼好呢，阿妈好，无怪你欢喜啦，无怪你阿孙那里欢喜嘿，好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啊，
0: 是你好，你好。
3: 嗨，你姓啥哈？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3: 嗨，我阿仁正义人呐哈。
0: 哦吼，你好，
3: 啊，我要跟你讲，我食你的物件，哦，我已经买。换两罐啊，啊，搁换地瓜。
0: 你要讲歌嘞？你要讲歌嘞吗？
3: 哎，给你歌嘞，啊，给你点一条歌。
0: 但姐先讲歌嘞，为你食了安那好起来。
3: 我食了哈，
0: 嗯，
3: 我也有够疼的，啊，食了有较好啦哈。
0: 食钙固剂吗？
3: 哎，我食两项
0: 三碱金宝加钙固剂。
3: 三碱金宝，我
0: 哦哦哦。
3: 我自己拢食，
0: 啊，你即马无啦？啊，你即马食了腰较袂疼呢？
3: 哎，腰较袂疼。哦，
0: 啊，搁有嘞。哎呦，大姐，我买到这部完嘞，所以咱明仔再这个点啦哈。好啦，拍摄哈，对不起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小李哥，
0: 嗨，你好。
4: 我买来过嘞。
0: 好，什么小姐？嗨，谢谢，加购。
4: 你的那个钙固醇哈，
0: 嗯，
4: 有够好。
0: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
4: 啊，这边哈，
0: 嗯，
4: 手拢未，拢未压足管，拢未安喏。
0: 一旦压管就无问题啦
4: 吼。嘿嘿。
0: 哦，安尼好呢。
4: 拢做主人呢。
0: 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啊，好，阿贵有帮瓜，咱今麦在油台哈，好，谢谢。
5: 你那款嘞，钙固醇真好呢，你
0: 有
5: 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起来嘿。
5: 他哈，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4: 我嘛脚乌拢未疼，
5: 固醇哈，
0: 有
5: 够好。手拢未，拢会压足管拢。
0: 一旦压管较好啦，好，安尼好，谢谢哈。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呢，矿物质个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油台呢，上好是安尼三千金宝个钙固质，这两罐都一组。啊，然后上半罐的，等我上了钙固质咯。啊，那困眠不好的个，哎呀，得那个钙三千金宝，这么一组。啊，你买等我上钙固质咯哈。所以咱唔贪袂见呢，小朋友的七岁以上嘛，拢会等我一家哈。那么咱即摆登记，咱即摆有咧感恩的油台呢。买愈济，你是会升，会当升愈济，所以真紧要帮官，还是看伊要刷点个人注文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姓啥？你好，嘿，
6: 姓啥呀？
0: 嘿，是请讲下来。
6: 哎，卡吼，
0: 哦，
6: 卡呢，拢会疼啊。
0: 哎，请哦，哦，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兄是无？
0: 还是你好。
7: 我姓德。
0: 好，你好，什么贵姓？
7: 我 捌甲你买足侪迄落三星金箔甲盖果子。
0: 谢谢，感恩你。安尼，等者我叫人去听，阿信哦。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你买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这个电话买单订产品咯哈。另外，那要找我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因个人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叫嘛不卡哦。感谢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是希望把真真正正的代志呢，讲予恁了解，予恁知影，因为这是恁爱知的权利，知的知的权利啦。啊，比如讲啊，阮当时诶，这个犹太教当时只要公司老甲我宣布呢，啊，我得叫公司讲的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比如讲，为了这个世管的代志呢，我嘛是诶烦恼啊。啊，烦恼讲到时呢，是真正买也无够的时阵呢，我都无通去介绍啊，无通去送我好朋友，所以我才提早甲恁报告。因为呢，到时恁无讲啊，秀山你拢无讲，我因为我唔是头家啊，我嘛唔是公司出货人吼，所以请恁多多包涵哦。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初四，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3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22，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来关心的是，即马扫乌哈，即马乌多的状况啊，真大改变啊。过去乌多的啊，拼地盘来输赢啦哈。即马呢，拢做诈骗的真多呢。啊，诈骗的真多，你看抓到了哈、啊，后来呢，发觉到中央人呐 甚至啊，加外国诈骗很苦啊，你结合的，这乌多的真多啊，不止安尼是啊，即马因为网络一个普遍性啊。包括讲啊，这乌多的，即马虾米上红呢？啊，网红直播主，啊伊嘛是兄弟呀、啊。啊，做这呢，即马才变作是，会当有相当相当应用力安尼是吼，很糟糕哈。所以咱即马所讲的是鸡鸭头呢大乱斗，哦，所以北部呢五大警局哦掠人安尼是吼，这是竹联帮的名人会加红人会啊，拢是得连的呢。啊，同款得人呢，但是安怎呢？为了利益嘛。啊，你是你，我是我哈，同款要输赢。所以这个名人会加红人会，顶个月啊爆发了呢非常激烈的冲突，引起了呢新北市包括三甲、树那遮哦开枪啊，啊甚至坑呢这个爆裂物。哦，而且因为这代志，所以警政署呢7月20日一直加31，动员了北部五大管区啊。啊，拢总呢1747名的警察发动的，就是区域同时哦扫哦。12天呢，抓到28个犯罪组织，抓到呢126个人。哦，重点就是打击到最近啊、哦、啊，真高调哈，真畅销样的型号。所以这边呢，这导火线呢，就是因为竹联帮人堂哦，已经嘛愈拖愈宽嘛。哦，而、啊、且仁堂下面呢，啊，这个、名人会加红人会，最近因为利益在抢嘛，哦，抢利益，所以北部真侪所在呢，咧鸡鸭头就抢起啊。哦，所以警政署呢，即嘛是跨区，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宜兰五县市的警察局，针对着这些黑道的这些兄弟呢，定定咧到位，因咧拢有家己的一个点啦，哦，活动的所在嘛。还是讲啊，啊，即个固定诶，啊，规定人拢咧吃呢，是嘛？哈，好啦，所以十二天的专案的期间，拢总搜查了因经常活动的地点呢，662处。当时呢，打击就是竹联帮仁堂背景的这些犯罪组织哈。新北市这边动员了三甲、树那、土城啊，这拢总有9个分局，拢叮当响，就这边呢，绝对要给挖出来就丢啦。哦啊！打击到新北市境内15个，这属于黑道的这集团，抓到86个人，真侪枪啊！哦，制式有改造的哈，拢总十几枪。啊，就是要让恁知影哈，唔通以为无政府啊！哦，真正这段时间以来，有去诈骗的诈欺了，哦啊，刷落呢真侪利益嘛。啊，你好时间之间呢，就会抢嘛，哈！啊，所以呢，咱即马呢，针对黑道，咱头拄啊讲，啊，过去啊，拼地盘的输赢，好不好？哦，啊，即马呢，用网络诈骗呢，阿边个人拼地盘，阿边去开枪，啊，骗了侪钱啊，呢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咧网络顶面有真侪网红，冇真侪直播主，哦，伊咧网络顶面呢，可能做一寡啊，虾米款的内容。有真侪人会个抖内啊，抖内就是讲我给你赞助啊，哇，那家伙，哦，有为了卖物件嘛，哦，拢总有安尼是吼，所以呢，这渐渐，就开始呢，变作是，伊是伊嘛是乌多呀，所以呢，伊个帮派内面呢，也是变作呢，知名度真高呢，哦，像桃园市中立街，这张油烧诶摊贩呢，顶个月两个偷钱嘛。哦，讨债网红的九门来，没有乱的直播哦，直播呢网红讨债，
所以这部的纠纷呢，煞比做咧网络顶面啦，啊，干那咧公开审判迄种感觉。啊，这乌多的讲家己是网红，啊，因为照着讲这网络呢，网络呢，流量大嘛，哦，所以引起了真大啊，轩然大波。这乌多的讲伊家己是网红啊呢，好啦，警察这边当然赶紧来做处理。总之，竹联帮信堂诚信会，他都还是仁堂，忠孝仁爱嘛，信义和平嘛，哈，每一个堂主啊，今嘛这个是信堂诚信会里面来对人呢个抓起嘛。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今嘛是 AI 网络的世界，所以黑道的真侪啊变作是网红化，啊成本更加低啊，因为你做黑道的。你也真侪细汉的嘛，啊是咪叫细汉的去找细汉的来参加你的帮派嘛？哦，你细汉的愈多，吼、哦、表示你愈够力啦，吼、哦、而且影响力嘛愈大啦，哈、哦，这也是事实。啊，过去爱招人嘛，是爱相当的成本啦。哦，你招这个来，爱带伊来吃，带伊来啉，哦，一挂好康的，摕一挂钱给伊，哦，可以来得利嘛。啊，即嘛呢，即嘛呢，因为网红无同啊哦。哦，或者黑道要经营啊，啊，伊本身呢培养嘅人呢更加呢简单。哦，家己会当呢，你网络顶面有家己嘅歌曲、家己影片，而且做一寡嘅内容，啊是短片，哦啊铺文嘛，啊营造一个趋势。哦，你看参加阮有钱有势，哦重情重义，啊所以会真侪少年呢啊会来想讲。老大，我地理好唔好？安尼是唔是要招一挂细汉呢？成本加真少啊，也比安尼是啊，啊就糟糕了啊，啊就糟糕啊！对外咪当，敢那包装，敢那是家己是啊，真正当的生意人啊，做网红啊，做直播主啊，然后咧卖物件咧，什么嘢啊？啊，所以像咧 TikTok 啊，是 YouTuber 啊，是 IG 等等，就真多这种的人出来啊。安尼是啊，哦，所以刑事局的统计哈，为111年到114年，全国咧扫这黑道的嘛，哦啊，黑道帮派组织呢，由101个一直增加到762个，人数呢3700多人增加到4997人，哦啊，即嘛呢，甲今年六月然后，能够扫了呢400多个组织，差到2600多人。爱讲咧，不过即马黑道真无同啊！以前是马路，哦咧输赢咧抢，即马是网路，哦咧输赢咧抢。啊，网路呢有一挂纠纷，到尾也着闹人，哦，即马社会才变安尼先。有无？像112年年初，大家应该会印象。啊，咧电视顶面咧看迄种食春酒，好拢爬车，红地毯。哎，过年哇，1200个，哦，拢穿旗袍，哦，拢诶，迄裙呐，开到要尻川撇起来，啊，行200，啊，迎接老大诶来，哦，这不得了，是不是啊？哦，啊，所以伊在网络顶面呢，安尼咧播，安尼咧播嘛，哦，安尼你看，做兄弟呢，真怕，有无？啊，所以尾啊，甚至咱呢修改法律，有一个叫做名人会条款，就是呢，叫这兄弟呢较准则诶。都好就好哦，安尼先啦。过去是安尼啦，过去黑道的呢，要表示讲我够力的时候，绝对拢是呢。譬如讲迄、那个有老大的王星，王星呢，大家就闹人来，来个念香嘛。哦，结果带你来300人，带我来1000人，哦，你就知影我的实力啦。当然有真多是开钱请来的，大家拢知影。哦，但是就是无同款，过去是安尼，啊，即卖就无同啊嘛。即马你会当用这种网络，将空气场呢射出去，哦，看我即马呢啊，其实实力很坚强啊呢哈。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变化，但是跟 AI 呢冇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因为即马拢网络嘛，会变安尼先哈。过来来跟大家讲呢，就是讲这贷款的代志。清安3.0，即马咱听众咧问哈，清安3.0是8月初就开始啊，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一申请啊。啊，即嘛改啊，对不对？啊，改你的钱，伊也未拨好你，你重新申请就好啊嘛。哦，啊，所以今日算拜一，啊，你当咧申请贷款，
第一天工作天就对了哈。清安 3.0 呢，现在有一些改变，就是说我刚才结婚，还是我出来有孩子可以带金钱，这是不一样，这是最大的不一样。譬如说呢，你新婚啊，以前是规定可以带1000万吧，啊，我刚才结婚呢，好，这样你可以带1200万嘛。啊，再来新的制度，我们出来有孩子呢，这样你可以带1500万嘛，哈，但这是贷款啦，同款是爱还啦，好啊，但是会当加贷一寡，啊，利息呢，当然有一寡优惠补贴安尼是哈，好啦，但是银行的主管就讲话咯，哦，伊讲啊，你来这个申请，啊，我来核贷嘛，好、哦，协定借款你的资格什么款嘛，哈，啊，伊日间的银行拨钱给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婚姻啊，某一寡呢。改变嘛，比如阮那里核准的期间，是不是啊？哦，恁太太生一个囡仔，生出来啊，哇，真恭喜！好，有囡仔，哦，或者是讲，哎呀，这段时间呢，啊，你准啊离婚啊，哦，还是讲啊安怎的时候，就是讲你的婚姻状态呢，有一寡变化的时候，安尼拍摄，本来什么条件，就可能会做改变哦。啊，你已经上镜。啊，即卖咧新的条件，伊讲无要紧啦。那阿未拨款落去，你要重新来申请，讲一讲就甲你做改变。啊，无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就是讲这个资格方面的变化上多啦，对不对？一般过去1000万嘛，即卖你那是结婚1200万嘛，有囡仔1500万。啊，讲一讲伊就马上甲你做改变，这无问题，是不是啊？但是当中呢，伊要心扎啦，要什么？你可能婚姻家庭的状况就一寡改变，咱讲一个较无好的啦，吼，就话你离婚啊，啊离婚了呢，这资格都无同，所以条件就无同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让大家了解啊，这过程呢，就看到你的状况，会来做改变。但是银行嘛，你讲吼，用你个想看卖，安尼，阮做银行的，随时要注意到这贷款的人。伊家庭有什么变化无？因为咧，这过程当中，每一年有补贴到呢，这利息嘛，哦，后来佫有一寡改变利息补贴偌侪爬升度嘛。啊，咪就当年咧，咱都要真了解这个家庭有什么变化无？哦，啊，当然这边有一寡限制，然后排付条款，你要来借钱，啊，你一年收入超过200万呢？啊，拍死拍死，不可以，不可以。哦，啊，你要买这个青年贷款。嚯、哦！你买豪宅，对不对啊？5-6千万、7-8千万的啊，这没有，拍死拍死啊，也不可以哈。我、啊、那所以今嘛呢，较麻烦的是什么呢？银行这边等到较麻烦啦。然后我会和你这么你条件来啊，我会了解你的状况，爱了解你婚姻的变化吗？啊，我唔是。哦，刚才讲呢，你这个社工人员你关心你出来问题哈、啊，所以这对你来讲。也是有点困扰。其实到尾啊，我看呢，除非啦，贷款的人家己来讲，啊，那无以银行金嘛，才偌济人啊，卡手哪有够，哪有可能呢？管遐尼多，好，未啥管啊啦。

啊，囡仔讲煞，咱来讲啊，老大人，这是今日啦，一个报道哈、啊，这是屏东，屏东潮州有一个社区，社区呢发展协会总干事咧表示啊，伊讲啊，阮这社区啊，当讲经过这五年打造一个 AI 一个 AI。他都讲兄弟嘛，哈、啊，因为 AI 呢在做一寡呢，就是跟他讲应用的嘞，一个变化。起码讲的是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啊，屏东潮州这社区推动是 AI 智慧照护的一个系统。哦、啊，和独居老大人呢，安尼挂着一个 AI 防跌手表，挂一个表啊，啊，知影你在倒位。啊！啊，跋倒啊！哦，迄马上呢，有一个欢迎回来，是不是？啊，这表啊，买当知影呢，这老大人啊，你的血压啦、心跳啦，哦，这资料，这资料啊，马在咱大电脑的资料里面呢，哦，安尼是呢，真了解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咯，是啊，哦，就以科技啊来弥补咱照顾的人口不足嘛，要哪有遐多人去照顾老大人，所以咱都要。就到 AI 给咱斗三工，哦，但是重点就是讲，这个科技唔是代替了咱的关心，哦，只是和咱的关心呢更加会当及时，而且准确、有温度，安尼是吼。所以即马社区呢，利用这个 AI 的表啊，来了解老大人的，包括健康管理，因为这表啊，咪当知影这老大人，哦，伊的心跳啦，伊的血压啦，伊的什么一些资料拢有。哦，过来一定面有一挂资料。哦，你行路无？你行几步？好、哦，买个你啊，希望你啊，一旦促进你运动就丢了。哈、哦、啊，给你修好。哦，啊，够有一挂呢，送餐服务啦，情感陪伴啦，都、就是一照顾是六大面向安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一开始呢，阮导入的，就是讲一旦知个哎，老大人跋倒，啊，马上呢通话。哦 ，GPS 定位一拔到咧，到你敢知？哦，哎、欸，信号登来，拔到啊，地点咧到，马上知影，因为 GPS 嘛。哦，所以这当中是一个智慧的防跌手表。一旦呢一拔到啊，还是发生意外，但这信号呢马上就信号有警示出来，地点咧到。好、哦，阿妈和这个家属、社区的志工，包括相关的单位，速速。来掌握到这个位置，啊，咱人就马上到现场嘛。这塑胶了呢，有诶就跋倒咧遐，你唔知影人啊。哦、啊，刚才讲咱这段时间这么热，这阿公呢咧铲咧无用，哇，热个怎啊怎啊跋倒啊，啊无人知，要救维护啊，会安尼是，啊，咱马上知影咧，是不是哈、啊？所以讲啊，这让降低意外风险。啊嘛，有这个效果呢，五年来呢。干那咧救回来的人咧，救十倍啊，十倍哈、哦。当然这是我感觉真好哦，可能会当较全国性的一个推动，因为确实卡手拢无够嘛，确实安尼是啊、哦，所以这真要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寿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一片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说
4: 吼，
5: 三招解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过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有一个请教的
0: 啊，请讲啊，
6: 我太太哦，
0: 嗨，
6: 骨质疏松，
0: 是
6: 啦，
0: 是，
6: 阿姨，正卡哦，
0: 嗨，
6: 阿龙拢会生病多对下，
0: 是，
6: 啊，有买药我等来吃啦。
0: 是。
6: 第二天，拄好伊就讲我脚拢就酸来啦。
0: 好好好好。
6: 啊，今仔拢要过顶礼拜拜四买，啊拜五就感觉讲伊个脚
0: 痛
6: 痛疼。伊敢伊敢生生的。
0: 伊是食多一，伊是买三椒来吃吗？
6: 有啊，买三椒啊。
0: 好，三椒一定爱三顿吃，照起工吃，伊个骨头怕怕怕哦。哦，爱食爱食三个月以上哦，
6: 三个月哦，
0: 嗯，爱食三个月以上，拢爱三顿食哈。
6: 我过去买一组啦，
0: 是
6: 啊，伫个凤凰东台买啦。
0: 哦，对，安尼先，你着照几工个食，爱即嘛吼，
6: 哎，
0: 爱介外面的晒日头行路好唔好？
6: 哦，
0: 嘿，
6: 卖无紧张啊，
0: 嘿，爱活动，爱活动。对，咱唔免讲话，行真紧，行真远拢唔免啊。但是就是活动晒日头，安尼身骨才会紧哈。
6: 啊，毛瓦骨啦，毛只瓦骨了。
0: 对，啊瓦骨只才会反应啦。
6: 安尼哦。嘿，
0: 啊所以你甲讲啊，会反应，啊叫下恁来一个哈。
6: 哦，啊你操偌久？安尼操偌久？感觉操偌久？
0: 你那是食个话个，就真明显的进步。但是骨头先一轮来三个月的啦。
6: 哎呀，
0: 嘿，你也甲讲一下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啊，咱人呢，身体伊会恢复啊，但是恢复个爱时间。咱人呢，骨头先一轮呢，爱三个月。啊，这是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好、哦，所以有当呢，咱伤着，啊，伤着呢，医生嘛跟你讲，啊，这可能要三四个月，啊，三个月个，啊，才会当完全哈。刚才咱呢，老一辈咧讲诶，伤筋痛骨一百天，啊，这时间是咪同款呢？所以就是讲，咱骨头生一轮呢，就是要一百天，哈。啊，即卖咧阿公阿妈就是骨头怕嘛。未自然嘛，啊，较惊就是恁跋倒。好，我就讲老大人上惊两项代志，一项是感冒，我感冒呢，感冒产生的并发症上可怕。啊，一项呢就是跋倒，啊，跋倒了未惊，啊，多病床，啊，感染，哦，安尼死啊，问题真大呢，哈。所以呢，两项小小的代志，但是可能产生以后真大排出力的现象，就是感冒甲跋倒嘛，哈。啊，咱呢唔通会跋倒。就是安怎呢？骨头会自然嘛，这真要紧啊！骨头钉，哦，啊，无你骨头袂自然，啊，脚嘛无力，腰骨嘛无力，也乖啊！你就皮皮错啊！啊，卖讲真正行路，哦，啊，一个跋倒呢，啊，代志就大条啊！哦，所以咱呢，三招 好、哦、来补充、哦、当然有需要。到大人的三招，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哦，啊，但是呢，吃几天啊，反疼呢？其实反疼呢，一般来讲，较唔是三招引起的，哈，是瓦骨引起的啊。安怎讲呢？瓦骨的高力关节，关节要撑久，咱的瓦当，咱的水瓦，咱的流涂骹，哦，咱的运动，你一定要叮当嘛。这叮当的过程就是关节的瓦当。好、哦、啊，关节呢，除了讲呢，诶，顶面的骨头，下面的骨头啊，中啊，软骨啦嘛，啊个筋条诶，有韧带嘛，啊边啊软组织配合迄个撑球性嘛，哦，所以伊必须要修补，修补你的关节，啊修补，干你一台车，入去啊，这个干那汽车厂，哦，遐买钉钉诶，遐买一下弄弄诶，有无？哦，你甲你做整理的时候呢，拢会欢迎，啊，先啉来一个。啊，当然啦、啊，啊，有诶呢，这个阿嬷也较秀皮啦，哈、啊，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几工哈，迄无阿多甲你讲几工，真诶，哈、啊，啊，当时愈来愈好，愈来愈完全就对啦，哈、啊，啊，就较少去工吃，爱活动，好唔好？好、啊，啊，吃咱诶三招上重要是虾米呢？就是拍日头，爱行路运动，哦，啊，像啊，汽水可啦，啊，咖啡这啊，较卖啉安尼是，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这社子岛，社子岛呢，即嘛电台有新闻的出来哈。即嘛是安尼，这个所在呀，有一笔土地，咧日本时代呀，就有的土地。但是呢，1932年哦，真久以前啊，民工呢，21年的时候，因为遐呢，变作是河川。水路位来所以就将登记就去除掉了嘛。但是这几十年来地道那边的建设啦，包括做这堤防啊，所以那些土地呢，刚才重新又出现了嘛，刚才又浮起来，感觉水路走到旁边去了嘛。现在呢被登记，有土地当然会登记，登记啊，比如说是国家的，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本来地主叫做李玉水，李玉水后代呢就提起讲，这阮祖公阿善呢，那会当啊变作是国家的，尾啊就行法院，即嘛高等法院的跟一审认定讲，这土地啊既然恢复啊，人本来什么人的就应该是什么人的，所以所有权当然应该恢复，所以判处了咱国有财产属公，你这袂当哦，你这盗销。多少你的国有登记，由呢李玉水全体继承人，因为这祖公阿善呐，下面呢继承人什么人什么人，共有哈、这当然这条关系会当个上诉啦。但判决是表示讲李玉水呢，日本时代确确实实呢有这笔的土地嘛，土地因为1932年这水路改变呢，变作是。都无去啊，无去啊！登记都无去啊！台北市政府是要兴建社子岛迄个防潮堤。

恢复你啊！来，他都阿咱讲的迄几项，你那是咧这范围内，你要创什么事？你要经过你主管机关啊，给你许可，安尼才用哈。佮种地呢，突然间铺起，冒一个官司啊，看下到啊，这方面的一个实际上处理的案例哈。啊，就是讲有一个郭先生，伊在离空一两年呢，伊就是欠人钱。啊，然后呢，行法呢？哦，啊因啊，做工啊啦，哈、哦！咧日本时代呢，嘛是咧设置到遮啊有土地，啊尾啊呢尾啊，诶土地普遣，普遣了登记咧伊诶，爱、啊、欠人钱啊，尾啊即块地呢，啊就来提出来拍卖，啊拍卖了呢，啊退伊啊，退你去害这条钱安尼是哈、哦。我啦讲到钱吼，咱来讲，因为最近拢咧讲这财产的代志。咱讲给人家，给人家一个老太太，伊翁生啊，家里是谁当然会当继承啊，伊的财产嘛。啊，因为老太太呢，伊早年有将钱诶，准啊寄咧因后生、甲因孙啊诶银行户头内面，大约是600几万啦。啊，即马电话呢认定讲，这应该算伊的财产咯。啊，唔袂当讲是。在生的时候呢，情物哦，哦，所以判过来就是讲，嗯，这老太太的囡仔有四位，哦，这囡仔拢有继承权，啊，袂当讲这个钱寄咧后生的户头的，寄咧孙仔户头啊，就是因的钱，袂当安尼讲，哦啊，这条呢安尼判吼，这当上诉啦，哦，啊那真正以这款的规定，恐惊有真多吼，下个咧行法呢哦，好啦，这王先生。伊是提出告诉的，王先生表示讲，我妈妈2022年在个啊，妈妈亡身啊，啊爸爸呢嘛已经是亡身啊，所以就王先生有三个姊妹啊，拢总四个嘛哈，因都是法定的继承人，所以去年的三月，伊就请律师啊寄存证信函啊，请求伊三个姊妹啊呢来参详一下。啊，这财产呢要安怎分割？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请求法官裁判要分割遗产就对。但是阿内斯呢，乌加贝尔才被伊三个姊妹啊呢，提出的官司，讲阮妈妈在生的时候呢，就是用到阮阿兄，包括因后生，咧家人第一信用合作社开户，定期呢寄钱。价钱，干那这钱行呢？590万当中有170万呢，是妈妈王先生呢交寄的。后来就那转寄的王先生的户头里面，过来有420万呢，也未交寄。哦，另外王先生后生就是等于老大人的孙啊啦，啊，这老大人嘛寄入去定期的15万。所以这姊妹啊，呢了解到遗书，包括整理了一挂妈妈的物件了，才知影讲呢，哎呦，安尼这户头呢，都拢咧妈妈的手来咧管呐，咧寄啦，哦，实际管理就对啦。干那照着后生甲孙仔的名义，安尼是娘娘，好、哦、啊，即卖呢妈妈亡身啊，这叫做什么呢？照名登记，我照你的名娘啦。哦，其实咧钱行的出入啦，吼、哦，什么拢是妈妈咧处理的嘛，哈、哦。安尼是这条钱，敢会当讲是妈妈已经有后生的，还是已经有孙仔呢？因主张就是讲，不应该安尼，伊是照着因的名，寄钱咧出入，安尼是。啊好，啊即马就变作爱法官这边来判断啦。啊，法官的心理，啊，根据王先生的户头往来记录，包括这个啊寄金婆啊。啊，嫁金婆啊，那绝对有老公联络什么人嘛，电话什么人嘛。哦，结果联络啦、地址啦、电话啦，拢是留着老太太名、老太太电话。而且老太太甲这后生开户时，后生才10几岁呢呢，所以这应该拢是妈妈的，所以这都是照名登记。啊那呢？对王先生来讲，恐惊啊，有一寡呢，就应该是在姐姐会当来分登记哦，
会产生这个状况哦。好啦，讲到这种啊，财产啦、继承啦、情物啦，哈，即马呢，厝的买卖，确实较无遐尼买气不旺啦。所以买卖登记啊，占比甲六成都无。啊，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哈，咱去年呢，即个咱讲的厝，所有权的登记当中，咱买卖登记敢那占57.9%，这刚刚是十年来呢，无甲六成头一遍。但是呢，这登记继承登记，占17%。政务登记的，上好你一个政务嘛，哈，占11%，这是十年来呢一个新冠的记录，好、哦、新冠的记录，哈、哦，当然今嘛呢，有一寡呢买卖登记啊，最近拢在高处，这几年哈拢在高处，哦，所以高处的比例啊，新处安尼高处的比例，这段时间其实是有较增加的是哈。那内政部的统计呢，2024年进前买卖除了买卖。哦，占到呢啊，这移动栋数啊，拢超过六成啦。哦，咱厝上的瀑布的是咧2021年，迄阵啊，哦，非常的瀑布。买卖移转栋数呢，这占比差不多加69%，要加70%。迄阵啊，继承的啊，占比呢，才12%尔呢，无加13%。啊，即嘛呢，产生真大真大变化哈。不过这种财产来讲哈。伊即马财政部一个数字啦，2025年，台湾人哦放弃继承，照你讲，你会当继承一寡财产啦，啊，我抛弃继承啦，我袂啦，真诶拢总91,000人呢，女性较侪，女性较侪，啊，那政务呢？哦，政务诶受赠人，受赠人哈，就人将这物件送互你啦。这受证人的人数呢，27,700人啊，同样是查甫的较侪，查某的较少，啊，这跟咱台湾人的观念啦，吼，啊，继承啊，你查某囝无通分呐，来，查某囝签者，你放弃抛弃继承，这观念有无？啊，当然无像以前，遐尼观，遐尼重的观念，但是同样还有这观念，哦，啊，若要政务的。啊，好后生的较侪，好查某囝较少。即卖状况嘛是安尼是啊，敢无啊？给减拢也是个，阿个是即个状况安尼是哈。过来来讲是啊，即个毒驾，真害呢哈，食毒，啊然后开车，高阳家一个陈先生，伊就是食咧电子烟啊，啊开车，啊弄红灯，啊弄了一个吴先生，啊吴先生桥倒摆。哦，车是铁包皮啦，我多摆是啊人包铁嘛，弄落去了，尾啊这吴先生就亡身啊。啊，警方呢当然针对开车这甲快筛嘛，食毒啊，依托米子啊，哦，所以公共危险罪就甲上班。啊，申请的收啊，即马压起来啦。啊，港车这姓陈的，啊，这姓陈的是车主。哦，爱食毒，啊！你车阁回开，哦，爱食毒拢安尼骂死骂死啊啦，哦，所以你要开嘛，啊！但是你借车可以，所以你要代志，啊！即嘛是100,000块交保之类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被弄死的，这是就业61岁，这吴先生61岁，伊是一个油漆工人，还有身体问题的成功性啊，退休啊，退休啊，啊，车祸地点呢？介大个所在，唔是讲真远。迄阵啊，伊要出门要暗顿啦，但半路呢，伊就桥都歹，拄到即个食毒个开车呀。所以死者后生咧讲，用阮爸爸是真好。当时呢，阮接到讲，伊个消息通知阮爸爸出车祸，好、哦，我载着阮弟弟啊，经过啊，目经过迄个车祸现场，看到阮爸爸安全无啊哩。哦，所以感觉讲啊，这种食毒开车是非常的苦，即嘛甚至比啉烧酒开车的人也搁较侪。坦白讲哦，这几年抓这啉烧酒开车吼、
真侪人吼，伊、哦、过去大家拢会交济应酬嘛，去兼啊小酒食饭无，真侪啊拢无啉酒。哦，伊只要讲我着开车，哎，大家就点起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拢啊无要紧啊，啉一杯啊无要紧啊，即嘛无，即嘛我着开车，哎，无人会甲你敬酒啊，差不多这状况。来，即嘛比如食毒的啦，食毒的袂甲你讲我今日食毒啊。所以世界好事是认为讲，像这种啊，你看这么多啦，你不是讲抓这吃毒的开车，你顶爱抓毒品呐、啊？哦，这源头你也抓起来呀、啊！哦，而且像这种吃毒开车吼、哦，这应该要鞭刑啦。跟那新加坡讲过，抓来卡车给摔落去啊，卡车开飞，得用鞭刑，要唔惊嘛？哦，伊都是开车吼，伊为多少位啊路桥落来？哦，三十四个这开车上路桥了，啊，就咱弄红灯倒个，弄到就屋里上开的啊，骑这奥特曼，哦，啊，骑车当然飞起来，啊，伊就咱迄台车卡咧倒呢，卡咧汽车的头前，啊，继续车个开头前，差不多三四百公尺才停起来，迄人拢反应袂赴嘛，食毒啊，他讲呢，伊就讲那是这电子烟输落去吼，迄、哦那个人迄种头壳的感觉。就亲像啉酒醉，啉到完全唔知人骂谁骂谁，迄种诶，哦，迄种诶状况安尼是，所以弄掉啊，伊反应嘛反应袂赴，所以车一直撸撸撸，迄台奥托拜搁卡车顶诶呢，啊，接下来代志大条啊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护，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做啥子啊？你呀，
2: 雪力旺跟林国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真口水，唱蒙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 雪力旺哦，啊，我唱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5: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食，不是食你肉会窜啊，啊，食落去，啊，落去，
6: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招呢，一两三的三，九头的九，三招，三的九头。哦，咱的骨头就是爱亲像九头遐尼啊钉。啊，尤其老大人。哦，咱有头呢，感觉讲我嘛，无讲虾米款的大劳动呢。哦，那腰骨啊，呢，身家呢，接无咱安心哈。啊，有一挂动作呢，咱要个即个阿姨阿妈提醒啦哈。你可能感觉真轻松，点么水哇？哦，而且我真轻松，我唔是讲啊，跪喺涂骹咧，砌涂骹。哦，我是用个流的呀，什么好什么拖啊？哦，我甲大家报告哈、哦，咱即马徛停停还好，咱只要向头前十度至十五度，你本身的腰骨都要记在你体重的重量啊。咱那是向头前二十五度只，哦，就是较硬手呢。哦，你本身的体重的重量的250倍。250%度，哦，你要经起来啦，要经起来，哦，所以一旦呢，你无法度经起来的时候呢，当然就非常之酸，哦，甚至啊，靠可能会跋倒，哦，上界明显的水碗，水碗才轻松的啊，是不是？但是你水碗你无可能徛停停，啊，为什么呢？就是咱腰脊骨这五块骨头呢，无介大地啊，啊，袂当自然啦，会安尼是，哦，所以大家注意哈，以上广告，谢谢。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里区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台湾经济哦，数字啊真水哈。当然大家知影，这台积电呐、是讲啊，在电子业、科技业、AI 哦，碳价呢是哈。啊，但是啊，点点啊碳呢，嘛碳真多，可能呢大家啊，较无看迄个数字哈，就是这个银行、证券、保险，咱讲的金融产业，哦，这一定碳的嘛。哦，今年呢？碳的咱讲是史上上盖最一年啊的时候，好啦，所以根据呢统计哈，这個、金融产业就是银行啦、证券啦、寿险啦这方面哈，今年呢近六个月税前盈余啊超过9000亿啊，好厉害啊！比顶一年增加差不多呢139%以上，当然是有史以来啦，刚这个时间。上盖关的记录，那是无意外者，规年吼会当探超过2024年的迄种历史高峰啦，啊是偌济？规年呢，伊讲啊，差不多是超过一条，来到一条586亿安尼是哈，这是金管会长公布的呢，哦，这数字绝对是肯定的，伊讲去年。去年顶半年，咱这三个金融产业税前盈余3781亿，啊，今年顶半年来到呢9042亿，你无听唔对？去年3000几亿，今年呢9000几亿，这里有了解讲，哇，那也差这么多安尼哈。银行方面当然啦，会赚钱哈。啊，那证券绝对赚钱嘛。迄股市安尼咧出入，好、哦、啊，过来保险啊、哦，那保险方面呢，包括寿险、包括产险这方面呢，生意嘛拢非常非常之好安尼是哈。好啦，咱即马较关心的，就是讲本身食的物件会带癌未？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是。有当我咧开讲，拢会讲到这话题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这个后来做调查嘛，做调查呢，法院这边啊，嘛有咧做这方面的审判哈。台中地方法院8月7日裁定书内底下到就是讲中联这间有这公司啊，今年咧5月就接到台糖的通知啊，讲到呢这个油。这原料油呢 ，VAP 啊，这油并比呢，就超过标准啊呢。啊，意思讲你5月就这方面的消息啦。啊，这厂长呢，陈明龙呢，就是一路呢隐瞒，一直到6月30日，将呢通报食药署，所以呢，就在阿东的里位咧讲啊，大糖验出来无正常，伊为什么敢那通知中联呢？那无通报中央甲地方政府呢？啊，这究竟什么人咧过门咧做门神啊？你先啦哈。所以台北市长呢卢秀燕呢就表示讲，哇，这不只是讲啊暗砍砍白呢，甚至假案。哎，跟你讲啊嘛，你无处理就假案。哦啊，国营事业会当假案吗？哦，所以中央即嘛是砍白假案。做过门的门神顶顶安的心就对吼，但是呢，咱呢啊，部长是安尼讲，这乃讲假案呢，啊，伊要针对伊，针对这代志啊，讲到伊的一个看法哈、啊，因为啊，大腾检验的就是讲，大腾呢，甲对方啊，订油嘛，啊，订油我要来验收油，啊，验收油的时候呢，做一个检查。
这是原料啊，原料检查呢，哎呦，哦，这油呢，刚才有一个超过标准的一个状况，啊，我跟你买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好、哦、啊，所以那是原料，那不是成品，所以呢，以规定来讲，哦，成品呢，咱检验爱通报，这是无唔对，但原料呢？原料并无安尼先规定了哈，好啦，这是部长所讲的哈，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啊，因为台中地检署啊，伊讲啊，你台糖五个，哦，就知影讲中联这边啊、哦，本身这个 BAP 是超过标准的，但是你无通报主管机关嘛，但那部长怎讲呢？经过高雄市卫生局的调查，认定讲这是安尼，这是一个原油。原料就对了齁，粗加的一个原油。啊，粗加原油的检验一个结论，伊唔是讲最后食品就食用油，咱食油的检验唔是啊。哦，所以呐，照规定，伊就无需要强制通报啊。啊，你即马要追究大堂，啊，要追究大堂，伊讲我就无了解你到底是虾米款的一个思考啊呢？哦，什么逻辑啊？你先哈，所以针对呢，大堂五月份验出了这粗焦原油呢，这个 BAP 超过标准这代志呢，咱部长提出三点的说明。头一点，食品安全法第十七条针对咱食油，又定出的这种标准是无唔对。啊、哦，尤其这种啊，低盐的一级的哦，啊、哦，这个、BAP 的低盐哈，伊讲唔是针对半成品的油品呐、啊。是针对你这物件，哦，食用油品定出的标准，哦，所以大堂呢，伊是针对我把个甲你买这物件要来做，哦，我要甲你啊接收的时候，我来做检验，哦，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收验，哦，检验的标准啊，伊个是原油啊，原料油就丢了，哦，啊，五月十五验出来就是讲，我这个原料油呢，本身 BAP 呢，哎呦，14.7。超过标准嘛？超过标准几啊倍？这是事实。好、哦、啊，所以伊就甲退下嘛。我甲你买这个原料，你原料呢超过标准呢，这袂当我买滴，我甲你退掉。我另外买一批啊，啊用另外一批标准呢，啊我再来生产啦、啊，是安尼先啊。哦，即个讲伊本身已经将这个原料做出来成品，再验出来，哦，迄当然袂当，迄就一定要通报。哦，伊是这艺术啊，你是啦哈，所以啊，也表示讲呢，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后确认讲啊，本身这个原料油呢，检验的结论，啊、哦，而且唔是最后，哦，就是要卖咱食这个食用油品的检验嘛，所以依法呢，咱嘛无要求讲要强制通报，是不是啊？扎紧南桥进的是食用的油品啊呢？啊，检验出来超过标准，是不是啊？啊，所以伊无通报啊，那个罚啦，啊，照你卖罚啦，所以佮罚300万。哦，所以部长的意思就是讲，因为照规定，伊无虾米唔对的。哦啊，但是实际上，怎样讲啊？本身超过标准的时间点，就是这个月，就是这个月。哦，所以经济部呢，佮大堂。伊嘛做者说明，用我台糖的人员呢，五月十一，伊去台中咱家啦吼，去中联家，啊，我来提原料啊，提货嘛，啊，提进前呢来上家检验，上家检验五月十五提的报告，哎呦，那14.7啦，啊，不得了，不可以，迄个那2.0尔，啊，你14.7，哦啊，所以台糖是五月十八就甲胡茂讲。甲胡茂讲吼，因为你这批安尼我买滴，请你甲我换油。哦，因为这个物件是一级的低盐的物件，你超过七倍啊！哦，这个我不要哦。哦，安尼是，但是呢，某记者咧讲啊，你不要，然后呢，本来遐原料，本来遐油，本来什么遐呢？哦，啊，就安尼，准那无代志啊，无人插吗？好啦，所以这一个是安怎讲呢？马上解小马本啦哈。不过这应该后上呢，应该有些了解，这是较正确，因为这个物件是地缘嘛。啊，物件已经例外啊，虽然是原料安尼先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罗岗。
劳动部日前有一个公告，伊要来修改着咱劳工退休金方面啊的一挂规定，要开放的是115,000名，咱这劳退伊是哦古早迄个古制度的哦纯旧制的劳工，你会当安怎呢转接着呢劳退新制度？所以未来的那些主持人啊，吼，主持人都讲呢，你不但会当家己啊，开到这些新制度的个人专户来进行呢，家己嘛提钱、提半钱入来。哦，因为这入来哦，会当做投资，会当有一寡加赚呢哈。而且嘛，会当甲这头家啊合意来提钱，哦，将旧制度的女主来做一个结存。而且呢，准啊一路专户，哦，来参与落退新制基金的一个投资的收益安尼先。啊，这是劳动部这边的一个修改，哈、哦，大家也知影一个哈。过、哦、来下面，咱也有较有时间呢，从一寡内容，因为这牵涉到咱劳工朋友呢，会当加一寡收益就对了哈，加一寡钱的收入哈。过、哦、来讲的是针对到观光客来台湾。当然希望观光客加一些人来嘛，啊，这是观光数的一个数字。咱今年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429,589人次，比去年呢会成长哦，哦，成长2.3%。其中呢，咱东南亚的一些人客呢，成长呢上多，9.7%。哦，当然嘛，多一个国家来上最来咱家佚佗的呢，菲律宾，菲律宾的增加28.1%啊，那是哈。当然啦、啊，这加一寡人来咱家旅游啦，来家消费啦，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啊，是不是哈？但是啊，这个消费的能力就差啦，就差哈啊。譬如讲日本啦、韩国啦、中国啦，来的人客呢，较敢消费。好、哦、啊，当然嘛，这边来的人有较多，但是啊，消费呢嘛较不如啊，你先就对了。好、哦，所以某这方面呢，一个感叹呐、啊，哦，人数增加，但消费呢啊，并无真正增加啊，你先哈。不过这都是较全面性哈、啊，人愈多愈好啦哈。卖、哦、讲啊，今麦来这虽然人多哈、啊，但是消费无够多哈、啊，以后会更加多吧哈、啊。另外咱来讲诶，他都要讲吃毒开车。即马来讲，咱啉烧酒开车，诶，一个判决的，一个探讨啦，哈，这是一个媒体啊，伊咧写讲呢，你本身呢，即马抓到啊嘛，抓到了后呢，已经一段时间啦呢，比如第二天，哦，啊，这要安怎讲？伊当初时开车的时候呢，是不是无法度开车？好、哦，咱你当个回推安尼先就对哈。好啦，所以呢，这个人开车出代志啊，人叫本嘛，啊，本你啊，哎呦，搞到。个这下面款的标准以上啊，哦，安尼是当然你就是犯法，我白来给你罚，给你判刑安尼是哈。啊，但是有一关呢，就是讲，你那是想讲啊，今日早起抓到伊，但是一早唔出代志，哦，咱那个回推啦，哦，就讲安尼是个回算机，一早应该是差不多外关的酒精值。那安那安尼也未到迄个标准哦，哦，安那就判无罪咯。诶，确实是安尼哦。哦，用这个回推，伊到底迄个时，差不多是啉偌侪酒的迄种马赛状况。结果有26个案，有九件呢是判无罪。因为检察官呢也想讲呢，即马抓到伊的时阵叫伊本标准是偌侪。好、哦，啊那咧站，好、哦、应该是偌侪年，那安尼就无去超过标准啦、啊。好、哦，所以去年吼。几年有26件相关的判决，9件真正判无罪，啊，判无罪哦，所以这就淡薄啊，看法官呢本身迄种，迄种咩来讲主观意识啊，干啥呢哈？譬如讲，有一位林先生，去年10月21日的暗时8点外，在屏东家，伊咧住的所在呢，林密路。第二天的上午8点外，开大货车上路，
九点外的台南，甲一只小只黑车呢，小骑着。警察呢，甲酒测0.22，0.2，但这是第二天啊呢。敢是一些政治暗的八点，要出来啉米露，是第二天的九点外出代志。哦，所以检察官就以回推来甲算呢。哦，伊阵啊呢上路开车的时候，应该是0.249。哦，啊，所以台南地方法院呢，就是咱本嘛，吼、哦，迄、那个酒精的代谢率，每一点钟呢，也下降0.05。啊，一点钟0.05，两点钟呢，啊，三点钟呢，啊，四点钟是安尼先。哦，安尼来计算讲，伊迄个顺。啊，开车的时候应该是偌侪，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算登记呢，以公共危险罪加判刑两个月。好，啊，华联家是就五成事。啊，伊就主你的七月七五透早六点，练刀啉酒，透早啉酒。哦，啊，结果上午九点呢，伊就骑一种啊微型的电动二轮车出国，十一点到米达，啊，佮啉保利达。啊，刷到呢，啊，甲一台车小客，下晡呢，咱个查掉嘛，还本0.21。哦，按了安尼来算迄个时间，他都要讲的嘛，啊，七点钟回推偌济哈，哎、啊，按的时阵呢，伊是0.3984，安尼是，哦，安尼是啊，来个起诉，哦，啊，所以有一个有判刑的，啊，有一个有起诉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有一个。就是回推了呢，嗯，安尼是应该啊，应该迄个时，伊并无达到呢，敢若讲啊违反呢迄个标准，啊，所以是判处什么？判处无罪，某些状况啊，所以这也引起了一个讨论啦，哈啊，为什么迄个回推一点钟算功啊，是偌罪偌罪偌罪呢？啊，当然，这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哎、啊，就是照这个研究报告来做这方面的回推啊。实际上呢，啉烧酒呢，就是卖开车啦，哈、哦。啊，你要开车，你就卖啉酒。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蛮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那。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了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
0: 嗨。
1: 咱来借问了
0: 诶。
1: 我一个小姐嘛吼。
0: 嗨。
1: 最近那家家呢拢爱变卡刀啦。
0: 哦。
1: 伊去红高十外抓。
0: 哦。
1: 打听张姐来甲我讲啦。
0: 伊几岁呀？
1: 胖五六十下咧。
0: 这少年呢？
1: 变加多变卡的，脚踝迄个俩。
0: 对啊，筋骨歹啊，你叫买三椒甲瓦骨两项来吃。
1: 三椒嗯，
0: 所以你较惊袂知嘛，吼，惊袂知就较袂掉咧冰卡刀啦，甚至开拔刀啊。你叫伊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唔？
1: 我伊咧做种拔啦咧，蛮拔啦咧。
0: 想做吼，嘛是伤筋骨啦。
1: 有啦有啦。
0: 你想做啊？以前少年做甲老啊，即马筋骨歹啊。
1: 你讲叫伊啥？食三椒，
0: 三椒盖好，三椒盖好两粒，瓦骨两粒吼，
1: 瓦骨两粒，
0: 安尼两粒两粒斗阵食吼。
1: 唔免食迄个什么
0: 灵菇精啊，咱啊定定安尼外面咧做啦，较无体力啦吼，甚至开始喘啊，心气不足吼，去食灵菇精，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
1: 2500，
0: 安尼买起来拢赚4000块。
1: 你讲，我伫湾林遮，讲新伫倒位。
0: 就咧咱菜市啊，三角汤遐。
1: 咱门市遐个了。
0: 嘿。
1: 你我再来去遐甲买看。
0: 好啊。
1: 你讲三椒盖好加咱个啊，做滴。
0: 瓦骨啦
1: ，瓦骨啦。
0: 瓦就是瓦当个瓦。瓦当个骨头啦，叫瓦骨，好唔好？
1: 干咱这两行都好啊。
0: 对，你叫讲阿亮啊介绍个安尼。
1: 我会去甲讲。
0: 那较早你就叫伊那一档零果金加一盒到店食。
1: 你讲即马是有啥物特价？
0: 来，即马三椒盖好买两盒，搁加半盒。
1: 你讲这瓦骨这个都无啊？
0: 瓦骨重阳节才有。
1: 重阳节才有。
0: 嘿，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1: 好啦。
0: 筋骨来用吼。袂去拜掉啦。好不好？
1: 好啦，好，谢谢你啊。
0: 谢谢，拜拜。喂，你好。
5: 喂，阿亮先生
0: 啊。你好，我阿亮啊。
5: 我前代志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5: 我之前是拢食迄两个煎吼，食足济个，啊，一阵无食。我过年年初呀吼。
0: 系。
5: 爬楼梯啊，有坐厝内摔一跤吼，大腿呀，啊有断去，啊有开刀啦。有诶电梯啊，啊有灌肠啊，即卖吼。行路吼，行者四只，那会安尼？要行一支的，所以讲安尼，你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你骨头怕去啊吼，
5: 无
0: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吼。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旧伤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 三招解好一定爱吼。
5: 嘿，
0: 还有你以前吃的苓果精，今妈妈还过来继续吃。
5: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早时困起来拢，脚床底拢麻，啊，个两个脚拢硬硬的咧啦。
0: 对啊，所以你啊，苓果精甲三招这两项吼，较对症啊。
5: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沉。下半身拢肿吧吼，哎，昨昏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你个苓果精，一直这日这食无了困，就足济做好。
0: 是，怎啊好去？
5: 嘿，做拢未吧？我是叫讲啊，坐到你也讲做啊未吧？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安尼麻吼？是啥物原因？
5: 你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动着，少年时喏，啊动着吼，弄者动着，啊就起来，去少年脚床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0: 是
5: 啊个骨肿也在发作，啊我无转吼去买你听你的
0: 广告，转去听，
5: 一直吃一直吃，转好转未起，都有早惊咯，
0: 拢有在叫，在
5: 孙啊读册，
0: 哦，在孙啊过去读册。
5: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哦，弄无到徛呢。
0: 哦，遐严重哦。
5: 嘿，啊，食了我食足济东西，食了啥好？啊，今麦过今年咯，食落安尼，我爽今麦还过食啥物？
0: 苓果精一定爱，啊，三招解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5: 哦哦哦哦，安尼啊。
0: 嗯，啊，今麦的苓果精甲三招拢有大组去买大组的。
5: 好，
0: 好，谢谢，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6: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7: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8: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6: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9: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苓果精，你会跳到外啊？
10: 苓果精，他讲伊雪梨旺安尼食，不过家里两公会转啊，啊，现在拢未，他都未。
11: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2: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6: 啊，有些老水破了，够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
0: 伤。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美国美国个伊朗呢，即马呢个暂停一日呢，美国总统呢，伊都咧八月七这个讲啊，要甲伊朗呢塔克伊表示讲呢，伊朗包括其他中东的国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一旦减慢，动啊，这个空心。

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的结构。当然，伊讲真侪遍啦。啊，我已经差不多安怎安怎的先哈，因为这边呢，就是讲已经有初步啊，有一个协议出来，包括讲呢，马上全面性的彻底来开放啊，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啊，同时呢，要来消灭伊朗所造成的核子威胁。啊，这也是美国上在意的啦。啊，你伊朗袂当有核子武器，安尼哈。所以，川普表示讲，取消军事行动，重点啊，也前提就是各方面会当速速达成这协议。哦，啊，那安尼，你决定以色列会听你的话吗？哦，用以色列嘛，干部呢有做出这方面的承诺。好，咱即马听的是美国，包括美国媒体写安尼先哈。但是伊朗这边呢，伊朗讲无，哦，否认咯。哦，所以伊朗这边的通信社呢，啊，有写着讲伊朗军方官员。好、哦，所讲的安尼先哈，所以川普讲，伊朗要求嘛，要希望美国停止攻击。伊朗这边国安讲，那是新的白贼话。好、哦，所以这国安讲呢，无论美国政府，无论川普，哦，伊是继续要甲阮拍好啦，还是讲伊即马呢救回去也好啦哈，阮、哦、呢伊朗的部队。拢是咧最高境界的状态。哦，那讲啊，对抗不可片面呐。安尼就战场来决定一切。啊，这伊朗真强硬哦。当然啊，论实力也是无可能拍赢美国的啦。但是伊就是安尼先硬要甲你夹掉的，真正你嘛真太个听咧，是不是吼、哦？甚至讲呢，到时啦吼，对战场决定一切啦。到时。没有世间的人都明白，拢互恁知影。哦，什么人手来有力量，就是什么人最后讲话的人啊？那是哈，这个伊朗跟美国之间呢，即嘛淡薄啊有亲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迄个感觉呢。你乌克兰要安怎跟俄罗斯拍，绝对稳赢吗？哦，但拍只久啊呢？啊，伊朗跟美国，要哪会比的呢？未比的啊！但是嘛，愈来愈拖沙呢，佮拖落去，唔知几年袂呢？啊、哦，唔知影啦。不过是安尼啊，因为袂当安尼类比啦。啊、哦，美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有一个缺点，麦当我是优点啦。民主国家、民主自由啊，一个缺点就是讲伊个选举。啊，选举呢，你绝对真侪代志啊，为了选举，你爱做调整，这一定的。哦，所以呢，即马你个一直安尼，二要一直开销落去，二要挣落去。对川普总统来讲，哦，对伊支持者来讲，当然啦，一定要将伊人个安怎哈。但是呢，美国跟咱只共款呐，政党之间始终的有，哦啊，哦反对你的嘛绝对有啊，哦啊过来中间选民嘛，啊老百姓生活迄、那个开销，哦有困难多不？啊，物件啊，愈来愈贵呢，哦，迄、那个困难多呢，生活较困难嘛。哦，啊，美国呢，过去感觉哦，美国真好个，哦，很富足，很什么。啊，即马呢，大家知影，美国是负债累累啊。啊，美国即马物件通膨真悬啊，物件贵啊，老百姓生活呢，哦，当好个真好个，不会讲啦，哈、哦。啊，即一般呢，普罗大众呢，迄生活呢。等于讲过去安尼上班，即马袂当呢，还个呢兼职咧头路来做呢，无开销无够呢，啊、哦，有这个状况，啊，这个状况影响到选票袂，绝对个呀、啊。你看咱台湾要选举啊，哦，即马咧执政党在野党之间呢，想尽办法给咱钱啊，哦，这个好康的，迄、那个好利益出来啊，哦，安尼先呢，看多一个对咱较好，咱就等我啥物人干事呢？好，美国嘛同款啊，哦，所以你川普你即马一直整。一直在呢，即嘛油就困难咯。啊，油会贵，啊油那贵呢，通膨就个压。啊，通膨那个压呢，老百姓生活就艰苦。哦，所以伊绝对啊，先大家听啦哈，八十岁啊呢，要管全世界代志，啊，绝对也是真大家听啦哈。好啦，所以即嘛呢，
啊，霍姆兹海峡绝

对内爱开放啊，佛祖威胁绝对要企图啊，这是川普总统所讲的事嘛哈。另外呢，毛伊朗这边的人表示啊，伊讲啊，那目前也未将对要来开放海峡有任何协议无啦，无这代志啊。只要美国继续采取了今嘛这种态度，安尼海峡呢就继续就控制起来。必然的是哈，当然重点是咱头都要讲的油。哦，这个 OPEC 就是石油输出组织国家哈，OPEC 的这边啊，已经从九月份石油产量的配额调高啊，每一天呢18,800桶安尼是哈，所以今嘛呢，沙特阿拉伯哈、啊，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对川普通这通电话，因为啊，川普会听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不是讲听伊的话啦哈，会当较接受伊的意见呢，较接受意见哈。所以呢，即马呢，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提议啦哈，啊，较和缓呢，较和缓呢。好啊，川普自己嘛，希望讲会当啊，当然给他一个下台阶嘛。啊，所以即马呢，先办落来哈。但是对方呢，可能呢，从来要给你夹掉哟。哦，因为今日某一个报道，这是两名伊朗官员所讲的。啊，都前一段时间有几啊天停歇无，叫伊朗就利用这段时间，改下面遐的。哦，因为伊朗有支持真侪团体，好、哦、像也门的青年运动啊，哦，这个团体啦，那个团体啦，哈、哦，这个团体呢，即马听讲啊，因有一个共识。哦，多些团体咧，多一点代志，多些团体咧，多一点来怕什么戏？安尼是，和美国会当四条线，伊必须要去无影气气，也必然的是哦。哦，所以这是两名伊人啊，啊，这边的官员所讲的，诶，一连串循序渐进的攻击安尼是哈，啊，就伊人为主，然后伊叫一挂区域的代理人啊。讲好听叫做区域的代理人啦，简单讲就是伊朗下面遐细汉的啦，或者细汉的，啊、哦，你负责多几条线，负责多几条线。譬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好、哦、也门迄、那个青年运动啊，这东西伊下面的细汉的嘛，是不是？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这嘛拢伊朗细汉的嘛，好、哦、啊，就是啊，看因安怎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安尼是吼。啊，那呢，美国在撞来撞去呢，是不是？啊，本来呢，以色列这边啊是真强的嘛，哈、哦。啊，但是川普希望讲买哪里呢？哦，特别咩啊呢？哈、哦、啊，跟咱呢互相意见不相合，意见不相合哦。啊，那安尼是川普是咪挖头啊？叫以色列讲啊好，既然对方呢讲未听，啊，无咱就安怎吧？哈、哦，这嘛是有这個可能性。但是现在考虑的应该边啊，这个考虑的都放一边，去放一边，重点先将选举选了赢，应该是川普现在心内上最重要的一项事情。选举若选不赢，其他都是假的啦。好，过来我们说的是西班牙、啊、西班牙有这个土地在北非、啊、在北非国家摩洛哥这边啊，但称呼叫做飞地，这飞地就是讲国土，但是啊，啊，不是跟咱的大地连到顶的国土安尼是哈，啊，这飞地修大街，啊，结果这几天呢，发生有60,000人啊，非法的移民，哦，总入来，啊，一直到初二来讲，已经造成了72个人的死亡，哦，这大代志，哦，所以西班牙政府是安尼讲，哦，伊讲初一呢。在西班牙加摩洛哥交界这种，这个伊吓到500公尺的浮动屏障啦，啊，所以迄暗已经无人呢闯关了啦。啊，修达这块土地状况目前嘛渐渐恢复正常安尼是哈，因为北非家诶有真侪国家老百姓生活艰苦嘛，生活艰苦就想讲来去非洲啊，来遐呢。偷生活嘛，啊，最近就是关呢，这媒体讲啊，西班牙呢，哎，真罕见呢，啊，开放边界呢，哦，开放边界呢，哦，安尼是啊，开放给他进来去，进来去，喂下去，啊，结果呢，无影啊。
啊，真侪非法移民呢，铤而走险，啊，过边境呢，啊，要来干呢，啊，修达这所在安的是嘛，哈，这真正哈，真侪干那呢，爱受罪过去啊，啊，都淹死啊，啊，真侪是咧啊，伊咧背迄个防波堤，啊，包括呢边界围栏的时候呢，哦，干那人溃人呢。愧死人也有安尼哈，所以一个国家是讲啊，一个所在老百姓生活困难哈，实在是真可怜哈。有当呢看真侪世界国家，也是讲啊看真侪啊，目前的局势哈，你个想看卖哈，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无钱过日子啊，生活艰苦啊，需要安尼漂洋过海。啊，你回头看咱台湾，看台湾外好讲，哦啊，台湾真尼好。其实唔单个嫌啊啦，吼。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乌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伊那是买一盒呢，内面是两罐。啊，即嘛因为咱的特别组的啊是大组的，两罐各两罐就是四罐，但是咱有上一罐，所以大组的内面呢是五罐，五罐哦啊，所以有较重，因为水的嘛。啊，咱一罐呢一当食爱走十天，啊五罐呢就是食爱五十天。啊！啊，我要提几年诶？啊，一年365天嘛，对不对啊？5735嘛，哈、啊，差不多买七大组，哈、啊，七大组的雪梨旺，啊，啊那林高精啊，三周呢，林高精那几年多来讲，嘛是七大组，三周呢十大组，啊，你先是几年多的量了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那个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00。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纯汗油啊，所以重要广告联号是1080900900。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600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900800。要找阿亮啊，下晡4:30，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最近呢，这个在欧洲有很多所在呢，热浪非常严重哈。好，今年的欧洲热浪真的实在是夸张的哈，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哈，特别是法国的南部，然后还有希腊哈，都引起的这个火烧哈，这个火烧丘陵地啦、山林啦、山拿哈，这个火烧哈，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两天希腊哈，这个灭火的时阵，就是有那个直升机哈，灭火的直升机在空中在进行的山林灭火灭火的这进步的时阵，哈，这两架火轮机竟然两架都是灭火的啊，这个直升机哈，竟然个修崩修弄哦，飞机相撞。好，造成呢，好，这个两个啊，这个灭火直升机的驾驶呢，就都死亡啊。

0: 哦，原来是两架飞机哈，这个灭火，这个直升机烧融了哈，啊，有一架机顶有两个人哈，上衣的哦不敌哦，对，好，不是两架直升机的架啊，但是另外一架直升机好，诶，这个驾驶哈，机组人员的丢了哈，更联系好，成功获救哈，啊，这一样哈，还是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哈。
1: 对啊，不幸的事件，明明是去打火的英雄哈，他就因为这个消融的关系，造成这样子
0: 灭火直升机哈，可能诶灭火安尼喷落去啊，喷落去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烟嘛，白烟嘛，哦啊，可能诶直升机又好像不会飞得很高嘛，哦哦，你灭火啊，可能诶白烟啊，再两架火轮机一滴滴啊飞来飞去，再喷啊喷洒那个灭火哦，诶，迄个啊，结果可能是因为安尼。唔在是鼓励扎不好，阿是讲哦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能叫无人机的转来修容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哈。英国有一个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哈，因有推出哈，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
1: 嗯，这个
0: 大麦克指数推出已经四十年啊，四十周年。那么最新的这个大麦克指数的这个数据显示哈，全球最便宜的大麦克哈，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是在哪个国家哈？
1: 在哪里呢？
0: 伊讲，如果不是因为哈，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哈，印尼盾呐哈，对公最近印尼盾贬值，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那么最新调查的这个全球大麦克指数，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就是在台湾。
1: 哎，上面怎么不是印尼盾贬值？
0: 若非印尼盾，印尼
1: 不是在台湾
0: 呐、
1: 啊，那不就不是在台湾、
0: 啊？对啊，就是台湾就排第二啊。
1: 汇率的涨贬本来就是、
0: 台湾是排第二啦，
1: 影响。
0: 这个，但是就是讲印尼盾最近贬值，如果印尼盾不贬值的之前阿不贬值的时阵，咱台湾是上俗的呀，哎呀，都对啊啦。
1: 那就
0: 所以这个
1: 是最，
0: 这是要跟咱讲反映出哈，咱新台币对美金呢，哈，新台币这个相对美金呢被低估超过60%，
1: 对啊，
0: 被低估60%，实际上合理哈，合理的汇率。可能是一美金要兑换一美金兑换12.51新台币，安尼，伊讲这个实际上才是合理安尼合理哦。咱台湾单点一份大麦克哈，单点然后一份大麦克是78块。78块，哦，那被改换算成美金是2.42块，哦，远低于美国的6.22块，哦，啊，那是依照购买力平价推算，新台币合理的汇率是应该要一美金兑换12.51，哈，但是顶礼拜五咱台币对美金收盘价是好一美金兑换32.3台币，哈，所以讲相对来讲我们是被低估了60%，哈，那么瑞士的大麦克是全球卖的最贵的，瑞士的大麦克单点一份9.04，好啦，个9.04美金呐、啊，零四卖什么就9块美金啊，呢是全世界最贵的哈，好，全世界最贵的大麦克。
1: 感觉这个大麦克指数、我刚刚其实真的要修正一下，修正的原因的刚好，因为包括这里台湾的大麦克。瑞士大麦克当然我们是便宜很多，但是 size 差也是差很
0: 多，差不多人的三分之一，
1: 对啊， size 也差很多、啊
0: 我跟你说那个瑞士币齁，差不多是瑞士的三分之一，跟我们去杜拜机场买差不多是杜拜机场的二分之一
1: 啊，然后再加上
0: 料也没那么丰富，
1: 当地的这原物料面包牛肉可能会采用在地食材，你全部都比较进口，所以我刚刚这大麦克主像有点失真的，光是大麦克两个的汉堡的大小就不一样，你跟我们台湾开始 俗，嗯，但是咱讲求水啊，
0: 咱求水，咱那晒了，咱那什么大麦克？
1: 所以啦，好啦，嗯、那所以哈、嗯，我觉得现在应该改用什么一个最准？哎、欸欸，而且这个定价绝对是相对是公平的，嗯、反映当地的物价指数。iPhone，
0: 嗯
1: ，iPhone，、
0: 嗯、
1: 因为 iPhone， 你 iPhone Pro 256 G，
0: 嗯、
1: 不管用料啦、内容量啦，还是讲生产制造低东西，赶快嘛。对于彭哥来讲 ，iPhone Pro 256 G 的它的成本都是固定，然后它到各个市场不一样，它就会调整嘛。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大麦克真的不太准哦，反正看 iPhone 就会很准，欸、因为哈，这个日本的 iPhone 的价格本来是全球最便宜，因为日元汇率很低的关系嘛，可是。彭哥嘛不是吃素的啊，苹果公司也不是吃素，他、嗯、日本市场的相对的苹果商品调整了好几次的价格，他、嗯、全球一齁几乎苹果想要抓差不多齁符合市场价格跟差不多的利润，
0: 嗯，
1: 所以齁我觉得看苹果比较准、嗯、因为大麦克指数、嗯、尤其这几次去澳洲干嘛说哦贵啦，当然麦当劳大麦克是贵，可是人家大我吃一个
0: 人家大料又丰富啊，
1: 这大麦克指数怎么会准呢、
0: 欸、那你要几条吧，
1: 哎，讲酒醉啊！
0: 几条吧，那个那个囡仔在吃呀，那样。
1: 我们现在连大麦克、连纸盒都不用了、啊，人家国外的大麦克是大到用纸盒去装啊，对啊，在上面
0: 对
1: 啊，
0: 扎扎实实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大麦克是世界，
0: 说实在的，
1: 那酒醉啊！
0: 那个杜拜的那个麦当劳汉堡，咱冇吃过嘛？瑞士咱那冇去遐买过啊嘛？吼，几条卡卡西西都是差不多500块左右哈。
1: 套餐呐、啊，
0: 但哎对。但是金价那个分量齁，就光那个汉堡的分量真的是。
1: 这样你说这个指数、欸、这个指数就失真了、啊欸。
0: 只是咱讲嗯啊不不咱嘛家己一个要吃不落像你大份的啊，是不唔对啊。但是如果以这个来做那个。
1: 不你比较的基准你要一样才行。嗯、
0: 没错，你都讲讲的就是讲，因为在大麦克指数呢已经是沿用40年啊40年啊齁。但是呢齁其实老贝齁后来也有沿用什么呢，用什么？用星巴克的拿铁，拿铁哈，用星巴克的拿铁，还有都在你讲的苹果 iPhone 哈，还有一个哈，好也可以作为指数的对了哈，还有一个是 IKEA 的书柜。好 ，IKEA 书柜，哈，好，这个价格，哦，这个价格，哦，来作为一个这边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指数参考啦，哈，嗯。啊，当然啦，吼，这个各国大麦克的价格差异，吼，不完全是由汇率所造成的，有些还受到牛肉啦、租金啦、零售成本等等的因素影响。所以最新的排行显示，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吼，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其中以日币、人民币跟韩元低估都是低估的情形最为明显，吼，啊来，所以讲啊，咱台湾也。一样嘛，都是被低估的，然后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些都是、嗯、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啊，嗯、对啊，嗯、你哪公升值的话，因这类利润就变薄啊嘛、
0: 嗯。
1: 所以给咱可以日股大跌，日股大跌跟最近的这个大跌的因素比较不同啊。
0: 嗯
1: 因为日股大跌哈是讲回味哈，咋讲呢？好像15年嘛，回味15年哈、嗯，美国跟哈这对15年来哈，这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15年来哈，美国跟日本共同干预日本汇市，哦，这是一件足大条的代志。
0: 嗯
1: 哦，因为过去美国对这日元的话，其实都是想啊，你们日币的自生自灭的方式。但是现在哈，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日本的这个汇率啊，要把日币往上拉。
0: 哎，
1: 那这个那往上拉，等啊往上拉啊，想到股票诶破啊，哎，然后这个就是大灾问哈，就是讲哈，因为日币的升值会造成什么？
0: 嗯。
1: 造成日本这些企业，日本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它的利润就减少，所以股票就会跌。
0: 嗯，
1: 但是有这个友好嘛，也就是两面刃嘛，汇率又是两面刃。
0: 嗯，
1: 今嘛打开日本哈，外国人去就爽哦。哦，米家，我告诉你啦，哇、哦，这个什么日币的东西哦，买哦，打几折，打几折的感觉。但是对于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来讲是苦哈哈。哦，你广告上开就送，但是对于来讲，也见米家丢最，包括一进口哈，进口可以日本的米家变贵了嘛，日币低，购买力就弱。
0: 嗯，
1: 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日币的结果就是对于他们日本企业是不好的，出口不好，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讲，他们国内的这种购买的压力还是购买力会变强，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那么穷，因为加薪，你加薪没有办法加赢日币的贬值嘛，你嘎嘎嘎嘎嘎贴了被加薪，但是你日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购买力就弱啦，所以这几年你就只看日本人去澳洲佚佗，哦啊来这个出国佚佗拢来台湾，两公三公，为什么？便宜啊，
0: 你日币
1: 便宜哈，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
0: 所以啊，今嘛安尼累哈，今嘛的是讲这两天这样子哈，这个日币的简单讲啊，日本的变大，日币变大赢起来啊啦哈，就日币不会再那么便宜了。所以我看网络就这样哀嚎说，刚刚才换了多少日币，马上减少了多少哈，所以讲哈，但是唔知伊这个情形会继续落去无啦，哦，就是美国。这个
1: 就是看他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啦。阿密码观察一阵子，哪公对你不能出口应用而为，那当然，因为日本现在同样的嘛，我有讲过了，日币便宜对咱台湾，咱去买物件送啊，但是我刚刚对咱台湾一些相同跟日本竞争的产业，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的哈，你哪是挂钩的哈？欧美的这个客人他要采买的话，他要台湾的还是日本？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Japan？如果同样的价格，可是人家日本现在的价格甚至比你更低，更有竞争力啊！所以对日本的出口厂商来讲，日币低，它其实是有竞争力。然后好了，对咱台湾，吃靠这行李，其实不是好代志呢。对，这个是竞合的关系啊！你两公产业如果有重叠到的话，对于咱台湾有日本无？都是像半导体嘛，但是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台湾的这些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精密度，还是没有日本来的好啊，哎呀，所以很复杂啦，汇率问题不是很单向的啦，好。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出国的朋友注意啦，齁，为什么呢，齁，啊，来中国的这个7月31号就是这两天而已哦，齁，啊，他们呢这个公布这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好，这个规定呢，已经为9月15号，今年9月15号开始要正式施行。那么新的规定总共有19条，19条。好，你看起来你也感觉讲，哎，这个是对他们自己国民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哈，外国人也一样列入这一个规定，哈。好，来跟人讲哦，因讲9月15号开始，中国要实施的出入境新规定，就是讲，那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管制的人，吼，那就禁止你出境，哦，中国人的对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哦，好，但是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嗯，好，柯林说，譬如说你那是伫中国，哦，你是外国人，你伫中国啊，你咧做工课，啊，你的工课是属于有甲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甲中国的出口管制哈，那他就禁止你出境哦。好，禁止你出境哦，哈！而且这个规定呢，从县级为县级的公安就能够哈，好，就是讲县级的公安队当去给你裁定，地方的公安队当给你裁定啊，哈！好嘞，啊，也就是说，唔是讲国家，唔免用个国家中央县级的公安队当给你规定，讲什么人袂当出来，什么人袂当出来，哈！啊，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简直就是把中国人收护照，不准出国，哈！等于实，这过去嘛有，但是过去限制无甲安尼遐尼迄落吼，好，这么范围，所以讲即嘛限制出境的权利，佮甚至下放给地方迄县级的公安队，当甲你有权利，甲你甲你列名单，队当讲无爱互你出来，向袂当出来，向袂当出来，好，所以讲影响国家安全的吼，影响国家安全的甲技术吼，人讲的吼，这个涉及到吼技术安全跟出口管制吼。可以讲吼，人吼就是他们中国的人，只要你是重要的人，管制吼技术的安全的，刚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人员，或者是说啊，你可能哎有犯罪哈啊，犯罪啊，犯罪罪罪在应讲的哈，所以在中国，包括外国人也一样哦。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你有一挂迄落安怎，你想要再离开，还是讲要出境？好，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永久离开，你就是要出境，都被限制。都不行哦，吼，都袂使哦，吼。那外国人违规最长5年，个禁哈5年禁止你入境哈。那甚至呢哈，就是讲可能外国人违规，你被查到被抓到，他可能用法律监禁哈，法律上的监禁一级关呢哈。那这个就是讲服刑完之后再限制你哈5年都不能。

所以哦，咱那里讲，虽然他讲的是说啊，涉及什么技术安全啊，什么什么什么吼，简单讲就是，因那家你认定你袂当，你就是袂当啊啦，哦，所以因即马其实就是要控制因家的人员、个技术哈、哦相关的哈、啊，还有资金哦、钱哦，包括你讲哎、你要出去我也无涉及噶，我做我的工作也无什么技术的，啊是国家安全的，但是可能你是有钱的哈、哦，啊有做什么事业的，他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给你关起来啊，哦，简单讲的锁国，有一点讲好把人锁在啊中国的丢了。只要你违反的出口关税技术进出哈进出口的惯例啊，各有哈什么危害产业跟技术安全者哈啊，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就可以执行不让你出境，甚至入境哈，甚至入境，搞不好你出去了啊，你讲哦，我要个倒登来时阵，哦，包括一样哦，中国人一样，外国人一样，哦，哎，我得个有公司，我个有事业在中国，我要个倒登来入境，那你就也不行入境了哈。好，好来啊，不是不行入境，也有可能你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哈，接着逮捕哈。所以哦，最近那不是听讲有很多台湾啊，有台湾人到中国，结果就失踪、失联哈，几百人哈，到目前为止几百人、几百人哦，这种情形，简单讲，即马中国伊就是他有。不管是对自己本国吼，还是讲啊外国人哦一样，他认为伊认为讲啊，你这是涉及到阮的国安，涉及到阮的治安，涉及到阮的什么什么什么，哦，他就可以抓人啦、啊，好，包括咱进前讲的，就是讲在海外也一样啊。海外如果你意思就是讲，哦，你是主张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哈，好、哦，他也是一样啊，在海外他也一样抓人呐、啊，吼、哦，好、哦，就是拢。哎、欸，中共吼、哦，才啊，全世界各地哦都有中国这个你别讲公安也好，警察也好，间谍也好，吼、哦，因为啊国安人员也好，都吼渗、哦、透在，卖讲渗透啦，布置啦，吼、哦，啊遍布的全世界，吼、哦。好嘞，吼、哦，这个是9月15号的开

0: 好，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得力酸哦，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来公司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严肃的时阵，先抢护理哈。啊，唔是呛经理呛护理就好啊，吼，护理严肃安尼，吼，我要买护理严肃，
1: 护理护理来叫我来买护理，啊不要紧啥，严肃吼，啊要严肃一点的态度，
0: 我护理叫我来买
1: 护理，
0: 护理有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安尼吼，好严肃吼，唔是也啊跟也音一样啦，音同款啦，咱的严肃护理严肃护士。护士的护，丽是美丽的丽，颜
1: 颜色的颜哦，上面写个颜色的颜啊，
0: 红颜色、白颜色，素
1: 加素的素，
0: 素色的素啊，叫护理严肃哈啊，因为咱听众朋友常常去指定药房要买咱这个产品的时阵，有当讲啊，敷一波久敷未起来，敷到尾啊哈，敷稀稀糊糊，敷，到尾也拢买唔掉去，对不？所以讲吼，即嘛啊，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加强大家的记忆，你讲公司护理交代哈，护理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哈，唔是经理是护理哈，你也记得，唔是经理是护理护理。护理交代，买啥？买护理，好、护理能力也出来，大概后边伊严肃能力都会出来啊，就、啊，你一边叫记事哩吼，有当时啊，咱一挂长辈吼会记袂起来啊，所以讲，如果那第一次第一遍各位吼，第一遍各位朋友安尼啦，上简单啦，你用叫的啦，好，卡阮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我要买血管博给你广告的护理严肃
1: 0800-7755-99哈，
0: 嘿，卡这个电话叫回，第一遍你那。以后第一遍叫啊，然后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咱的外阿爸生什么型的吼？下一次要个购买，你家己若要药房买的时阵，你惊你讲未清楚，迄个阿爸提去买安尼。
1: 啊，这样，
0: 啊，去咱的指定药房，哎，药房一看伊就知影，吼，护理严肃，
1: 来做比较护理严肃吼，加2000块。120颗，
0: 嘿，姐姐妹妹哈，咱中午听众朋友哦，足趣味的，咱的听众朋友哦，伊讲食咱的护理元素哈，伊讲伊自底拢安尼啦吼，啊，心情拢沉沉，心情沉重，啊，人拢未轻松，吼，啊，食咱的护理元素呢，吼。即嘛吼神采飞扬啊吼，达工话人啊呢，哦心情话轻松，伊讲我足无用呢，哦我只咧开店做生意，我足无用的呢，我拢为透早都一直无用，到暗时呐倒咧旁边床吼，天噶吼，伊就讲吼，我一定倒咧眠床马上上落去，就会当困到准死迪啊安尼吼，以前是这样没有错，现在不行，为三四年前、三四年前开始就不行了，
1: 上艰苦，你足忝的，在桌顶面床困未起，
0: 困未起，规身躯拢疲劳，精神疲劳，肌肉拢吼酸痛疲劳。因为做一工啊，敢那干落嘞，透早4点我就起床，就开始舞，舞到暗拢早11点过，才我都倒落眠床。嘿，你若讲一般依照伊过去来讲，迄偏落就困到准死底啊，吼，吼，连翻身都无翻身，就到天光啊，吼。啊，今嘛唔是，竟然讲安尼人忝到要死，啊倒落竟然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哎，足艰苦，
0: 困未起，
1: 哎，足艰苦。
0: 啊，变规暝都变，啊！你几啊点钟嘞？一暝吼，咱那咧困足紧，都一暝都天光啊嘞。啊，那困未起的，哦，迄暝那会这么长啊嘞吼，变个来吼，啊，规暝个变个天光，呀，个个疼，因为你定定咧变来变去嘛，啊，你根本没有休息嘛，哦，啊，我当下吼，这个侧睡时阵，哦，压着左边肩膀痛啊，压到这睡侧右边的压到这右边肩膀痛，吼、哦，天光讲吼，我要个开始要个一工。的生活要个甘露安尼咯咯咯咯咯，好咧！家在真正是有救的命咧，真正咱的护理元素，吼、有一边伊的人客，一点来对人客，吼、底下来买物件时，啊底下咧解开讲，有足侪人客拢变作朋友，啊底下咧讲啊，你知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啦，我跟你讲，你这可能你有更年期啦，无你较早会困的，今麦那袂困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更年期啊啦，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哦人客，所以有当啊开店吼。 做生意的人哦，哎、欸，人客甲变朋友的时阵，真正大家互相哦，迄、那个资讯交换。
1: 对啊，对啊，对啊，情报交流、资讯交换。
0: 伊是安尼哦，
1: 假贺道歉。
0: 嘿，好，开始啊！伊个无一声就去买呢。哦，伊也是先听这个甲报的人就讲，啊，无你听迄个节目，而且伊才开始听咱的节目。好、嗯哦，听了大概将近不到一个月，伊就去买啊啦。哦，啊，都食啊，即马食三四个月啊。真的很好呢，啊，佮听咱的节目，今嘛听佮入袂来吼、哦，所以食了还可以呢，哦，会敲电话来报安尼吼，伊讲，哦，真正足好，你爱甲听众讲这个物件吼，哦，佮那阮，伊讲，伊安尼了，伊嘛发现讲，他周边很多好、哦、姐妹淘、姐姐妹妹吼、哦，朋友圈，哦，这我那感官差不多呐，这年纪的葫芦朋友拢有这种现象吼、哦，所以互利元素哈、
1: 哦，来准备个互利元素，富二代、嗯、就是第二代。富二代，
0: 富利元素第二代，富二代哈，升级的哦，升级的第二代，富二代哈。好嘞，富利有高代去，指定有房买富利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伫网络看人吼，足侪人伫咧讨论讲哈。爸爸节那也差呀，侪讲安尼点静静啊，点清清，无动无静啊。好，哦，有足侪人讲哈，啥爸爸节啊，爸爸节就爸爸节，那好那好啥，就干嘛讲啊？爸爸节不是都安尼嘛？啊，但是足侪人拢讲怎么差那么多哦？
1: 啊，因为爸爸节，爸爸当然安静点啦，父亲节哦，不是那个发的，哦，是你钱爱付我钱叫父亲节，
0: 好付付我钱
1: 啊，爸爸较点的啦，反正在最后。爸爸姐做个食饭，最后谁买单？还是爸爸，对不对？
0: 那我一定只嘛，妈妈买单的，妈妈赚钱的嘛，该济啊！吼，
1: 妈妈赚钱嘛是爸爸买单呐，只嘛只嘛只嘛对吧？
0: 出去食饭，够好找人来出钱，安尼够有生计，
1: 所以就干脆就点点就好啊，对吧？动作，动作无这样子。
0: 但是有一种哈，
1: 其实我为啥为什么啦？其实讲实在，为什么父亲节比较没有？因为男性比较理性，他不需要他有的公我这你这个你咋不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父亲节东西是啊，刮胡刀啦，按摩椅啦，
0: 烤出阿伯的皮带啦，
1: 皮带啦，
0: 皮夹啦，
1: 皮夹啦，啊，男生要的东西，爸爸想要的东西，真的很想，真的想的东西，孩子或妈妈觉得太贵，我爸爸我买一台面炉，父亲也不可能上面炉嘛。
0: 啊，爸爸，你爸爸姐我送你那个刮胡刀，啊，你赞助我买一只面炉啊。
1: 刮胡刀一根，刮胡刀一根吼，那什么一根都大概一个刮胡刀要用十担啊。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啦，
0: 规抽屉把规拢刮胡刀。
1: 对啊，对啊，对啊。女性就是比较多嘛，比较单价没有那么高，保养品呐，营养品啦，香水啦，丝巾啦，啊，这个东西你送男生，男生都不会要啊。
0: 好啦，
1: 男生公你送我一个什么台积电的股票，那买不买给啊？那干脆就不要，那就省下来。香酥是
0: 啊，那这礼拜就是爸爸节了嘛，今天8月3号，阿姆哥吼提醒咱听众朋友，有一种东西他很爱爸爸节哦，在顶礼拜六咱有讲哦，台风很爱爸爸节，跟你讲啊。吼，历史上70年来吼，有偌济遍、十几遍的风台，拢是伫爸爸节台风登陆台湾呐，吼。所以啊，今年会有没有？好，有可能哈，这叫做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台湾。如果真的有影响到台湾的，大概也就是差不多的八八节这个时间左右哦。所以讲哈，好来哦啊，提醒大家啦哈。好，不过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呢，有一个专台湾上盖大的室内游乐园的。8月8号，爸爸节即将要开幕，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哦，儿童啊，哦，嘛不是儿童，好像大人都可以哈，老少咸宜哈。好来，爸爸节这一天要开幕哦，这个占地有多少呢？占地1.5公顷哈，啊，这个室内。游乐园哈，最也是讲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来讲，安尼是全台最大的啦哈。好，就是爸爸节是礼拜几？今天3、4、5、6、7、8，礼拜六，好要开幕哈。好了，在哪里呢？这个全台湾最大的哈室内游乐园呢，是在高雄哈。而且，甲听众朋友讲，甲你讲。免费的，免钱的，入园不用钱哈，通通不用钱。内底的这游乐设施超过30项，有30样哈。好来，这是由代替高雄机场的古钢厂去改建的室内儿童乐园，有一点半室内，有一部分是室外安尼哈。那么这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哈。机场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好，这大把家哈，这个高雄机场较早都是代替的火车，底下停客啊，底下停放啊，要
1: 准备啦，
0: 准备
1: 维修哈，检查等等哈，所以这里哈要停代替的这车厢，想当然你看一节火车就那么大了，你要停好几列火车，想当然了，这个高雄这台铁机。 场啦，机场哈，对对
0: 对啦，机
1: 机械的机啦，
0: 机械机械啦，不是火人机的机场啦，
1: 厂啦，钢钢厂的厂啦，
0: 啊对啊，
1: 机场啊，机场哦，
0: 对啊，这就是高雄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你莫走去火人机场去哦，莫走去小港机场啊哈，伊是由代替诶这个古机场所改建的哈，所改建的，也这个设施呢，这个设施已见证了高雄工业甲铁道发展的辉煌历史。那这边的改造特别拆除的修旧如旧，好，就是讲该修理啊，但是无该更新啊，就照原来个该修理了，还是如旧安尼哦，修旧如旧哈。诶，这个方式将已经底下好坑底下营哈，坑底下搁置哈，搁置那边闲置那在那边已经好几年嘞，这个火车港。场哦，就是个迄个火车诶，火车货车工厂华丽转身，现在要变成哦室内游乐园，全台湾最大，总占地面积 1.5 公顷，打破传统游乐场诶这年龄限制哈。全部的年龄，全年龄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娱乐互动哈。从幼童，从青少年，从成年人，从到长辈，每个人来都有你玩的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哦，内底设施的这个项目吼，总共超过30项，包括有啥物呢？包括有秋千，包括有溜滑梯。好，包括我这里什么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好，啊，各有什么哈互动性的高空戏啊，不是戏水空间，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食区，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哦，蹦蹦蹦啊，什么云朵哈，什么泡泡云朵弹跳床，啊，各有抱石攀岩，好，攀岩场的掉戏水游乐区，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蹦蹦蹦哈，就是你可以啊骑脚踏车，它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像。像这样会弹跳的蹦蹦蹦，好路的曲线路面的对啦，啊，看你是不是有的人用去啊滑板啊，有的人去啊骑卡拉车，哦，就好像在哦这里在呀越野骑车这样子，很刺激哈、哦。总共30项设施，从囡啊，从青少年，从成年人，甚至到长辈。都有你们玩的，好、哦，别讲哎呦，拢囡仔来耍的，无绝对有，大家拢有分。8月8号开幕，哈，全部都不用钱，哈，唔免钱
1: 诶。随着咱这个哦，现在进步嘛，大家现在运动意识真的是有加强哦。高雄市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各区啦，哈，比如说鼓山啊、三民啊、前镇啊等等南子啦，哈，各区都有
0: 前金啊，都有
1: 各区都有各区的所谓的。运动中心嘛，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开幕哈、喔，啊，这样最新开幕的就是三民区的运动中心，而且特别被改这个运动中心提出来讲了，因为这个运动中心真的还蛮特别的、喔，因为我周末都会去打球嘛，啊，这个刚好这个三民运动中心都在旁边哈、喔，所以我也是看着，等于说可以说是看着这运动中心从无到有一路完成，这个三民运动中心较特别的是讲哈，这个案子哈是咱。中央政府哦，加高雄市政府哦，联合哦打造的哈，总共补助2.5亿哈啊，高雄市政府自己筹资5亿左右，然后呢，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哎、欸，我干嘛应该是咱现在全台湾哈最豪奢哦，还是讲设备最好的运动中心。包括有什么呢？哦，一般的那种健身房的这重训器材有，对，这基本的啊，够啥？游泳池，
0: 游泳池
1: 、啊，篮球场，啊，这个匹克球，现在很流行的pickleball，匹克球场，啊，也那个很多人在打的羽毛球场，然后呢，还比较特别的是哈，起码哦，现在台湾有一种运动叫 rock， high rock 的这运动哦，就是有包括有有氧哈，然后有重训，然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high rock 的一个场地，而且这是国际认证过台湾唯二国际认证过的，就 High Rock 的场地，在三民运动中心也有，而且很特别的是哈，它的一楼哈，三民运动中心的一楼还开了一间咖啡厅，哦，这间家哈，你的吃没有？你运动完哈，然后去洗个澡完之后，哎，再出去喝一杯咖啡哈。 哇、哦，真的很羡慕三明区的啊、我要去是可以，但是有稍微距离是比较远一点哦。啊，那到底要附近哈？这个因为歌雄企业三明库它等嘛哈、嗯，它有东三明跟西三明哈、嗯。啊，这个三明运动中心就是坐落在哈凤山跟三明区的这个附近，叫东三的东三明区、嗯、哦。所以这个运动中心，当然如果来高雄想要运动的、嗯，都可以去使用。
0: 对、嗯、啊，对啊，
1: 包括我讲嘛。第一本去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去的三明运动中心，去温岛湖跟这个运动中心。
0: 古山呐、啊，我很是、啊啊、高雄市政府哦，这个市长陈其迈伊都讲，希望能够做到呢，区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啊。目前已经哈、哦、完成超过一半了哈、哦，在各区有运动中心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啊。
1: 因为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他、嗯、刚好昨天周末、嗯、没有开哈、嗯，然后我想说，哎啊，这个古山运动中心离温岛嘛没很嘛，我可以去看看去。开箱看看，哎、欸，结果哦，哇，包括也停车哦，从他停车开始哦的停车场到进去。嗯我干嘛讲在运动中心？那看哇靠，这种吼，这种月费制的健身房的规格，一摸摸一样样哦。但是吼，这么价格真的很便宜。嗯，我得跟起毛了，跟门高柜台说啊，这个我第一次来，怎么样消费？嗯，给他说啊，第一个小时50块哦，然后一个小时50块啊。我说那之后呢？第二个小时呢？你说他说100块的话就不限时哦，那我当然就是100块给他开，把它花下去了。嗯，结果一来对里面。这个器材啦，吼，而且维护啦、保养吼，其实跟哇靠的这个健身房吼，等级都一样，但这是只差啦，只差没有什么，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吼，啊，你的毛巾，你看你毛巾水要自己带
0: ，OK 啊，没问题啊，
1: 哇靠，有饮水机啦，吼，你水倒你尿不醉的时候，你去外面去接个水来喝，啊，毛巾你就是带自己的毛巾，其实这样很方便嘛，因为对有人来讲，伊无想要去交一个月吼，
0: 被绑定的，哦，你讲啊，我就在。私人的这种健身房运动中心，那可能你都要绑定固定一个月交多少？
1: 你
0: 啊，这是高雄市府哈打造的哈这个运动中心，
1: 被绑定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给人工。我的交钱，一个月才用的一次两次、
0: 啊，对呀、啊，
1: 你倒不如的去这种运动中心去输
0: 啊，你去算一届偌济钱，50块、啊，你那当地的附近的居民就50块、
1: 啊，而且综合性的球场都有嘛，啊、它有这个、嗯、也是有 pickleball
0: 啊，
1: 它古山运动中心有那个皮克球啊，也有羽毛球场，嗯、但是它没有那么大，它就没有所谓的游泳池、嗯、这个部分。很不错啦，很不错啦。嗯、这冷冷休息哈，我
0: 啊，这个整个场地啦，空间啦，哈，
1: 我就身为市民应该要去一下，为什么呢？
0: 对，
1: 我除了就是
0: 这个是市民福利啊，
1: 除了是鼓励大家运动之外，嗯，其实这是蛮难起名的税金嘛，来那我去看看说啊，我们呢缴了税哈，地方税花到哪里去了？啊，去使用过干嘛？哦，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了。然后建物跟建物呵呵啊，搞这类哈，起名叫水呵。和运用哦，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台铁机场的、這
0: 個、台铁机场
1: 就是免费嘛？
0: 啊、旧机场今嘛整修为成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游乐园。
1: 对啊，就陆陆续续
0: 免费。
1: 其实，在陈其迈市长的这一段执政期间哈、他小从地方的这种小公园的一些设施嘛，一些游具
0: 共融。共融啦，就是公园哦、喔，这个个共融
1: 油气的这个设施哈、喔，剩的这物件哈，嘛是堆积的澳币去进口一半
0: 哈，
1: 那、
0: 啊啊、
1: 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比较单调的那种免费公园的设施。
0: 每一个公园几乎啦哈、喔啊，就有公园的所在，你就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哦、喔、啊，五维设备哈、喔，有些公园的这儿童游乐设施，甚至的定义跟它承接游乐场啊呢，哦、嗯喔、有很多哦、喔、很多种，就公园也可以，所以说这个。

0: 免费的，好，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景色又非常漂亮。
1: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对政治人物，要看他做什么，不是说他讲什么。我曾经麦市长那时候也说，两年当四年当八，四年当八年。
0: 他的口头禅就进。
1: 对政治人物来说，开那个选举选票，大家用说的，用说的比较紧，但是慢慢的他到这个十一月份要卸任之前，慢慢的，真的都有看得到哈，陆陆续续这几年，高雄不在，不管在软体、硬体哈，甚至所谓的产业的这个
0: 产业的引进啊
1: 变化哈，产业的升级方面，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干嘛？
0: 还有之前开放的那个啊，这啥？澄清湖的国林公园有没有？国林公园它本来是人咧拍高尔夫的，要缴了几百万的年费成为会员，会当去遐拍球的。啊，现在呢收回之后呢，这个
1: 还地于
0: 对还地于民，整个完全都是个整理起来漂亮的公园，国岭公园哈，好，对，打高尔夫球的那种国岭，起码变成整个公园非常漂亮啊，然后再结合附近的这澄清湖的那个在整地合并了，成为一个非常规模庞大的哈。庞大的一个休憩公园，草皮一大片绿油油，而且免费，也是免费，所以有人说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身为市民，因为你是每天住在这里，外地人当然来一样，他们也是免费都可以那个，只是说因为我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有很多开发设备，这当然我们也是纳税人，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享受的，真的都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哦，都可以啦哈啊，看要静态的、动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真的是一个wonderful city 哈。

0: 来，咱有听众朋友伫咧问咱拄啊讲诶，迄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吼，诶，即个游乐场，吼，伫八八节，吼，在高雄旧的台铁机场的所在，吼，正式开幕嘛，吼，啊，是啊，里面总共有超过30项的，吼，这个游乐设施，包括从小小孩一直到长辈、成人、青少年都有30项的，吼，这种亲子设施的对。咱即位听众朋友讲啊，你没有讲地点在哪里，好，你只有说不是不要跑到小港机场哈。好，来，这个地点呢，高雄台铁的，就是原本的台铁诶，这个机场哈，它的地址是在凤山哈的红山，它的凤山区武庆二路哈，武庆二路的是原来台铁高雄机场这所在，其实它的位置就是等于有凤山站的凤山苓雅前镇交界处。在这三区的交界处，吼，红山岭啊，跟前镇的交界处，好，这个所在，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吼，诶，听众朋友讲，你可以直接，吼，这个搭这个捷运，吼，捷运的话，吼，如果啊，你不要开车的时候，那个搭捷运直接，吼，到哪里呢？前镇凯旋站下车。
1: 好，轻轨啦，
0: 哎，哦，轻轨，
1: 轻轨凯旋武昌站哈，哦，比较近啊，轻轨站可以比较近
0: 啊。轻轨啊，但是捷运也有啦，但是轻轨会比较近啊。
1: 你搭捷运转轻轨啊，哎，较近啊，因为它离那个红线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啊。对，好来。临近捷运或轻轨都有啦，哦，它都可以搭啦，哦，好，反正就是
1: 搭捷运转轻轨啦，
0: 啊，对，哈，哦，好来。你那坐轻轨吼，你得坐到凯旋武昌站吼，好，嗯，凯旋武昌站这样，落车了，轻轨落车了，行了5分钟就到啊，吼，嗯。

0: 咱进广告哈，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大家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
1: 但是那个产品哦，我已经跟你吃十几年啊，这个脚就是这大腿酸痛啊，今麦拢好啊，今麦会臭啊。咱这个酸痛，这个哦，在位啊，足好用啦。搁一项就是我治着放尿的啦，放尿的这个我嘛，我拢有咧吃，已经吃十多年啊。这么讲起来，咱这个产品哦，然后治着的人爱吃，唔当去去哦，西医看。我八十外岁了。即六十外，我着治着酸痛，着啊个放尿放袂出来。即嘛着是过袂困，我迄我嘛拢有咧食。
2: 不离盐素。
1: 真好，我算食四项产品啦。所以讲吼，我鼓励讲咱台湾人吼，来有酸痛啦，啊尿咧放袂出来啦，着爱买来食。
0: 哇，咱大哥吼四门起啦，吼放尿骨头啊困袂起，
2: 规身躯肿肿冰啦，哎呀，真正
0: 对啊，袂顺啊，但是有好啊保养吼，起码食了骨头好，啊困眠嘛好，啊放尿嘛顺。咱人就是安尼嘛，拄着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尤其吼咱哎，有些嘛预防医学吼，以防医学的观念吼，已经吼落入咱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你若讲四十岁开始。开始吼，咱身体开始慢慢慢慢一档一档一档吼，不管是骨质的衰败吼，还是讲喉咙梦的退化不足吼，这种一定都会掉。所以男性、女性过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补嘛吼，钙粉哦，阿加哦，查甫人的苏鹏加一个，女性朋友的护理元素加一个哦，这样子咱人生的下半场吼，有这两项有钙有喉咙梦哦，来个高胶原的位吼，真的就可以有一个身心灵哦都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
2: 对，所以讲吼，查甫人哦，这种问题吼，身体就是得力钙粉甲钙油，
0: 是
2: 哦，爱放尿的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无目屎，迄度会记得苏鹏哈，啊苏鹏啊姐姐妹妹啦吼，啊都阿无人惹你，你一干干拢要惹人吼，啊歹脾气佫搞得意吼，啊一干干就想要甲人冤家吼，哇呢真正变甲吼，真正足不可爱呢吼，啊袂困的啊人就准备抓狂又，
0: 对啊，
2: 所以真的吼，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咱台湾其实、叫做美学教母，他是个企业界的名人哈，他最近有一个行为，让的怀疑公益的，可能依他的年纪来讲，也可能有一些这种荷尔蒙分泌的问题，所以姐姐妹妹脑这种的情形哈，来情绪不好啦，心情散乱啦，拍困啦，拍脾气啦，吼啊个人啊一直一直刮起，一直打起，一直冷起，一直闹起，一直卖起哈，哎，记得姐姐妹妹哈，咱这婆婆妈妈的家。护理元素，护理护理高台，爱去买护理元素哦。
0: 以上广

0: 啊，咱都在讲，够听众朋友在咧问详细的我们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咱诶，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刚好一起住台中的听众，一共我刚好八八节我要去高雄哈，啊，请你告诉我详细的这一个你都在讲的迄、那个室内哈，这个全台湾最大室内游乐场的地址哈，它的园区的地址是凤山，高雄市凤山区武庆二路武庆里路221号，但是我说咱以它好像有两三个路口哦，两三个路口，好多人讲嘛，它在几个区哈都有这个交界嘛，跟前镇嘛，好凤山嘛，阿个对林雅阿一对哈，它就是有都有路口安尼哈啊，但是也正确地址呢哈，姐，那哪被讲单一的地址，因为它可能周边就是跟几个区都有哦，就是刚好都交界了哈，交界是武庆二路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咱都要讲在高雄轻轨在到好诶，这里、个、凯旋站哈，凯旋站这站好，高雄轻轨凯旋武昌站落车，走路五分钟就到呀，哈，五分钟就到了哈。好来，谢谢听众朋友这样知道哈，啊，自己要带水去哈。阿姨啊，最主要哈，比较突出的设备哈，当然很多人讲有30种以上嘛，伊包括有天车天车啊，网神哈，天车网神，好，伊拢利用哈这个原本的旧的这个台铁机场，吼，他把它修旧如旧，安尼得着吼，啊，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原有的这个吼啊地形跟设备，吼，来去啊这个来去这个安排，吼，这个这30项吼以上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天车，吼，天车应该的原本台铁的那个设备，天车网神网神，吼，啊，个抱石攀岩，抱石头啊，摸石头来抱石攀岩，然后还有跑酷练习场，好，跑酷，好，年轻人很风靡的跑酷，好，诶，练习场，还有云朵弹跳床，还有轮动波道场，轮动波道场，这个我等一下讲，因为这是我童年的记忆。然后还有什么 pump truck 哈，越野轨道，还有旋转木马哈，等等啦，总共差不多有30种啊呢，好啊，也可以有玩水啦，好，这个哦，大气垫水乐园哈，也可以玩水的地方哦，大人小孩长辈都有哦，拢个人找个人的，长辈去可怜的哦，我拄啊讲的哈，拄啊讲的有一个叫做什么轮动坡道场哈，为什么这个我会特别哈？特别感觉是有趣的哈，伊这个轮动坡道场
1: 哦，
0: 就是代替哈较早。较早从阮住伫砖卡，阮咧做囡仔时阵，阮兜是砖卡吼，做砖卡。啊，阮迄阵啊，若要去街啊吼，我的故乡就是伫咧砖卡，阁毋是伫咧顶咧吼。我们这就是一个小镇嘛吼。啊，我又不是住在那个镇上，你知无吼？从镇上到阮兜吼。哎，差不多的，爱个有这个3-4公里哈，差不多3-4公里，好3-4公里，大概4公里哈。啊，那时候当然头啊哈，迄阵阿哥无什么公车啦、巴士哈。我做囡仔足细汉的时阵，所以迄阵啊，我那位于阮住的所在啊，要去镇上。嗯，吼，镇上温公哦，这鸡啊，吼，要去甲鸡啊，安尼就对啦，吼，大约4公里啦。今摆人开好多外铺铺，免偌久就到啊，对吧？开车一款也到。我那时候啊，去鸡啊，都大工程啊，你知无？就是坐这叫做代替的哦，原来这是代替的，这叫做轮动坡道场，就是有一种迄个人力推车啦，吼，人力推车哇，两个人啊，啊有轨道诶。啊，两个人啊，阿姨，那个车子是足简单的，用木头钉一钉，木头钉一钉的，安尼哦，啊，你坐伫迄个木头木板上，木头哦，都钉一只，会当互你坐有座位，大概一只车载5-6个人、6-7个人，安尼吼，啊坐咧，安尼吼，啊边啊有迄个木头的条啊，你小看咧，啊吼，啊也有轨道啊，有迄个轨道啊，用人力咧塞的，人力咧塞的，人咧塞的，啊都安尼塞啊，照迄个轨道咧，嘟。走安尼，啊伊就走的，塞的走，啊迄个塞的人就跳起车顶休困者，车，啊即嘛车若搁咧慢的时，伊就搁跳落来，搁塞搁走，就这样， 啊，有轨道的哦，那是有轨道，所以我知道，因为一刚我在看在介绍这一个，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哈、哦，台铁机场的这个室内游乐场的时阵，我都看了这个叫做轮动坡道场，你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哦。啊，今麦囡仔吼，少年人大概不能、不理解啦，不理解。但是你那看，吼、哦，卡老一辈的人，还是讲卡以前的吼、哦，他就知道。可能就有坐过这個，就有做过这个吼，这啊对，你也当去啊赏啊，你也当去去啊体验，吼，也当去回味一下哦。较早要出一个门，要街啊，都是爱坐这种车啦，吼、嗯，手推的吼，人力手推的，啊，有轮子，也有轨道的，嗯、也有轨道。
1: 那休困一下，
0: 哎，休困一下吼，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哎，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1: ，Hello，
0: 哟，
2: 那你咧讲迄度叫做轻便车啦，轻便的车，
0: 轻便车，轻便车，
2: 哎，车头都
0: 有啊，
2: 艳照啦，
0: 哦，对，轻
2: 便车，
0: 较装卡所在啦，哎呀，去诶交通。轻便车对啦对啦，跟那叫轻哎对对对，
2: 轻便的车啦，
0: 哈、哦、对啊，哦，工山跟燕巢我那有啦，都是真开呀。哦，我嘞，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不？个要坐啥物要，我都卖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爱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啊，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吼，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也是台铁哈，都、就是我们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的安尼啊，那开放式的啊的钉一个绑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凉了呀。来你好，嘿，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欸，来你好，哎哎哎，来你。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请直接讲，嘿，
2: 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播给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小军，
0: 嗯，嗯，
4: 咱哥杨忠贤哥，阿五弟的直播哥都是
0: 我，啊哈，
4: 阿你最讲的一种车是啥？
0: 轻便车多啊，咱听上有人讲诶，
4: 空
1: 壳，
4: 他们以前在修到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壳放在车上。
0: 轻便车对了，多咱一个大哥又讲来讲，叫轻便车，没有错了。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嘿，嘿，小军，嘿，
5: 我要给你买哈，盖

0: 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电的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哈，0800-7755-99，谢谢。好来，爸爸姐要讲哈，北部哈，北部有一对母女哈。母女妈妈跟查某囝，因为思念哈，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哈，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哈。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哈、啊，所以因是去了、那個，这啥、就是我那赶快啦，就是那个好、那个美满哈，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去要求
1: 买一送一嘛。
0: 妈妈嘛要找对象，查某囝要找对象。伊讲哦，你有啥物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某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仔囝呢。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仔囝，我那都啊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无啦不，因家己本身条件爱红仔，阿人讲哦，真的很漂亮，唔是白仔囝嘛，组队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都是母女不想分开啦。查某囝找对象，上好妈妈啊，
1: 妈妈另一几回啊，查某囝啊，不要
0: 再
1: 刁家嘛。
0: 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长。
0: 你好，你好，嘿，
2: 哎，小姑娘
0: 好，哎，你好，嘿，
2: 我要买一罐
1: 来刷卡，
2: 开粉一罐啊，加油！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算卡吼，哦，谢谢。要定岗的朋友吼，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尤其那无买过的朋友吼，你先第一遍用定岗注文的，安尼以后你家己要买的时阵有用过的吼，啊，咱的外阿爸先生型的吼，那你都拢家己去。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我得出门家己要来药房买时，就足方便的啊吼，都未买唔到啊吼。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都甲呛护理的名，哎。阮护理公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好，护理元素，迄婆婆妈妈咧食诶，迄姐姐妹妹咧食诶，迄阿奶咧食诶，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诶扰乱，拢无，怪轻松吼。阿哥哦，你这更年了，阁人阁愈水愈少年，吼，愈青春，吼，心花阁会开诶，吼，阁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的时阵要买爱心呛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
0: 嘿，
3: 啊，来节目一下哦，
0: 哎，
3: 你知道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民房宿舍，讲欠啥货？
0: 欠债。
3: 对，
0: 对啊，你民房足济，有当时啊，你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啊，你那是诶，民房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得不稳定，不稳定的食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甲割一丝啊，安尼哈。好，谢谢啊，平时嘛爱食钙补钙，对身体大好哈。得力酸哦，钙粉，食钙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0: 北部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哈，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那好年轻哦，
0: 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人家保守咩？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了好久啊，有时候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这初期来，我跟你讲，那初期哈，有的人

0: 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了哈，啊的都是安内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的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对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你好，哎，台机场运动中心干鱼底的附近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哎，对的啊。
1: 我拜托咱大人，嗯，人去在中国啦，
0: 嗯，
1: 一贯的诶，三十几个拢无回来，
0: 嗯嗯，
1: 啊，今年迄个六个月报两百几个无回来，
0: 嗯嗯。
1: 家
0: 大人袂客气咧，嗯嗯，有
2: 咧，对啊，无当来，够有可能是做诈骗吼，中国掠去。
0: 嘿，
2: 无我问这问啦，哪讲伊做诈骗吼，中国掠去，敢要当来？
0: 好嘞，
2: 对哇，这不对呀，对啦。
0: 啊，那伫外国做诈骗，拢个上上去中国，
2: 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当嘛。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在失，好，那唔知在失踪去、失联去的，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讲，
2: 我哪话这个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好，中国的公安抓到，
0: 嗯，
2: 没有当来，
0: 嗯，
2: 没有当来。对对对，
0: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
2: 要还原哦。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莫名其妙给他抓起，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这而且吼，今嘛这
2: 不是台湾人，每只党拢神神用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的今嘛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要问破解一个，
2: 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
2: 不？我不知道，你问习近平。
0: 你问习近平？
2: 我不是习近平，我知道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好，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好，谢谢啦。好嘞，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嘛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啦哈，好，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一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啊，开一间小店面啦，后尾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便宜啊，这因阿公一公因阿公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够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死掉了。哎呀、啊，所以都安呢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啦哈，但是不知道啦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28岁。
0: 对对对，一共因啊，而且因阿妈家贵姓三年瓜，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安尼的对啊。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有足侪亲友的底下来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嫁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开去恁母啊嫁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嫁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了，哎呀、啊，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住，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上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呢？ 你讲啦，
2: 一对父子来嘛，哎，对，能够相亲嘛，父子来，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二十八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嘛，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讲一对父子哈，完了来相亲的，结果呢？啊，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咧？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就叫这个叫做哈，幸存者的偏差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
2: 低啦，这啥啦？
0: 胡瓜因查某囝，不是胡瓜因查某囝，胡瓜对了，胡小珍啦，吼。小珍嘛，小珍一个伊咧昂迄个什么俊什么梁啊，哇个梁啊，叉叉梁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吼起初因迄个小珍因昂叫什么梁啦，李俊梁啊，李吼、
2: 李俊梁，
0: 对啊。因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盖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讲：“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再尾啊，再把小珍杀好伊，吼、哦，我早嫁啦，我有早嫁足水的，佮阿袂嫁啊，你医生袂歹的吼，吼、哦，安尼迄落吼，真的。所以可见小珍因翁李俊良本来就是玩啊，较灰灰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的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伊可能足早的嫁啊，吼、哦，哎呀。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哈啊，所以说其实李俊良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好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才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所以是安呢，就这样子，所以。

0: 嘞，咱就这一对母女呢，真的哈，好了，也好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
1: 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我干嘛来这自己把门槛拉得
0: 对啦，
1: 很高，
0: 嘿、嗯，对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好，分头进行就好了啦，
0: 好啦，
1: 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哎，对不对？
0: 来六六六，
2: 嗯，
0: 嘿，
2: 归期安尼啦，都迄两个母啊，如母女继续感觉咧，安尼较紧啦。
0: 好了，走，好来，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了，六六六，小
3: 小滚啊！
0: 哎，六六，哎，
3: 这有咧，这冰冻个一对安尼，
0: 一对安喏，继续不要惊
3: 吼，不要惊。
1: 哎，你哪落写晒？哪落写晒？
3: 这阵最近来时代，我就捌看到啊，我伫阮对，我伫阮对面。
0: 好，谢谢哈。
3: 哎，我今年经迄个啊，七十岁啊，啊，最近咱十几岁啊，我都有看
0: 呀。哦，高炸啦，高炸啦，还高炸啦，高炸。
1: 有听过，就是可能直接先给。因对方的兄弟来，这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可能变成妹妹也继续嫁给他、兄弟，这个比较常
0: 听，给干兄弟啊，
1: 干兄弟啊，
0: 给兄弟啊，这个有，
1: 有，
0: 这个很啊比较普遍啦，
1: 普遍啦，
0: 啊给别个囝，母女个同，给有别同同一对别个囝的。欸、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对方把阿爸哥要单身、上偶啦，离婚等等、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哦，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哎，啊，女儿要不要嫁？哎，妈妈就介意爸爸。
0: 听众内底有无？有别个嫁无？
1: 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那讲哦，对方那个爸爸真正足帅足缘投的，啊，对嘛介意妈妈，啊，但是因那个囝吼，因那个囝吼，查某囝都不喜欢呐、啊，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啊，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你都假讲啊？
1: 哎呀，
0: 你都假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啦啊，这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啊，
0: 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
0: 啊。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哦，嘛是有哦，吼。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啊，有可能呐、
0: 啊，有的。
1: 啊你妈妈不是养死，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查甫人的战争，对不对？那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哎，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怕外感情。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咧讲，这个风采吼，啊，咱台湾敢未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国际教讲恁台湾未风采未使家己好名。
0: 没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哎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55，
1: 对啊，所以我讲了，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了，但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干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呵呵对，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哦、对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那、啊、怎么条件又变了？
0: 哎
1: 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哎呀、
1: 啊，
0: 如果刚好的公，哎、
1: 欸、呀，
0: 哎、欸，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
1: 啊，
0: 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啊，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啦，
0: 哎，
1: 你简单听，刚才听过就嘴上。欸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光去，比如说啊，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最后都是陪他去
0: 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吼，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无贵，结果人跟到边啊，
1: 贵
0: 厉害一点，
1: 因为他不用演嘛，不用做自己嘛，对不对？
0: 伊坐咧边啊酷酷的，这个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点好，嘿，
2: 当然。
0: 好，谢谢。
2: 嗯，好呢。

0: 告一个啦，吼、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咱这个妈妈呢，还要再找伴侣，爸爸也还要再找对象的话，拜托的哈！妈妈你爱吃护脸素，爸爸你爱吃舒蓬。行，阿伯有对比男女对抗，阿伯那个那我们要从啥哦？对不对啊？你看查甫人，你舒蓬吃的就无同啊。查甫人哦，那有吃舒蓬的，你看看。啊，无咧相亲啊，相亲底下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诶人一看嘛，知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毋对无？啊，然后相亲，哎哟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恁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啦，安尼哦，贵宾专欧班啦，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
1: 吼、
0: 哦，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哦，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啊，你无看过人个六七十岁还阁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六七十岁还阁安尼水家阁有呼吸棒啊咧平拍杯呢，所以姐姐妹妹，你爱食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嗯哦、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就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都甲买落去，安得着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就吃舒蓬啊，舒蓬，舒蓬，舒蓬，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舒蓬哈，舒蓬，啊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直接讲嘿，嘿，
2: 我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就滚啦，
0: 嘿嘿嘿，
3: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
0: 嗯嗯，
3: 母仔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啊，
0: 嗯嗯，
3: 啊，因个。算是台湾我有讲的款啊，
0: 嗯嗯，你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永旺永茂哈，
1: 永茂
0: 对
1: 吧？
0: 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白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诶，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哈啊，这个主管呐、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她的一个错误的指令哈。但是讲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好来。是就是讲吼，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其实这一个哈，这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应该是拢造出来啊。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哈啊，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好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哈。因本来就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她，可能伊有讲啦，伊有讲啊，迄个啊做啥？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时阵，赶紧加工，迄个迄间娱乐城内底营业吼，这个收入吼，等迄间的钱收的钱就对了。好，本来坑个金库，伊往那个摸出来，就对啦。转那个钱摸出来啦，哎呀、啊，赶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咧甲伊通电话的时阵，又甲高层报告啦。好，伊讲啊，这地动啊，拢即马拢地落来。伊讲啊，我有较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摸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甲伊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吼，地当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吼。甲伊讲，你还是提入个金库，坑个金库，你不要带走安就对了。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吼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的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伫个时阵嘣爆炸。就这样死掉，好、那两个死掉的是安尼吼。来，你好，嘿，
2: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2: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苏鹏啊，护理员素的。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护理员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护理员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啊，出几颗？
0: 一次两颗，
2: 护理员素啊。
0: 哎哎。
2: 啊，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嘿。
2: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2: 的吗？
0: 两
2: 颗有好讲的，
0: 嘿对，两颗，嘿好，
2: 两颗啊，两汤匙安尼
0: 啊，嘿，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啊，
0: 好，谢谢，
2: 他一共要打

0: 好来，就是因为安尼哈，那个女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哈，可能一个迄、那个钱滥出来，迄个是接到啊、主管的指令，伊要搁啊钱坑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哈、哦，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迄个入品那扎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吼、哦，迄个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有足侪人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吼、哦，好，那個、这么危险，已经地动啊！吼，阿丽啊，好啊，但是阿姨想讲地动都大摇的摇鬼啊！吼、哦，大概有摇过一阵子啊！吼、哦，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哦，啊，的地动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们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他的确承认恭喜，一个给我一个井坑的灯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那其实我们要还原呐、嗯，我们因为哈，一共这个大主小姐哈，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算得签嘛，一共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哈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哈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得照规章来嘛。对啊，所以说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你不能引起他就点了啦，然后 SOP 弄来这个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哈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哈，正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哦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被给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好、哦，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啊、台湾人你说哦，名他重要啊，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啦，
0: 因为它不是地震，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要发生爆炸的，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所以说。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的、啊，哪讲等完两讲，要给我等你，得当给我等，我可不爱了，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竹小姐，她很年轻，职场新鲜人，上司交代下来的哦，然后她就去做了，然后说是谁错？台湾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台湾，一点我们被人家骂翻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身为日本人哈的话，他这个事情不会被延上的那么严重，因为是 SOP 嘛。

0: 实说人跟人包括这个亲属家庭这个家族之间这个的缘分真的是很难说我多少第一个小时我有说要讲到一个咱国内一个美学教母的他的跟他儿子大儿子之间的这种缘分因为我最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美学教母听众朋友应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认识他知道这个人物啦不一定是认识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台湾玻璃台湾玻璃的这个总老的老板娘的对啦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她叫做徐丽玲徐丽玲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徐丽玲她后来她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石嘛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47岁高龄在为林伯石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惊讶他就说台玻夫人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之前那个什么人过身去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贵心嘛谢贤贵心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这个他的老婆嘛张柏芝嘛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十几岁的王菲就在一起啊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儿子的这一点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录音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就是怨啦他就是怨他怨说那个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啊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之后离婚之后一家的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所以也对他很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因为王妃那时候我跟谢霆锋拉拉扯扯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就后来又再回去这样子以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妃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这样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妃这么可恶你像人的翁你哥哥去了哥去跟这样说是什么请乌刀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个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这样就对了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但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这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但国内一类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的胖胖
0: 就就就什么宽啊邱黎宽啊，阿先生，哎，对对对，
1: 邱黎宽，
0: 哎，对对，他在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我出来讲哦，一杠个抢哦，一呛这总裁夫人哦，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把你割个细，意思讲，他要带王妃一替王妃叫嚣的丢啦，讲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把你割个细，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丢啊，后来。 后来这个台玻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啊，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是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伫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后来就有人认为说可能他的精神上精神上不是很好、有人在讨论、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哇才知道、就人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 两年前、他儿子结婚，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因为他的台播 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他说为什么不姓林是姓徐，是跟妈妈的姓这样。真的是实在哦，它有够复杂，有不是有够复杂，有够崎岖哈。后来我才知道啊，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都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哈，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哈，两个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哈，自杀死掉了。好啊，他这个大儿子想哪？其实是徐丽玲，她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伊伫美国的时阵，她在美国就结婚，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但是很快就离婚了。伊祖那听讲是读大学时阵认识的，很年轻，好，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嫁给那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伫生的时阵吼，一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骗，骗说孩子已经夭折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还是生下来了夭折这样，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了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所以后来其实伊嘛这就这些事业啦，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啊。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哈，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因结婚的时阵，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哈，都是二婚哈。他的二儿子哈，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哈，47岁时阵生，所以那阵人就讲哇厉害哈，47岁还佫生出来哈。后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公公，这是你儿子，改公这是你的儿子，那现在还给你，就这样子。

0: 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有。所以我说有时候这种缘分哈，在边啊讲哈，所以有人是说可能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哈。就明明，而且因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得要五十岁啊，迄阵你个讲啊，我人生就到了五十岁，我终于吼就找到了吼一份吼这个情感吼真正所爱的人哦啊，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很不错啊，看来哦也是网络上吼点晒恩爱，但是怎么会这样子？会这样子？他就选择轻生死啊过世啊，当然啦吼，五郎公这个孩子可能从以前就可能有一点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从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也不知道说当时他那个哦，他的那个爸爸哈啊，该留下来之后是安怎安怎了，不知道哈啊，所以可能就长期以来可能又有一些哦忧郁的哈这种症状哈，所以后来结婚以为说啊，他可能就结婚了，找到这个幸福，可能哦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哈啊，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对，但是他犹豫过，就拜人家王妃跟那个做什么，我觉得。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讲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因为这件代志，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我是觉得有点坎坷啊。那你就把这个就讲别人就好了，干嘛编一个故事，对不对？够。
0: 他是说，
1: 哎，所以只要忧郁症的话，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
0: 不是，不是啦，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五郎喜公可能他七十三岁了，也到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上。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五十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不是，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
1: 那
0: 他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
1: 哎呀，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逮几啊？你去公堂谢霆锋哦，跟网没有这么管呢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哎、他也出来讲了，没有啊，他没有证据啊，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他写什么要变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暗黑潮，
1: 那。那你就被人家狂叫你，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威，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家没有谁人生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就你比较惨。对，我是觉得，不用卖惨、
0: 他没有要卖惨呐、你也当伊也不是被刻卖惨出来冲啥？
1: 他就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对啊，今嘛网络哎，今嘛网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络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啊，
0: 对
1: 嘛？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是爱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啊。
0: 啊這個、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啊、這就
1: 我不该乱骂，
0: 这就活该王菲被骂、
1: 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
0: 啊、
1: 不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伊无见过，啊，是不是？
1: 你家
0: 己，你家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想个对，讲个对。
1: 社会，我别想的，我别讲。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道歉嘛，跟王菲道歉，
0: 那也就算了。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然 儿子怎么样？那到底歹
0: 我今嘛不是讲的，不是要讲伊是因为安尼，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
1: 没有啦，
0: 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怎么没有关系？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哦，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莹这个女性，以及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哈，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伊干嘛讲咱台湾很多美学都不够哈，所以她就啊嘛是在因安的支持之下，花了十几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安尼哦，好啊，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讲啊，我今天不是要讲她跟王菲那个事哈，就是说诶。没有想到他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哦，他的儿子哦，他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啊，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被有人讲出来啊，那啦哈，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啊，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哎，哦，你骂人哦，你说台湾美学不足啊，就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就美学就够。我说人哦，不是都切开看的啦。哦，我觉得本性可能也没有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
1: 没有啦，
0: 我今天不是要。关注这一点，
1: 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可能喝也拢你的啊，卖也拢别人的，对吧？
0: 因为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哦，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先回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哦，从生下来被骗说啊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啊，送回来之后啊呢，好，反正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都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囝之间的缘分。好，就是安尼哦。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盖红盖油，为了干舒服，阿哥护理很素，进广告。

0: 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别盖混，嗯，阿哥护理人数，嗯，我调一个定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嗯，大家拢无相信。我定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嗯，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恁，嗯，诶，我拢赶几啊万，嗯嗯嗯。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操，我食了卡嘛足好呢。话讲我肝硬化的人。卡够这样的迄落，我就是恁的产品，我拢对调的。嗯，我对几啊项的，该份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管几啊机，我拢一届就管几啊万。
0: 水啦，吼，得得长期的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有，然后咧长期咧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人，吼，护理元素的人，一定知影讲哦，这个有母亲节哦活动哦，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高的货，所以咧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有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啊，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吼，你讲吼有这个吼，你要需要这种吼钙粉。分解药的药做的人，一旦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几下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你哪讲哎？八八节嘛，这个礼拜八八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舒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舒鹏、钙粉、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你好，
0: 哎，你好，开门
3: 啊，
0: 嗯，
3: 一张。钙粉
2: 啊，伊那种
3: 骨质疏松
2: 价
3: 不好
2: 喂。就是骨质疏松，就是爱
0: 食钙
2: 啊。
0: 嗯，广告。
2: 嗯，当然啦、啊，就100%三氟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嗯，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哦，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哦、更扎实哈。哦
3: 因为我骨折是伤在严重
2: 了，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你骨头啊足歹啊，很脆弱啊。嗯，
3: 哎，伊就自己食几时啊？
2: 自己咯，自己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弄？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钙一时，一天加两钙，嘿。哦，这样子，一盖食一时啊，你用较尖嘞，无要紧哈。
0: 啊，你即马领导受伤，会当多吃几次没有关系啦。先把这些受伤的部分先搁补上来。
2: 一盖看到尖一时啊，哈，啊，一天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都要开始要是尖尖食两盖啊。
0: 加油加油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2: 啊，你补较紧啦哈，好，谢谢。
0: 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
0: 三氟
4: 钙跟那个，
2: 好，线下来哦，吼。

0: 你好，你好，
1: 嗯，君啊，
2: 嗨，
1: 您好，
2: 嗨，
1: 我住了你手啊啦，
2: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上完以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咧广播，我当食较紧啊，那你介绍养养上来好啊无？
2: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顿啊呢，
2: 嗯嗯嗯，
1: 啊我说开刀了吼，这蝴蝶就飞起来，安尼。给我轻松的
2: 哦，
1: 我回头等我就开始下雨下呢。
2: 三个月
1: ，我食了近三个月。
2: 哦，
1: 系啊。
2: 哦，赞哦。
1: 我食你身边就这，
2: 嗯，
1: 一个早都未稳安息啊，无吼。
2: 嗯。
1: 拢往我的家，有心脏的啦，
2: 痛
1: 风的啦，
2: 有
1: 元素啦。
2: 哦，是哦，哈。
1: 该用啊，
2: 你该够用够用，
1: 嘿嘿嘿。也是做
2: 生意，
1: 现在
2: 是贵行
1: 的。
2: 哦，谢谢哈，
3: 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2: 谢谢。

0: 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加得加对哦。Көк чой білан барбарда Очач ойнай мұзнарда Чой х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力多成就智慧力，幸福一切自愿定，天魔烦恼吉因定，动着上路恶情因。世间人啊，爱有智慧，用慈悲，用智慧来对待一切烦恼。佛家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六道，六道啊，其实是佛家弟子修行的六种法门，教人啊，在生死大海当中找到安乐的彼岸。那呢，六道是对六道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法智，这六个法门啊，不管是对一个咱好好啊做，都会当成就着咱的智慧。人生在世，人啊爱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其实是咧替自己种福田。咱福德的田地愈种愈好，愈种愈多，人的造因就愈宽。人生在世啊，其实人有五欲六尘的旧底。五欲六尘，予咱未清楚、未欢喜、未自在、未安心。做人做事，头壳的烦恼那多，人都未静心，人都未平安。人生在世啊，咱要用六道来对治，用布施破除着贪欲，用忍辱对待着嗔恨，用精进克服着倦怠，以禅定来解决烦恼。如此，人的智慧才当精进，人的心情才当平安。生活，咱就免惊无常烦恼来临，自然都会当平安对待。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上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咱正等咧活动老结咯。咱啊，彭浩康的电话要赶紧卡，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南投集集镇。集集镇的但讲是咱南投县面积上小、人口上少的乡镇。伊就集集火车站的铁道观光，包括着绿色隧道，含着山椒的特产，非常的闻名。啊，不过咧，来个集集到底要去推佚佗咧？来，陈律师啊，今仔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这游览车坐咧，得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的难得的机会，对着丹柳叔来到南投集集镇哈，真正讲，哎呦，超市，哎，集集镇无大呢，有影是咱南投面积上小、人口上少的乡镇。这个集集镇伊着集集火车站，这个铁道风光哈，哎，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展开着咱对着集集火集集镇这个所在的认知跟认识，所以呢。来到集集，当然第一个所在就是来到集集火车站哈。集集火车站呢，伊是足典雅的这个日式木造快木古迹哦，无简单嘞，有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来到集集火车站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伊嘞不单单是一座以快木所建造的古老车站，伊嘛是集集镇的地标，嘛是铁路集集支线。上著名的一个站点哈，这所在曾经因为921地震损毁去，所以呢，完成着重建了的火车站，要阁保持着一个日式木造的外观。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所在呢，咱也拢会当好好啊来个游赏哈。来第二吼，就是来到集集绿色隧道，哇啊，这所在吼真水真漂亮呢，真吼真适合徛一。这个左脚就卡踏车，啊，然后嘞，哎，好好啊嘞，来嘞，这个绿色隧道嘞，咱嘞骑着卡踏车吼，好好啊来游赏。因为南投集集镇这条绝美诶绿色隧道的话吼，两边吼栽种着几千丛的老樟树，徜徉伫这个安尼，这个苍绿的这个林间吼，互你心旷神怡，景色是美不胜收。而且嘞。连接到绿色隧道的环镇自行车道吼，骑到铁马啊吼，当中呢，四界去游赏，真水真赞呢。这当中沿途吼，不单单嘞，会当嘞看到这个南河堰的集水区，包括吉路大桥，够浊水溪的河床等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骑这条绿色隧道的时阵呢，你嘞，伊是串联到过去，吼，咱嘞日式建筑。诶，这个都包括清朝扩垦的痕迹，甚至有921的见证。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个咱集集吼，你咧这个找机会吼，一定咧来家吼骑一辆卡达车，会当讲就是好你了解到规个集集镇伊的历史渊源，看到风景景色。啊，当中吼，你会经过一个武昌宫吼，哎呦，这武昌宫哦。过去有921大地震倒塌的旧庙遗迹呢，非常特别吼。哎呀，这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来个集集镇吼，你不妨呢来个武昌宫吼，咱来看一下过去倒塌的庙事。哎呦，过去倒塌的庙事阁保持掉的呢，无唔对吼。哎呀，咱正看到武昌宫当年啊，吼，伊咧重新阁兴建啦，所以气势磅礴吼，这新庙。金碧辉煌，何你来到家里会感觉到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哈？真侪人来甲玄天上帝、上帝祈求平安。啊，其实嘞，你嘞，这个来到武昌宫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哎哟，过去吼，古庙吼，要搁保持掉的呢，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看到吼？来到家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921地震倒塌的庙形吼，要搁保持伫遮。好你咧，伫遗址头前吼，你看着讲，过去诶庙寺吼倒塌诶状况吼，看模样。啊，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吼，其实咧，你咧不单单吼会当感受到迄种921大地震吼诶所造成诶震撼，啊，而且咧诶当中诶时阵吼，会当看着过去吼，即、這个武昌宫诶老庙寺吼。啊，其实咱来到之前吼，佫有真侪所在通去。包括着有一挂观光工厂啦、啊，包括军事公园，有作者退役的战机，包括战车，吼、哦，真侪人咧，会特别吼、哦、去军事公园吼，即、這个尤其是军事迷吼、哦，啊，来个集集吼，有60年的老店，集集肉丸吼，哦，外皮 Q 弹哦，内馅饱满，真好食，甚至咧大瓦公的串冰，哎、啊、呀，搁有咧盐酥鸡三角骨，哦，拢是真侪人客号码牌吼。哦来家咧，一定爱试看卖即个呐在地小吃哦，哈，找机会来个仔仔行行看看，唔免赶，唔免紧，骑着卡达车吼，即个绿色隧道甲行一日啦，
啊，然后咧，当中的时阵咧，去武昌宫哦，看到921吼，诶，倒塌的庙寺，甚至咧，诶，当咧附近咧四界去游赏，吼、哦，你也发现着讲，哇，嘛是一个吼、哦、真好的旅游行程哦，吼、哦，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这个优惠给你，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啊，真等就是等，真等就是等这时吼，咱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呢，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档较少啊，所以平常时你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趁这个机会，就是上俗的机会。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优惠呢，咱咧感恩回馈礼盒组，感恩回馈礼盒组的话咧，就是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咱咧拢是公定介绍。几年烫天，咱来公定开发票，吼、哦！哎、欸，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介绍拢是非常公定的吼。唔、哦、过呢，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护跟支持，所以呢，特别地址很准时，难得的时机，咱来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俾来优惠哦你。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元，一个月一罐就是2200元。两个月的就是4000元，不过这个时阵只要两罐做伙叫，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元，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哦，2000元加赚550元，等于1650元呢。本来你食三立德酵素一个月爱2000元，今年只存1650元。哦，一个月加升550元，加升足济呢，等于8500元吼。大哥啊，大姐啊，唱到拢是弹到，你咧错过着这个亚洲的机会，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买，一罐一罐来买，无上半行哦。只有进很准时这个机会，你咧等着赚着赚着所有活动，咱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等于拍1500元，非常的好哈。东部大三通新界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电话要赶紧，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哈！你啊，10000元就加赚2500元，1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元。爱赶紧，爱小抢，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继续做这，等于拍千五折咯。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哦，电话留咧滚滚哦，助理家你服务当中哦，电话加养一滚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来开始，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滚啊哦，碰好康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过去的春梦，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这部起头，陈药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说你的兴趣，说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兴趣，就是说我很喜欢做的，我做这件事很欢喜的，比如说我画图啦，我听音乐啦，我做木工啦，甚至我去做志工啦，我做到各种的事情，我做了我真欢喜，而且做了真快乐的兴趣。那你生活当中，你来拿一张白纸出来写，你会当写出几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不妨今仔日趁着陈老师来请问你的时阵，老大哥老大姐甲试看卖哦。你啊，陈老师啊，食老套得个什么兴趣？有人爱爬山，有人爱佚佗，有人咧爱四界找人开讲，有人爱唱歌。你感觉做这件事，你足快乐诶，你得甲写出来，好，你得甲写出来，好。啊，这当中生活内底到底你有偌侪兴趣，会关系到你人工食老了后是毋是会快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是。今仔日节目一起头，听到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你会感觉无啥啥。陈老师啊，是安那兴趣会当决定我食到是毋是快乐？因为人生真无常啊，吼！人生有真侪烦恼，人生冇真侪状况。啊，人经历着生老病死，伫生活当中，你的老翁、你的老母，拢有可能会离开你；你的亲人有可能咧，无伫你的身躯边；你的朋友咧，更加咧。我都时时来陪伴你，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兴趣。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兴趣。吼，那呢？陈老师来请问你，你的兴趣，你不妨拿一张白纸，还是用你的手镜头啊？你算看卖，做什么代志，让你未给你时间，未给你烦恼，让你真快乐，让你真自在的兴趣。有几种，听众朋友，大哥大，尤其老大哥、老大姐去看卖哦。哦，你讲，哎呦，真是，啊，阮食汉侪回啊，阮得个算哦，算看卖，算看你有几种，来，好啊吼，大约你已经心中有一个概念啊，对吧？吼，其实伫生活当中哦，真侪人食了有回了，大家唔知要做啥物代志，大家。唔知道要做啥物代志，就是目睭天金啊！我今仔要创啊，唔知呀。所以生活当中，如果逐天目睭天金，你无一个方向，无一个目标，当然你得失去着一个动力。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根据着专家的统计，一个。快乐的老人平均有大约四个以上的核心嗜好。如果你吃了有火啊，你的兴趣无甲四种，可能你吃了的人生呢，会减少真侪趣味，减少真侪趣味。乔斯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用心咧来了解哦，吼，因为咧伫生活当中，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对陈老师吼，咱来思考一下，好不？你好好啊，甲算一下，我伫生活当中到底我有偌济兴趣，吼，啊，这个兴趣像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咱的老翁老母的有可能会离开咱，咱的亲人有可能呢，伊有因的人生生活无啊多嘞，时时伫你的身躯边，啊更加是你的朋友，佫无可能定定嘞来陪伴你，唯一陪伴你的就是你的兴趣，所以到底你有几种的兴趣，这就是你逐天起床的理由啊。时间到啊！我赶紧嘞，我今仔起床，我要做啥物代志？第二，起床了后，我会当去做啥？
所以我起床了，我有一个目标，我会当往这个方向去。第三，我起床了的时阵，我咧当中的时阵咧，因为我的兴趣可能咧，对当咧去做的时阵，吼、哦，产生着一种这个就是动力和感觉。真侪人吼、哦、退休了的时阵吼、哦，我过工，我就会当困较透中昼啊，我唔免得阁准时起床啊。啊，我过工在时啊起床，我唔免阁赶尾上班啊，对不？第三啊，我吼、哦、起床了吼、哦，我已经无同事啊，甚至咧无人跟我讲话啊。第四，我起床了，我唔知要做啥。真侪人退休了就是安尼。我起床要从啊，吼、哦！我唔知要从，因为我唔免赶时间上班啊，我嘛唔免赶去公司啊，甚至咧，我连一个咧要拍招呼、讲话的同事嘛拢无啊，因为我伫厝内，甚至咧，我咧唔知要做啥物代志。你会感觉讲，那就无固定的代志做，今仔日找半节工去找一件代志来做，明仔就唔知要做啥。人生吼、哦，如果生活当中你无一挂固定的方向，那安尼咧，会乎你食老的人生可能减少着真侪趣味和快乐。曾经有一个孤独量表，孤独量表吼、哦，针对着老翁老母离开啊，还是你孤单家己一个人，孤单家己一个大的人来做对账。结果咧，发现到这种家己一个人大的人，伊咧退化的速度较紧，抑郁的状况较容易发生，甚至容易发生到心血管的问题。如果这个孤单家己大的人，拢无出门，无要找朋友，生活当中无兴趣，甚至生活当中可能咧无一个方向。第一，伊会感觉真孤单；第二，伊会感觉到身体咧会愈来愈退化；第三，心情嘛做袂欢喜，人就做袂自在。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了解啊，吼。那呢，讲到兴趣吼，我来讲一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吼，历史上吼。有一个名词叫做灰色离婚。什么叫做灰色离婚？五十岁以上的翁仔某竟然呢，逼着吼、哦、这个少年呢来讲离婚率呢，搁更加高。啊，是安怎会安尼？直到五十岁以后啊，较想要离婚，是虾米原因？表示讲，慢慢啊，真侪人五十岁了。吼、哦，辛苦几世人啊！结果发现到另外一半，跟你之间无一挂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目标，甚至咧无一挂的互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会了解到吼，哎、哦、呀、啊，其实伫生活当中有真侪翁仔某，哎呀、啊，退休了吼、哦，比如讲，好先生咧。安排做些活动啊，打网球啊，去跟朋友聚会啊，招朋友吃饭，甚至会招朋友泡茶开讲。啊，不过太太拢无兴趣，用啊，迄个朋友我袂爱去，啊，迄拍球我无兴趣，啊，迄做啥无兴趣，所以太太咧，拢一直咧伫酒伫厝内。先生要招伊去建筑，招伊去爬山。招伊去打球，招伊去做志工，招伊去找朋友，伊拢感觉迄唔是伊喜欢的，伊嘛无爱。所以这对翁仔某结婚三十几年啊，结果伫退休了的时阵，个人惊个人的咯。先生讲好啊，你无爱我家己来。所以先生逐礼拜咧安排甲真丰富，啊，有跟朋友去打球啦，啊，去参加建筑啦，甚至个做志工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安排啦，甚至个跟朋友去啉咖啡啊，因为太太拢无爱去，太太拢无爱去，嘿啊，啊，结果
你故为亲了后，太太干嘛讲啊？你逐工拢外口跑跑走，退休啊，逐工拢走去外口。啊，先生讲啊，我伫厝，我逐工堪咪冤家哦，是毋是？我两个当面小对看，叫你要做啥，你拢无兴趣。啊，我规工一直坐伫遐，我会起笑呢。所以两个某仔开始冤家，啊，愈冤愈严重，冤到尾啊，怎啊离婚？啊，意思灰色离婚的意思来讲，人生伫五十岁了后，翁仔某无共同的兴趣，无共同的节奏，无共同的方向，就得到翁仔某之间呢，可能呢，就会产生着关系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咱呢，吼、哦，爱用心思考，吼、哦，所以你就发现着讲，其实吼、哦，足重要的哦，你的兴趣，就是让你起床的理由，让你起床了后，知影要往对去的理由，让你咧行出门的理由，让你生活袂无聊、袂孤单、袂快乐的袂即个孤单、袂寂寞的理由，所以逐天你的兴趣，互你咧准时起床，互你咧起床了，早顿食了，你有一个所在会当去，互人有跟你的互动，你袂孤单寂寞，甚至你伫生活当中较袂感觉无聊，你的生活当中心灵开当得到安慰。所以退休了的时阵，是不是咱来找一个，就是咱固定起床的理由？好、哦，有人讲啊，我兴趣跑步，所以我逐天早时啊，我准时，我六点起来跑步。啊，这嘛是一个兴趣呢。哇，逐天我准时，我的运动，我的大哥大姐，我逐天早时起来，我的运动，我走出门，我出门去运动。所以呢，我呢利用着吼。哦利用着我，即、这个就是逐天早时啊，我固定我准时六点，我都要出门去运动，所以我有一个起床的理由。啊，运动了回来咧，啊，我有代志要做，我吼、哦，即、这个安尼食食早顿的吼，我要出门去做志工，啊，是我有安排着乐团的练唱，啊，是我要去社区大学教室，啊，是我诶，即、这个有一挂同好会。吼、哦，诶，当中咧，诶，要买啉咖啡。啊，你去参加活动，你得跟人讲话，啊，你得有互动，你较袂感觉你规身躯拢是病，你较会感觉生活较自在。今仔日像是讲啊，之后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得发现着讲，生活当中你要有各种的兴趣，因为一项是无够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得我拄啊，甲听众朋友讲的。如果一个人退休了后，你无四种以上的兴趣，你生活也真无聊，因为你无可能逐天拢做固定的一项代志。你要有各种的兴趣来陪伴你，各种的兴趣。所以有的人伊规定家己，比如一年可能咧爱爬几道山，有的人规定家己，逐礼拜咧拢爱去。即、这个安那，跟朋友做伙唱歌，有诶人咧，逐礼拜爱学两道诶绘画，伊对绘画有兴趣。有诶人咧，一礼拜咧，可能咧三工、五工诶志工，这拢是一个生活安排。你做甲真欢喜，你做甲真自在，你出门咧有代志做，你咧袂无聊。所谓诶退休，就是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我毋免阁为着趁钱。为了家庭，我咧努力上班，我会当去选择我要做的代志。不过退休不是叫你规工营营伫厝无代志。如果规工营营伫厝无代志，病就会一直来，人啊身体就会一直歹，心情嘛袂欢喜。所以曾经哦，有一本日本的电影，哦，这本日本的电影哦，伊咧。伊个电影名叫做《我们来跳舞》，日本电影哦。
啊吼，内底一个上班族，伊是营业科的科长，四十岁左右，工作真稳定，太太兼祖囝，有生一个祖囝，兼太太生一个祖囝，吼、哦，啊吼，因有一栋透天的，嘿，逐工准时上下班，欸，生活真正常，吼、哦，生活真正常，嘿呀、啊，啊，结果吼、哦，有一次，伊感觉坐伫电车顶悬要回伊厝的路上，伊吼、哦。唔着窗啊！我讲啊，我逐工拢过这种生活做不了。我逐工拢过这种生活，吼、哦，系做不了。所以咧，伊咧突然间想讲，啊，敢袂当生活当中有一寡无同款的。结果电车经过的时阵，突然间去看到，吼、哦，有一栋大楼顶悬的有人咧跳舞，虽然电车匆匆一瞥，看到人哦，伫内底咧跳舞哦，跳国标舞哦，伊看了真心神，伊足想要学，因为少年就足想要学国标舞。啊，唔过咧，伊唔敢讲我太太知，惊太太咩，所以伊搞尾啊，偷偷啊去报名。伊每一礼拜拜三，下日即礼拜每一礼拜三的暗时啊，吼、哦，伊同啊太太讲讲，伊爱加班，伊会较晚顿。固定逐礼拜的拜三，太太就感觉真奇怪，征信社吼来甲。

甲太太讲，啊太太咧开始怀疑东怀疑西，结果咧，甲发现的公馆来先生是去学国标舞，知影了吼，就跟先生相养啊。啊，以前那里边有跳舞，你无甲我讲，啊，我小公你也甲我骂啊，所以我唔敢讲。啊，两个阿婆的玩家无欢喜，甚至咧为着这件代志，甲心内的话咧都变变出来，甚至要离婚。甚至要离婚哦，哎呀，啊，因为先生去学跳舞呢，两个阿婆不甲要离婚，到尾啊，祖家回来了解到了后，伊拜托爸爸一件事，用爸爸，吼、哦，我感觉你学跳舞真好，唔过我该当麻烦你一件事，吼、哦，你买当地厝教妈妈跳舞，所以你学跳舞回来了后，你会向跳。你买当地厝教妈妈，和妈妈嘛学会向跳，好不？恁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好不？妈妈讲我无爱啊，我无爱学跳舞啊，我先来学跳舞。妈妈，我爱讲，你看爸爸之间恁长期以来，恁个人家个人路，恁呢连一个共同的兴趣都无，真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恁两个人会当做伙。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我拜托你，好、哦，你就是为着我，哦，你咧，和爸爸教学跳舞学一阵嘛，好、哦，这个婚姻吼、哦，咱暂且个按落来，恁讲要离婚，暂且个按落来，好、哦，等下你这个学一段时间了，咱卡过来讨论，结果咧，哎、欸，安尼吼，两个阿婆弟组建监督之下吼，怎啊真正？昨天当下监督啊，哦，拜托爸爸教妈妈跳舞啊，啊，两个是唔情唔愿啊，吼、哦，先生也无啥介意，太太咧嘛感觉咧真委屈，唔过昨天定调的吼，两个咧开始学跳舞，学咧学咧，愈跳得愈趣味。太太吼、哦，感觉讲，哎呦，啊，这国标舞吼、哦，诶、欸，其实咧跳跳嘛，感觉咧很有趣啊、哦，啊，先生哦，看到太太哦，诶、欸。慢慢啊学吼，哎，慢慢会向吼，伊愈教嘛愈有兴趣哦。拜三去上课吼，先生作过来学，就是要学回来教太太。结果两个阿婆的婚姻阁重新挽回回来，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但是说讲到这吼，这是一出电影。唔过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容易，就是讲原来兴趣是真重要的代志。如果一个人，你五十岁过啊，你失去掉你的兴趣，你生活当中你找无一个目标，互你逐天准时起床，互你有理由出门，互你会当跟别人互动，互你心情袂孤单袂寂寞。那安尼，你伫食老的人生，你会感觉减少真侪趣味，你会感觉真侪趣味。所以，重新陈律师拜托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很多都是五十岁过，你重新来思考你有什么兴趣。五十岁之前的听众朋友，还是你还没退休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开始培养你的兴趣。进二都不慢，我在节目说过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七十岁了八十岁了要再学新东西，所以呢，进二都不嫌慢，最怕是你不肯，人生看的是你的心态。所以咧，唔好阁想讲啊，无法度啊，无才调啊。你只要感觉有法度，你就会得。生活当中，陈律师今仔日特别伫节目甲大哥大姐他将朋友提醒，就是咱爱重新来看咱家己。我生活有啥物兴趣，有啥物目标，做啥物代志，我会快乐。加培养我兴趣，兴趣愈侪人，食老愈快乐。会记得陈律师今仔日甲老大哥、老大姐，佮包括着咱听众朋友、众人朋友提醒：兴趣愈侪人，人愈快乐。所以生活当中，你学愈侪物件，你介意做嘅代志愈侪，你食老得愈快乐、愈自在。你讲是毋是？好、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嘿，大哥啊，大姐啊，
听众朋友啊，但是说感觉真好，就是讲节目当中会当安尼难得个机会，伫空中哦，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互相鼓励，互相加油，咱借由着作者专家学者因长期的研究，一寡即个生活当中来找着方向，找着咱生活的目标，这唯一最重要的，就是予咱人生食老会当快乐、自在、健康。这是咱追求的目标。我就是要快乐、自在、健康。健康、快乐、自在，毋是靠你后生做囝倒来友好你，毋是靠你老翁老母的来照顾你，是靠你的心态。心态有正无？方向有对无？人才会快乐会自在。所以真侪人，即、这个生活当中，大哥大姐骨力甲身体顾用顾好，做者大哥大姐，伊咧讲陈老师，你讲了有理，你介绍的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种心钙球，阮拢有用，阮用了真好，身体顾了真用。陈老师感觉到即个当中真甘心嘛，真欢喜，因为大哥大姐拢渐渐了解到讲，原来我身体是需要营养、需要保养的。我毋是我，今仔日我骨头钙质无够啊，关节胶质无够啊，心脏 Q 弹无够啊，我身体歹去啊，我开来食药啊控制。生活当中，咱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爱补充，你胶原蛋白爱补充。你 Q10 来补充，你 B 群来补充，你用唔免啦，邓老师。啊，我他着食保养品，有病则来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卖阁讲落，医生家己嘛咧保养啦。邓老师讲这是真诶，你卖想讲你体魄身体，你身体三顿你营养拢食会到，你三顿我三顿哦，我拢食足好诶。我食山珍海味，我食燕窝鲍鱼，所以我钙质食有够，我胶原蛋白食有够，我米群食有够，我 Q10 食有够。即个人伫生活当中又去食老火啊，要甲遮各种的营养食到有够，无简单啊。咱毋是皇帝贵族，讲三顿的，安尼有专人甲咱皇帝好好，营养拢顾甲焦焦焦，真困难。所以你生活当中你三顿，你营养无够的。你借由着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咱呢来甲保养，来甲调养。八八年岁，你八十岁啊，你会爬山，你会行路，你会爬楼梯，你骨头内无受伤，钙质有够，关节无退化，软骨啊胶原蛋白拢 QQQ， 心脏呢顾甲真 Q， 甚至呢神经配合拢真好，所以。人生八九十岁啊，你会出门会惊咯，爬楼梯心脏袂喘，惊咯脚头袂疼，跌倒骨头无断去，人足健康足自在，恭喜你！因为你知影，食老啊，我营养袂当无够，身体就是靠营养，因为所谓的老化退化，就是身体营养一直咧流失。我这个时阵无甲食倒转来，我要靠谁来甲我安慰？我要靠谁来给我照顾？我要靠谁来给我关心？我食老啊，会出门，会佚佗，会行楼梯，会爬山，会运动。我咧爱做啥，我就做。人生上惊就是你要做啥，你无才调做。心脏熬喘啊，心脏未做主啊，你连爬一个楼梯你都很喘。关节咧疼，行路会疼。你连要去菜市啊，你都惊未到，骨头啊断去啊，你走路未行，你还请看护甲你顾，有影无？陈老师，做先困讲哦，听众朋友听，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用心去思考这件事。生活当中，谁啊真侪人食老兴趣做侪，哎，身体用啊。啊，人身体勇健健啊，爬楼梯袂喘啊，行路好行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啊，安尼逐工去啊，爱运动啊，啊，所以咧唔免人照顾啊。
爱做啥就甲做，爱去对就甲去。啊，两小时啊，我食老啊，我有咧看医生，我身体袂用，我有咧看医生，医生甲你开药啊，甲你治疗。啊，药啊是辅助，啊，你营养食无够，你骨头会用哦。跋倒共阮等伊，啊，你关节软骨啊无补充，你共款逐工行路也要疼死，逐工要食消炎止疼，逐工要咧注玻尿酸。甚至你心中会喘啊，袂起啊，暗时啊做歹困的啊，脚手冷叽叽啊，行路行袂起啊，啥人要可怜你？我紧嘞，趁陈律师当咧活动真买上俗，你也讲后影，省钱就是趁钱。陈律师介绍产品平常时价钱公道，品质可靠，人人学咯。我相信大哥大姐，你食过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善利多酵素大三通心钙球，包括着陈律师的福利金。哥，咱的健步丸，我相信你食了拢非常好。啊，咱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正当咧活动，啊，正加续足济。你趁钱一年分甲碰起来，陈律师来讲，你加省足济钱。平常时陈律师介绍产品就真实惠啊。啊，你进活动组甲碰起来，等于拍七五折。三立德酵素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碰起来你免逐个月叫，你加省足侪钱，等于拍七五折，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一万块就加赚两千五呢，是不是？所以咧，加赚足侪，电话挂紧卡，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吼、哦，你咧就是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平常时陈老师介绍产品拢是真材实料，价钱足公道。平常时就算讲无拍折，你可以去比较，拢未输人，价钱啦、啊、品质啦、啊，拢未输人。啊，进个即个优惠给你，啊，你抢无到实在真可惜。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食老身体无营养是袂健康诶，身体要够用，你营养爱食有够，好不？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全面拢满线啊，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诶。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机养一群啊，做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吼，今日陈老师节目起头，甲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咱互相勉励，互相鼓励，就是讲专家研究长期针对着这个食老了后要如何规划跟安排，因发现着兴趣是真重要的，所以生活当中我培养兴趣。我生活当中，我一天起床，我有真侪代志会当做，甚至我已经咧有各种的兴趣会当来陪伴我。这是你上好的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吼，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吼，你也看咱这个作者老大哥老大姐因食老因作者安排，我大哥啊，哦，安尼退休啊，看你来，逐天快乐自在，吼，我逐天做无闲诶。哇，得个这次工啦，我得个吼，这个安尼，这个安排着各种的活动啦，啊，搁参加着各种的机会啦，啊，甚至咧，搁有一挂这个安那，我家也兴趣当做。所以生活当中，拜一要从啊，拜二要从啊，拜三要从啊，拜四要从啊，各项生活拢有伊的安排。啊，你逐工咧，就是你有一个，咱逐工找一个准时起床的理由。我固定几点要起床，我要做什么代志？准时起床的兴趣来作为着你起床的一个目标，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因在下固定起床，因知影讲我起床我要做啥。有的人去运动，有的咧大哥大姐咧，伊固定伊买菜，伊要煮饭。另外买菜煮饭，这个生活这嘛是一个兴趣啊，对不？我煮我家己食，我做我代志，所以大说起来，逐工起来，我逐工固定几点去菜市啊？所以我会起床，无我等者去菜市啊买无物件，这嘛是一种兴趣，对不？啊，咱对这愈济生活，咱的目标看着兴趣，你固定时间起床，固定时间出门，固定时间你会当做着各种的代志。啊，唔过有一个重点，翁仔某之间来培养共同的兴趣。翁仔某之间共同的兴趣愈多，翁仔某之间的乐趣就愈多。所以听众朋友会记得哈多阿陈老师讲迄个电影的故事给恁听，让我们来跳舞，是不是？所以你也了解着讲，有当时翁仔某之间，你行你的路，我做我的代志，翁仔某愈来愈无话讲，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话题啊，恁无共同的话题。你像啊好，阮两个都爱佚佗，啊，阮做伙去佚佗去爬山。哎呦，老翁诶，咱踮下去爬合欢山，哦，真正诶风景真水呢。出去看朋友咧开讲，哦，我顶界看阮某吼做伙去爬合欢山足好呢。哦，迄当中诶时阵，倒来安尼，感觉心旷神怡啊，感觉吼，哦，迄风景真水真漂亮。你生活你加足侪话题，你加足有足侪趣味，通好看人分享。后生做囝人哦，爸妈。啊，恁两个兴趣啊，遐尼济，啊，食老吼，佫较无用呢。爸爸妈妈笑眯眯。吼、哦，我顶下看恁妈妈去对。哦，我顶下看恁妈妈做甚物代志。哦，我顶下看恁爸妈妈吼去旅行。所以恁的兴趣多嘛，恁做伙去做嘛。啊，恁小事，啊，我两个兴趣看我无共爱培养啊，对不？先生，看你的兴趣无共，有的代志你无兴趣，啊，恁爱培养互相的兴趣啊。做伙做的兴趣啊，卖讲虽然叫阿姨的兴趣，阿、啊、我的兴趣，阿、啊、你的兴趣跟伊的兴趣无共，恁无交集，恁要哪话讲，是不是？好、哦，所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食老咱个人的兴趣，就是陪伴你的朋友，个人的兴趣，我家己介意做，阿阿某之间的兴趣，就是恁两个之间的交集，对恁之间的交集。你跟朋友之间的兴趣，对你跟朋友的交集，你跟他骑脚踏车，朋友也跟他骑脚踏车，你们结作伙，你们就是朋友。所以利用兴趣来交朋友，利用兴趣来翁仔某斗阵，利用兴趣让你一个人不孤单无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啊。像是今天跟听众朋友说、啊、我问你有什么兴趣，你一张白纸写不出来，我每项都没兴趣，我食老啊，什么拢做未到。大哥大姐啊，人生不是安尼。我捌看过一个大姐，我讲给你听。一个大姐吼、哦，你敢知呐？
一做到编迄个编草蛇啊，编草蛇啊，伊会向用诶草蛇吼做足侪物件，嘿，啊，毋过伊行动不便，伊行路无方便，所以伊要出门无方便。啊，伊吼就安尼编编编编编编草蛇啊，编编诶吼，你敢知影呐？系啊，厝内底人将伊编诶草蛇吼，就摕去卖。当中哦，造成了一挂艺品呐、啊，造成了一挂生活用品呐、啊，吼，造成了一挂物品、摆设品呐、啊。大婶哦，安尼特工起来爱编草蛇啊。啊，后生等下，哦妈，你今仔卖啥物？卖啥物？爱得笑眯眯，得真欢喜，系啊。啊，生活当中，伊就是一种的兴趣。哎，感觉我编草蛇啊，可以当趁钱，啊，我感觉真趣味，对不？啊，伊咧，特工咧，虽然伊行动无方便。爱起来，爱编草蛇啊，编编的，逐工起来知影我编草蛇啊，我做寡物件，吼、哦、啊，到尾啊，这位大姐，伊咧，佮想着啊，后生甲伊讲，妈啊，最近吼、哦，你正经编的拢卖袂出去，你编迄个啥物物件拢卖袂出去，啊，表示讲这物件无受欢迎嘛，啊是人无兴趣嘛，爱得佮换新呢，所以常常咧耳讲，啊无我另外编啥物货。今仔编这做畅销的，编这人大家做欢喜的，伊咧，就这个安那，感觉编这个物件好，所以变做伊，逐工咧动头壳，想看我要编织啥物物件，我要做啥物代志，虽然行动无方便，结果咧，就有着这个编织这个草绳安尼有无吼？伊当中的时阵咧，有的人割毛衣针线做成着真侪娃娃饰品，嘛是真趣味。哦、所以生活当中可能你的兴趣会当让你吃老有收入，够你吃老没无聊，够你就要跟人沟通。好像等下讲，妈啊，你编织这个草蛇啊，做些用品啊，我爱起来呗。我囡仔讲，阿妈，我爱起来网络呗，对不？竟然会当趁钱呢，啊，佫真趣味，对不？大哥较早做木工啊，我写，目光啊，做做诶，啊，变成迄、那、落、個。我之前拄着一个大姐，我讲话你听真趣味。伊吼、哦，伊爱插花，爱插花爱花器嘛。啊，所以伊怎耳灌水泥啊？耳灌水泥有无？水泥灌起迄个水泥膜嘿，啊，做成花盆啊。好、哦，一个插花诶盆器有无？盆器嘿。啊，阿门头啊，真重。我、哦、因为灌阿门头嘛，啊，灌诶真重。爱家己练，我练甲真趣味。所以伊去网络要做些模型当来灌，啊灌灌的家己做喷气，啊先生看着讲哦，啊你做这喷气哦，安尼看起来阁袂歹呢，伊怎个容易上网去买，上网去买，无想到竟然有人买，甲太太讲有人买呢，阁袂歹，阁会当趁钱呢，当中的时阵哦，怎变成着一个兴趣，吼、哦，看人介啥伊就做啥来卖人安尼就对，所以你个想看卖讲，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是不是人生？你的兴趣变成你吃老的乐趣，变成你赚钱的工具，搁变成着你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这个交集、交朋友足好的一个方向。所以生活当中，你看真侪人学足侪物件，我有看过足侪大哥大姐，伊大行的，伊学足侪物件，伊交足侪朋友，甚至咧，伊的兴趣真侪，伊爱做啥拢真趣味。吼，啊，像是鼓励听众朋友培养兴趣。就是你交朋友，还是你生活有陪伴，还是你翁仔某之间共同的乐趣，这拢是真好的，你讲是不是？吼、哦，所以身体够用啦，够好啦。但是说讲这是真的，大哥大姐卖少讲，我身体破病啊，我爱食药啊，爱开足侪钱。身体足侪，像我讲的骨头关节磨损去啊，心脏未 Q 去啊，吼、哦，骨质疏松去啊，你骨质疏松你免食钙。你观察不顺，观察咧疼，你免食挂胶原蛋白，对不？啊，你心脏未 Q 啊，心脏熬喘啊，免食挂过心脏的 Q 天，是不是？啊，神经未稳定，一挂神经的 B 群。啊，生活当中，你食这保养品，你讲超市，我食这保养品要从啊，啊，食了身体较舒服啊，身体较舒服啊，我观察较未疼，我心脏较未喘啊，我神经较稳定啊，我骨头跋倒未摔断去啊。真侪大哥大姐跋倒骨头摔断去，爱吃看护，走路啊，脚头会疼，袂当去菜市啊买菜，是不是？爬一个楼梯会喘，要运动、要生活、要睏，拢真痛苦。所以咧，
规身躯安尼忧心甲面啊，我身体歹啦，我身躯拢全全病啦，我吼安尼食了吼，啥物代志拢未做起啦，因为你拢无保养。但你说讲这确确实实、真真实实，所以真正讲，看到老大哥、老大将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哦，啊你食了有啊，你想那买买一挂保养品来顾身体，因为咱毋是少年的，咱食了咱的营养流失足紧。你观察在疼，少年的伊无疼，伊卡知影你观察在疼艰苦。你心脏在喘啊，少年的心脏也未喘啊，伊卡知影讲你心脏无爽快，是不是？你跋倒啊，骨头观察断伊啊，啥人要甲你顾？对不？所以陈律师讲有理无？啊，身体就是靠这营养靠保养。人生五十岁过，讲啊，我五十岁过，我钙质食有够 ，Q 电食有够，米群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我到七十岁、八十岁跋倒咧，骨头未断伊。走路脚头未疼，爬楼梯心脏未喘，神经呢，搁过了真用。我八十岁啊，七十岁啊，我赶快来爬山来佚佗哦。别人诶，可能爱请看护过啊，是不是？啊，人生就是安尼，因为较早过去，你少年对着身体会疼惜；较早过去，你少年对着身体疼惜，变成了你食了快乐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讲是不是？吼、哦？算卡拢满算，助理甲你服务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甲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电话号真热线，请你加养一群啊，好不？无清楚不了解，找助理，爱赶紧爱招抢，因为陈律师来讲，抢了就无啊。好、哦，电话赶紧卡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哎、哇，来。今天问题较侪啊，来陈老师一个一个赶紧甲您回答哈，吼、哦，陈老师也甲您回答无对的吼，陈老师也甲您回答无对的，您拢免客气，您拢赶紧甲助理讲，因为真正逐工咱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非常侪，啊，陈老师一个一个回答，有当时会漏交去，啊，有当时你听无对，啊，你听无对，你拢不用客气，你讲啊，陈老师这个我的问题我无听到陈老师回答，你得阁继续甲助理讲。你逐工拢会当甲助理讲，讲到你有听到为止。啊，只要是直接着，我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好不好？后来彭大姐咧问，南投的彭大姐咧问吼，伊讲后生开完颈椎手术回来啊，医生有开消炎药啊，要食虾米物件来保养？好，来颈椎手术吼，讲实在话，颈椎手术颈椎伊比腰椎搁较复杂。所以陈药师听过足济颈椎手术手术了的听众朋友有无？其实赶快拢有后遗症。所谓后遗症来讲，当初颈椎可能是跌掉啊，还是脱去啊，造成着跌掉神经啊，足痛啊，足艰苦的。所以必须爱借由着手术来辅助，无手术无法度，医生建议手术来辅助。不过咱来了解骨头这个物件，手术过了后。你一定是手提啊啦、架顶啊啦，无得用着人工植体啦，无得甲一寡突出的所在用着手术方式改处理掉啦。这个方式其实人工也是会产生后遗症，也会产生后遗症。所以进手术病后，就是甲一寡剩的好的骨头甲固用，骨头甲固好。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彭大姐如果会动的话，尤其少年的啦吼，少年的。伫这时，你的后生差不多正开始骨质啊开始咧流失啦，啊骨头软骨啊关节啊开始咧退化，啊加上着这个就是筋骨啊吼，含着血管性筋损伤啊较歹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手术了后，手术了后啊吼，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吼，一定爱甲骨头照用，未来一定爱甲骨头照用吼，甲这个就是你的骨头钙质爱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 ，Q 天要有够 ，B 群要有够，所以彭大姐和少年呢，伊食瓜有 Q 天、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营养，这对着骨头的保养真好。来第二，因为手术了后这段时间爱休困，袂当因为有一段时间的保养期爱休困，吼、哦，袂当我白叮当活动，所以筋膜会容易硬、酸、麻。硬疼，因为进手术了要固定嘛，啊固定要运动要活动较无简单嘛，所以一定爱甲这筋膜固用，所以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来改强筋健骨，互伊两工伊进爱休困，因为陈老师毋知你即、這个你后生爱休困偌久，啊这筋膜变硬变硬变硬变疼，会真容易酸疼，真容易无力，所以。食一寡有 Q 天、有钙质、有米群、有胶原蛋白，营养以外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让伊筋骨通筋串骨，筋骨较袂酸软痛，筋骨较袂无力，
安尼配合咧食，但是说感觉是上好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彭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新北许大哥咧问吼、哦，新北许大哥咧问，许大哥听绿色和平的吼，系、哦、啊，即、这个新北许大哥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我脚吼行路会磕磕，脚会无力，也袂惯，有去看骨科，结果骨科医生讲。脚踝发炎，也有去看神经科，神经科医生讲大腿拉伤，啊，不过我拢未感觉疼啊。阿进哦，目前已经经过要几个月啊，吼、哦，拢无改善，啊，要食什么保养品来改善？好，徐大哥唔免烦恼哈，哦，第一来讲，你真够会惊咯，唔过惊咯，磕磕，惊咯无力，对不？这第一点嘛。好、哦，就讲、是、徐大哥，你会惊咯？唔过惊咯，磕磕，惊咯无力。吼、哦，啊去看骨科医生，讲你脚踝有发炎。这脚踝发炎，伊讲啊，我也未听。啊，是哪我脚踝发炎？什么原因？来，等下苏甲徐大哥报告一下吼、哦。因为骨科医生未讲，因为你脚踝无问题，伊甲你讲你脚踝发炎，表示讲已经有检查到啊，你的脚。你的脚踝确实是容易发炎的，啊是安那？许大哥无感觉，因为有一挂筋膜发炎，脚踝的筋膜发炎的时阵，伊静静，小夸静静，小夸安安，互你出无力，互你行路硬硬，互你磕磕行路无力，唔过伊袂疼，啥奈袂疼？因为伊只脚踝伊发炎，就是讲伊有损伤。唔过咧，伊无去触及到伊个痛觉神经，所以徐大哥可能会感觉讲：啊，我行路吼，脚踝吼，你行路吼，哪笑咧？感觉安尼磕磕，感觉较袂安尼，遮尼灵活。啊，因为伊小可有发炎，所以就放个安安磕磕，互你行路会感觉较袂爽快。啊，来第二，神经科医生讲大腿有拉伤。这就是你走路脚夹不起来的原因。啊，林老师，是怎我不疼？因为有的筋膜筋，有的筋顶端，伊无去伤到神经的部分，所以筋会出无力。足侪人筋伤到，安那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咱有的人筋伤到对无？一个角度较会疼，某一个角度较会疼。所以有的人筋伤到的时阵。紧伤到的时阵，你会发现到，我这个角度未疼，拢无代志。我某一个角度较会疼，哦，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徐大哥报告的讲，医生甲你讲的，我相信拢无唔对，因为第一，你脚踝、脚、脚踝吼，诶，关节吼，小可发炎症症，就记得你行路磕磕。啊，第二，你大腿的伤，你大腿的这个肌腱，吼、哦，肌腱。就是伊个筋有拉伤，所以导致到你脚要夹夹袂起来。啊，虽然你真拢袂疼，吼、哦，啊，几个月啊，唔过你发现到我脚同款夹袂惯，甚至我走路同款会磕磕，吼、哦，啊，先来安尼来，因为一个就是脚底关节脚踝嘛，脚底关节的时阵呢，伊咧可能有退化磨损啊，退化磨损。所以你走路的时阵会磕磕歹行，关节退化无顺啦。啊，第二筋，就是咱大腿的筋，可能有一挂拉伤损伤啊。啊，两小时啊，哪里要安怎？就是针对着关节的部分，咱可能爱食一挂有关节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成分，来帮助你的关节较袂常常发炎，关节较袂常常磨损。较袂退化，你走路磕磕就会好足济。来第二，针对着你脚夹袂惯、扭袂起来的问题，可能爱食一挂固筋骨的中药，来互你上脚那上健健步如飞，筋骨才会勇行。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徐大哥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像你进脚走路磕磕，脚夹袂惯的问题，吼、哦，你食一挂。各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营养，配合着食一寡中药来固筋骨。那呢，我相信唔免一个月，你走路也好，你运动也好，吼、哦，生活当中可能会当佫慢慢啊，佫重新恢复转来。啊，林超市爱外顾客还好，筋含关节的问题，伊上少拢爱三个月至半年。筋含关节的问题，上少爱三个月至半年。唔过你也予伊好较紧的，你予营养，你予保养，伊咧好就好较紧，伊就一步一步慢慢啊好，慢慢啊好，会愈来愈紧好。啊，你脚就愈来较袂磕磕，啊，行路就较好行。所以许大哥免烦恼哈，但你说干嘛？食一寡骨头关节伊需要的 Q 弹、胶原蛋白、钙质、米群，佮食一寡固筋骨的中药，你脚的问题就会好做济，好无吼？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哦嘿。来哈，陈老师，佮看者，等我者。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 ，GOT 42，白血球3180，好，渐渐的这两个红字，爱注意虾米会？来，我给林大姐报告 ，GOT 小寡关节数啦，可能最近火气较大。如果一般吼 ，GOT、GPT 也先看你肝是不是有发炎，啊，伊的发炎的指数关节数数啦，因为标准差不多40左右，啊，关节数数啦呢，可能是最近困较无好，火气较大。好了解吼，小看小看，吼小看就讲肝火较大，肝火较大，这淡多啊吼。啊，这第二可能你因为长期较歹困，困较无好，身体较虚火。虚火的意思来讲，我长期困无好，所以我身躯吼水分较无够，啊人会感觉安尼打打涩涩，暗时啊歹困，目睭打涩，啊抵抗力就会下降。抵抗力，咱的白血球会有关系。正常人希望伫4000左右。啊，你因为长期睏较无好，啊，水分较无够，啊，身体较大涩，啊，火气较大，所以造成着嘉义的林大姐，吼、哦，你可能咧会感觉咧，身体那就较虚弱小块，这种的体质较容易感冒，较容易感染。比如讲外口病毒的感染，吼、哦，也是人一寡新的细菌的感染。像林大姐，你的抵抗力会较弱小块，较容易感冒，较容易感染。啊，长期其实就是差别一个林大姐重要的关键伫对，睏无好，火气大，目睭大涩，嘴大大，甚至头张高大，吼、哦，暗时也歹困，吼、哦、啊，目睭咧容易大涩，甚至容易流目油，目睭会容易雾雾。啊，林超市啊，哪那边啊？食寡固目睭的中药，会当滋阴、润色、退火，阁互你好困。所以食一寡固目睭的中药，不但固你目睭，而且阁互你好困，啊，互你人火气较袂啊大，啊，你肝退肝火，肝就较袂发炎，啊，抵抗力就会上升，困有好，抵抗力就会上升。所以林大姐，你无啥物病无唔对，因为。你身体健康检查这两个所在有较弱小块，较弱小块，啊，我咧想可能长期跟你睏无好有关系，所以你最近可能会感觉目睭较熬大涩，目睭小块雾雾，人感觉嘴大大涩涩的咧，吼，啊，甚至咧小块较熬落头脏，暗时也较歹困，啊，针对这种的现象，平常时保养，食寡固目睭的中药，甲你滋阴润色，固目睭，固好困。但就说感觉身体就会好起来，吼、哦，唔免烦恼嘿，吼、哦，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哟，吼、哦。后来桃园的廖大姐咧问吼，杨超市耳啊发炎，医生开一礼拜的抗生素，敢会当食？真吼、哦，耳啊发炎，咱比如讲耳朵发炎，这有些严重的，内底伊会容易影响到咱的脑，因为伊的。耳仔内底神经血管，所以通常如果耳仔发炎，医生拢会开抗生素，甚至搁加消炎的。吼、哦，啊，林超市啊，开一礼拜敢爱食，无食袂动，因为惊有细菌感染。吼、哦，所以医生安全起见，惊讲细菌感染。吼、哦，所以这时阵可能咧抗生素先食一个。吼、哦，啊，廖大姐你免烦恼，因为食一礼拜尔。吼、哦，啊，食一至一礼拜当中，吼、哦。避免掉细菌感染，吼、哦，走去闹去，因为耳仔接近闹嘛，吼、哦，走去闹去，吼、哦，
所以片面就讲中耳发炎的时阵，因为细菌伊就是会利用你发炎的时阵，走入你的体内。所以陈世龙甲听众朋友讲，耳眼发炎的，请你注意，不要挖耳朵，唔好用棉花棒去咬耳眼，吼、哦。啊，耳眼发炎，医生如果有给滴剂给你，就是滴滴耳眼耳朵的滴剂，拿那个滴一滴啊，吼、哦，固定时间个滴一滴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抗生素，请你较委屈的吃一礼拜啊，照医生的指示吃一礼拜啊，吼、哦。这段时间避免掉细菌感染的问题，因为这段时间耳眼的发炎，细菌尽量会走入。如果由耳眼走入，尽量易走去闹去，吼、哦，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有危险性的，所以爱拜托你，就是照医生的指示，先矿泉水吃一礼拜，吃矿泉水这一礼拜有可能会闹塞，胃肠会无爽快，啊，人会感觉咧火气大，吼、哦，暗时也真歹困，吼、哦，这段时间一礼拜可能较忍耐，吼、哦，多喝白开水，有空多休息，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胃肠无爽快部分，食寡益生菌酵素，吼、哦，帮助你胃肠较袂刺激，胃酸较袂刺激，吼、哦，胃较袂闹塞，胃肠较袂闹塞，人肠啊黏上较袂无去，吼、哦，因为真侪人食抗生素了后，会真容易闹塞，甲肠啊好菌闹无去，胃会做到碰风巴掌，胃会容易灼灼痛痛，人会真无爽快。好、哦，安尼简单甲廖大姐报告诶，吼、哦。所以桃园诶廖大姐，请你进最近，因为耳仔发炎是有危险性诶，吼、哦，耳仔发炎是有危险性诶，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就是即一礼拜抗生素先甲嚼嚼，吼、哦。啊，即个时阵就陈老师讲诶，可能你诶胃肠会真无爽快，吼、哦。啊，即段时间如果有酵素益生菌，你着甲对咧，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抗生素，比如讲你食饭后，那咧你饭前就食寡益生菌酵素较对咧，互你的胃较袂燥、较袂痛、较袂刺激、较袂闹塞，吼、哦、啊！抗生素治疗一礼拜过，你的胃肠诶，即个损伤会较少，吼、哦、啊！人当然肠啊、胃肠嘛较袂受到即个抗生素后遗症的影响，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了大家报告的吼。哦后来先我请出广告节来，广告节卡够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做者大哥大姐食老火啊，胃肠作歹，腹肚拢常常一酸，胃拢常常燥，胃拢常常痛，甚至胃拢常常堵。胃拢肚肚胀胀，食拢食袂落，食咧都一生都袂消化，啊甚至咧胃咧拢常常安尼做做听听，艰苦袂舒适，真侪人都感觉讲，啊我现在吼，我胃遮哩歹，医生一直看胃药爱滴食，大哥大姐啊，啊你现在胃药爱食落，胃都较袂做较袂痛，啊无食胃都搁做都搁痛。啊，甚至长期拢胃安尼碰风巴掉足严重，虾米原因？因为你的胃体质顾无好嘛。人生当中，咱唔是少年的呀，所以人过了五十岁了，胃拢常常碰风巴掉，胃拢常常做会痛。咱吼、哦、必须爱有帮助咱胃肠消化，甚至巩固咱的胃黏腺、肠啊黏腺的酵素益生菌。两小时咸啊胃肠得过来保养。大哥大姐啊，胃肠是咱食物件营养吸收消化食了健康上重要的基础。这个胃肠顾未用，人免来健康啊，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拢要提醒你，在生活当中要有你的胃肠会健康，人会吃会放，这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基础。不过很多台湾人胃病、胃碰风、胃肚、胃肠一直吃白气的，一直吃胃药啊，结果胃肠都没保养，所以大哥大姐发现胃药吃下胃就较好，没吃胃药胃就又燥就又痛就又碰风就又巴掌就又艰苦，当年冬天都在靠胃药来治胃酸，
啊，你现在唔甲你的胃肠保养，你的胃肠啊，家己即个胃消化好，伊就较袂益生。你胃肠顾好，腹肚就较袂碰风，大便就较好放。真侪人长期大便有够歹放，肠啊常常安尼堵堵胀胀无大劲，大便顶到那石头，肠啊拢大窟窟，迄个拢长期漏屎，啊无得便秘，造成着你的肠啊拢大去。所以这种的状况，做者大哥大姐食了啊，肠啊做够漏屎，肠啊做烂的。用电热书啊，是安那我做够漏屎的，因为你的肠啊烂，肠啊无粘上。肠啊，内底粘上拢漏了去，所以你的肠啊，小可食着较刺激的，小可食着较油的，小可食着较刺激的物件，肠啊咧就漏屎啊，肠啊就感觉袂稳定啊。啊，你要肠啊稳定，你就是要甲肠啊粘上食倒肠啊，肠啊粘上就是益生菌来巩固的。所以，食老啊一定爱食好菌，食好膏。世界各国、欧美国家，伊拢足重视肠啊益生菌，因为咧。肠仔好菌够有够，肠仔会稳定，大便较会顺时。没有你的大便会规条水水，足侪人长期拢漏屎，肠仔吼大便拢捡袂规条。没有伊捡会规条，就是肠仔益生菌来巩固。足侪人便秘，大便那石头，顶空空，足歹放，腹肚碰碰巴就足艰苦，就是因为你肠仔袂骨溜袂骨上，好菌爱有够。很多人长期胃碰碰巴掌做到一生吃了都没消化，中心没有家己好消化，你益生菌消暑爱有够。但你说做成分跟大哥大姐提醒，如果在台湾当中你要找到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品质好，效果好，价钱公道，但你说跟你说一句实在话，你要开很多钱啊。今天你但你说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甲你身体够健康啊，互你好食好放，互你袂肚袂胀，互你食了好消化，互你大便规条水水，互你咧食了咧袂肚袂胀，营养好吸收，袂阁逐秒碰碰巴掌啊，大便拢阁顺时啊。大哥大姐讲，哎呦，戴尿素真正真好用咧，像你讲的，啊食了有话吼，啊如果吼一个胃肠吼安尼顾袂用。啊，打不起安尼，肚肚胀胀，阿要艰苦死哦！食老吼上惊就是胃肠过袂健康，过袂舒适。啊，大哥啊，大姐啊，好米苦，特别忍耐；好米苦，特别等待。但有数介绍三立德酵素，变相是供电介绍一罐2000粒，一天几十块啊呢？进个陆续，但有数当咧活动，三立德酵素一罐，你有咧食的人，本来一罐爱2200块。进摊但有数咧活动，咱咧两罐做位叫佫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7500。一个月加省500块，只存1600块。你是一个月开1600块来吃三立德酵素，还是一个月开2000粒加开500块？当然紧，我紧来有单尿素送，因为你亚洲真紧上料就无啊，你亚洲真紧上料就无啊。电话要赶紧卡，三立德酵素1年份5组，大三通1年份10组，心爱 Q 1年份4组都够啊。赶紧的，你亚洲抢料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好通找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情的支持啊！刷卡电话真正拢真热线，吼、哦，大家拢在小唱，所以请你电话加讲一句啊，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哈，错过机会不再回。会向省钱就是赚钱，爱把握机会。电话加讲一句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哈。来，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看一下哦。哦，梁大哥的问吼，台中北区的梁大哥的问，伊讲像是我大腿骨吼有断裂啊，吼断裂吼，有开刀已经四五个月啊，吼、哦，那安尼要食什么保养品来保养？好，梁大哥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哦。通常大腿骨啊，吼、哦，因为陈老师唔知道你当初断裂的状况是安怎，唔过听起来因为断裂、碎裂、脆，如果啊脆去，表示讲你的骨质吼拢真松啊，还是讲断掉真严重啊？啊，断裂就是讲。要断要断，小块离开，要断要断，所以意思就是讲，可能动车时，医生这个就是给你诊断的时阵，伊就是有点断裂的现象，断裂现象就讲，可能无完全断伊，有离开无完全断，不过已经爱开刀来固定，因为这大腿骨真重要，是不是？所以。动车时会断裂去，比如讲严重的外伤，还是咱因为骨质疏松、骨头无好，造成着断裂去。这当中，拢爱进一步去了解。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开刀已经四五个月啊，所以骨已经照你讲，已经收缩甲真好啊。收缩甲真好啊，就是大哥你的骨头，照你讲大腿骨，手术部分伊的恢复是真好的，因为伊是大腿骨，伊唔是关节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骨头断去接起来就好啊，因为断去嘛，所以医生甲你接起来就好啊。关节啊歹去，关节啊无好去，这个关节要处理较麻烦，吼、哦。啊，如果像咱腰骨伊就是拢牵涉着，腰骨就是拢牵涉着关节，腰骨。哈多啊大姐咧讲诶，后生诶颈椎伊就牵涉着颈椎关节。迄拢较麻烦，迄拢较麻烦。唔过像进大哥你拄着，就讲梁大哥，台中梁大哥拄着大腿骨，伊可能有诶当代外伤，吼、哦，也是有较骨质疏松去受伤，造成着伊断裂去，这较好处理，因为伊较单纯，啊，所以医生接起来就好啊。唔过已经四五个月啊，你进拄着问题，就我大腿开始要出力啦。因为我开始复健了嘛，我开始要出来要恢复正常啊。吼、哦，梁大哥是有机会的，讲像正常人，跟我正常的大腿骨同款，对来照顾拢无问题，会当正常活动的。所以咱真的是爱骨来复健啊。啊，伫这个复健的过程，咱来拄着两件事，对两件事，因为当初的断裂去，像陈老师讲的，是不是你骨质也较歹啊？就是你的骨头钙质，骨头的骨质钙质较无好啊。钙质较无够啊，吼，甚至钙质有较流失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补充着一寡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真重要，吼。真正讲超市，我有咧食钙是无够的，因为我甲恁讲过啊，骨头内底是有钾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骨头断去啊，受伤。骨头断去啊，受伤伊会感觉讲啊，我都补钙质都够啊，结果钙质补袂入去，是安那？因为骨头内底钙质是靠钾质粘掉的，胶质粘掉的，吼、哦。安尼大哥陈老师讲了解，所以骨头断去的人要重新把骨头固用，骨头的钙质、钾质、B 群、胶原蛋白、Q10 拢要够 ，Q10 就是巩固胶原蛋白。所以 Q10 就是哦，胶原蛋白伫你的骨头留会掉的，这重要的关键。好、哦，安尼了解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你进来做复健啊，所以你当初你受伤，这个大腿骨可能这筋脉萎缩去，因为咱大哥大姐不比少年的，你的大腿骨这肌肉会萎缩去。所以陈老师干嘛讲，梁大哥你就是两个重点：第一，食寡营养，有 Q10， 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营养；第二，用寡中药会当通筋串骨、强筋健骨。让你的骨头关节伊较好出力，甲你通筋串骨，所以一边吃固筋骨的中药，啊一边吃你骨头需要的 Q10 钙质、B 群、胶原蛋白， 好，安尼简单甲梁大哥报告哈。后来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桃园的谢大姐咧问吼，双脚坐落了拢会疼，站起来拢会疼，会无力，手爱吐咧，甲起来起来，阿未看医生，要食啥物物件？来，谢大姐，你这已经明显就是肌少症了呀。因为你坐咧站起来，手无吐，背袂起来，你的肌肉、你的腰、你的大腿拢无力了呀。你的腰、你的大腿拢无力了呀。啊，所以你明显就是肌肉拢流失去呀。啊，你用单脚书也袂安那，爱练屈。你坐咧徛起来背袂起爱练屈，所以平常时咱手花咧，吼，咱手花咧，吼，手花咧，啊，咱卖坐落来，咱就练屈，啊，手爱放轻，袂当靠手扭，吼，咱咧，比如讲来，单脚书家里哦，谢大姐，单脚书家里，你注意听，你要背起来时候，你是不是椅爱花咧，较扭会起来对不？吼，好，啊，你椅爱花咧，起来，好，啊，手轻轻啊放开，啊，你进是不是半蹲？半蹲嘛，对无吼？练习你的屈，啊，忝嘛，酸啊，较过坐落来，吼、哦！啊，你伫椅仔顶坐，椅仔来，咱手翻咧，来爬起来，好，啊，手放开，嘿，啊，忝嘛，较过坐落来，啊，脚爱半蹲，吼、哦，练习着你的肌力，啊，你用单条书啊，啊，我咧无力，无力就是第你规个肌力流失，就是你循环歹，你血流循环无好去，食我帮助血流循环会通诶，吼、哦。来第二，吼、哦，你就是爱做运动，吼、哦，爱了解艺术，吼、哦，食高血压顺来会通诶，啊，做运动，安尼就较好哦，吼、哦，嘿，无清楚甲助理问，吼、哦，来，吼、哦，好，先回答大家，吼、哦，先回答大家哈，好来，吼、哦，陈老师，吼、哦，广告节来，广告，做者大哥大姐做无难诶，吼、哦，因为啊，陈老师啊，我拢无难诶，走路拢无难，坐咧拢徛袂起来。啊，人无力就是循环歹，循环歹，氧气无够，循环无够，你力就出袂出来。所以大哥大姐讲，前时我行路愈行愈细步，我行路吼，行去阮兜迄个附近行袂转来，脚拢无力哩。我吼行路吼，行袂久，行袂远，我坐咧爬袂起来，就是你循环歹，人就无力。所以你循环歹无力，你就甲循环一后通。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哦，做者大哥大姐食了做有力，用只要是有影，食你的大三通了，我正行路会当行足久啊，行足远啊，行路较大步较好行，就是食对一罐，食咱的大三通。啊，大三通平常时大哥大姐食了真好，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元，进个陆续，但有输等咧活动，太进活动顶上续等于拍千五折，大三通两克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千五折，太进但有输活动赶紧顶。因为大三通，咱每一年拢先哦，听众朋友抢了去。大三通每一年拢真紧就抢了去，所以你也做你抢无到，你也赶紧。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善利德酵素一年分五组，你也做抢了就无啊。电话也赶紧卡哈，大哥啊大姐啊，但有输这你也做真紧就无啊，真紧抢了去，你都爱原价来买，爱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有通找助理，你也做赶紧甲碰断一下。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的支持啊，刷卡拢在刷，身体爱营养，身体营养有够，人较健康。大哥大姐食老，咱就靠家己，身体够用，咱凡事免求人，对不？吼、哦，落节目找助理啊，助理进满线咧，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老嘿。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暑假哈，就过一半哈，少年家休都爱休哈，暑假剩一半哈，好好啊，慢慢啊休顿下哈，过一个月哈，都要开下个暑龙工商。哎，伊那讲无差啦，非得暑假我来什么的暑期进修哈，我那无什么休掉啦哈。啊，之前跟你讲哈，即马这个时间到下晡哈，新北汤、新店、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宜兰哈，有大雨特报，出门啦，桥头外开车去海后，桥头外朋友哈，爱说伊莽撞哈，碰到大雨，爱注意哈。啊，那你年三个的哈，看这好天好天成修啦，哦，那已经差不多打好成修，无稍等一下哈，到天空边去替你说一遍。好，大家知影，我是丁莹，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大家拢知哈。你若有政党理由啦哈，要成立政党，政党大家政治有关系嘛哈。你看，新的上新的一个政党，大家知影哈，就迄个柯文哲迄个民众党嘛哈，啊，就是政治，啊，这呐，唔是讲，就是拢做歹代志啦哈。一般台湾哈。目前那这种民主制度吼，是绝对拢好成立嘛，好好。大家知影，咱台湾有一个党吼，叫做中华统一促进党。刚才听这个名的，感觉咧怪怪吼，就是乌到迄个敌人帮诶白人啦吼，丁文乐也落去创办嘛，好好。因为有几啊项足侪涉嫌着，包括危害国家啦，吼，包括人民嘛，杀人啦。都拢有咧吼，真吼，所以第一件，就内政部吼，即马伊要到迄个宪法法庭，会再到宪法法庭，即一般法院阁无在调，一般法院吼无在调，都爱宪法法庭啊，大法官大家召集开会吼，伊要甲解散，解散就是即个政党就无影啦，即足特殊啦，非常特殊，一个政党那。这个执政党吼，伊所有政绩，当然在政绩啊，你所有伊所做这个罪行政绩吼，你爱收集了吼，你才有在调向宪法法庭吼来申请要改选吼，因为这种政党要改选，就等于这个政党无义啦，无这个政党吼，袂当用这个政党的名，讲我特别开会啦，变那样啦，无一大堆吼吼。这个的组织嘛，组织完吼，有人讲，当然啦，大家嘛睇，这个的机制合法来安抚非法啦吼。我有一个政党，你就袂当用组织法，组织法就是恶多啦。人讲组织一个组织，我一届人都几啊百人啦吼，甚至几啊十人吼，这个组织嘛吼，这组织当然袂使，叫做违法。但是你若有政党的名吼，都无违法啦呢。就是说讲，你看。足侪遍吼，拢是用迄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吼。我是政党啊吼，我唔是啥物即个乌道干那组织尔啦吼，是安尼。但是即马听讲要改选，这真无简单啦，这真无简单咯。你莫看讲这足简单嘞，即种要行即个宪法法庭吼，那当然有真侪罪行吼，包括就是对人的安全生命已经造成真大真大威胁。一般政党都较袂安尼。唔是较袂安尼啦，袂当安尼啦，啊，因也袂去做安尼啦。你比如讲，即马大家台面上看开一点吼，民进党啦，吼啊，国民党啦，吼啊，加迄个民众党的，可能在民众党吼，大家是小妹，理念无同款，当然一定是安尼啊。你讲对，我讲唔对，就是啊，大家小妹，大家辩论，大家唔是讲你讲唔对，袂使我讲对，你得我特别试过要拍要台，买都是啊，这个是安尼，唔只人介绍就证件吼。卢俊博，你讲中华统一促进党啊，骨那边内面干部啦，哇，这拢潘杰杰，唔是潘杰杰啦，哦，啊，我的乌德博，你叫我，啊，我是假借这个名义，秘书跟他讲，有一个政党吼，并不是一般乌德组织尔吼，我是政党，所以这已经是长久以来那个收集证据，所以我咧讲啦，你蛮搞怪，一般来讲。你也发现讲，奇怪，迄有诶做代志做甲吼，都做歹代志啦。介像像迄目中无人啦，啊，我足歹哦，大家都惊甲。其实无随甲办事，有咧收集证据啦。你爱收集证据，包括即马目前有真侪台面上，也一寡介像做唔对代志，但是看起介像无法度，唔是无法度啦吼。因为你今仔要甲办这个人。还是这个团体，还是这个，一定要收集证据。你无收集证据，到尾就伫法庭，还是伫较大诶宪法法庭，大家消灭你啦。啊，消灭就无结果啊。啊，收集证据吼，是安尼。那雷俊博咧讲啦，目前吼，就是有一寡假造政党吼，啊，咧帮会当讲是敌人啦，吼，就是讲要甲咱拍配干净啦，吼，什么一个国家嘛，吼，大家听。这个国家好，那么拢咧替人做一款迄个压迫人民啦，甚至我今仔日若要做这个，较违反目前台湾社会大家认知的啦。啊，这都咱一般人就是袂使，
你袂当甲我讲半句哦，我这边袂当唔对哦吼。迄叫做阿板，阿板这吼，你才有证据，就是安尼，能收集真侪证据嘛，就是有所本，所以讲遇到政府单位内政部这可能八月吼。就正式会向迄个宪法法庭提出，就讲，就是要甲改选啦，改选这个中华统一促进。我讲啊，你改选改选，改选是你名称无伊尔，名称无伊就差真多啊啦。名称无伊，我用一般组织，就当任何时间就甲你办啦。你甲这个党，这个名称那。如果你改选，经过法律的法定吼，甲你改选吼，这吼就差真侪，所以有人讲这有呐正特殊吼啊，当然啦，当然因这个个吼，可能就讲啊，看安尼好好，啊那去会欺负到的，其他人就讲哇怕怕啊吼，这秘书甲一个乌道政党客掉同款呢。中华统一促进党，大家知嘛？哈，大家正知哈。啊，当然我这个在迄个民主这个社会的国家制度啦，哈，我今日用这个名字，但是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哈。好，你特别当还我起啦。啊，我都正当要做出个代志啊，啊那样啦，啊敢袂使吗？啊，即马到尾就讲，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呢。你要做迄，我要做这個，啊你敢袂使？但是。民主自由吼，袂当无限到，就是你拢对，我拢唔对，你会当讲，我袂当讲，啊，即有诶政党迄个组织就是像安尼啦。你讲你到底，我着要拍要斩脚斩手哦。有啊，当然有啊，就是有已经有袂少件杀人未遂来伤害啦吼，拢是用政党诶名义吼，安尼甲伊理念无共款啦，讲话小正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般来讲，拢到遮尔嘛。就你这个党跟我这个党，啊，咱两个理念无同款，看代志的方式，你讲对，我讲唔对哈。大家辩论，大家消灭，甚至批评后盖，大家无少杂相，这是安尼，唔是？因这个党就是我讲对，你讲唔对，袂使。你也甲我改过来，你若无甲改过来，就爱对我讲对。我讲对，你讲唔对，我就被气被怕。这就是政治降温哦，这嘛真无简单啦。台湾吼，我那算我看嘛个第一例啦吼，用迄个宪法法庭内政部这边来个申请讲吼，宪法法庭的大法官，大家看我收集所有证据吼，那么这个政党都没有无呀啦吼，都后盖都无这个党的对啦吼。啊，这我来讲做歹代志吼，免惊无人知啦，我来讲。但是这真正无好办，难讲事情哈。下过八月嘛，佫唔知啦。迄是即马咧讲哦，因为后个月八月开始，伊靠要正式用宪法法庭落去申请哈。但是下过八月也唔知啦哈，事实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功德。
1: 八楼梯哦，八楼一楼顶棍拜，八到三楼顶棍三拜，啊是喘到要死。
0: 安尼哦。
1: 啊，卡足酸拢无力。
0: 哦啊，手眼皮食一针呢。
1: 手眼皮我是食一罐了啊，啊我是管有迄个有精神的啦，手眼皮啦，我是真管要伤的。
0: 哦啊，卡袂喘来。
1: 卡袂喘。
0: 卡袂喘啦吼。
1: 我补一个食，那死唔食都唔食。
0: 好好，我倒嘿嘿嘿。
1: 以前我讲我无食到拢唔知。
0: 对啦。无感受到拢唔知啦，嘿。
1: 啊，有血压咧，啊血压嘛，即即系心脏那平衡那改好，
0: 血压就
1: 较未安尼。
0: 对，较未加关压机，嘿。
1: 对，
0: 嘿。较未
1: 加关压机。
0: 对，吼，我肌肉较好吼，肌肉美哈。
1: 嗯，肌肉美真有够，啊！你佫年年我听恁在讲啊，年年哦，我即腰脊医生安尼真有效啊。
0: 有效。迄条血路拢积伫遐，吼！
1: 啊，即正卡吼，迄阵啊爬山，哎，有要伤着，啊，拢真暗暗啦，
0: 吼，安尼哈，
1: 心拢真暗暗啦。
0: 对，嘿，迄条是血拢伫遐倒动安尼。
1: 我做一只，我个腰个腰嘛是安尼，像安尼介暗。
0: 吼，安尼吼，吼，
1: 就管咱来接看物个。
0: 哎，做一个只哈，做一个只哈，美国进口这款个的救援币。嘿，白棒吼，啊，不小心照到底底，尤其暗时啊啦，暗时啊吼，上着这个感觉。所以你个看，那暗时啊吼，尤其去卡暝三更半暝，那听着很好的救护车吼，差不多拢十个九个半，都这种问题个心血管啦哈，尤其那愈寒愈侪啦，我咧讲这大家常态嘛哈，八十七啊，那凊彩叮当一个你知道吼，哦，改成安尼，两百喘袂离吼，楼梯唔免讲，爬两层就喘一个吼，啊，得歇喘较真久，啊，若要爬到三楼拜香哦，安尼，用钢用白吼，啊，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好用的物件，人伫美国吼，白料有够侪，上侪人知啦，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咱特别知影讲大拢食登记，甲大家优待，咱即马个都特别做啦，特别做了像这大只讲个大组的吼。优待做的吼，你出两罐钱，咱的起源米一罐两千八，出两罐钱五千六，就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千四个九十粒要送给你的，给你包做伙啊吼，搁在特别组的吼，都有一个千四个的九十粒要另外送给你，你只要出两罐钱，但是特别组的今麦这个时间，咱正常才有啦吼。到时阵来结束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等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的活力民宿，诶，摆平摆卡，诶，足自然足顺吼，水当当吼，得咱的活力民宿吼，得力两个精，得力雪地方弄买二，送半吼，咱的特别做优待，但是一年多一遍俩，到这个时间特别做会正常叫正常结束的无啊吼，大家把那无想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咱来讲一个案件，最近判决哈，您感觉是什么人较对？哈啊，是不是当安尼判啦？哈，台湾一个查甫人叫做大长的啦，哈，这个人我比较好名，歹势改讲真正名啦，哈，伊去中国娶某，娶中国太太，伫对呢，伫中国福建哈，娶这个查某囡仔叫做小美。我讲，你妈你讲较紧的哦，小美的小美的小美啊，你哈，大长去中国福建娶这个中国太太哈，小美结婚了，两个人准娶回来台湾的大聚会啊，啊，都结婚啊，有结婚证书嘛哈，这不是乱出来哈。这是真正有登记的吼，好，啊，就坐登来台湾，就住伫台湾啦，吼，好，坐登来台湾以后，结果台湾这个查甫人吼，这个大长的，才发现讲，嘿，啊太太，无爱甲伊惊房啦，大家听好就好啦，吼，都拢无爱道理啦，吼，好，啊这个做翁的，当然绝对会花嘛，嗯，做生意就是要谈，啊娶某就是要。帮赞对不对哦？你开我娶你做某，啊！你两个人阿某有同居的义务，你开娶你回来台湾，你已经经过半年呢，一届都无爱，要招你这个面层顶小燕做阿某的工作，可能无爱吼，啊！就冤家嘛，啊！冤家吼，嘛是无效。这个做起来同款，无爱就是无爱啦，就是无爱加这个做安的乌滚就对啦吼。啊，这个做安的吼，真正是挡袂掉啊啦。人吼安尼，牙光吼，啊个无所在来发现吼，滚那边趁着讲起这太太困个绵绵的心，房间门都锁入去啦。两个绝对住大无共房间啊，因太太都无爱跟你做伙啊，我无爱跟你困共床啊。啊，那又话讲，安尼要结婚，啊，都要安那讲，都当初恁是不是讲我好啊？现在唔知吼。啊，太太困去。伊从开房间门里边吼，就开始杀了白帮啊啦吼，手啦、对啦、有诶无诶啦吼，安尼吼，那上尾到尾，改成叫性侵事变啦。我讲阿伯叫性侵啊，阿伯都阿伯咧做诶代志，这是天公地道吼啊，事变吼，我娶你回来台湾半年，我甲做事变咧啊，安尼吼，准甲过啦。啊，甲个这个小美原来是哪样呢？就是因吼，一个甲娶登个台湾以后，伊这小美吼，都无甲伊住台北，转倒来对呢，来台中食头路，唔知食啥物头路，唔知啦吼。到这个中国太太，就甲伊讲，我这个买落来台中，遐有一个头路，我要这个食头路啦吼。啊，两个人就分开两个所在嘛吼。好，但是这个做安个，达不时都拢会住高雄啦，歹势唔是住台北。这个查甫在高雄，甲娶登来高雄，伊即马总去台中食头路。这个中国太太，啊，这做安个吼，达不时就拢会高雄，赶紧变去台中，安尼甲伊这个要困到，顶下两个人都安个无嘛吼。但是这个做某的，变来看人来啦吼，就讲你困一间，我困一间吼，我睡住的所在两个房间好好，就是安尼，准拢无爱甲伊斗阵啦哈。啊，实在一变一变一变一变挡袂掉啊吼，就是有一变，因人准。起来台中的所在，趁因某困的时阵，甲开房间门啦吼，啊，就开始甲乱数来了吼。因某事后就甲过，好甲过，人法院法官在审理嘛，讲啊到底做几遍啦？因某讲我嘛无啥要算啦吼，到底去做几遍去吼？但是是无愿意做，有诶讲这样咁过会成，真正过会成呢？你茫看翁仔某，翁仔某嘛爱看对方诶心愿呢，就是讲。我虽然是恁某，我虽然是恁人，但是我是欢喜甘愿要甲你做这翁仔某的工作，那无吼，我会当卖做啦吼。咱的性侵就是强奸啦，强奸就算性侵吼。这个法律已经改啊，改讲吼，你虽然是翁仔某，但是嘛在对方的意愿啦，对方若无意愿，你袂当妄强嘛算性侵呢？是安尼呢？你茫讲。害得阮某啊算性侵，啊！得我得应当伊得阮某啊，安尼较有算强奸啦，嘛是算强奸，因为就是无意愿啦。但是这个做翁的得甲讲，哇！法官问这个做翁的嘛，问讲啊，恁两个结婚到底有偌久？伊讲阮两个吼，伫中国已经住三个月啦。阮两个伫中国结婚的，伫中国登记，当然登个台湾嘛有登记啦，吼，搁登记一遍吼。但是阮两个伫中国登记时，做翁啊，无已经住三个月啦，吼。
啊，是不是我滚这段伊就无交代了？好，我甲带转来台湾以后，开始登记，两个人嘛相阿无啊吼，佮登记一遍吼好。我两个吼本来住高雄，但是伊讲伊台中有头路，伊准去台中住。伊逐礼拜啦吼，反正可能逐礼拜啦，就变去台中找因太太啦。但是因太太自从伊甲带转来台湾以后吼，就完全拢总无爱甲伊斗阵，困共眠床，做阿无。看过就对了哈，伊安尼一遍一遍挡袂掉哈，伊准上尾一遍里面哈，看因太太咧困，哦啊，就加用强的啦。啊，伊讲唔是看一遍尔啦，哦，都即太太咧讲啊，讲唔是看一遍尔啦，伊讲一遍不止一遍啦，伊唔知几遍啦吼，拢偷偷锁入我房间，啊搞我用强的就对了。我虽然是因某。但是我若无愿意，你嘛袂当加强咧。咱的法律真正是规定安尼哦。虽然是阿仔某关系吼，但是我若无愿意甲你做这个阿仔某的工课吼，你嘛袂当妄强，阿嘛算现金咧，把算强干得滴啦吼。这个案件到尾吼，真正判有刑，因为虽然是恁太太，但是恁太太若无意思要甲你做阿仔某的工课吼，你袂当用多强的方式，安尼嘛算强干啦。但是代念讲，恁两个真正是阿仔某啦，而且你的手段唔是讲足强硬啦吼，到到尾恁某有那准予你做伊啦吼，你若真正讲有用强硬，反正身骨有伤嘛，对不对？硬气啦，对乌青啦，有诶无吼？手好啦，我那样吼，也是较白咧啦，有诶无吼？唔是，到你虽然讲安尼，但是恁某都讲伊无爱啊，啊唔买，但是到尾嘛叫你做伊啊，啊做都做伊啊吼。好，安尼嘛算有半差不多意愿啦吼。好，啊但是问题恁某甲你过，就表示讲伊真正当时伊无想要甲你做啦。啊，到尾这个案件甲判两年哦。甲判两年吼，但是是原谅讲吼，啊，到恁两个阿婆带啦吼，啊，到尾恁某改成有那有管理，互你做啦吼，只是讲伊愈想愈唔甘愿啦，唔再甲你过啦，啊，缓刑五年免关啦吼，是安尼啦，啊，这个案件会当上诉这边是唔是做安个个样，咱唔知啦，啊，我特别甲这提出来甲大家讲啦，你也知影讲阿婆吼，虽然是阿婆，但是咱的法律规定。你袂当用强的哦，你袂当讲哦，你得阮某啊咧，啊我是恁人，啊我做翁的人，要甲家己的太太相好，安尼做翁阿婆爱做的工过吼，你啊得个你答应得个安那样，我得个安尼，高情有，啊就是安尼，所以我为什么开始要讨论这呢？就是讲，因人干嘛那个个 A， 其实这律师出来讲哦，律师出来讲啥呢？恁某甲你告讲。我无意愿要甲你做阿公某工过吼，而且恁的时间唔是一礼拜两礼拜，是已经经过规半年外啦。靠，迄个阿公某讲规半年超过，拢总无你做阿公某工过吼。啊，你做翁的要安怎讲？对，所以讲这个律师在咧讲啦，恁某若甲你过讲性侵啦，就是讲你无我的意愿，你准爬入我房间面前，甲我做这个。代志吼，我特别告你强奸。虽然咱是人阿婆，你嘛袂当安尼。不过律师是咧教这个翁啦，讲吼，这做翁的会当甲告啥呢？这个做太太无履行，就是讲你无实现人阿婆登记的义务啦。既然是人阿婆，咱得爱做这种工课啊，这是天公地道，唔免见笑的工课啊，对不对？啊，无啥个人阿婆咧，人阿婆就是天公地道，只爱做这个工课，人阿婆咧做的工课，无娶某要怎啊？对不对？你要嫁人娶某，就是两个人。有咧做啊，无两个人就要千分人，将困一间啊，名义上是翁阿婆，安尼都唔对啊咧。咱咧法律嘛有一条叫做翁阿婆有爱履行这种叫做同居的义务哦，是安尼吼好。唔知咧讲吼，唔知对几边到尾上诉会成啦吼，唔知啦吼。啊，人家咧讲啦，啊，真吼有当时有那情路啦吼，你该想看卖啦。我娶一个外国太太，中国嘛算外国啊！哦，好，两个人生活环境啦、成长的背景完全无同款啦。反正伊心肝内是咧想讲，我是利用你要过来台湾，会当较好做头路啦，吼、哦，薪水较好啦，吼、哦。啊，甲你结婚唔才有正常的名义嘛，对不对？啊，一个过来以后吼，我都无愿意甲你安尼，这个困难绑啥啥吼，当然是开始是那照你讲啦，这个做太太较唔对啦。你既然是人的太太。经过半年外七个月，拢无甲这个翁困共眠床，啊，无咧做个翁阿婆工过，安都唔对啊！这都唔是翁阿婆应该做的一个生活嘛，对不对？啊，做翁的吼，实在本来开始
不用讲的呢，我是安尼甲你高声讲啊，咱两个相好啦，咱两个都阿婆啊吼，啊你虽然工过伫台中，啊我都调工过来高雄过来台中找你吼，咱两个嘛上无嘛做一下吼，阿婆的工过吼，结果你拢无来，唔是一遍两遍呢，是超过规半年七个月啊，你拢无加安做位困做位，阿婆你做阿婆的工过吼，莫怪这做安个用强的，我讲哦。这样呢，教尾煞变做啥呢？教尾煞变做这样也唔对啦，好好。为什么法官本来要甲关两年哦，就用强奸罪。虽然阿伯要甲关两年，但是因人有摕二十万，陪因太太啦，就是讲阿伯二十万好你啦吼，安尼你较袂遐生气啦吼。啊，这个太太唔只事后，甲法官讲好啦，我小我原谅你啦吼，唔卖甲伊计较啦吼。啊。但是中间这条我来照过啦吼，但是免甲关啦吼，希望法官加原谅。啊，法官真正照这太太所讲，虽然甲判两年，但是甲缓刑五年，就是免关的对吼，因为你有摕二十万，互恁太太欢喜啦，安尼啦。我讲安尼才会对对啊，安尼才会对，娶某若要甲伊往好滚吼，都要用强的吼。啊，若无吼，都要摕钱互伊欢喜。啊，若无吼，你都去用各家走无咯。我讲安尼就要创啥？所以人律师毋得出来咧教，你毋好硬拄硬，你毋好吼生气。但是问题是，若互相小过，即个婚姻就差不多要散呀啦。到你若互相小过，某过翁啦，翁啦，颠倒过来过某啦吼，到某过因翁用强的啦吼好。啊，因翁就甲过讲吼，阮某无要甲我迄个做迄个翁啊某即个义务啦吼。安尼就两个人就规死法官到时阵反正甲判我离婚离婚，我甲你判我离婚吼。啊，若无恁安尼是变做翁啊某，恁某毋爱甲你好滚，啊你做翁诶。甲各讲，阮某无要甲我做阿某义务吼，啊，你本来要甲蒙一个吼，伊就甲你过强奸，啊不，搞袂变阿办，所以讲我当时啊，我那法律吼，我那呢，有一挂冲突的所在矛盾啦，首先吼，你甲看，啊像安尼啦，所以有人讲，啊，这吼我当时阿某台嘛做歹办啦，后尾就讲两个人结婚，伫咧。中国甲娶登来台湾以后吼，准连困一届眠床都无呢啊！已经经过半年外，要甲七个月，莫怪讲这个做人诶吼，安尼人足袂堪进吼，准到尾规死用强诶，结果毋知讲下场就是爱红判两年，好加再有摕二十万互无欢喜，啊卡。替法官求情讲啊，卖甲关阮人啦吼，啊咧判两年是判两年，但是缓刑五年啦，因为伊都有摕二十万，我怀疑安尼。我讲哇，真吼灰哥哥了了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功德。
1: 伊迄我着头啊，加食两粒。
0: 哦。
1: 啊，然后搁有去检查，有哪个有一丝仔悬。
0: 啊，你关系无好呢，关系无好呢。
1: 啊，都过了冬啊，拢无讲介悬啦，拢啥有时啊五十几，有时啊八十几。
0: 嘿嘛是拢发炎嘛呢，小可发炎嘛，太安尼呢。
1: 啊，我即摆着一顿，一早啊是三粒。
0: 啊。
1: 啊，下昼两粒，又搁食两粒。
0: 啊，较早捌食过医生药
1: 啊
0: 不？
1: 啊，就是食医生药，食骨拉当拢未降，
0: 安尼哦，
1: 未正常。
0: 哦，
1: 啊，就听你咧广告，我就讲啊好啊。
0: 哦，
1: 胃嘛甲买来食，
0: 胃大干啦哈。
1: 哎，
0: 啊有降来未？
1: 拢对，拢正常。
0: 哎呦，你甲看偌好。
1: 啊，胆固醇、三甘油脂，
0: 哎，
1: 哦，啊，啥物话拢正常。
0: 哎呦，哦，啊，就放心啊呢。
1: 哎，
0: 安尼加我放心呢，对不对？
1: 系啊，啊，无医生药。即安怎食拢未无啊多，
0: 安尼哈，
1: 对
0: 哦，哦，好加载，好加载。哦，
1: 你这看药啊，真正好用。
0: 维他根哈，
1: 哎，啊，较 Q 眼皮，我本来心脏哦，难受嘞哈。
0: 哦哦，
1: 哎，安尼有。

今仔日赚钱吼，就是为着要顾身体啊啊，下当有迄个身体，靠当继续赚钱啦吼。有诶讲，免顾啦吼啊，都死到离个，死到离个，当时啊，好多严重啦。咱这个。这个碰不到位吼，这不是像你想的较简单，不是像我脚吼小块崴掉啦吼，啊裂掉啦吼，一空不是安尼尔啦。心肺梗来要个压个吼，是人完全无得个动吼，一种情形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平常都爱食，不是胸痛严重加哦，迄台找医生啊啦。迄人只哦冻袂掉，咧喘架吼，啊，两要倒落吼，两要乌暗去，迄个关注医生，吼，带紧急办吼。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吼，平常都食进前啦，食进前吼，啊，小可对你八八杂杂啦吼，啊，喘平平啦吼。美国进口 QMB 好用，真正好用，若无人伫美国，你看卖遮尼侪，上侪人买，顾身体吼，尤其是咧引领即个胖脯啊吼，卖安尼平平转啦吼，内面清清清，长长长啦哈，啊。那不是吼，拢像个白条条吼，乡下个所在，暗时啊对面常常像个石头墩跌跌伫乡间吼，人安尼哦很不舒服吼，啊个台哦竖一个大柜吼，到美国进口个都几元米几元米，咱今物特别做诶，唔通无再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内面会加送一个生死果半罐润喉你哈，这是特别做正常个时间才有加送一个生死果个量要喉你吼，无要甲你加钱吼，都特别做哈。指定房指名，那结束都无好哈，一定要把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你听一个讲到，来，咱电话小等，这个接这个听哈。来，阿妈，你问讲，咱的特别组哈是美国政教 QMB 哈。不止啦，咱的特别组有四样产品，拢有特别组优待吼。就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嘛，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分吼，伫内面，这无要甲你客钱。佮特别组你出两罐钱得吼，你会客定两罐半吼。另外这个千四块半罐吼是公司要送予你的，啊，若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来啦吼。咱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B， 啊，这个活力民宿。排便啦吼，足轻松啦，袂安尼定吼啊，电管平安尼唱唱唱的吼，活力民宿，这嘛同款有特别做，那么有精神，有加上一个半 K 啊吼，你出两 K 啊钱五千块，会扣掉两 K 啊半，啊这个半 K 啊千四块的量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吼，这无必扣钱吼，得力凉果精，得力雪梨棒吼，咱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到咱的特别做吼，四种产品那。无清楚，看来无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使用吼。啊，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才得到使用。0800-868-999，好，以上广告，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笑的都不是笑的。啊，来，等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那有咧正常优待就上去嘛吼，咱有咧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买个送办吼，诶机会吼，无清楚问啦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口吼，多多跟人使用啊，谢谢咱等下现场来，特别是听讲财产吼，上部差不多8亿，万劫不止。伊个房地产较侪啦吼，现金是无遐侪吼，但是房地产股票拢有啦吼。今年几岁呢？今年102岁啊，人个低嘞，人个低嘞吼。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公啊啦吼，102岁吼，这个姓王嘛吼，这真正是老王啊啦哈，老王吼，这个阿伯啊吼，伫今年年初一月，新历个一月吼，加实在20几年，这个。实在这个富人人吼，是专门来看护啦。本来是要请伊，过夜生活，太太无去啊嘛。这个阿伯阿公，这个太太无去啊吼，啊，就这个看护吼，准伫生活边，一直照顾啦吼。啊，看医生啦，食药啦，顾三顿啦，有无会甚至该卧卧困啦吼。我讲，敢有影啊？都真正卧卧困啊。伫今年年初吼，两个人出来结婚啦。啊，这个看好68岁了哈，等于差差不多要到40岁，三十几岁了哈，要到40岁哈。好啊，这个娶结婚哈，有人讲哎呦对啦，免哎呦啦哈，我照顾伊20几年嘞。恁身躯边有是谁有？这个阿公生几个？阿公生10个啦，后生查囝吼，全部加加多10个啦。啊，无人是身躯边，拄啊，即个看咯，看大看尾，甲顾生活吼，啊，甲看医生，再管再加吼，有诶无诶吼，甲身躯无单件，大话会啊咧，你当然甲身躯啊吼，身体好好滚啊吼好。那么娶伊结婚，就真正抓头换命啊！啊，哪安尼讲？迄财产吼，都伊个安尼，诶，这毋是8000块，毋是80000块，是8亿咧，甚至哦，反正加加了要过10亿吼好，就是安尼，即个后生仔囝讲吼。阮老爸去互骗啦，就是妖怪人吼，看人老爸有钱来有无吼，伊就告嘛，都证实这个告，告讲这个看护姓赖啦，68岁，嘛较算70岁啦吼，六十八岁啦吼，这个看护吼，就对到阮老爸底下咧，医院坏坏有无啦吼，都照顾身躯病20几年，唔是照顾2个月呢，是照顾20几年啊吼，为着文书带伊人吼，唔知影人家百货会，唔知影人家咧带伊户政事务所，然后登记结婚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今仔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所有问话全部清楚。即经过偌济8个月、7个月啦吼，今年1月嘛，加算半年啦，加算半年诶调查吼，今仔日不起诉，不起诉就是无罪啦。家属告不成，家属上较主要是要告讲，这个富人人在看我嘛，伊绝对乱输来啦吼，趁阿伯也袂清袂错啦，啊，娶伊户政事务所后边登记后边签名啦吼，啊，包括有无吼，所有拢总告不成，就是人在个详细调查阿伯啊，甲这个看哦是真正相当同意，而且是阿伯人相当清楚。我真正是要甲伊结婚，变做翁仔某就对啦吼。刁工要为抓头名啦，伊家照顾20几年啦，连身躯边只后生仔囝无人会当甲我照顾咧，都是安尼讲啊。所以吼，我当只做事实吼，你们讲我是恁囝呢，我身躯劳力费呢，但是我是唔插你呢吼。啊，人别人甲我顾家呢。所以人哦，唔当个咧，食咯吼，这个阿伯姓王，早年大伯是因为对开始发起呢，伊吼伫中山区，啊，其实唔是甲即区尔啦吼，伊是伫中山区发起买土地啦、买厝啦吼，伊足侪年100块啊，100块2块嘛吼，所以伊早前吼都足侪伊去做啥，伊咧做土地大师啦，所以啊，伊本身就是咧买土地、土地大师吼，所以讲有。对土地有比别人较了解哈，所以伊吼自早前来小寡有钱在甲买，啊，迄阵土地咧买吼，都俗啊，一定是安尼啊。所以有人来讲啊，你唔知伊知，因为是土地大师嘛，伊一寡迄牛书吼，遐一寡知识讯啦吼，做滴拢个大头家啦对啦吼，反正啊伊咧伊敢办这啊，
做大土地大师，伊就罔听啊，罔听吼、哦。大头家人要这地，我来买伊边啊。啊，这反正当时买的时候，拢用咧产地啦，什么地买，后壁变更，那无人会讲较早新义区是王阿波呢？大家唔知吼，较早迄个即马目前全台北上贵的土地，迄、那个新义区就王阿波啦，草埔啊，好。啊，较早王阿波草埔啊，吼，用迄个农地咧买吼。那也要去超市啊，去啊围一格个讲，啊，得我要买这地吼，差不多五千块啦，起码差不多五亿啦，反正嘛个不止啦。所以这个足灾，起码能够算算诶，这个阿公啊、阿伯啊，伊伫台北足地区的所在吼，拢有土地来住啦吼。那加加咧吼，不动产差不多有超过八亿啦吼。但是这个阿伯有生十个嘛，后生三个生十个，那家属咧讲，这个。生落的看落吼，自民国88年开始吼，就开始照顾阿伯啊，就是太太无呀啦，太太吼，足早过身的吼，这个民国88年开始吼，就伫身躯边照顾阿公阿伯啊吼，民国88年啦，你个看，安尼等于20几年嘛，吼，27年啊呢，吼，要到30年啊呢。到今嘛115年嘛吼，长期照顾阿伯阿公啊，两个人绝对日久生情啊，一定是安尼啊，你家照顾是照顾个煮三顿啦，洗身躯啦，洗衫啦，有诶无诶啦，看医生啦吼，再管再给情绪好困嘛，到尾一定好困啦吼，就是安尼。伫差不多比较27、28年前吼，好，两个人已经20几年拢伫身躯边，迄绝对像阿爸啦，所以到今年1月初5。第差不多7个月前，今年1月初5吼，阿伯啊吼，准甲这个看咯，都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啦，当然有证人啦，吼，有证人吼，所有因这十个后生大家都唔知啦，后生大家都唔知嘛吼，都是刷去，有人讲，为什么开放后生大家等下后人再好好咧？后人这下都破坏代志，人讲放假赛有呢，好，一日知影得到消息了后。差不多一礼拜，十一，这个王家的人都这后生，大家孙阿伯好，大家都到位啊啦。第什么所在呢？阿伯住，就是中山区这个大楼，这个所在吼，调到要登伊啦吼。结果登到什么人呢？登到这个看我后生啦。恁老母啦吼，安那样啦吼，啊，骗阮老母好，啊，这后生讲，你开始讲安尼，哦，啊，伫迄个大楼。都相平冤家嘛，啊相平冤家吼，平平平平，什么人先去报警查呢？就是先让我的阿伯这后生查见啦，先去报警查。你讲吼，因老母诱拐阮老爸啦吼，结婚啦，伪造文书啦，有诶无诶是大堆啦吼。这个这个看路后生，因为当场跟人家硬嘛吼，准甲哥讲因甲限制行动啦，控制自由啦，都是微调的，我会走嘛。叫恁老母出来吼，恁老母这个。有关老病吼，检察官有接受，双边个拢接受嘛。就是恁个这个看吼，有关阿伯为做文书结婚吼，对我闹大条代志啦。就是为着要霸占财产吼，但是我甲个迄个伊嘛甲限制自由啦吼，控制行动啦吼。既然有接受，就到检察官这所在。检察官经过6个月半年时间来调查吼。户政事务所监视器也调啦吼，包括承办的迄、那个甲做结婚登记的吼，迄、那个公务人员吼，包括证人嘛，落去甲调查，大家都讲甲明明，阿伯也来结婚，我拢有甲伊问，阿伯吼清清楚楚讲家己的名吼，而且每一个问题，唔是干呐问名尔呐，问题是唔是真正要结婚，啊是唔是真？你敢知？佮当我知系甚物人啊？伊就伫我身躯边，甲我照顾20几年吼，安尼吼，啊我愿意，就是要甲伊结婚。所有所调来证人吼，大家都讲较明明啦。既然是安尼，阿伯也甲伊是两个人是自愿欢喜甘愿，有感情的结婚绝对无唔对，唔是讲甚物咧？实在2礼拜、3个月吼，就带伊结婚那种，还唔是安尼？两个已经27年咧。27、28年嘛，这个生落来看哦，在伊身躯边，安尼个照顾无微不至嘛。再管再给看医生、吃药啦吼，看三顿啦，身躯，迄都是像因某啊吼，认定并不是伪造文书啦，唔是调羹个怪异结婚吼好。另外，其他个数吼，都另外讲啦吼，是安尼。所以上个主要就是，这个伪造文书主要要过这条嘛，如果这条若过有成，若结婚，
婚姻无效话，因这事实就放心嘛啦。因为一块大块吧，你就加呀，加来一个结婚证书就加呀吼。那么后生查囝是咧讲啦吼，伊讲这个看路啦吼。进前一段时间已经陆陆续续为阮老爸手中揢着七间厝啊，伫台北市卖讲七间厝，一间厝就好啦，一间就好吼。因老爸吼，差不多七间厝已经登记这个看护的名嘛吼，甚至十外张的保险单啦，拢阿伯来报的啦吼。伫今年二月到马街病，就是因不放嘛，因不一月就过啊嘛。一月初一结婚，经过一礼拜；一月初五结婚，十日得过啊！吼，过迄个结婚啦，吼啊，迄个有怪有无一大堆啦，吼。过经过一个月，二月初三下晡，阿伯啊，要等于病，伊拢伫马街病啦，看病客啊，吼好，一群人就是只后生查囝吼，准当地迄个马街病头前嘛，人咧停车队所在吼，好得去抢人啊啦！意思讲只后生查囝，那个阿伯啊，抢走抓走。伊都无在听，我讲你戆八拜呢，你呀哈！因两个人伫一月初五伫登记结婚，两个是翁仔某呢。恁这后生查囝伫病抢人，你甲恁老爸抢走是要创啥啦？啊，我抓头有名，我甲伊是翁仔某啊吼，即马反变做你唔对呢，变做你来抢阮翁呢。虽然你是后生查囝，无唔对吼，就是安尼，唔知。所以我咧讲人吼，都我讲啊，这个老爸。嘛，做足个气呢吼，戆样啊！你甲看，人讲，若有钱来唱眠床歌，不是就有人叫阿爸啦；若钱来唱这眠床歌吼，不是就有人叫阿爸啦。事实就是安尼，迄有诶啦，卖讲食到遮老六百外岁吼，迄有到差不多六七十、七八十吼，后生再叫无人要睬你啦，啊都啊无老半红啦，吼无。反正人生就懵得无，人去食到百外岁啊，吼，十个后生在甲烧酒，烧酒买这个老爸赶紧，我讲啊，较早倒款款伫咧上病时，拢这个看护咧在，你拢无人倒来，你拢无人咧看看光看家，啊，这看护在二十几年，看医生、吃药、洗身躯、食饭、煮三顿吼，拢看护，即马一个讲两个要结婚呀吼，大家就即倒来烧酒啊，所以我咧讲人吼。伊唔是咧爱你的老爸啦，什么话啦吼？爱你面床家去包钱啦哈，所以讲有人讲有钱去面床家吼，不是来叫阿爸啦吼，就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只到其他哩嘛，伪造文书上大件，这个伪造文书结个婚吼是无影，这是真正两个人熟识二十几年有感情的结婚，是实在结婚啦吼。这个代志是不起诉，袂当去告。检察官讲袂当搁在安尼乱输黑白，他妈的搞什么的伪造文书，搞什么的假结婚啦吼！恁爸爸甲这个看到是真正人互相感情吼，所结婚的吼，包括边个证人拢讲个最实在吼，就是安尼啦。我讲吼，这袂安那讲，对吧？当时看到伫身躯边那个照顾吼，反正嘛，婆婆怎样好，不管。不管我真正怎样，伊身躯边有钱，到尾我甲伊做伙，来等甲伊落尾吼，伊来已经无去啦吼，反正留啥物件好啊，反正我是安尼想啦。但是上届大手续的这二十几年，拢是我第一个照顾啊，拢是我呢。我唔是甲苦读，唔是甲欺负，唔是呐，我甲饲甲百外岁呢。第二十几年，迄阵个八十几岁尔吧，反正嘛甲七十外。你看，一百零二岁，甲扣掉二十七年吼，嘛甲差不多七十几岁吧，对不对吼？一百零二岁吼，七十几岁时，我伫个身躯边甲照顾，迄阵就有病啦。逐工都载官载家看病，吃药啊，看医生啦吼，啊，连咪都身躯食三顿啦，洗衫啦。恁这十个啦，唔是一个尔啦。后生大家阿伯咧笑笑问，迄阵啊想讲，啊，得看好就是看好，看好就是应该照顾老爸，无需要着我。对，即马即个看好，伫恁老爸身躯边二十七年有感情啊，两个要结婚啊吼，大家就等下相亲啦。结果个在有个上好，个落去到底吼，人落去查明吼，就变作法律认证啊啦。检察官认证，这是真正结婚。唔是假结婚，恁老爸头壳足清楚。当时我甲看个龙眼大，就是迄个何正叔说，何正叔说我来足厉害。伊知影讲这百外岁人来结婚咯，绝对爱甲这部龙眼大捞掉咧啦，真是死。
到都到真正人到尾咧查这件代志，都拢小过嘛。唔只迄个火警事务所甲所有监视器客户检察官落去看迄部影片吼，都、就是伊来登记先，讲甲清清楚楚，检察官看哦，啊问啥物话，问啥，拢讲讲甲清清楚楚，就表示头壳清楚啊。我是真正头壳清楚，唔是乱说来吼，唔是讲啥物妖怪结婚啥物话啦吼。我真正要甲伊结婚吼，啊你甲问问啥物问题，我拢足清楚，迄就表示讲伊真正头壳相当清楚啦吼。就到今仔日这个案件已经落幕啦吼，就是伤心的人一个百外岁阿伯啊嘛，财产差不多要几十亿啦，差不多啦，那个算起来挂保险单啦吼，房地产吼，差不多要几十亿吼，就是到尾甲照顾为身躯边来看路结婚啦吼啊。上唔管当然是身躯边有在条分财产遐个人啊，当然就是上唔管啦。当然我也分会到啦，因为这是亲生的后代生个，唔是讲这个无血缘吼，是真正有血缘，有血缘的后生大个吼，可怜吼，这我那在少分掉，就在村啦。如果一段时间阿伯即马能够伫咧嘛，阿伯能够伫咧这段时间，伊那一直刷一直刷，全部拢刷等于。刷过以后，迄、那个即马即个太太吼，我跟你讲吼，恁这后生仔真正分无都分无咧。你是阿伯后生仔，唔是即个太太后生仔呢？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吼，所以除非阿伯阿伯父甲所有即个厝啦、房地产啦吼、啊钱啦、保险单啦、什么物件，全部拢刷过即个看护这边吼，都已经无去啦吼。那无吼，那因为血缘关系的分财产继承得对啦吼。你当然还有分啦，那个都亲生后生，大概一定亲嘛。那个特留分，即摆还有咧哈。虽然有修改过分，但是即摆这个后生大概在一定亲的特留分是永远无可能消除啦哈。但是这台看阿伯是不是这段时间，因为阿伯即摆能够治咧啊。那这段时间啊刷个空空，拢无阿伯的名，阿伯有一天也真正无去啦。后生在讲，我爸爸的名哈，开拢总无半无半。无不然你就是免分啊，恁就无分啊啦，就安尼啦啊，所以吼、哦，就是为着钱拍拼啦，无多啦吼，就是安尼，就这件已经差不多规半年超过七个月啦吼，就是伫病院头前啦吼，伫大楼大个所在，或小厂人啦，冤家相拍，就是为着一个爸爸已经百外岁啦，啊，甲一个照顾伊看护吼。结婚，结果上个主要就是这个爸爸身躯边差不多几十亿啦，吼、哦。后前大家讲，嘿，那卖变质出来吼、哦，爸爸那无一了吼，咱上无一个人爱肯分一亿啦，一亿呢，唔是一百万年嘞。你那几十亿，有十个后生大家，起码我讲，起码拢老实，就是阿你唔得小拍龙洞，达工会啊，会甲今仔日唔免会啊，人检察官讲未当去过后，未当去再过讲什么假结婚啦吼，什么伪造文书，恁老爸是并无去用拐去什么假结婚啦吼，为着要占财产啥吼，是恁老爸头壳相当清楚，要甲人结婚，为着要感恩啦，二十几年来吼，拢伫身躯边咧，家照顾再管再乖，看医生、吃药、注射、住院，有诶无诶啦吼，啊，款啥等啦吼，恁大家都走话我。阿伯安那讲对吧？那无当时恁老母无去的时，恁老爸那一个人底下咧，已经七十外嘛吼，要八十啊吼。恁那其中有一个后生，大家真正对你身边，绝对逐工都半工安尼甲看管看，给我讲借钱就你个啦。啊，干那干嘛干能回？回来看咯，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哎，七元米我吃一个吼，真正好有够济。
2: 安尼吼，
1: 我拢唔敢两粒两粒，我拢三粒三粒呢。
2: 安尼哦，
1: 嘿，我两粒两粒，我两顿我无够无够。
2: 我不能咸啊，你不能咸啊。
1: 我都是会煎会错啊会咸。
2: 安尼哦，
1: 嘿，啊什么好有够济济啊？
2: 哦，七元米
1: 我吃六罐啊呢。
2: 哦，你
1: 嘿，我拢继续着，我唔敢断。
2: QMB 哈
1: ，QMB
2: 哈，啊，两个形啊嘛，较轻松啦，
1: 哈，轻松些。因为最主要我那里煎哈，我就一定要爱黄甲土，啊，我都爱刮起煎。
2: 对哇，对哇，
1: 一定爱刮起煎的。
2: 心中就是安尼。
1: 嘿，我嘛帮朋友食啊。
2: 安尼哈。
1: 哎，伊把你唔甘过啦，吼，我们两个只搞破啦。啊，我就搁喷射哦，我搁破伊死到我了嘛。
2: 安尼哦。
1: 嘿啊。
2: 恭喜哈，大姐哈。
1: 哎呀，就是讲讲我遐遐人听啦，唔
2: 记得。有啦，有啦。
1: 你啊，你就是爱食鬼汤听啊啦。
2: 有啦，有啦。
1: 因为咱年会有啊啦，哎，天气拢歹热啦，
2: 对啦对啦，
1: 一定爱食冰汤天，哎，食到老啊啦，哎，对对对，
2: 谢谢哈，咱先姑哈，上个主要的靠这粒眼镜啦，这粒瀑布啊哈，无来无电，无迄个诶源头哈，哇，规身躯器官大家都袂叮当啦，都诶。车吼，诶，恁也好好啦吼，对拢好好吼，但是无得眼镜都白发啦。啊，你车也袂叮当啊，你得眼镜发，车唔得会叮当吼。在咱的身躯吼，在咱一粒叫做碰布啊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好国家啦哈，一出来吼，会闹大降，有够迄个力，个别人凊彩乌白，连咪紧连咪慢吼。准准准吼，迄人吼计划清楚，免咧心形啦、偏偏啦吼，那无就怎咧，一个心肝胆左左左左左左，然后石头跌掉掉吼。啊，那凊彩叮当就穿偏偏，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唔食特别甲你优待。咱的美国进口 QMB， 咱吼有买二送半，你即马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嘛，你出两罐钱5000，他给咱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到十粒半罐份的吼。价值1400块，公司要送给你的，这是公司另外再送一个1400块的份，要给你，给你家里来宾，多贵州特别多哈，一年多一遍，到这个时间在精算哈，精算刷了无啊？哦，大家都要把握哈，一年多一遍呀哈，精算买上必胜产品的精算多一遍呀哈，大家把握哈。那你特别做买二送半哈，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那你活力民宿吃那个白片拍白哈，啊，店员都唱唱唱哈，足好用哈，活力民宿哈，我老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电锅煎得力雪梨棒，我老另外特别做有加上1000块分在内面哈，拢免钱要加上给你哈。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咱特别做精算这个时间，那精算到时阵那刷都无啊啦哈！大家把无上再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今年四月，台北中国信托一名男子姓林吼，一个到中孝分堂啦，揢一支枪，啊，搁一粒手榴弹入面，伫柜台叫所有人全部手机啊放下吼，袂当报警察，伊要抢一千万啦。有讲柜台无一千万，啊，你个揢啊，伊内面金库卡底有一千万吼，我要一千万就对啦吼，啊。我无要伤人，无要伤人，你叫诈钱，啊无诈钱来抢吼好，当然人水报啦，啊水报人袂误走吼，都叫将掠着，所有钱甲手榴弹拢是假的啦，拢假。既然件调查清楚，差不多较无三个月呢，三个月调查清楚吼，检察官正式起诉，用加重抢劫、抢银行的加重啦，银行是相当严重的所在。加重抢劫吼，要求法官加关12年啦，无抢半加关12年啦。哇，有人讲吼，忙做这个戆代志啦哈。这个姓林的，伫东港下埔嘛，今年四月吼，入去中国信托中华银行，先去请甲负责关门开门迄个保全阿条咧吼，等甲大门关了后，人就袂当出入。准压枪吼，安尼上准每一个人吼，伊唔敢开枪啦。啊！就假枪要开就哪开啊？咧吼，伊敢若揢枪安尼，一直嘟嘟讲，我会单哦哈，忙乱出来吼，我敢若要爱钱尔，抢劫吼，啊忙叮当，甲手机啊烫涂甲，我有手榴弹个有枪吼，若无要死，大家做伙死吼，无背警察，所有的民众人客都对啦吼，包括银行行员保全吼，大家拢点点徛咧忙叮当吼。好，当时这个姓林的就揢枪啊，迄、那个经理，一个查某经理吧。这个查某经理姓叶，这查某经理吼，要求揢一架箱啊吼，去第一这家己载的啦，这架行李箱吼，人家旅行迄个大架行李箱吼，载起吼，讲入去金库吼，啊带现金，现金带入去呢，第一时间警察被到位吼，1000万就带入去呢，带伫迄个大架行李箱带甲甜甜，啊这个查某经理惊讲这个伊真正，大家嘛唔知真啊假啊。啊，穿三日手链吼，啊个手榴弹吼，嘛唔惊，唔知影讲吼，也唔知真系假，所以讲准照要求，准开金库嘛，开金库了，里内面夹一夹行李箱，真甲甜甜，真正装1000万也无假啦，吼好。姓林的要求，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全吼，该搭搭倒塞箱啊啦。我咧双手一手举枪，一手举手榴弹，无当个塞塞这个行李箱，大概1000万嘞吼。伊即马1000万现金三两，要离开吼，要塞行李箱，伊个叫保全吼，甲倒塞出来吼。当时警察伫外口围掉个啦，伊唔知啦。人个这个银行甲警察的连线是气流水过来呢，迄唔免去敲电话呢哈。唔忙像你讲讲，电话甲我放咧吼，安尼就袂报警。他人去试咧，根本都免敲电话啦吼。一个塞开玻璃门吼，哇！安尼迄个警察全部外口都团团围住啦。伊看讲差嘛，这袂无对在话咧吼，准真正开枪。结果即个枪一开，就是唔是枪的声，警察内行啊，迄到一种空，一种即个铁柱啊，一种钢柱啊，一种空气枪吼，啪一下吼，会断掉玻璃。当时的警察听枪声就知唔。这不是，这不是枪啦吼，违规啊啦，一个就两过啊吼，安尼，人就肉倒吼，安尼，就开始抓嘛，那警察抓到以后，当场把1000万摕倒转来吼，现场所用的空气枪啦吼，假手榴弹啦，包括手机啊，无全部拢是证据吼，啊，鉴定这吼是假枪啦，假枪吼，啊个。假手榴弹吼，但是做甲足真诶共款啦，好好。到这个检察官就做调查，经过差不多三个月调查吼，你揢这个枪吼，人真正会惊死，因为你枪外观盖了手榴弹是完全一模一样啦，甲真诶共款吼。你唔茫讲吼，人未惊死，还有当只有人惊死咧，那心脏较无好诶人客，内面有较侪伙只吼，你这害人性命无大紧。虽然抢无到钱，钱已经抢到啦，是好个在走无出去，外口警察团团围住吼。虽然钱无你抢过手，但是你这一定要判重罪啦，因为你揢武器、揢枪、甲揢手榴弹吼，是已经危害人相当大的生命危险嘛。虽然到尾鉴定是假，不第一时间什么人知假的咧？迄有那心脏较无啦，总惊死，现场咧惊死，看到手榴弹个枪吼，就是安尼，唔只特别要求法官。
这要判重刑，那无一般来讲吼，抢劫无成，这个未遂嘛，这个抢无处理啊，抢无处理吼，就随了掉吼。那抢无成，一般来讲吼，拢差不多个三四年、五六年啦吼，要甲重判十二年啦吼。安尼抢无判甲十二年，哇！我讲啊，这应该本来就是安尼啊，法律都是咧驾驶歹人啊，既然歹人像安尼，这。反正有可能后壁边吼，那这边不够判重罪吼，后壁边伊就要真诶啦，要真正枪啦，吼、哦、来去按这边啦，就像安尼啦啊，即件你也听嘛，当时去抢劫先穿好鞋啦，穿一双好鞋吼，啊穿短裤，啊这个手艺嘛真正我古锥，这个人吼，伊穿顶款衫。迄、那个四月份吼，其实也无该冷啊吼。伊穿一件外高的外套呢，就是为着要炸遐个物件啦。到伊要去遐个时候，都有炸迄个穿个，伊就为着要盖遐物件，穿一件高高的迄、那个大袖啊，无大件吼，佮穿短裤佮穿厚个啦。有诶讲，这可能要变装的款啦。出去若抢着吼，特别换衫裤，你塞个甲行李箱个大卡要惊死人。你塞一架行李箱，就像咱咧旅行迄种上大架行李箱，内面底一层毛底落去嘛吼，啊，真正底甲甜甜。当时警察要到微信，内面即、這个行李箱，大家嘛唔知讲得真正像啊，假像唔只素材伊啊。讲带入去金库内面，一千万底甲甜甜哦，好加在一个塞出门就裂啦，就开始裂吼，一直围入面嘛，围入面以后，大家嘛唔敢想话过，因为大家唔知讲到底真诶像啊，假像，就是别个无啊，都从别个开枪嘛，伊真正开枪。可能人家讲吼，有可能无想到讲，惨啊！我得枪袂当开，我只若开咧到地方，人就闹开，结果真正劈开出去，迄粒枪开出去，就迄、那个即、這个钢珠嘛弹出去，啊，空气声，人家警察身躯边一日听讲假枪，哦，一个发假枪，大家都围过啊，你着假枪，大家都围过啊吼，当场话了着，啊，空暗空暗。台北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不上在家，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今日我带兵。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0: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1: 对啊。哦，
0: 啊，今麦嘞。
1: 一下就放出来
0: 了。哦，今麦有较顺啦吼。
1: 嘿。
0: 哦，活力民宿吼。嘿。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他哎，等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1: 嘿，对啊。
0: 哦哦哦。哎，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0: 活力民宿佫如何？你今麦都好食，因为咱人开刀。
2: 我开刀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0: 好安尼吼。
2: 诶，无我多放咧。
0: 好啊，即马有，即马有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有一工有一放两届三届咧。
0: 哎呦，介好呢，啊无较早无。
2: 早安鸟诶，伊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诶。
0: 啊，遐久哦。
2: 对啊，
0: 对啊，安尼啊，吼吼吼。诶，好加载，好加载
2: 吼。听你报时阵，我着随去买啊。
0: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0: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0: 对，食较重咧。照时间吼，啊，逐天都固定一两遍吼，咱水当当吼，都家己自然的摆迄个活力民宿啦。你爱个食这活力民宿吼，伊是益生菌入去体内变胃病，咧家己活跃你的功能啦吼。咱的肠仔所在吼，包括对呢，食物件啦，常常益生啦，常常肚肚吼歹消化，咱的活力民宿啊，这一对消化都也较好吼，咱的胃肠。顶管的消化道下边的排便，佮顶管道有一个唱唱唱的吼，哇、哦！迄逐工等唱甲诶几百卫生纸，囡仔大人足多啦。那边唱来到一个唱甲几百卫生纸吼，的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诶，尽量加买特别做诶吼。益生菌即个胃病的物件，台食长期，食愈长期，胃病就愈侪，体内胃病就较袂安尼诶啰啰嗦嗦吼，拢转转歹人。

赶紧甲赶走，到咱的火力民宿先挖一挖，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加数一数哈。那不想提看来问，0800-8689999，我那火力民宿特别做一下，买二送半，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分，买火力的哈，尽量买特别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来，那你电话甲抄起阿边，那产品即马多咧正常哦，你有在大小杯时间吼无清楚，随卡随问，唔免到一定啊找着我，我若无伫咧吼，到咱这个直播部的时间吼，嘛服务人员甲你甲你报告吼，0800-8689999，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2: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有当时啊，一寡老一辈哈，土话讲啊，恁爸恁爸哈，就是说啊啊，你的爸爸对不对？啊，现在呢吼，爸爸换人做了，哎，爸爸换人做了，哦，爸无生爸啦，啊，囝讲无生囝。

0: 社会。哎呀，这个哈，即马少年人，我家己过好爽就好啊，我家己过好就好啊，哈，不结婚，不房贷，不买房，伊讲咧吼，买厝落去，啊，得爱百骨啊十担，啊，生活无品质，啊，买厝咧吼，阿爸阿母爱摕钱出来哦，你若无摕钱出来咧吼，伊就甘愿安尼，食溜溜，趁溜溜。赚偌济，享受偌济，啊！偏偏这老的拢唔敢享受，他们不生小孩，因为生囡仔落去负担足大，生囡仔落去就无自由。啊！阿公阿妈，若要叫阮生，啊无你来甲阮娶咧，啊无阮无爱生咧。啊，算算的拢少年的较有利呢，老的吼，拢食哩食亏迄方面呢。啊，老的讲别紧啦，出亏就是占便宜。现在老的吼，真正吼，免讲呢，老的心声是虾米人了解啦，心思啥人知啦。哦，啊，囝嘞吼，生生都是未当看啊，好大汉嘞，大汉吼，讲牙都要抬老爸呢，惊死人哦，吓死人，吓死人哦！来，桃园33岁姓林的男子，伫呢这个月初一，嫁到伊的爸爸74岁，吼、哦，伫厝的内底发生口角，怎啊嘞吼，出去到外口，一辆饭店买一支刀回来。东港下晡，吼下晡1点外回来咧，啊，恁老爸面啦、啊、手啦、目肚啦，吼，哎，啊，总啊安尼，吼，迄个流泪、微泪，搁再拍着119来报案。桃园分局龙安派出所，依照着家暴杀人未遂，吼，诶，这个罪，该依上法办。姓林呢？吼、哦，这个因爸爸吼、哦，连爸爸弟呢，初一吼，迄、哦、有因囝啊，甲威甲签啊，初二倒呢吼，移民去天国啊。桃园地院法院依照着家暴杀害着弟弟尊亲的罪吼，甲、哦、伊羁押。警方在讲啊，这个囝呢吼，无头无路。初一一天的这时啊，11点外，嫁到伊的爸爸，两个冤家，啊，怎啊出去？行到着因家附近的一个量饭店，去买一支刀啊，到甲东港下晡1点外才回来，拿着刀啊，吼、哦，看到因老爸，吼、哦，1点啊拢无客气，就开始啊，吼、哦，开始威啊。这个少年的男子啊，吼、哦，因囝。行凶大概差不多8点钟，家己打电话119，家己去报案自首。消防队员赶到着现场，赶紧嘞将着伊个老爸甲送去到病院。也就是讲嘞，因老爸好一台呢吼，迄、那个血安尼咧流，半点钟以后，因囝仔打电话去报案啦。啊，这吼、哦，敢那亲像迄个。唔知啊，结偌大个冤仇哦！咱若看一个人哦，啊受伤倒伫遐，咱就赶紧嘞哦。你看到讲啊，路边有意外哦，啊有人受伤，咱第一时间紧嘞，赶紧卡着嘞吼，119。结果嘞，因囝哦，抬因老爸，搁爱等到半点钟后才来报案，啊，毋是存办要互因爸见祖先的吗？敢毋是存办讲叫因爸去？见因遐祖先嘞，对不对？警方在讲，这个嘞吼，伊个老爸腹肚遐，哦，迄个伤势偌深的嘞。初步研判，可能这个答就是呢致命的原因，详细的原因甲着经过，拢爱进一步，这是咱的法律定数。根据着指出，这个呢后生甲着因爸爸。发生着口角的过程，也啊，这个妈妈呢，拢总出外去找着朋友，唔知影 也就讲咧吼，囝胎老爸，因母啊唔知影，唔知讲厝内底发生遮尼啊大个代志。一个知影咧，赶到着病院来关心的时阵，吼啊，一个囝吼在讲啊，敢那亲像讲吼，完全吼没有那个，哎，甲伊无关系啦。啊，因老母吼在咧讲啊。伊完全无想到讲吼，因家竟然发生着这个代志。厝边也咧讲，这个囝呢，曾经甲因老爸做伙出门，一家伙啊三个哦，吼，一家伙啊三个哦，啊，三个大做伙啊，我都发生着这样大个代志。啊，事发的进程，厝边讲吼，其实没有看出吼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啦。一个团出来，厝边到大家拢吼非常非常的惊吓，感觉讲非常的错愕哦。所以我讲吼，即马爸啊无生爸呢，爸爱互囝管呢，嘿，啊囝呢嘛无生囝呢，这个是其中吼、哦、一件哦。伫台中沙浪，台中沙浪呢吼未爽。未爽如雷蒙，嘿，未爽嘞吼！在困的时阵去用擦菜啦，啊，擦菜嘞吼，因老爸吼，佮安尼洗洗脸，洗洗脸，洗洗脸。这是沙拉一名50岁姓林的男子，嫁到呢伊85岁的爸爸，嘛是同款发生口角冤家，夹着夹刀，夹着菜刀，吼，底下吼，迄落。敢那亲像要伤害因老爸，地输着因老爸无小心，吼在闪的时阵85岁啊，迄、那个脚头、变形感各种方面拢无好啊嘛，啊怎啊跋倒受伤，变成嘞吼伊的正手受伤，清水分局得到报案，伊接到恐吓加到呢家暴法，吼加伊以上条法办。姓林的男子一年呐，伊咧困呐，吼。哎、啊，伊老爸呢？吼，哎，底下起起哭哭，吼，甲吵醒，吵醒呢？因老爸搁底下念，吼，安尼念诶，念诶，念诶，吼，到底念啥？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因老爸确确实实，吼，都是有甲念。因此，两个爸仔囝发生了口角，因囝总啊夹甲刀甲着菜刀，吼，安尼比安尼比，吼，因老爸呢？吼，买来赶紧诶，吼，迄个老师呢？赶紧的逃离掉现场，因老爸呢要离开掉因囝的视线，啊无小心吼，走路都袂稳啦，去磕掉咧因家的刀啊椅啊，总啊跋倒，导致掉伊的这个正手吼、哦、受伤，送去到病院治疗。警方呼吁着民众，面对着家庭暴力的时阵，绝对唔好听信，嘛唔好暗看。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到110来报警，由着警方吼到个现场保护着人生吼人心吼身体吼人生的安全呐、啊。就是需要着咨询通报，或者是要求着庇护。拢总会当卡到113保护的专线，利用着呢吼关怀一起来线上的通报哈。第一卡到110，第二卡到113哈。110咱拢较知影，113呢吼就是关怀一起来的线上通报哦。你看，这啦吼。不怪即卖的囡仔吼，唔敢生。即卖人吼，想着想着要生囝，嘛惊呢，哈，对不？这个，生生的吼，唔敢唔望囡仔友好啦，哈，但唔望伊乖乖大汉，哈，啊，迄个较认真啊，迄个做人的安尼。喂，彩珍你好，哎，风茂大哥。欸
1: 啊，你搞加四罐，哎，海洋精都好。
0: 哦，好，好，三片好不？好，四罐拢海洋精啦，哈。
1: 哎，明仔载，明仔载收未？
0: 哎，明仔载值班的，好哩。
1: 哦，四罐拢海洋精，我等人去夹个，夹个。
0: 哎，我知影，我知影，嘿，四罐拢海洋精，嘿。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生公告哦，好。啊，这个报道呢，吼，两层较恐怖，咱讲一个啊较温馨的，好无哈？这个电梯故障，洗油剂的老大人，一年的洗油剂回来，拢总安尼软哥哥，无迄个邋遢爬起哩到五楼，暖紧呢，警察哈啊，用这种接力赛，甲这个老妇人人。爱爱去你到五楼，这是伫台南吼中西区有一名81岁的老大人。前天下晡呢，伫病院洗油剂回来，拄好强调呢大楼的电梯故障，无法度呢，用电梯坐去你楼顶。所以呢，吼老妇人，伊呢洗油剂回来，两只脚完全呢吼软哥哥，无力通啊好爬起哩到五楼。厝内底人呢吼束手无策啊，只好报警吼来求着帮忙。这个义分局的警员教着呢一名实习生，3+1人吼来到现场。电梯是要修理偌久唔知影，所以呢吼这。暖紧呐、啊，哦，就是有爱心的决定，因咧用着接力赛，哦，安尼轮流甲这个81岁的老大人爱起哩到五楼，哦，老妇人人咧，哦，因兜的人对着咧，吼、哦，安尼大家爱起哩，吼、哦，无论讲警员，无论讲实习生啦，吼、哦，起哩到五楼咧，吼、哦，大家，吼、哦，安尼关插插灯，因兜的人，哎呦，谢谢，吼、哦，迄种。感谢感恩吼，诶，谢谢，真正是按心肝底发出来。那警方因在咧讲啊，吼，因咧因想着讲，这个细样81岁诶老大人，身体遮尼啊虚弱，吼，啊两只脚无力，要用爬楼梯爬去到五楼来讲，吼，比登天也搁较难呐。所以呢，吼，因家吼啊，剩下一个小小诶讲好啦。最后就用爱的方式给爱起来，一步一小一小一小，安尼把这个81岁老妇人人爱起来到五楼哈，把咱这个暖警们拍拍手，鼓励哈，真的。人民保姆哈，这保姆就是拢咧照顾着人民的一切嘛哈。你看维护治安呐、啊、哈，啊看到这哈，得爱个爱老大人嘞。说实在的，这是台湾哈的警察，台湾的消防哈，可能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啦。有诶哈，插你嘞哈，爱老大人也不是伊的工课啊。所以呢哈，咱台湾哈这个国家。好人讲啊，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咱的人哈、哦、啊，无论你从事什么种行业，你看大家都充满爱心，爱心满满呢哈。好啊，天气热哈，有的人爱去那个溪仔边耍水，一定爱注意。伫屏东山区哈、哦、不少的瀑布。受了民众哈，大家哦哟，热来呀呢哈，消暑一下。但咧多年来哈啊，溺水的案件屡屡发生呐哈啊。地藏马家乡哦，这个牛角湾溪哈，这个瀑布家一个传出有人咧哈，去有水淹死。屏东的消防局出动了6台车，13个人。去了饮酒吼啊的人咧吼救开，已经完全咧无生命的迹象。溺水的这个咧吼，拄啊好大约20岁尔吼啊，另外啊个有两个吼，两个差不多同岁，小少去到山区耍水，哇，这个其他两个咧吼，看到伊的朋友吼。哇，啊，较会当啊吼， 无看人影，赶紧卡着119啦，消防人员吼伫9:18回报吼啊，甲咧溺水者救上岸，但咧吼完全拢总无呼吸、无心跳啊。天气热，吼，天气热，唔是囡仔尔啦，吼。其实咱这大人嘛，同款啦。有诶呢，吼，山区，吼，我们不按水性，也是讲呢，吼，去到呢，吼，溪边啦，去到海边啦，吼，在深水，有一挂暗流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吼，啊，上盖好啦，吼，要深水，啊，无呢，开两针钱啊，去倒位游泳池，吼，游泳池。哎，游泳池遐嘛是当消暑，对不对？好、哦、啊，这是荷兰的吼，是咧上盖安全可以消暑的地方。讲到消暑吼，哦，即几工啊，讲去武陵呐，吼去武岭，去武岭咧吼，半暝两三点，竟然咧大塞车啊，大家咧吼违停，哎，警方吼，你看，警方咧两三点，爱过去开红灯吼，爱因为天气热，大家想讲吼要凉快一下，好，无论讲咧吼，你要去哪里啊？这个消暑啦，安全的问题咧吼，一定爱注意。平安就是福，健康无价，平安就是人生上最大的福气。啊，若健康咧，健康不是用金钱就会当衡量的哦。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世间人的心》，来听歌。啊，老师的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给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商品的讲话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心头聊好听，吃好唔好放，唔好浪。继续看嘞看嘞，对嘞对嘞哦。

0: 谢谢哈，这世人安尼贪名求利，到最后嘛是无路用哈。来呢，安尼规身躯空空空哈，一身躯来到这个世间，啊，要等于呢吼，加加挂一挂加金铜尔啦哈。来嘛空空，啊去嘛空空哈，求名哈夺利。无啥好哈，平安啦哈，我感觉家庭的和乐啦哈，平安上最重要。0800-77-66-99，0800-77-66-99。你哩悄悄食这两类目睭，食老退化，目睭疏，目睭雾哈，目睭雾，把它就看作脸雾嘿，目睭落落三七公啊，就甲当作高金箔哈，啊目睭那灰灰的，不啊就甲看作菜龟嘿。除了讲来吼，正常诶，食了目睭退化哈，过来就是呢，咱有糖尿病诶患者，目睭诶病变视网膜病变，嘛是糖尿病哈，糖尿病也并发症其中之一。一、哦、那杜家还没有上节目之前，那既然的新同学好，都、哦、在搞我问哈、哦，问讲啊，那个二十米耶，甲条虾又在食安怎样啦？哈、哦，都安尼啦，全方位耶，好、哦，全方位耶，啊在食哈，人讲诶，你若要讲究着效果诶，你找彩针；啊，若要食迄个粗白、食新鲜诶，好、哦，你唔要找彩针，因为即个大哥哈、哦，有哪有讲着，好、哦，辛苦上。年纪侪啊，啊，咱都是毛病侪，啊，你唔免一杯买一药，吼、哦，啊，有得讲到伊个青光眼，我直接讲，吼、哦，因为买药如买得，食药去相信，我甲讲青光眼这部分可能就是无法度，但是咧食其他，吼、哦，其他所有规身躯顶顶下下，吼、哦，即个器官，伊拢会甲咱来辅助着，会甲咱调整着，会甲咱来吼。做一个上介好诶，延缓着老化，所以呢，吼，大哥讲，嗯，好，那你吼就一组过来，谢谢，感谢，吼，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运啊，加一个新同学来接，吼，啊，都加一个人来，吼，真的，第一，吼，甲咱讲。治未病之病，吼、哦，治未病，这是中医咧讲诶。未来之病，咱即马先甲动咧，先甲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海王精两罐。
0: 嘿，好，海王精两罐哈。
1: 嘿，
0: 好，阿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哦、好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讲咧哈，产品好，唔是咧哈，家己操大本规规啦。咱就是咧哈，爱护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发出着因的心声，是安那食来食去，买来买去，啊是咧哈，吹彩针上盖实际。吹彩针特别开着万隆钱进攻格哦。对啊，你讲食有较好，你当初是啥物种情形来食海王精甲青铜诶？
2: 当初，
0: 哎，
2: 糖分较悬啦，啊嘛是会敢那人较不舒服啦。
0: 哦，
2: 我食食好啊。
0: 哦，食食较好啊，哈。啊，所以讲海王精青铜就针对着你诶迄个糖分部分，甲你做调整，安尼就对啊。
2: 对。
0: 哦，你是专门咧食糖分这部分诶啦，哈。
2: 来
0: 哦，好好，恭喜你，安尼郭大哥，明仔载海王精两罐，青铜两罐。喝汤头一组啦，哈！
2: 啊，对。
0: 好，好，祝你健康哦。
3: 有只骨啥拢会疼，啊，目睭无好安尼啦。
0: 嗯。
3: 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3: 是，嘿，拢退化，有拢退化。我是讲马仔哦，你甲食来。
0: 好啊，好啊。啥产品在食，未使放，未使冷哦，哈。
3: 嘿，我即马就是要做迄个，食较久安尼。
0: 对，哈。
3: 啊无，伊个未使叫人诶。
0: 对，哈，产品在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
3: 所以爱继续去食，未使。我较早是，我海王精捌用过啊呢，捌叫过。我用你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诶，食足久对无？哈，好啦，海王精前通无开着，我拢钱啦。
3: 唔好再讲。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
4: 无目睭啦，目睭啦，无就食，敢那有效安尼啦。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啊，要来存一个好食，我足鸡皮甲足气气呢。
0: 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回来，唔是开刀回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回来，为人阁开两。
4: 你讲你讲哦，啊，真几片，啊，卖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地贴地买啊，连工啦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啦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气气的迄个听会到呢。好啦，哈。身体若要爱健康，身体若要好，啊，人吼食五谷杂粮，拢总会破病。哪一个人不生病？但咧吼，有个人就是安那，上界基本的正常的退化，而且佫延缓着老化，延缓着退化。啊，有诶，毋是未老先衰，未成老，规身躯拢全毛病。诶，上界惊咧就是安那。老的来照顾着少年的呢，哦，咱是讲生囝，咱若食老有囝，通啊好甲咱照顾。啊，即马囡仔吼真害，袂晓照顾家己，尾安尼吼辛苦白听，得个老的啊来照顾着少年的，有没有这一种情形？社会上足侪呢，哦，咱的社会上足侪呢，来身体靠家己，买好买倒。是咱家己咧决定诶，茫拖累着囝儿也是谁，阿妈唔会拖累着呢吼，咱咧是大人，我讲安尼对无哈？啊，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无分年龄，无分体质，卖咧卖色，卖咧卖色，瓜子筋、油脂猪骨、皮猪肌肉配合着呢，清通。配合着清通，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调整着好体质。海王精清通全方位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调整到底，啊，就好到底，会家己去找老毛病、老症状、慢性的一挂疾病，伊会豆豆啊调，豆豆啊，甲来做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新同学，关系着你吼身体上啦。三品民哦，要来做一个询问，做一个了解，包括着要点讲作文的电话加卡，安排这首歌曲。第呢吼，我感觉咱适合着呢吼，咱节目，因为呢啊，一二十岁啊吼，无咧听咱的节目啦，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四十岁以上的人在听。啊，咱四十岁就是呢人生吼一个分水岭，到来四十岁。你就会呢，吼，对人生的体验种种，吼，更加清晰，吼，人讲四十而立嘛，对不对？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生下半场》，学会看淡人生的下半场，四十岁以后，做这代志，拢总爱看会清楚。好，来听歌，听歌同时需要财政做服务，要点讲的电话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人生的半场，哈，一定爱看回破啦，嘿，对，这是台语哈，这首歌叫做《哎人生的歌》哈，一世人拢为着别人在活，什么都想到别人。我昨哈看到一个哈，这个哈在讲到食老哈，食老公哈，你甲看哦，尤其是呢。台湾的妇女朋友，哈 啊有一个故事吧，哈、啊，吼，因囝嘞，吼，拢去买迄落鸡脚啦、鸡舌啦、鸡头啦，哈、啊，等来，一世人唔知因母啊，鸡腿拢牛吼，今日也是谁家哦，阿母啊，你上爱食鸡脚，你上爱食鸡头，啊，鸡颔棍，吼、啊，唔知讲。这其实呢，吼，就是疼囝疼孙呐，甲上盖好诶，拢留好，今日也试试。啊，伊呢，吃迄个无肉诶，食迄个呢，啊，较涩诶，鸡芹香安尼。那我怎看诶吼？那我们觉得吼，真正哦吼，诶，我感觉吼，做人吼，真正爱对着吼，迄个时代诶脚步，咱就是爱改变着咱诶想法。我昨看这个影片呢，吼，就是讲，而且是真正的故事，吼，啊，即马啊，你就知影，网络世界，足侪人呢，吼，拢会啊，用着一挂吼，这个呢，吼，语音呐、啊，什么会吼呈现，啊，这嘛教着呢，咱阿未行到迄个会所，咱就知影，吼，你如何面对着未来，你如何去过着呢？迄种啊，老人的生活。哦，从我今嘛就是，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哈、哦，我在讲啊，我食老吼就是安尼，要安怎吼，甲着你的啊，今日也是说吼来相处啊，你食老要安怎做规划？我先来讲着这哈、個，还、哦、是一个呢哈，住伫台北啊，伊拢咧卖鱼，少年拢咧卖鱼啊，一世人吼拢卖鱼，伊甲好的鱼啊，拢来卖互人客。吼、哦、啊，家己呢吼，就是食迄种特别傲气的鱼啊，啊是讲呢吼，较白的鱼啊，好鱼啊，拢袂好人客来食。那呢，等来厝吼，成功啊，伊就是讲有一只鹅鱼呢吼，坑诶啊，伊白白菜市啊，遐个啊老朋友就甲讲哦，啊你这唔得吼，煮来食，你一世人拢袂喜好人吼，啊你家己爱食较好诶，结果呢吼。这个啊，吼，这个咧卖鱼的老大人，伊讲无啦，坑的啦，吼，啊，礼拜呢，可能因呢，啊，后生查某囝啦，孙仔回来，吼，正好因食，结果咧，少年呢，吼，不见得呢，假日会回来呢，爱着坑的，吼，迄只鱼家己呢，唔敢食，要等着时势回来，吼，正会当煮来食，结果时势拢无回来，迄只鱼也嘛呕气啊，尾啊呢，吼，总啊咧变咧粪扫人内底。后期也袂食一啦，哎，变咧粪扫人来滴，吼、哦、啊，这个吼胃啊，它是怎样呢？吼、哦，就是身体不好啦，吼、哦，身体无好啊，伊看到菜市啊，啊，看到伊熟悉朋友，有个人咧吼食老，到要走的迄一刻。啊，人生咧感觉就无价值咧，所以咧吼，伊胃啊咧吼食老的时阵，吼、哦、啊就。一寡吼菜市啊，他们都有革命情感嘛，就少年到顶甲老啊，吼啊，大家拢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忙，差不多都是独居啦，拢独居啦。啊，伊就咧吼来的时阵，伊身体无好啊，有身体较好的来，伊就讲咧吼，啊鱼啊吼，甲我煮煮诶，吼，伊捏着啥，捏着咧吼上盖好食，中午去一扎。无咧，搁咧食头啊尾啊，伊就硬着中迄一节，好爱着讲，哎呦，人生爱看开，一世人卖鱼啊，甲好鱼啊拢卖予人客，甲好个部分拢留好时势，啊，家己呢吼食了，食到迄个上好食诶吼，去部分，就是呢吼中节，伊讲吼真的吼、哦，我昨吼看这个影片，我看刚吼，我感觉讲哇。真的哦，那你吼啊，不是讲你吼爱飞离开，爱偷这开吼，啊你啊去开足侪钱吼，啊买些诶无效的物件，吼、哦，咱就是有哪爱对家己较好诶，无一世人，迄讲我咧讲诶，一世人等到要等伊的时阵，你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就是对不起着家己啦，啊。说到这个真的啊，有当下
啊，我即马咧讲，可能我那有足济吼，咱心机边个，即个呢学姐学长吼，哦，我都是迄种诶吼，我都是甲上好诶拢留互厝内底诶人，啊，家己呢上介欠诶迄个吼，啊，人阁无吼感恩诶心，有没有？有哈，好来安排歌曲，转来阮身边。听歌啊，才真嘞哈！伫山卡来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会记哩伫节目进行当中，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做产品见证。

0: 个为什么要吃那个磷虾油啊？
1: 为什么要吃磷虾油？会流目油啊？
0: 哦，会流目油啊？哦，你以前流目油，这样就对了。
1: 对对。
0: 哎，啊，你吃这个流目油，这部分有给你改善吗？
1: 有啊，有啊，好啊，现在没流啊。
0: 哦，现在没流目油啊？
1: 嘿
0: 嘿。哦，啊，你吃多久了，才发现说你没流目油？
1: 吃了两罐啊。
0: 吃两罐，你的流目油的情形就已经
1: 就改善啊。
0: 哦，安尼，所以讲吼，你磷虾油拢一直持续在吃就对了。
1: 对对，我用吃什么吃，无我就叫，无我就叫。
0: 好，好，好，阿舅你健康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你当初吼对食产品咧食对部分呢？
2: 也是保养啊，我卡小块有不舒服啦。
0: 嘿，你的不舒服是对部分？
2: 会疼啊？
0: 好，会疼。嘿，退化的情形应该
2: 啦，嘿，
0: 啊，吃的应该有改善吧？
2: 有较好，
0: 有较好，嘿，对，不要紧哈，咱就我讲哦，人退化这是呢吼，无啊多险的，但是咱会当找到一个好产品来给咱做挖壳，这是较重要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嫂，好，祝你祝贺你。太阳健甲前通，你咧食安怎？
3: 哎，就买来食。卡骨甲目睭诶啦！
0: 啊，你诶，你诶，卡骨是安怎？
3: 我卡骨拢啊，行拢会酸啊，软卡，都感觉卡底拢会麻呀。啊，卡开头拢改善啊！
0: 哦，拢改善啊！
3: 哦，诶，啊，卡床头，卡床头酸吼，拢好去啊！
0: 哦，卡床头酸啊，好去啊，安尼哦。卡用针咧，食对部分诶。
4: 食卡骨啦，卡会行啦，走路卡老走啦，啊无吼吼眼光光啊。
0: 啊，你本来阿未食是安怎样啦？
4: 啊，那走路吼卡眼啦，啊较歹行啦，惊未生化啦。
0: 哦，惊未惊下未出力安尼啦吼。
4: 啊，你卡骨啦，诶，卡头啊，
0: 嘿，
4: 眼光光啦。
0: 哦，眼动动啦。
4: 啊，
0: 即马食食未眼动动啊啦。
4: 啊，对啦。
0: 哦，安
4: 尼好处啦。
0: 哦，安尼好处。哦、
4: 好、啊、
0: 好好，谢谢阿伯哦。
4: 明仔
0: 哦，嘿，明仔好，你收。你讲哦，你海王精情通，你食了安怎样啊？
5: 哦，我本来是拢往那酸痛，哦酸痛，我就是做菜园啊，做菜园啊，等下啊做啊缩痛的安尼，啊我嘛买安尼瓶瓶罐罐足济啦，哦、嗯、我食你的，我剩的拢甲变变掉，买变啊，哎拢买无偌久，拢往那开几啊万的哦。
0: 嘿嘿。
5: 啊，拢无好电视啊，有电台嘛，有啊，几啊台。啊，咱讲讲瓶瓶罐罐有无？
0: 嗯。
5: 啊，咧好，会使讲，阮头的都撑着。嗯。哎，外头个讲，哦，安尼规个安尼规啰嗦，把对个拢变变啊个，我只啊规个变个纯利个呢。
0: 纯海用煎个清汤。
5: 对。
0: 这两行就足好用啊，对吧？
5: 嗯。好。我安尼食落去，我本来只蒸头拢硬硬。
0: 嗯。
5: 有无？只手啊，
0: 蒸头
5: 啊，蒸头啊，白啊，拢硬硬。辛苦啊！
0: 嗯，
5: 啊，无就肩胛头啦，安尼按按棍按按，拢甲你未输用铁线，你甲你敲啦，安尼。
0: 嘿，
5: 哦，啊，我想讲，嗯，啊，我嘛唔捌听到你个啊，啦。
0: 今嘛姐姐安怎？
5: 哦，姐姐足轻松啊，但系足轻松啦。我搁甲你叫一条，啊，搁真尾啊，搁叫一条。
0: 哦，安尼，嘿。
5: 啊，今嘛想讲，阮孙啊，我安尼哦，要来叫阮孙啊吃。
0: 好啦，我甲你讲啊，大姐，你倒一位啊？
5: 嗯，我苏金姐呀。
0: 好，苏金姐，我讲哈，海王精青通线。贵瓶瓶罐罐呐，哈，好，好，好，谢谢你，
5: 感恩呐，哦，我生命还你求到，
0: 吃好到舒服啦，吃好到功德啦，货比三家不吃亏，货比三家不吃亏，有好的吃两行啊，他也无好的吃吃规青汤，摕钱弄破人的腰肚，白白钱掠底下搞输人，所以讲呢，哈，你哪讲好来要给你的身体的一挂困扰啦，毛病啦。安尼尽快来改善，海洋精清通就是恁上介好的选择。在家精气神，带路喘气，无论讲咧吼酸痛，无论讲三高的，无论讲咧吼咱的灵魂鸡汤，无论讲咧咱的阿达玛，无论讲咱的碰扑，大行好，大行好，真正是大行好。0800-77-6699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叫做《救世间》。好哦，好听歌，阿兰财政有缘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做文的电杠靠一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一首来张龙龙的歌声，歌名叫做《旧世间》哈，真有意思的一首歌。好啊，拄只咧吼，刷卡晚上阿老接不到的电话，甲人讲对不起，稍等咧，等你个继续卡、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粒两粒说落去，哈！啊，最近呢，咱台湾啊，就是这个油出了很大的问题，哈！啊，最近一个报道讲烤地油的问题，所以呢，刷卡。刷卡吼，刷上有哪有人咧问？刷卡问的人吼，真侪蔡正吼，啊，你的呢？迄个油啊，吼，纯度只啊，咱咧吼刷卡，佮有人咧问油吼。我讲阿妹呢，阿妹呢，吼，什么时候呢？嘿，应该一个月吼，啊，但是即马咧上千层啦，吼，即马咧上千层。当然啦，哈啊，咱这班的同学，好，感谢感谢恁安尼到收听，恁安尼来到鼓励，好，就跟咱参像啦啦哩啦啦同款，啦啦哩啦啦呢，哈，咱嘛是公司，好啊，过来，好优秀的同事来介绍，财政，我吼，就是呢，吼，要跟你到收听呢，财政，我就是呢，吼，要做你的业证呢，吼，对不？谢谢，感谢，吼，像你讲，阁有人甲我讲，财政，我来去宝德旺，吼，买你的二十米的，买你的迄落虾油，吼，够算你的业证。哦，有哦，有哦，哈啊！但是呢，吼，亲像啦啦哩啦啦啦，吼，也是油啦，吼啊，都只嘛有人咧讲，吼，到收听呢，到收听呢，哈啊，都有哪真侪人咧介绍，啊，你若要甲财政，吼，鼓励要甲导称带财政来到经业绩，当然啦，吼，就是啊，等我啦，吼，就是等我啊，我讲过呀。业绩对我们来说，哈，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我的职业生命，哈，我准你是头家，嘛是同款呐，哈。我们看数字，哈，看数字来咧决定的呢，哈，对不对？好啦，哈，啊，无论讲你支持对一个啦，哈，拢总同款呐，哈，拢总同款。啊，若要甲彩珍到收听，到鼓励，哈，啊，就等彩珍，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来，甲咱讲到呢，哈，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哈，亚洲人，哈，亚洲人，所谓的亚洲人，就是咱讲的全世界呢，哈，有一种白种人、黄种人，啊，个有呢，黑人，对不？哈，啊，个有听讲有一种红人，红。红人吼，红人咱就较少看到，一般来就是黑白吼，啊个有吼，我们综合的颜色，这类黄种人，黄种人呢为分布，就是呢伫亚洲地区。那这类欧美国家的人吼，就是白种人嘿，有无？因为迄个汉草拢比人较悬啊。身材拢比咱个较粗，但咧因得着糖尿病，得着糖尿病确实比亚洲人要个较低。那为什么亚洲人更加容易去得着糖尿病？奇怪呢？咱的身材汉草也袂遐粗啊。人讲咧糖尿病就是好野人病，伤过大块较够得着糖尿病。咱嘛无咧吼，迄种欧美国家。的人呢，遐尼啊大颗，确实呢，吼得着糖尿病，会比呢比着欧美国家要个较容易得着。最主要就是因为胰岛素分泌的细胞，咱亚洲人呢比较较少，容易囤积伫对伫咱的内脏脂肪，包括着咱的饮食习惯。它偏向着高碳水化合物，就是讲身体咱的胰岛素分泌的细胞本来就较少啊，佮再加上着咱的饮食习惯，加着迄种欧美国家无同款。即使外表看起来无大颗，但是呢，亚洲人的身体对着要控制高血糖的迄个耐受力，比着西方的人还佫较低。这就是呢，先天的生理加着遗传的因素，因为呢，胰岛吼胰岛细胞比较较少。伫东南亚的人吼，东南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什么叫做贝塔细胞？就是负责咧制造着胰岛素的细胞。这个数量
加到呢吼，奶草的程度比欧美国家的人也搁较少。那面对着糖分的调节，负荷能力就比较较低。搁再加上着，吼，胰岛素分泌不足，咱食饭。哦，无论讲你食啥物餐，中餐、西餐，吼、哦，啥物货，亚洲人的身体释放出来胰岛素量往往比较较少，这嘛是因为导致着血糖调节的速度比较较慢。过来就是呢，脂肪的分布，包括着呢体型的差别，因为内脏脂肪比较较侪，亚洲人皮下脂肪。要欠的空间比较较细啦，也就是讲吼，咱的皮下的脂肪，这个储较细间，所以呢，食入去过多的热量，伊就容易转换到咱的腹内，这个内脏脂肪囤积的吼，咱的迄个内脏内底，包括着腹肚哦，你也看，有的人呢吼，脚手酸酸啊，但是迄天多的就多啊呀。啊，迄间都是啥？毋是西多呢？迄拢是脂肪呢？这个脂肪伫咱的内脏内底也好，伫咱的腹肚也好，这拢直接干扰着咱的新陈代谢、代谢的问题。糖尿病就是呢代谢症候群。那无大颗会去得着糖尿病无？有哦，可能哦。高血压、糖尿病，唔是大颗人的专利呢。毛迄条瘦瘦啊，哎，讲伊得着糖尿病，你讲啊，你只瘦些哪伊得着糖尿病？咱拄只咧讲诶，哈啊，这个东南亚，哈，诶，这个先天诶生理机能甲着遗传诶因素。那亚洲人皮下脂肪空间咧，哈，比较。卡西，好啊，西方，好、哦，就是欧美，好、哦，西方国家，通常高加 BMI， 足管，才会得着糖尿病。但呢，亚洲人只要呢，哈、哦，小小超过这，哈、哦，这个 BMI 值高加呢，23、24左右，那个内脏代谢。负担伊就会急速飙升，所以呢，有迄种人吼，瘦子的糖尿病友啊，吼，看开呢吼，瘦瘦啊，啊，拢吼无大颗，得着糖尿病，有这种的无？真侪呢，唔是有尔呢，佫真侪呢。饮食习惯，好，饮食习惯最主要呢，吼，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哦、啊，咱食的就是啥饭啦、面啦、米包啦，精致的淀粉为主。食饭了后，容易呢血糖就呢直接飙起来呀！啊，逼迫有限的这个胰岛细胞加班做工课，做工课，过来就是安那。偏向着咱的肌肉量，所以呢，吼肌少症的人，也是糖尿病的人，你看，脚手三比八，敢那亲像螺丝脚，敢那亲像鸟仔脚，脚手呢幼幼啊，啊，目肚大大，就敢那亲像青蛙同款。因为咱的肌肉量偏低，部分的族群日常运动量无够，肌肉量愈来愈少。低速掉嘞，身体要消耗掉咱的糖分，伊的能力就变差，好、哦，它就变差了。好，来广告遮，先来安排歌曲。阿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0800776699，来新买的软歌。好、哦，听歌哈，阿那买商品，等你个卡。志文点讲，明仔高富雄，0800776699。

0: 嘿嘿嘿，哈哈，食老上惊，嘿嘿嘿，食老上惊，袂惊啦，食老上惊咧中风啦，食老上惊咧吼，阿爸妈咧恐惧你啦，食老咧吼上惊目睭花啦，食老咧吼上介惊吼一大堆，有无？哈。啊，唔免一病买一药，唔免一病买一药，有效的食两项，卡也无效的咧食食规清汤。啊，尤其是咧吼老大人啊，这种咧西药慢性处方先食济，咱人的精气神各种方面吼，拢会比较较无好。后来吼，甲咱做一个听查。甲咱做一个预防，啊，若有问题，吼，甲咱做一个慢慢诶，这个修补，吼，修补，爱咧慢慢修补，所以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唔好食一个放一个，食一个放一个，那食好咧，绝对爱。对的对的，看的看的，唔好放哦，唔好放。啊，就算甲咱做着嘴暖功德，来进功德。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啊，你讲哈，你食海王精全通哈，姐姐，你讲
1: 三哥跟高血压，嘿，哦，还有血块有点胆固醇也降下来了，
0: 好、哦、好、哦，因为你本来胆固醇管阿哥、啊、什么管？
1: 我血压是每次去医生要咪量的220啊，
0: 哦哟喂，你的血糖讲本来偌济啊？
1: 本来是250，哎，竟降到150左右，
0: 哦，
1: 降很多啊，
0: 哦，降很多哈、哦，
1: 嘿。啊高血压算是去220嘛，那我他说啊你怎么降那么快变，我看我给那个海王精跟清通给医生看啦、啊、那医生鼓励说叫我吃那个对血糖跟高血压有帮助啊、
0: 哦、
1: 也帮助我这个看到医生很紧张的症状啊，
0: 嘿
1: 啊所以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啊、
0: 哦、医生你身功你给海王精前通给医生看啊，医生改说这类降齁对你三个齁、哦、血糖血压都做有帮助，叫你继续降，
1: 因为我跟医生讲说我讲这个又要加快一年了、啊、他说按、啊、怎么没有跟我拿提早给他看啊，你看我会怕你骂我啊，说这个药欧北价食品油啊给我每到欧北价，他说昨天我女儿说妈妈拿给医生看台湾精跟清通的原因才降下来，
0: 那
1: 我都说好啊，那我昨天去看，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继续吃啊。他说我观念很好啊，
0: 都、
1: 没有，我可以遇到电台的贵人呐、啊，电台有那么好的电台，我有啊。
0: 咱到底清水阿双姐，啊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那？
2: 我迄阵啊是心律不准啦、啊，心律不准乱跳啊，啊乱跳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嗯，
2: 安尼啊。啊，我咧食到这两项有改善啦。
0: 好好好，你啊，你即马迄个乱跳的部分，有哪有较好啊？嘿，
2: 有较好啊，较袂讲安尼乱乱跳。
0: 哦，你有就算讲你有去，互医生检查，讲你心律不整的对啊。
2: 我迄阵啊去住院住20多天，要加30天咧。
0: 安尼哦，系
2: 啊，
0: 为着心脏去住较久的哦。
2: 系啊，我啊算心脏常常会乱跳。
0: 啊，即马还用健康通食食安尼。
2: 现在有改善很多啦，
0: 改善很多齁、啊、你说你的胃肠不好是以前胃肠怎么不好？
2: 我胃肠是以前是吃西药去的啦、
0: 哦、西药吃到伤到我们的胃肠啦、哦、
2: 我那时候是跟他说这我是风湿啦，啊第二创的风湿的药让我吃胃肠不好、
0: 啊、现在姐姐的胃肠怎么有比较好了？
2: 现在胃肠有较好啊，
0: 好、哦，安尼样，
2: 较袂像较早吼，食一声就堵掉的，食一声就堵掉的。
0: 哦，真的吼、哦，所以海王精全通吼、哦，我讲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对不？
2: 对啊，啊，我就是讲食咧。
3: 我本来是做关节开刀啊，哦啊，我即马吼食冷面冷面吼，
0: 海王精全通，
3: 半暝起来，甚至是退休工作放尿尔，膀胱加足有力嘞。
0: 你食什么物件？袂啊，今即马广告啦。
3: 海王精甲全通啊，我要困的时候，搁食一个，啊都唔免，啊都足好困，啊搁唔免起来放尿啊。
0: 你海王精全通算食食的吼，暗时啊较袂遐熬夜，啊搁加足好困的就对
3: 哇。系啊，啊搁。 继续有体力的了，我脚继续有力的呢。
0: 继续有力吼。
3: 嗯啊，咱哦也是每天要运动，要活跳动，七十几岁了咧。
0: 哦，你安尼中气十足，安尼张太太，我借问下吼，像你讲吼，你的睡眠无好，你过有食过安眠药啊？
3: 我唔敢食安眠药，食安眠药我是听讲会老人痴呆，我唔敢食。
0: 吼、哦哦、啊，所以讲你即马海王健健康食只暗时啊，继续好困的安尼啦吼。
3: 对，都好困的，啊个脚继续有力嘞，不然拢行到惊惊。
0: 好，谢谢。买到、吃到、未开到冤枉钱，佮更加免予咱巴肚当作药毒，还用种清通。你像呢吼，咱对只阿双姐咧讲，即、這个呢吼，心脏咧跳动有一定的规律。啊啦嘞吼，有当时跳伤紧，有当时跳伤慢，无伫迄个天波顶管，就叫做心律不整。吼、哦，有当时嘞，砰砰砰，砰砰砰砰，有当时嘞吼，慢嘞慢个，砰砰砰，吼，安尼嘞拢唔对。所以嘞吼，伫食，免问财政讲，你啊海王精神通咧食安怎样诶？两行，胜过你诶瓶瓶罐罐。像都家咧讲诶，哎哟，以前啊瓶瓶罐罐一大堆，即嘛还用种青铜，吼、哦，食甲欢喜甲。开钱爱开了有目的，毋是有目的俩，爱阁会欢喜。来，身体诶方面交代互咱诶海用种青铜，啊啦煮三顿，咱兜诶好汤头哦，啦啦哩啦啦，凊彩啦，啊凊彩好食。0800-77-66-99以上广告。邓来阮身边，哦，无，哎，邓来阮身边就食，即马叫做我邓来呀、啊。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线卡电话接满，咱也接不到的人吼，甲咱讲抱歉，搁定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内行的哈，内行的，像咱拄只啊，中华哈，这个黄大哥，财政哈，迄、那个虾油。好、哦，虾油，全部拢种虾油，全部拢种虾油，白白的食，白白的食，哈、哦，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唔是打来清会油同贵咯。这个磷虾油，你也找到升级版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保留新鲜度，啊，外形上盖管，对着呢，哈、哦，三哥诶。包括着呢，吼，降着糖化血色素，顾目睭、顾心脏，预防着老化、退化、抗氧化第一名。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你彩珍好。
0: 嘿。
1: 我这一周五千的。
0: 好，一周五千的，啊，明仔载加班给你哦。
1: 没有啊，你敢有？我的主持人，我是新朋友。
0: 啊，新同学哦，安尼你电话寄一个，我刷卡给你抄资料，好不好？
1: 哦，好。
0: 好，谢谢你。

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运，听节目是一种缘分哈。啊，有福气，遐啊，顿有够高的人，食二十米，遐油哈，遐油是满满是啦，全台湾的哈，各家的哈，差不多呢三百。外种的品牌，那呢？你如何去找一个升级版？哈啊，介绍呢？啊哟，真正是哈，白菜价，哈，真正是白菜价。就敢那参照咱阿叔姐啊，哈，咱大理南阿溪阿叔姐啊，你讲的啊，伊吼买安尼一罐吼三千块，买一罐呢吼两千八，食来食过去呢吼彩针得甲恁报的，吼彩针得甲恁报的。哦，1250块，比起腰果效果较赞，所以呢，吼，唔好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吼，客钱弄破掉别人的腰刀，买米爱看关门，爱穿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你会避讳，只惊唔捌回啦，吼、哦，啊，新迄落啥唔捌回，你佫甲讲讲三暝三日，伊嘛听不懂，啊，咱就讲互内行人听，后来继续来吼，来甲咱讲到这个糖尿病，什么叫做先天的缺陷？先天的缺陷，搁再加上着咧后天咧，一个是先天咧，一个是后天咧。后天的饮食嘛，足重要。为什么？为什么亚洲人比较较容易去得着糖尿病？拄只吼，你甲咱讲，因为你看欧美国家、西方、吼西方的人，嘿，大个遐大颗，吼，嘿安尼咧，吼，你啊讲。上八公斤的吼，对因来讲细只的呢，佮有迄个一两百公斤的呢。你若台湾一两百公斤的，你就差不多吼，像咧球安尼，连行你都无在条行。那呢吼，就是安那，这是叫做先天的亚洲人，似乎呢比较较容易去得着糖尿病。为什么？这就是呢先天的亚洲人，咱的体型比较较小，那体型较小，相对的。咱的要求就呢比较较细，啊，要求就是咧分泌着胰岛素贝塔细胞，分泌功能无好，血糖控制相对的无好，佮再加上着呢吼，咱的物件，咱的这个。总爱钱啦，吼油啦，吼啊，这个饮食啊，我们现在也偏向着呢，吼西方的饮食，所以呢，吼亚洲人那饭后血糖就歹控制，啊，这支嘴，这支嘴嘛就歹控制。吼、哦，袂当食诶，拢总是呢吼、哦，你上医生交代袂使食，拢总是你上爱食，控制袂掉呢。吼、哦，毒液无毒出啦，无食较郁卒啦，吼、哦，无食着足艰苦哩，啊就安尼念一个念一个，啊你着知影，爱食诶物件呢，毋是念一个就会准拄煞啊，好念一嘴，一嘴食了讲，啊，无不要紧啊，搁加食一嘴啊，一嘴食食无过瘾。哎，迄落，咱的迄个大脑甲咱讲，我着足爱食，足爱食，无搁黏一个，安尼黏一个，黏一个，黏一个，一个物件黏了了呢，食了了呢，血糖着欠管呢，糖化血色素着飙管呢，糖尿病长期若控制无好，对着规身躯的器官，拢总是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包括着。急性的并发症，包括着慢性的并发症，常常看到，就是心血管疾病、腰子的病变、目睭的病变，对不对？急性的病变，就是呢，酮酸血症，血糖那伤过高，会合并着呢，身体出现了酮体。所以呢，吼，时常吼，有个人讲话，吼，也是咧喘气，拢有一种咧水果味。这急性的并发症，有当时啊造成着啥意识不清，过来高渗透压的昏迷，血糖伤过高，总啊咧昏昏死死去呢。这大部分拢总是咧年纪比较较侪的人，甚至严重的脱水。阁有低血糖，低血糖用药啊，
伊油啊，吼，降血糖的直接降落来，吼，血糖上过低，会昏你呢？啊，是讲咧，吼，你咧浪一段时间，足长的饮食不当，食了无拄好，有奈血糖上过低，啊，人咧会变青瓜，啊，手皮皮喘，严重就是昏倒了，吼，这叫做急性的并发症。后来，什么叫做慢性的并发症？一首歌完，等下咱再来讲。啊，这首是向慧琳叫做《精灵的珠泪》，听歌啊，听歌嘞吼，咱才真有缘地刷卡来跟咱做好无？啊，新同学、老朋友，来顾身体兼顾家会。啊，这是佛心价、天天价。师长讲，唔免大家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三好一公道哦，0800-77-6699。

好，接下来吼，咱来讲到糖尿病吼，慢性的并发症吼。其实呢吼，慢性的佫较恐怖，你知无？慢性的就是呢吼，啊，一天一天一点一滴吼，在侵蚀到你的健康，让你呢吼没有感觉。当较严重的时阵，已经拢总袂呼吸，所以呢，慢性的比急性的吼更加可怕。糖尿病慢性的并发症，就是呢吼心血管的病变。可比讲，吼有人讲啊有心脏病，无呢我无心脏病，偏偏你那呢吼是糖尿病的人，会引起到心肌梗塞，会脑中风。这是人吼比较对着糖尿病比较常见的死亡原因，再来就是油脂的病变，因为油脂内底有哪有呢？一挂微血管啊，就敢那亲像油脂浸伫糖果内底，微血管伊就会受损，导致着呢放尿白尿这种蛋白尿严重。会变成是尿毒症，啊，那尿毒症呢，就是爱洗尿剂，一三五啊，二四六，两强调呢，迄、那个三天诶，吼、哦，一三五啊，来拜六礼拜，吼、哦，爱去休困，啊，拜一则去洗，哦，无法度咧，安尼，吼、哦，你就是搁加一天，有当下咧，家己喘气，你就闻到阿摩尼亚的味，对不？所以呢，吼、哦，洗尿剂当来，从我拄只。在报道吼，健康报报嘿，洗油剂回来呢，两支脚软哥哥呢，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呢。洗油剂回来迄天呢吼，是安尼人安尼虚咧咧呢，对无？这嘛是呢，糖尿病慢性的病发症，目睭的病变造成着视网膜啊病变，白内障或者是讲青光眼，严重呢会失明。就敢那亲像咱今仔日新同学咧讲到青光眼，青光眼呢一旦拢青光眼吼，就是很严重，很严重。啊，要如何控制？当然啦，就是对着你的糖化毒素落去做。

0: 糖尿病，你看慢性的并发症比急性的要更加恐怖啊！咱的身体上按头壳吼、哦，啊高加卡，按咧吼外口吼的皮肤高加内底的五脏六腑，拢会产生着并发症。所以呢，为什么亚洲人？为什么亚洲人？哦，都不西方国家的人遐尼啊大颗。但呢，确实得到糖尿病的人特别多哈，这是这个原因。先天呢，甲着后天呢，拢总有关系哈。先天跟后天通通有关系啦。好，来啊，何彩珍来进一段广告哦。咱的小胖诶，你还用健康通吼、欸？啊，未食进前是安那，食食是安那？
1: 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尼按啊，听听啊，行路敢那沉重的脚步呢？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的啊，
0: 加足轻松。
1: 我甲你叫做伫做安尼，
0: 我知影、
1: 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喔，无容易吹啦。
1: 因为我迄个膝盖遐吼，就我有几多，啊，拢行路拢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凉气现在，啊，所以吼，我就行路，你行路吼。就跟他说也都轻松了、
0: 小胖、我跟你说、好的产品不容易吹啦、所以心头要抓好定、对不对？
1: 我现在正处理那个放烟花其实都给你买多少，
0: 我知道、你过去、你不过去有吃过其他别人的产品没
1: 有？吃很多吃很多，因为就有啦、什么三得利啦，吃很多啦，一节啦、吃那个啦，都不好啦、
0: 都不好、海王煎前通吃有好吗？
1: 无我还阁继续叫，
0: 问这
1: 就是假讲的，
0: 哦，假讲的，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哈，
1: 好，
0: 谢谢。阿未食海王浆清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2: 这几只脚都有退化，啊，即卖你若食广东豆里门，无两脚会剩落白底的毛，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啊啦，剩起豆脚含正脚会底啦，豆里门剩会底啦，买啦。
0: 好，
2: 正脚拢翘翘翘啦，爱弹起啦，你要剩落正正好底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底啦。
0: 哦，我讲哦，海王浆清通在食吼，真正豆里吼，咱的退化啦，也是讲嘞吼，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在食。那拢足好，嘿，
2: 哈、哦。那我安尼倒来哦，好、就行，拢嘟嘟食了，几点钟啊？就食两粒，几点
0: 钟啊？对啊，啊你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投资偌济，伊就回馈偌济啊。啊，唔免欠啊，欠要创啊？
2: 这啦，四点起变做好，就搁加
0: 食。对，食加强诶。
2: 啊，停啊，迄个白搞掂啊，搁加食，下昼啊加食，好，摆卡食艰苦。
0: 嘿，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祝福你哦，哈。
2: 好啊。
0: 你讲吼、海王浆清通吼、你食这本来你是安怎呀？
1: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痛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想啊，死活遵老方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听人，我食贵啊。我姐姐都好，谢谢你。
0: 好、哦，安尼好，你姐姐哎吼，你拄头啊讲吼，你食较慢吼，无信心，
1: 即马咧。真无信心食。
0: 哎、欸，
1: 阿姐做大做诶啦，做细做啊，姐姐无信心，我唔知你个成真朋友咯。
0: 大姐，我问你一个吼，你拄头啊咧食较慢，无信心，佮继续我讲诶，有信心，有耐性，你即马食到即马来，有信心无？
1: 有啦，有啦。我都讲啦，你才是一个大好人啦。
0: 哦，
1: 未惊爱找你就好啦。
0: 我讲
1: 做见证，我背人侪。
0: 吼，安尼吼，你背人足侪吼，嘿，食好倒小背。
1: 我食你个哦，
0: 足侪人来食我个吼。
1: 我就听。
0: 哦，拢有
1: 咧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话。
0: 袂。
1: 我讲人往个乌鸟细只再来，我乌都会再来。
0: 嘿，
1: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0: 嗯。
1: 嘿啊，你出得好惊孙啊。
0: 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
1: 吼。确实有效。哎呀，我这边陪都感觉有效嘞啊。
0: 哟，安尼吼，感谢你，
1: 我叫你兄弟兴旺啊！
0: 好，好，再见，谢谢，好，在家唔好急，食紧弄破碗，欲速则不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你的镜头轻重嘛无同款，有的是新的毛病，有的都已经带过了十档啊，有的呢吼是开刀回来，哇，后遗症一大堆，阿要讲吼，随食随喝，无迄个代志啦。止疼的才有糖啊，安尼啦。啊，咱这唔消炎止疼的，你就是咧好食，安尼一罐啊一罐啊拍回通，食好到小补，食好到功德。你看，大家食到这尼啊饿了，新同学，新同学，唔免惊， 我讲你唔是第一个食，阿妈唔是最后一个食。产品会讲话，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恁去比。你要看，有的人讲，哎呦，以前食偌济，即马无咧，还用种青铜，就会当广告咱贵城区。0800-7766-99 0800-7766-99等你卡通身体真系健康哦。安排这首歌曲，好来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曲，这是谢金金的歌声，叫做《今生约定》新歌哦。

0: 好，来五千，好，明仔载哦，哈，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
0: 喂，
1: 我是叶云呐。
0: 好，叶云姐，你好。
1: 我。
0: 等下，等下，我计买一个哈，哈，来，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姐妹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八一到八六，下午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秘密小广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